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人都会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在梁律师哦职业生涯这么多年以来哦，其实哦在很多地方很多人都有跟我问到一个问题，诶，要怎么样办理监护宣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他的家人啊年纪已经老了，记忆力不佳，然后呢行动不便，然后呢对有些事物判断能力呢下降，甚至呢有的人他们有一些精神疾病。那当然可以想象精神疾病的人是不是就会那对于一些事物的判断呢跟一般的正常人是比较不一样的。那有没有可能呢会被人家骗啊？特别是老人家在乡下哦，比较多是老人家，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老年化的社会，而且是一个高度老年化。有些乡下地区哦，你随处可见的都是很多老人家，大家心里都会想说哦，这些老人家平常哦都是独居在家，或者跟自己的太太啊、先生啊相依为命。那会不会今天如果突然有遇到一个人跟他推销什么？跟他要求说啊，你要不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呢无形中呢不了解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然后呢就听了那些话术啊，听了人家的那一些讲法以后就去买了。尤其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台湾最多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诈骗问题嘛。那诈骗问题的话，很多人就会讲了一些冠冕堂皇，然后呢讲了很好听的话，那事实上呢实际上可能就是为了骗钱。所以面对着有些老人家哦，他们呢失智的状况啊，他们对一些事物的判断能力不佳啊，然后呢意识已经不清楚，然后你问他什么他可能也都不了解到底你问的是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一些是精神疾病的人，那当然呢就会谈到有关监护宣告的问题。这个问题哦，其实在各地都有人这样问。那不只是监护宣告，甚至更进一步要了解到，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不是不能够判断，而是他的判断能力鲜有不足，也就是说他没有到达要监护宣告的程度。那这时候

要辅助宣告该怎么办。所以接下来呢，要花一些时间来跟大家探讨有关申请监护宣告啊、议定监护宣告啊、法那还有辅助宣告。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谁可以被申请啊？一般很多人都会提到，就是说申请最重要就是要了解谁是被申请的对象。这其实在民法的第14条第一项有规定，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自不能为意识表示或受意识表示，或不能辨识其意识表示之效果者。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因为精神上的一些问题或是心智上的一些缺陷，导致呢他不能辨别别人讲话是讲什么意思，他不能呢辨别，然后呢也不能去表示某一种意思，因为他可能呢连讲话的时候呢，因为他可能判断能力不行，甚至更那严重一点叫昏迷不醒。那您大家都可以想象到，一个昏迷不醒的人，他怎么样去回答别人什么？你要问他说你要不要买车子，昏迷不醒的人当然没办法回答嘛。那甚至呢，如果他不是昏迷不醒，他只是单纯的就是一些像老人痴呆症、失智症，那他有可能呢对这些事物说实话你跟他讲什么他也不了解。那当然呢，你要问他说阿公你要吃什么，然后呢阿公跟你讲说我叫王大明，你一定会想说不对啊，阿公啊，我不是问你说你早餐吃什么吗？你要吃什么，你早餐要吃什么，你午餐要吃什么，你晚餐要吃什么，结果你跟我讲说你叫王大明，答非所问，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你讲话的意思，所以呢他回答出来的答案也就是南辕北辙，跟你所想象中根本就是答非所问。所以实务上像面对这种情况就会变成说要去申请监护宣告。那谁可以被那什么样的常见的病症呢？常见的病症就是失智症。所以大家要记得如果有机会需要用到监护宣告、辅助宣告的话，失智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尤其是当他有重度的失智，他就很需要监护宣告了。那在实务上常见的情况有哪些呢？常见的情况就是说，他可能在鉴定的时候，他的意识呢是清楚的。也就是说，那个在鉴定啊，像这种被监护宣告的对象，他不是说他一定要昏迷不醒才能够被监护宣告哦。即使他是醒着的状况，可是他面对的问话无法理解，答非所问，这种人呢也需要被申请监护宣告。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你问他什么阿公你要吃什么，可他呢实际上对阿公了解是什么，他可能根本不了解这个意思，甚至呢他回答出来的答案就像刚才前面讲，他讲说他呢叫王大明，答非所问。那大家一定会进一步想一想，为什么要做申请啊？其实前面有稍微跟大家稍微谈到了，我这里再稍微跟大家再讲两个观点。第一个，保护的原则。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他有精神上有心智上的问题，所以呢他实际上对于所谓的深思熟虑啊可能没办法做不到，因为他根本就不理解。就跟你跟一个不懂英文的人，然后你跟他用英文讲，他一定也不知道说这个英文到底是在讲什么嘛。对他而言，他就是鸭子听雷啊听雷，然后根本就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呢甚至他也不了解，他就是昏迷不清楚，然后呢思虑呢也不够周到，所以有可能会怎么样，被人家骗，有可能会有不必要过多的花费，造成负债，甚至最后是被骗。那另外还有第二个原因，什么是为了便利的考量。因为无论他的精神或心智的问题多严重，只要他在还没有被宣告之前呢，其实他在法律上面定义是什么，他在法律上面的定义，他就是一个正常人。大家就会想说正常，可是我明明我看他就是有点不对劲啊，他坐在床上，一般我们早上起床以后可能就下来，然后跑跑跳跳吃吃早餐，然后呢甚至有人运动，
可是我就看他起床的时候很乏力，然后或者说他即使起床了，他就。

就在旁边，在那里静悄悄的。你问他什么？哎，阿公你好，他也不会回答。哎，我觉得他怪怪的。对啊，他从医疗角度是怪怪的，但是从法律的角度，只要他在没有被宣告之前，只要是成年了，那他就会被认定说他就是有行为能力。可是我们都知道，有行为能力人是怎么样子啊？有行为能力人原则上就是由他自己来做决定嘛。譬如说他要申请就是户籍上面呢，他可能要申请有关印鉴证明，那是由谁来申请？由他来申请，或者由他授权的代理人来申请。那当然他能不能授权代理人，其实看他的情况恐怕有点困难。那可是呢，这时候就变由他本人来去做。诶，户政人员看到了会愿意给他办理吗？很多时候像我们包括像户政啊、地政啊一些单位，他看到阿公阿嬷或者说有一些精神状况的人，很明显就是知道他有一些状况、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没办法去做一个合理的判断的时候，通常啊，户政啊、地政啊，甚至一些其他相关机关单位就不会让他做决定了。那这时候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一个没有办法做，那虽然说他在法律上面是定义是有行为能力，应该由他自己来做决定，但他的事实上他就是没办法办理，没办法自己做决定。那这样会造成什么麻烦？造成就是事务的拖延嘛。譬如说现在呢，共同共有呢，可能是要提领某一个存款，这是一个共同共有的存款，需要每一个所有人都要同意。那可想象，那每一个人都要同意的话，每一个人可能要签名啊，或者说盖章表示意见。可问题是在于说，他现在是一个精神状况是有问题的人，他能够做决定吗？没办法。甚至他就是昏迷不醒，他能够做决定吗？不行。所以呢，可以想象到这个事情有关这个存款能不能提领这个动作是没办法完成的，所以事务就会被拖延。事务不只是拖延哦，也不只影响到个人，还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权益嘛。因为有可能他今天领了这笔钱，总共五个人要领，那里面的钱可能是100万，那可想而知领出来以后，他们可能有共同用途，或者说干脆有这100万就拆成五等份，每人拿20万回去。那就变成说，因为这个事务拖延，因为这一个人他可能本身失智啊，或者说他有一些精神疾病，他没办法办理。那没办法办理就卡在那边，卡在那边的话，如果刚好有人有急需20万，这20万来去处理他的债务，或者说买一些东西啊，或怎么样的话，不就无形中也影响到别人的权益？所以呢，也是为了求便利而申请的。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哦，申请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保护，要保护这一个受申请的人，然后避免呢他有过多的花费啊，然后或者说不必要花费造成负债被骗。第二个就是便利，避免事务造成拖延，甚至影响到他人的权益。那谁可以申请呢？一般而言，可以申请的人哦，在法律上面有规定10个。第一个就是本人，也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可以申请。第二个是什么？配偶，配偶就是他的妻子。当然我们刚才前面提到本人的部分，可想而知，虽然他自己本身可以申请，但在事实上哦，他自己本身你要去叫他写那个状子或委托律师来写状子是很困难的嘛。所以通常比较常见就像是配偶，然后呢还有第三个事亲等内的亲属，还有第四个他如果不是事亲等内的亲属，他可能是事亲等外的亲属，可是最近一年呢有同居事实，这个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也可以申请。另外还有什么样？检察官，还有呢主管机关，譬如说像是县市政府来做申请。那另外呢第七个还有社会福利机构。第八个呢就是辅助人，因为有的人呢他原本一开始是要辅助宣告，然后呢辅助宣告拿到以后呢，后来他的病情加重了，他呢变得很严重的状态下，而变得说是不是要申请监护宣告，来让他从辅助宣告转变成监护宣告，对他更有保障。另外还有就是什么，第九个议定监护的受任人。议定监护呢，原则上他指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当事人他跟一个受任人之间签订一个议定监护的契约，然后呢约定说当这个当事人本人他被受监护宣告的时候呢，委由这个受任人来担任监护人。

那所以呢，当如果说这个受任人他现在发现说这个当事人本身好像现在精神状况有问题哦，那我呢就帮他申请监护宣告。那申请监护宣告以后，这呢当宣告监护了以后呢，发下来让他有机会呢，就会变成这个受任人就会从转换成监护人的身份。来呢对那一个当事人本身他的各种事务来进行协助，来进行处理，来帮助那个监护人，那就帮助那个本人。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的话，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议定监护的受任人他看到了这个当事人本人他现在发生一些状况，那他呢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申请来帮助这个当事人，然后受到监护宣告，而这个受任人就变成呢由担任他的监护人来协助处理。另外还有就是其他利害关系人，那怎么申请大家一定会更进一步想要了解，就是说怎么申请。原则上第一步就是撰写家事申请监护宣告状。所以大家要记得哦，第一个你要先写状子嘛，写的是什么状子？那个 title 那个名义呢叫做家事申请监护宣告状，也就是第一个部分。那里面要写到就是说，说明申请人和应受监护宣告之人的关系。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有十个，本人啊、配偶、事亲等内之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检察官、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辅助人、议定监护受任人和第十个是其他利害关系人。这十个可以申请，那可是他要先说明他跟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是什么关系。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有配偶啊、事亲等内的亲属，或者说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如果是类似像这样配偶亲属的话，那要顺便要提出什么，要附上亲属系统表和户籍誊本，能够让法院更清楚了解到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绝大多数会提出申请的人通常都是他的家人嘛，所以有亲属关系的，所以提供一个亲属系统表能够很明确了解到说，诶，这些人他在法律上面，在整个系统上面，他到底是哪一个位置，他是不是近亲，或者说他的近亲呢是不是也同意说由这个申请人来担任监护人，还是说有同意由谁来担任监护人。然后当然就是要准备户籍誊本来以供证明。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明应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精神或心智状况。家事事件法第166条有提到，就是说宜附上诊断书。因为我们通常都知道，通常会去申请那申请监护宣告的，绝大多数都是他本身有疾病，而且这个疾病是已经有去医院治疗的，譬如说心脏那精神上的问题啊，譬如说他可能失智症啊、老人痴呆症啊，或者说他可能昏迷不醒，所以呢要附上医院的相关诊断证明，让法院能够更清楚了解到这个人到底目前是什么状况。那还有就是其他问题的情况并附上相关证据。譬如说有的人会怎么样讲，有的人他可能呢他就是会那个，因为他精神状况没办法不受控制，他可能呢会任意的发火，然后发火跟人家又吵架，所以经常会有警察来处理，然后经常需要去报警。然后甚至呢他更严重，有的人是怎么样子，他会到处去放火烧。那放火烧大家可以想想，这是不是公共危险，很危险啊，有可能会造成其他建筑物失火，那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像类似这样子，他也会经常就是做出一些让人家大家觉得不正常的事情，那放火烧啊，然后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证据啊，或者说在那有一些刑事上的前科啊，或者说警察报案的记录啊，或者说各式各样的证据，他的出了问题也可以附上去。另外第三个就是说，说明呢希望由谁来担任监护人和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当然监护人和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我们后面会提到，这里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谁来担任，这就是关键了。而由谁来担任呢，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这些亲属到底接不接受那个人来担任，那就变得很关键。所以这时候就要附上，最好要附上最近亲属的同意书。为什么呢？因为呢附上这个最近亲属同意书表示说，这些跟这个当事人本人受要受监护宣告之人呢，他周边最

亲的亲属也都认为有必要要订立，有必要要把它宣告，然后呢也都同意说由谁来担任监护人还有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这样就可以、哦、让法官能够更明确了解到由谁来担任更适合。要不然的话、哦、大家要想看哦，这种诉讼哦，这种申请程序可能要耗了就是半年以上的时间。那如果说没有附上同意书，那就变成说法官要去询问申请人说，哎，你的最近亲属有哪些人，请提供就户籍誊本啊，亲属系统表。那附上去以后呢，是不是本身这个样子一来一往就一个时间，更不用说法院还要针对那亲属系统表那上面所显示的那些其他的最近亲属去一一去做发函通知，然后呢等他们回函表示说是不是同意谁来担任啊，或者说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想法。所以为了加快的话，一开始在申请的时候就主动提出来。那另外还有什么样子，审理时呢法院也会要求呢到医院去鉴定确认，所以也可以希望说到哪家医院去做鉴定，哪家医院会比较合适，这也是可以做的。那当然呢要怎么样提出申请，向哪个单位提出，还有呢会遇到的是审理的过程中重点在哪里，这也很仔细需要去思考。那我们这一节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继续为大家分享，谢谢哦。

各位 NI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前面一节我们已经有谈到说要撰写家事申请监护宣告状，那我们进一步要提出来，当您写好了状子以后，您要跟谁送出？要记得哦，要送出的法院是哪一个地方法院，其实是应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住所地或者是居所地的法院。什么叫住所地？指的就是说他户籍上登载的地址那个所在地的法院。好比说他可能登载是嘉义市，那嘉义市的话就要到嘉义地方法院去提出。那当然大家有可能会想到说，哦，虽然他的户籍上面写的是在嘉义市，可是他目前居住在台中市，所以呢另外一个可以提出的地方是哪里，就是呢居所地的法院，也就是说台中地院也可以提出。这是规定在家事事件法第164条的第一项。那当然提出的话，申请呢也要付给法院申请费用。法院申请费用呢，依照家事事件法第97条准用非讼事件法第14条第一项呢，是付新台币1000元。那更进一步，假如说我们现在也都付好钱了，那就变成进入到程序，那法院也已经

经分案，然后也指派法官了，那接下来就要开始审理。审理的重点呢，大家要记得哦，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其实就是医院鉴定，也就是说由精神科的专科医师或者是具有精神科经验之医师鉴定，透过医师的问答确认应受监护宣告之人是什么样的状况，并出具书面报告。好比说他可能会问说，阿公你早上吃什么啊，阿公你叫什么名字，阿公你有几个子女，看他回答的时候能不能马上回答出来，回答了正不正确，还是答非所问，还是没办法理解那个意思，来由此来判断说这个阿公他到底他今天呢他的精神状况心智状况是到哪边，还有有没有需要去做监护宣告，或者说监护宣告他可能呢不是说不能呢为意思表示，或不能受意思表示，或者说不能辨识意思表示，但是他虽然不能，不是不能，可是他的能力显有不足的时候，这时候就会针对他的能力显有不足的部分呢，那就会去想说是不是有没有必要呢转为辅助宣告。那申请的结果会是什么？申请结果如果法院准许的话，他的裁定的主文会这样写：一、宣告甲为受监护宣告之人；二、选定乙为受监护宣告之人甲之监护人；三、指定丙为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第四、申请费用由受监护宣告之人甲来负担。那当然这里要特别提到，刚刚一开始不有讲说，诶，你到法院你就已经有缴了1000块，那为什么这里要写这个说由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来负担呢？这主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一开始当然是由申请来付，那当然呢法院在综合考量之下以后呢，就认定说有必要来这样做监护的话，那当然呢他法院就会想说是由受监护宣告之人来负担。那怎么负担呢？就是您呢跟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请求嘛，当然可以理解他其实就是不了解事情，那所以就变成说要怎么样子去跟他的监护人去请求这一笔钱。当然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就是家人来做申请，尤其这个费用本身不高昂哦，只有1000块，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说，哦，那这样是1000块的部分的话好像也没有必要说再去跟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再去请求，因为毕竟哦，会提出这样的申请其实绝大多数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所以就会想说那这样的话好像1000块就当做自己负担了。因为事实上哦，绝大多数提告的原告哦，很多时候有关裁判费的部分或申请费的部分哦，其实都是自己在负担的。即使最后获得胜诉，然后上面也规定说，那裁判费用呢是由呢就是被告负担，或者说申请费用呢是由谁来负担的时候，通常好像也比较不会说去向对方去请求这笔钱。因为就实务了解上面，真正会请求这笔钱的人，实际上相对比较少。然后会去请求，当然呢可以想象就是说，一方面是他认为说这笔钱一定要要请求，那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他可能觉得这笔钱很大笔，那对他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开销，那过去呢花了这个诉讼上面已经花了这一部分的开销，那当然会期待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呢请求呢相对人或请求被告呢请求输的那一方来负担。那如果法院不准许的话呢，他的裁定主文会这样写：一、申请驳回；二、申请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当然大家一定会进一步想说，哦，那这时候如果已经受监护宣告了，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究竟他的行为能力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这时候大家要请记得，他在法律上面呢依照民法第15条的规定，他是无行为能力，也就是受监护宣告之人呢是无行为能力，意思就是什么，以后呢他去做事情的话，他在法律上面会被定义就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如果当有人知道他的状况的话，无论如何一定要去找他的监护人，由他的监护人来代替他来处理来决定。那当然呢更重要就是要谈到，就是我们要既然有受监护宣告之人，也有谈到就是说监护人，
法律上面民法第

1110条有规定哦，受监护宣告之人应自监护人。那当然呢，监护人主要目的就是带他决定事项来管理，管理什么？其实管理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管理受监护人的财产。所以民法第1103条第一项有规定，受监护人之财产由监护人管理，然后执行监护职务呢，他的必要费用呢，也是由受监护人之财产负担。因为我们会想象，就是说，你今天这样是管理嘛？那管理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是财产。那执行这个职务，其实为了谁执行？为了这个受监护之人。这样是为了他而执行的话，那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无论如何，就是会先请求呢，是由受监护人之财产来做负担嘛？要不然如果由监护人自己开销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笔的也很沉重的负担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一个人长期卧病在床，不管他今天呢有没有意识状态，或者说他的呢行动便不便利，其实哦，对于他的家人也好，然后对于他的一些照护的一些机构啊单位啊，其实都是比较大的开销。尤其是家人，因为家人要负担相关的医药费用，其实有时候对很多家庭而言，那个开销是一个很沉重，会让很多家庭受不了的。那既然如此的话，如果受监护宣告之人呢，他本身其实就是有财产的，那当然优先由他那边来支出嘛。因为毕竟呢，对于其他家人而言，那也是如果其他家人花自己的钱，就是花自己的钱的话，其实说真的，我们从谈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以相对而言的话呢，其实是受监护人他自己本身被照顾，他获得了这样的好处，就是说被人家监护，避免说被骗啊，受到保护的话，那当然这笔费用由他来支出是比较合理的。那当然呢，所谓的支出呢，就是由监护人来依照呢相关需要多少费用，从受监护人的财产里面去一一去提出来使用。当然使用不是单纯的使用，最重要是你要有财产上的一个很详细的记录嘛。因为我们都会担心说，这个是那个监护人会不会在监护的过程中，可能呢跟那个受监护人他也很细心照护，或者说他不管他是用什么态度，明明10块呢拿出来，可是只用5块照顾在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身上，那另外5块收在自己口袋，这样好不好？这样其实一点都不好。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能够会获得一个周全的保护。这个周全保护当然也包含了今天担任他监护人能够以一个诚实信用善良管理，然后能够做到呢就跟对待自己事情是一样的。那怎么能够说保护他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然后保护他的财产，结果变成说保护到最后变成监护人自己口袋里面，这当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先确定说到底财产有多少。你既然要保护，要去了解说哦，我今天要保护这个人，那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财产呢？要先厘清嘛。因为呢，你说哦，这1000万我都要保护出来，如果你不知道那个钱，那你怎么知道说到底那个监护人在这个花费上面到底是那有不必要的开销，甚至藏在自己口袋里，还是说那都完全呢认真的用在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所以呢，这个财产要先确认。所以民法第1111条第一项有规定，法院为监护宣告之时，应依呢职权呢就配偶、事亲等内的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适当之人中，选定一人或数人为监护人，并同时指定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这指的意思是什么？这指的意思就是说，法院呢他呢会从一些人里面去选定一个或是数个。所以这里我们要知道一个重点哦，同时呢担任监护人呢会是一个人吗？没有，有时候可能是2个人、3个人、1人或数人嘛。第二个，谁能够担任监护人？担任监护人的人呢，就是配偶、事亲等内的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者其他适当之人。所以大家要记得哦，这些人呢是会被选定的，同时间是

这次一个指定的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也就是说当监护开始的时候先来盘点究竟这财产有多少，这样子当财产已经确定下来以后，在未来监护人他去管理这个财产的时候，他的每一笔开销当然他要有详细的记载，而同时间呢也能够透过从一开始财产总额就已经确定，所以能

会人家就是有问题的。所以第一点很重要，就是他那个财产清册要先确定，因为才能够了解到到底有多少财产。那再来就是访视，民法第1111条第二项规定，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法院会不会了解到谁适合担任啊？其实不要说法院了，我们有时候跟别人一起出去吃饭，然后见面，第一次见到面，第一次吃饭，你会了解到坐在你旁边、坐在你附近的人到底他是什么人吗？其实不知道嘛。甚至呢，有时候你跟他讲了一个小时的话，你也只是初步的认识，其实对他的很多层面你都不了解，因为当话题没有讲到那个部分，譬如说大家都在聊美食，那你会知道说他喜欢听什么歌吗？也不会知道嘛。所以就变成说要透过长时间累积不停的接触你来才能够知道说这个人是谁。可是法院不可能会说、哦、我要跟这个譬如说今天到底那些亲属里面啊，或者说那可能是政府机关或哪个单位来做那个就是沟通，然后去了解说他是什么样的人。法院没有这样的时间，所以会变成怎么样子？他可以命主管机关或社会福利机构进行访视，甚至有时候会命就是法院里面的家事调查官去实际上面呢，就是呢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是法院的家事调查官去实际的去调查、去了解，提出调查报告跟建议，去了解看看说这个家庭结构到底是什么状况，那到底呢在互动相处上面谁比较合适，那他们互动相处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是呢彼此间吵吵闹闹呢，还是彼此间是一个很友善的态度。那更进一步呢，就是呢监护申请人呢或者利害关系人也可以自己提出相关的资料和证据来供法院斟酌，因为毕竟呢最后判断呢其实就是决定说谁适合担任嘛。那通常呢会提出那申请的呢也多半也是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有机会担任。那除了一方面透过法院这边呢请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是家事调查官去做访查、去做了解，那其实呢那个申请人他自己本身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可以提供相关资料，如果他有心想要担任的话，那更要提出更多资料才能够让法院觉得说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那法院要怎么审酌呢？法院要审酌呢就会审酌说最佳利益是什么。我们要记得审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如果说大家有听梁律师在讲广播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说这个部分哦一定要记起来，打个大星号。最佳利益判断原则，什么的最佳利益啊？谁的最佳利益？其实是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的最佳利益。所以在谈话的时候，如果说一个监护人想要询问说诶我要怎么样子，或者说他想要积极争取他想要担任这个监护人的角色，一个申请人想要担任监护人，或者说其他关系人想要担任监护人，那他一定要很努力很认真的去表达讲述什么，他为什么要担任监护人，他有什么样的优点。可是要记得哦，他讲的是我为什么要担任这个监护人，对于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究竟有什么好处，讲白话点就这样子。因为最佳利益其实就讲说有什么样的好处，有什么最好的好处，所以不是说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其实不是要讲对自己有什么好，而是要去讲对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有什么好。所以呢重点很重要，这个最佳利益判断原则是在判断谁的最佳利益，是受监护宣告之人。而且法院还要优先考量受监护宣告之人的意见，如果说他的状况呢其实呢虽然说答非所问，可是呢在某些情况下他还是能够表达意见，或者说他做一些动作，比如说他可能呢做一些动作让人家感受到他可能对其中一个子女呢是觉得很喜欢，或者说这个子女呢对他比较好，所以呢他呢会觉得说很想要跟这个子女接触，然后呢跟这个子女呢多多聊天，或者说打个招呼，或者说跟这个子女问好。那不管怎样讲，他表现出来的意见也是法院要优先考量的，而且还要审酌判断注意一些事项。哪些事项？有四个。第一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身心状态与生活及财产状况。第二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呢，他的与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呢，他们的情感状况。所以我们这里知道

到两点。第一个是什么？就是身心状态，还有生活及财产的基本的一些资料。他的身心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不好，差在哪边？身体差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疾病？那心理精神上的问题又是出在哪边？是不是因为有失智或什么样一些状态？还有呢，生活上、财产上的。第二个，情感因素，因为毕竟哦，将来绝大多数要照顾的人其实都是自己的亲属嘛，配偶啊、子女啊，或者说其他共同生活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是由他们来担任监护人。那到底情感上好不好？是子女每天看到这个爸爸呢就会骂呢，还是说太太呢看到丈夫呢就会在那里怪东怪西？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假如说今天这个爸爸这个先生呢他要被受监护宣告的话，那到底太太跟他的子女怎么样才算是合适？会不会因为他们本身的感情关系是比较恶劣的，会影响到将来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权益呢？这也是很重要判断的。那另外还有监护人呢，他本身的职业经历意见，以及他与受监护宣告之人的利害关系。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说，这个是那个监护人他自己本身，如果他要担任监护人的话，他究竟呢合不合适，他有没有很多处事的经验，他对事物有没有了解，还有更重要的是他跟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有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因为我们都会担心说，如果万一他有利害关系，那会不会在这处理过程中呢，他也会考量到自己的利益，然后呢去无形中伤害了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那这样的话就当然就是要避开了。另外还有就是，如果是法人担任监护人的时候，他的事业的种类、内容、法人及代表人及受监护宣告之人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是由法人来担任的话，那究竟这个法人他到底呢，他作为一个监护人呢，他合不合适，他的事业种类是什么，内容是在做什么，然后呢他跟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有没有利害关系。所以呢，审酌是最佳利益判断原则有四个。第一个部分就是身心状态、生活与那财产状况。第二个就是情感状况。第三个就是那监护人与受监护人之间的利害关系。第四个就是说，如果监护人是法人的时候，那这个法人他的事业的种类啊、内容啊，还有与受监护人呢之间的利害关系，也是需要进一步去了解的。那当然更重要了，还要去了解说，那有没有什么一些其他情况是不得担任监护人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与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哦。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那我们刚刚最后谈到，就是说有谁可以担任不得那担任监护人，

也要了解到，就是说谁是不能担任监护人的。民法第1096条规定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为监护人。第一个，未成年。现在成年是几岁呢？民法最新的规定是18岁叫成年，所以满18岁的人就是成年人。那当然，未成年指的就是说18岁之下的人，还没有满18岁的人。第二个，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者。那当然，大家可以想象到，他本身就是要被监护跟辅助宣告，那他怎么合适担任说监护人呢？自己就要被人家监护了，或者说自己要被人家辅助，那怎么样去监护别人？所以这也是可以想象的。第三个，受破产宣告尚未复权的，因为破产宣告的人呢，基本上呢，他的在某些权利上面呢是有一些限制或禁止的。尤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受破产宣告的人，他本身缺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缺的是钱嘛。那你今天要去管理说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那有没有可能坚守自盗？其实这也是要小心防范的，所以可想而知，这也是比较不合适。那另外第四个就是失踪，一个人都不知道跑到哪边去，然后下落不明的人，当然也不合适担任了。所以说，那其实不只是审酌上面要是最佳利益判断原则，而且还要去思考他有没有不得为监护人的情况。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如果说他是属于未成年，然后第二个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第三个受破产宣告尚未复权，第四个失踪，这四种情况也是不得担任。那另外，民法第1111条之二也有规定，如果说他那个人本身哦，他不是前面那四种，可是他是照护受监护宣告之人之法人或机构或其代表人负责人，或与该法人或机构有雇佣委任或其他类似关系的人。因为主要考量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人他会不会在照护的过程中坚守自盗，会不会有没有可能照护呢，可能呢不晓得他照护呢是好或不好，可是呢问题在于说，这照护的过程中他会不会趁机呢拿取那个受监护人的财产，因而造成受监护人有一些损失，或者因为照护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让他呢会跟呢受监护宣告之人呢有一些利害关系，甚至利害相仿，以至于呢他在照护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呢，不只是说钱可能会被拿走，甚至有一些呢造成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利益上面受到损害。所以呢，原则上照护的法人或机构或其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与该法人机构呢是有委任雇佣或其他相类似关系的人，也是不得担任。那当然，如果说本身呢照顾的呢是什么照顾，刚刚如果提到就是说是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呢他的配偶是亲等内的血亲或两亲等内的姻亲的话，则不在此限，因为这些是他自己的家人，在法律定义上面呢是跟他呢就是可能同财共居啊，然后呢可能呢经常上有很密切的互动。所以呢，如果是照护的法人机构负责人代表人，或者说一些相应的委任雇佣，或者说其他相类似关系的人，假设是属于这个被照护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的配偶四亲等内的血亲两亲等内的姻亲的话，则就没有限制了。那另外呢，也就是意味着说，如果是配偶四亲等内的血亲或两亲等内的姻亲的话，仍然也有机会担任监护人，即使说他可能跟前面的那个照顾机构啊是有一些相关联性的，依然可以。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法院假设他选定的人不是只有一个人，他可能今天有数个人担任监护人时，大家一定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数个人那要怎么样决定事情啊？如果说监护人今天就监护人呢，到底从台北到嘉义哦，是要呢走一高二高，还是高铁，还是大火车？哎，到底该怎么决定？可能呢，监护人甲说：“哦，我觉得坐火车好了。”可能监护人乙说：“高铁比较……”

要快，我要搭高铁，那到底怎么决定啊？因为有时候意见上面那个就是有互相彼此间呢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光是为了那个意见到底要做什么，就在那里僵持不下。结果呢，无形中是不是就造成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没办法及时的去做什么，然后没办法有效的去保障他的权益。所以这时候法院面对说假如有数个人的时候，也可以依照职权来去那指定说哪些是由共同执行职务的范围，哪些则是由分别可能由甲乙哪一个人来负责比较合适。那法院呢也可以呢依照监护人受监护人呢还有申请权人的申请来撤销或变更这相关的一些指定。也譬如说像指定什么指定呢有关交通事项都有申请呢都有监护人甲来决定。那有关吃什么呢都有监护人乙来决定。这样子呢就会由一个单一个人来决定，那就避免人多口杂，然后呢能够很迅速能够很快速的决定出来到底要怎么样做，那当然也就更有效来保障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那当然呢如果说假设有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如果真的是呢设定是由共同来职权行使，可是呢对于一些重大的一些事项权利的行使上面还是终究会难免有可能就是说两个监护人呢他们来共同行使的话会有可能会意识不一致，那到底该听谁的啊？就像刚刚前面讲了，我从台北到嘉义，我究竟呢是要走一高还是走二高，还是走那坐高铁还是火车，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可以申请监护人可以申请法院依照这个受监护人之最佳利益来酌定由其中一人来行使。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就是监护人他如果真的意思不一致，有很多人他们意思不一致的时候，可以向法院申请，申请法院他要依照谁的最佳利益啊？其实我们刚才有谈到这个受监护人的最佳利益来去酌定由其中一个人来行使。那当然法院在为这个裁判之前的话，也可以听听看受监护宣告之人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的相关的意见，来去呢听听看到底怎么样去判断，怎么样去认定由谁来行使会比较合理，会对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是比较有保护的。那另外今天也要跟大家谈到，当法院为监护之宣告撤销监护宣告，选定监护人，许可监护人辞任，或者说另行选定或改定监护人的时候，其实法院在做这样一个决定以后，他不只单纯做这个决定，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人他的权利义务受到限制，然后呢有其他别人呢因为呢要照顾这个人，要代替这个人来做决定而得到一些额外的权利义务，那这时候就要变成怎么样？对我们一般人而言，你会知道说你旁边的人有没有受监护宣告，或者说他监护谁吗？其实不清楚嘛。那可是要怎么样让其他人有效知道，或者说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权利义务能够有一个表彰呢？这时候就是户籍登记了。所以法院呢要因依职权嘱托该管的户政机关来登记，也就是说登记究竟呢是由谁来照顾，然后谁呢是设备受监护宣告，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管理，也才能够确保这个受监护人他的权利义务不受到侵害。那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边，我们下个星期还会再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关监护人他究竟他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他在执行职务的时候要怎么样考量，还有呢哪些是他限制的项目，那当然限制项目有哪些，这是为了什么，我们到时候也来仔细谈谈，甚至仔细谈谈说假如这个人他不适合担任的时候，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选定啊改定啊，或者说他能不能辞职啊，然后呢还有如果说真的有发生选定改定，然后就另行选定改定然后辞职的话，那有可能会有交接嘛，交接要怎么办理，我们下礼拜来谈谈看。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又来到特别喜欢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仍然邀请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俊英哥要分享他在旅行中，在这旅行呢，可能是公务的，可能是私人的旅行，在不同场合地点的变换，不同的时空，他所激发出来的一些想法，然后要跟各位来分享。今天我非常的渴望听到今天的主题，因为今天主题讲到生命面临转弯的时候啊，所以有人说，哎，路不是已经到了尽头，而是你应该转弯了。所以啊，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各位如果你生命到了一个需要转弯的时候，希望这样的分享可以让你有新的决定或新的取舍。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 John Sharing。

John Sharing， 当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时间是一切缓冲亦最佳的治疗良剂，欢乐时刻总是稍纵即逝，要是能够永续长存，无论是谁花多少代价都愿意记忆它。痛餐瞬间总是度日如年，要是能够及时痊愈，无论是谁发明多少代价都愿意遗忘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事情总是一体两面，不可能事事尽如人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时间是最执法的裁判员，他是唯一不接受贿赂与威胁的。时间的巨轮不会因着位居达官显耀而要给予特别的礼遇，也不会因为贩夫走卒

有差别的待遇，他始终扮演着公平正义的角度角色，最值得颁发终身尽职勋章，以表扬他的公正不阿。有人对时间给予这样子的一个诠释跟定义，值得你我深考、深思与思考。花时间工作吧，那是你成功的代价；花时间默想吧，那是你能力的来源；花时间游戏吧，那是你年轻的秘诀；花时间阅读吧，那是智慧的根基；花时间做梦吧，那是生命的热忱；花时间崇拜吧，那是金钱的通路；花时间祈祷吧，那是得胜的保障。投资时间而不付出仅有的承诺，也是个期许。时间从 Michael 的角度，在宇宙是用光年 ；Marco 的角度，是以在宇宙是以光年为单位；而从 Michael 的科学角度，是以奈米。现在有人讲是不只是奈米，而是埃米为依据。若以浩瀚极限是从无限大到无限小，是奥秘造物主创造的杰作。回归现实的层次，不论是在高峰或低谷，时间无可置疑的是一切缓冲意识最佳的治疗良剂，意识最适当的仲裁者与医治者。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春天撒种，秋天收割，这个是不变的自然的一个定律。你不可能今天撒种，明天就要收割，所以时间真的是必须花时间。你对一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拜访客户，他跟我们讲，我记得好像是在，应该是在德国的柏林的一个展览会上，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展览的那一年，我们过去的大概两三年，我们花了时间拿到了全世界三大工业设计奖，德国的 IF， 德国的 Redard， 然后日本的 Good Design。 因为我记得那一年参展的时候，三年前我们拜访这家客户，他理都不理我们，但是我们花了时间耕耘，然后他们到我们的摊位上真的刮目相看。哇，你们短短的两三年，你们就拿了等于说世界的这些大奖。所以说我说有些时候我们是要花时间去耕耘它，但是换言之，有时候你花的时间你没有办法事半功倍，你等于是浪费了时间，你的竞争力也不见了。所以花时间的一体两面，你看是跟什么比较？有些是要时间累积的耕耘啊，有些是要等于说是你要跟上脚步。所以你就讲人与人中间的感情也是一样，人与人中间的这些培养的友谊，这个虽然看不见，没有办法去衡量，但是往往时间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缓冲的一个最佳的缓冲的治疗良剂。我们从缓冲这个里面来谈突破，特别是情绪起伏是难以掌握的挑战与突破。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绪放弃，此时会是心态成熟的最高的标准，成为生命中
不会动。

动摇了盾牌与突破的释怀。所以突破不只是你个人而言，对企业而言都是一样，甚至对国家而言也亦是如此。第二个分享，情愫亢奋是难以控制的挑战与分享。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愫放管，此时会是心情成熟最高的指标，成为生命中不会动荡的依据与分享的喜悦。成效，情谊维系是难以克服挑战与成效。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谊放逐，此时会是心计成熟最高的标杆，成为生命中不会动乱的信赖与成效的丰盈。契合，情境处置是难以驾驭的挑战跟契合。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境放宽，此时会有心智成熟的最高目标，成为生命中不会动弹的基石与契合的共鸣。当然激励也很重要，情况了解是难以超越的挑战与鼓励。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况放松，此时会是心情成熟最高的标题，成为生命中不会动怒的切据与鼓励的激昂。更新，情愿憧憬是难以跳跃的挑战与更新。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愿放手，此时会是心理成熟最高的标志，成为生命中不会动容仰仗更新的巅峰。所以上面所提的，不管是突破、分享、成效、契合、鼓励跟更新，特别我写这篇的时候是在劳动节的当天，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劳工意识的抬头，但是这边很多的东西当然我们必须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更重要的要找到时间，成为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公司之间，或者人与这个环境团队之间，是一个最好的缓冲剂。如果有足够的缓冲，会使人事物均得到宽敞的空间及迎刃而解的时间，来化解与治疗人心脆弱、有形及无形和内在外在压力与压抑的情绪，得到舒畅。

十万中的喜乐，患难中的忍耐，才是永恒的欢愉。十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旅游，是到土耳其的保罗的角中。我们可以看到，去那边看到就是犹太人在圣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七间教会。我觉得每个教会里面都有它的特质，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里面的有一个教会特别谈到，就是不冷不热的心，就回到起初的这个爱心。那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或者人生的旅途中间，我们最怕失去的就是那一份热情也好，或者有人讲激情 passion 是热情也好，是激情也好，或是你已经没有这份动力。激情热情是你的动力哦。那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特别对于我们有信仰的人而言，祷告反而

成为我们信仰生活中不可缺的灵粮，跟能够从里面得到更新。在指望中你要喜乐，在患难中你要忍耐，祷告要恒切，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你呢，是否真的如此认为呢？我祈求能力使我可以彩排成功，他给我软弱使我可以学习顺服，我祈求财富使我可以愿做大事，他给我困顿困难使我可以做美事，我祈求权柄使我可以得人称赞，他给我卑微使我感觉我需要神，我祈求丰盛使我可以享受生命，他给我生命我可以享受丰富。任凭人如何骄傲不可一世，劝无人样样都以为能，样样以为能以雄心壮志为企图心，但必然人有其软弱与无助的一面。不幸的是，逞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也要装作若无其事，腼腆坚强，不肯服输。奈何纵使有再大的全能，还是无法避免一些无法掌控的事。多数人不以为然的以为人定胜天，包括自己，以为自己凭借着自我的能力与智慧，靠着不仅仅是要努力工作，但是要更聪明的工作。 Not only hard work but also work smart 的决心跟毅力，认为凡事凡天不负苦心人，凡事有事者尽自成的标杆，但往往事与愿违，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误人误己，过去的傲人成就不正因为应验着 Easy come easy go， 其实有些东西你来得太快，你离开得也很快。不虚心不谦虚不感恩不自立的四不原则，造成了几乎完全归零化为乌有。巴不得是自我的警醒与自我的认罪，能够回到谦卑顺从，好好的修剪跟自我管理自己，才是唯一的正道。我记得魏肯森特别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在葡萄树的秘密中间清楚地揭示活出丰盛生命的要诀。当我们的生命的枝子像那排篱笆蔓生的葡萄藤一样看来欣欣向荣，但我们篮子里的葡萄却少得可怜。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葡萄树要结果子，你就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出更多来。因为葡萄树多半生长得十分快速，但是每年必须卷去许多不必要的枝子。当葡萄树长得太茂密的时候，阳光就无法照射到应该长出葡萄的地方。这个就正是我们所讲的，你要丰收的结果，就像魏肯森所讲的葡萄树的秘密，你要每年剪去许多不必要的枝子。我们检视我们的这个人生，我们常常会用，等于说我们在商业里面常常讲的 SWOT， 所谓的 S 就是 strength， 你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常常很多人会讲，哎，我的优势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但是他打不

例如说 weakness， 你的弱势在哪里？很多人不会看到你的弱势在哪里。那更重要的 O 就是 opportunity， 你看到你的机会在哪里？哎，你特别从事这个公司的负责行销的人员，他永远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机会。然后 T 就 threat， 你看到的威胁是什么？那正应验刚才所讲的，你必须减去所有葡萄树，减去所有不必要的枝子，就像那个威胁在哪里，你必须挪移，然后你必须补强你的这个 weakness， 你的弱处在哪里？哦，放空毫无节制的采购狂，放弃两家因贪心投巨资未上市的股票，放下所有的情欲、瑕疵与牵绊，放出所有的地位跟权柄，放出所有傲骨凛然的骄傲与态度。这是我一个朋友，他投资的股票，哇，全部贴为壁纸。他最后给我的一个他的心情的写照。所以，我们常常要评估，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可行性评估，也要去做里面的风险跟危机，哦，才能够让我们在碰到这些患难或者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降低这些风险。然后当你坚持对的方向继续去迈进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真的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喜悦。

上的足印，记得应该将近40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是去亚特兰大，开完商务的会议以后，也没有到处旅游，反而从亚特兰大我们搭飞机到纽约，因为纽约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利用周末的时间，我的朋友就说：“哎 ，John， 我们要不要去尼加拉瓜大瀑布？”我说：“好啊，这个是梦寐以求的啊。”所以第一次前往美国，从亚特兰大，然后到纽约，到尼加拉瓜瀑布，那时候大概还是差不多30岁左右。哇，真的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而且看到这个尼加拉瓜瀑布的这个瀑布的这样子的一个，真是令人亢奋不已。然后被这个被它的瀑布的这个震撼敲开心门，发现大自然无穷的力量所吸引。初夏的阳光是如此的绚烂，而瀑布蒸汽缔造的彩虹是最佳的环境，从不同的角度辉映着缤纷的万马奔腾，令人目眩的神迷。

阳光如此绚烂，而瀑布的蒸汽水滴造就彩虹最佳的环境，不同的角度辉映着缤纷的万马奔腾，令人目眩神迷。彩虹巨

说它是完整，代表完整的圆。我们看到在地面上看到好像是半个圆，但是如果你从高空看，在看不到的高空上，在飞机上可以看到是一个完整的圆。所以对于犹太人而言，他认为彩虹是代表完整的圆，是他与上帝永约的誓约。然后我们就要瀑布旁，我们几个同事就在那边享受垂涎三尺十六磅的 T 磅的牛排，到今还是眷恋不已。餐后我们到 shopping mall， 无意中被相框上的一幅沙滩上的足印的相片，印着 footprints 的一段话所停住吸引着。其实那时候我也刚刚等于说是信主没多久，而那段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荡，对于是一个很大的诠释。它是一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某天晚上我造了一个梦，梦见我与主漫步沙滩，又见到我一生的每个片段在空中掠过，每个片段里面我都看见沙滩上有两对足印，一对是我的，另一对是主的。看过最后的一个片段，我再回头一望沙滩上的足印，怎料我发现许多时候沙滩上有一对足印，并且是在我最低沉难过的时候，每每就会这样子。可是我却发现，在我最受困扰的时候，沙滩上留下的一对足印，我真不明白，为何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偏偏却要离我而去。上帝就这样子回答说：我宝贝的儿女，我爱你，我绝不会在你受痛苦被试炼的时候离开你。当你看见沙滩上只有一对足印的时候，其实那时是我背着你。多么触动心弦的对白，是人生的最佳写照。曾几何时，不正是你我的光景？多少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热忱及善意的回应，我们完全不会去理会神告诉我们的，他是背着我们走那个沙滩的路。是你的无知迟疑，还是你的无畏坚持，还是你的无奈呐喊，还是你无意的洒脱，还是你无辜沉寂，还是你的无暇忽视，还是你的无助呼唤，还是你的无情踌躇，还是你的无法释怀，还是到底什么是还是？多少幸福围绕身边，却让它悄悄溜走。当欢愉不在或青春逝去，才恍然大悟，已是半百之年。真正欢心，并不在乎拥有的多寡，而是能够懂得数算及感恩的心。否则，即使价值连城的珠玉宝石，或是如绿草如茵的古堡别墅，或者是双R双B的名贵轿车，或是流行时尚的典雅精品，或是趾高气昂的权势地位，或是倾城倾国的婀娜多姿，依然还是两袖清风。在最低沉和难过的时候，在最受困扰的时候，沙滩上只留下一对足印，你的一念之间却影响你一生关键之要。若是当你发现看见沙滩上只有一对足印的时候，
其实那时是我背着

雪梨的璀璨风情，上海的魅力四射，巴黎的风华绝代。中国人常常喜欢说遇水则发，因着水流而汇集的三角洲是都市繁华的先决条件，如同国际上许多浪漫的大都市都是伴着江湖、河、海、洋的怡然自得的景致，来装饰城市风范的美与艳。与相似的有雪梨的达令的港湾、上海的黄浦江、巴黎的塞纳河、威尼斯交错的运河、伦敦的泰晤士河、布达佩斯的多瑙河、纽约眺望的大西洋、开罗的尼罗河等其夜景娇与媚。那些熟悉的名字和模糊的影像诉说着岁月的传奇，演绎着从古至今人生千奇百媚。想当年辉煌腾达、光芒万丈的骄傲与成就，而今缅怀逝去的先圣先贤，追溯往事历历，因着前人揭开了这扇通往过去和未来的门，横越历史，俯往在昔日与来日间徘徊，为着他繁华旧貌的亢奋与新颜时尚的悸动，一切的记忆有着不变的人事物，留给人的总是无限的温暖的感觉与怀念。当回首触及相似的老地方，不禁要激昂，让内心澎湃汹涌，而心弦系着是盼望与期待那遥远地方的你，有着归期等着你归来，细说从前，毕竟是我们的是好友。雪梨 AMP Tower 与上海的东方明珠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成为游客最爱也是最让你熟悉梦幻的雪梨、明珠的上海、花都的巴黎，深植印象的最佳地标。而它拥有360度的广度及傲人的高度下的视野的优越条件，鸟瞰不仅是市区的繁华和郊区的繁荣，白天耸立入云霄的气魄，夜晚万家灯火的气韵一览无遗，收进眼底。甚至远观雪梨的 Darling Harbour Opera House 的倒影的妩媚，外滩南京路的车水马龙，巴黎河畔左岸的咖啡馆的飘飘欲仙，在顶楼旋转餐厅的晚宴，有西式的餐点、中式的丰盛以及法式的丰沛，让食欲接受了佳肴的洗礼。当夜幕低垂时，艺术的气息、繁华的气象、浪漫的气氛，让演艺接受了这璀璨的洗礼。而在内心深处所被感动的情挑，是温柔的触摸、体贴的触感、浪漫的触觉，让情欲接受了遐

大赏的洗礼，雪梨南半球风光明媚，休闲天堂与世外桃源，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情怀与怀念。风姿妩媚与闭月羞花的她，是忘不了也忘不了的千丝万缕与千万风情。她的一颦一笑，

去婀娜多姿的倩影，是柔情似水情愫的写照。上海北半球风起云涌的商业天堂与人间净土，有着一份无法释怀的情爱与爱意，仪态万千与倾国倾城的他，是忘也忘不了的千呼万唤与千娇百媚，他的回眸一笑刻印在内心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去娇艳动人的形影，是柔肠寸断爱情的写实。巴黎西半球风华绝代时尚天堂与香格里拉，有着一份无法舍弃的情网与网罗，绮丽艳媚的浓妆淡抹的他，是忘也忘不了千山万水与千言万语，他的惊鸿一瞥刻痕在心怀里的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掉默默含情的翻译，是柔情万千情意的写照。雪梨、上海、巴黎牵引着回忆无穷，巴不得四份矫情、扰情、交情的诠释与定见。

当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有一年我到矽谷去拜访客户，在书店里面看到一个书签，上面写了一段话，蛮激励人心。它是一段是美国黑人教堂刻在美国黑人教堂上面刻的字画，他所把它截录下来的一段备受激励的座右铭。他是这么说：你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你在这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在人的一生中都有属于他最爱的座右铭，他没有标准格式，他可以是一段经典名言与格言，亦可以是朋友间的简单对白，亦或是映入眼帘、震撼心坎、毕生难忘的画面或经历。生命如同江河似的不断的迂回回转蜿蜒，必须用真实的爱与智慧来握转它，不断的适应回转转弯，才能越过重重的险阻，渐渐的日益壮大，流向宽阔的人生大海，才能够克服万难险阻而容纳百川，汇为滔滔巨流，奔向宽敞的大海。唯有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才会思索生命的真谛是如此的实现，而不是仅仅只是追逐梦想和想象，是当时面对现实环境时懂得如何转弯迂回和成长，不是仅仅毫无目标的选择及横冲直撞的刻意逃避。人人都有其现实的

期望与愿景，了解发挥善用自己的优势与强点，创造成功的经验与模式，发现其中的欢欣的喜悦和无形的价值，从而树立属于自己的自我的实现，满了信心、能力、勇气面对生命的转折与困境，秉持着希望憧憬未来的生活，这就是幸福的前缘。反之言之，如果太在意追求占有及追寻拥有，将会牺牲与放弃生活的许多乐趣，而人生会觉得困顿勉强。其实定睛于精神生活更高的层面上，以生活为调试，生命的实现为关怀的标的。生命转弯处，生癌再出发。有位知名的作家对于梦想给予以下的诠释：你还在往天空里逸去，选择风追逐，披着月亮的外衣，在繁星簇拥中，那纯白的羽毛翅膀渐渐飘逸，最后只凝成一点记忆。然而你未完的梦正由我来实现，那一点一滴你来不及走过的城市情缘，也许你正在天空的宫殿里探头看着，用我怀念的笑容为我打气。我终于知道，心中那份没由来的悸动是因为你，我记忆中的容颜啊，那就是连同你的梦想烙印在我生命的邮戳，在今生拆封加倍的幸福。生命原本就不是平静安稳的等待时间流逝而到生命的尽头，然而转个弯会发现更美好的蓝天碧海，因着有着毅力和决心寻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有时生命不就在转弯相逢而成的几何图形与曲线，时而繁杂，时而又趋于简单。面临的困境的时候要转个弯， change lane， 想想勇往迈进并非坚持表征，在适当的时间让自己转个弯，会发现昨日的泪水与沮丧是多么愚蠢与尴尬。也许生命的逆境永远只是单行道，能转弯就能走出阴霾，克服困境亦能走出死因的幽谷。也许现在的你和我都必须面临转弯、抉择与取舍，才能达到成功的凯旋大道上。无可避免的，往往许多的人事物可能在瞬间不经意地离开你的人生。人生本就是一场永不间断的赌局，有时纵使会成功，也必然会输掉所有宝贵的财富以权倾一时的地位。切记，转个弯是个契机与转机，就像赛跑中领先者往往在转弯处把自己和别人的距离拉开。切记，转个弯就是契机与转机，就像赛跑中的领先者往往在转弯处把自己和别人的距离拉开。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很谢谢俊英哥 John Sharing 再次的跟我们分享他觉得生命当中重要的主题，在你生命面临转弯的时候，你的抉择和你的取舍，可能你会因为你的一些价值观有一些不同的选择和取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这样的收听对你的生命有一些沉思，也有一些回馈，那对你生命当中面临任何一个转弯的时候都可以成为力量。我们下回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探讨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最近听众朋友们过得好吗？有没有觉得啊，最近好像物价都一直节节上涨哦？最近啊，去我们家隔壁吃饭啊，哇塞，原来那个小面摊啊，才35块的一碗面啊，现在已经一下涨到55块，都快 double 了哦。哇，就觉得这个物价上涨的幅度真的是很大哦。但是呢，老板也一直跟我 complain 啊，他就说，哎呀，没办法，你知道我们现在叫一颗鸡蛋啊，一箱鸡蛋要1000元。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不是已经进口很多鸡蛋，照理说那个蛋荒已经解除，鸡蛋应该是比较便宜，怎么会那个鸡蛋的价格一直涨一直涨哈？他现在一颗鸡蛋哦，你看连小面店的鸡蛋都要20块了耶，以前我们才一颗蛋才5块钱哦，然后涨到10块，然后蛋荒的时候涨到15块，现在没有蛋荒反而涨到20块，我也不了解哈，为什么市场机制是这样。不过在今天啊，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我的一位老朋友，他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位应该这么介绍哈，因为他以前也是记者，但是呢他就是专门财经线的记者哈，所以非常的专业。那他现在是自由撰稿人，之前啊他也担任哈我们很多知名的这一些财经的杂志的这个数位部的内容的主管哦。让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佩玲。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佩玲。
0: 佩玲，请问一下哦，你现在是在做自由撰稿人吗？但是我知道过去啊，你从事这个财经的相关，不管是记者或是媒体的工作啊，应该有20年有了吧？因为你看起来年轻哎，不好意思给他讲太久。
1: 对，我从事财经记者的角色，应该是说进入这个领域里面大概也有满20年了。对，那我其实当初也是本来是要从事教育，然后阴错阳差就这样走入了财经领域。我也觉得想要让全民有一个投资理财一个正确的观念，是一直我从事这个领域这么久的一个初衷。
0: 真的，我觉得其实理财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重点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实在太息息相关了。而且很多人啊，因为会觉得说，比如说你看像我们这几年疫情啊，薪资缩水，然后呢像我刚刚讲的可能这个物价又一直上涨，然后你就忽然觉得哇，我的钱变得好薄哦。
1: 对，
0: 那反而因为这样好像现在也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人赚钱两只脚比较辛苦，钱赚钱四只脚比较好赚啊。好，可是呢最近我就发现，哎，也还蛮多就是假借投资的名义其实是诈骗。哎，你看我最近哦就看到一个新闻嘛，有一个台大的女生，像我们都觉得说哇，可以考上台大念台大是很聪明的资优生，头脑应该很清楚啊，才可以念到台大，竟然她说她也被骗了好几百万呢。
1: 对，被骗了271万。那他当初也是因为就是有人跟他讲说，这个投资报酬率是可以8%到11%。他也觉得，我以我他的财经领域这个专业的知识，他应该可以判别说，这样的报酬率其实如果他选的标的准的话应该是可行。所以他其实到后面他才知道，他落入一个庞氏骗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他也想要把他自己的经验谈来跟所有普罗大众去分享，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庞氏骗局会是什么样一个诈骗手法。我觉得其实可以提供给一些听众朋友，你如果未来有像这样的一个有人在这样跟你讲这样一个领域的一个投资报酬率这么高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你一定要小心，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其实我们常常也，其实我们这么多年在做财经领域这一块，我们也会常常有接到一些民众读者的一个讯息嘛，就是会问我们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个讯息。我其实也蛮有感触，是因为我们在做财经领域，在写报道的同时，我们其实也是想要传达一些投资理财的正确观念。

0: 可是你才发现你周遭还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我们写了这么多，可是还是会发现当有人被骗的时候来跟你分享的时候，来找你求助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忽略了身边人，其实我们给他的讯息还是不够明确。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理财的迷失，包括我们自己偶尔也会犯入有一些理财的迷失。我们都会觉得说，因为我们想要一个高报酬率，可是相对它也会有高风险。
1: 嗯，真的，其实啊，像刚才佩玲提到哈，就是有时候啦，我们的确会有很多的这个理财的迷思哈、嗯。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要特别邀请佩玲来跟我们分享哈，就是以多年的经验，我相信你接触的人也超多的哦，采访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哈。有些名人真的也很会理财，但是有些名人其实可能理财也是曾经有跌倒过的、嗯、这惨痛的经验哈。所以呢，佩玲可以等一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到底一般人常见的一些理财的迷思有哪一些哈、嗯？我觉得其实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哈，其实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很愿意趁年轻的时候，我多努力一点，我多存一些钱，我多赚一些钱。可是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钱啊变大？但是像刚才你看我们提到那一个台大女生的案例哦，她也很努力啊，她也很年轻就存了那么多钱。真的也是不容易，可是呢，可能一个不小心，哇，就付诸流水了。那你过去的努力好像感觉都白花费了。
0: 对，其实这我让我联想的刚好是，我去年其实有一个朋友也是认识很久的，他其实本身也在金融业待了很久，所以相对他对于金融的尝试应该也会觉得，我们的认知觉得他都已经在金融领域25年了，他怎么会被骗？那他可能，我觉得他是后来我跟他闲聊之后发现，哦，原来他中年失业，失业之后，因为他原本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是一个女生，然后可能小孩子也在读大学，两个儿子，然后可能一直以来就是家里的所有开销都是他负责嘛，所以他会突然中年失业之后，他以前的习惯他会觉得，哎，我没有一个收入怎么养家？她好像忘了她有老公可以帮忙可是我觉得是一个女人，她可能长期去可能家里她把所有的都是金钱是由她来支付，所以后来她就觉得突然没有工作，她想要去赚钱，然后呢她就突然有时候她突然想到，哎，有一天她看到有人在一个群组，就把她拉入一个群组里面，然后她就觉得说，哎，你好像可以借钱，我可以不用，也可以让你分期，可是你只要用你的房子去贷款，可是我可以让你领利率，就是那个对，然后可以分期哦。所以他就偷偷把他外面承租给别人的房子，他因为那个群组里面让他觉得好像可以赚很多钱，所以呢他就把他房子拿去偷偷的去贷款，然后呢一开始真的有让他赚到尝到甜头，有赚到几十万的分红，所以后来他就把房子再去贷200万再投入进去，想要赚更多。这就是一个诈骗手法，一开始真的让你有分到红，可能有分到10万多少，那你才会再加码把它投入进去。可是等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不对，他200万投进去的时候，突然那个群组那个女生当初把他拉进去群组那个女生就失联了。然后同时他也去讲说，哎，怎么会这样，他们就到处找，就他找了群组另外一个女生，一个退休的女教师，她已经60几岁，他把他1000多万的退休金全部投进去，
1: 天哪！
0: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哎，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高知识还是什么，也不是一个高知识族一定不会遇到，只是说我们觉得，哎，不可思议是，你看他自己在金融业都已经知道这么多的，应该也经历过蛮多的诈骗，尤其他做他的领域里面，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申诉。可是你看他还是有遇到，那就像他讲的，哎，那连退休老师都被骗1000多万，他就觉得。他200万好像算啥，可是因为这个问题，那时候就变成那家当初借他钱的地下金融公司就一直在叫他还钱，不然房子就要被拍卖，一定要用房子抵押嘛。可他不敢跟他老公讲这件事，他怕他老公会气到，会想要跟他离婚。可是你看他房贷，他因为 那家地下金融公司他就要他每个月还钱啊，
1: 嗯，
0: 因为他觉得已经时间一开始是不用分期没关系，可是你一定要开始要分

0: 机要还钱的、啊。那你不还的话，那每个月要还那么几万块、十万，你根本还不了那一块，那你应该要怎么办？所以那时候他也是一直很紧张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处理。那我那时候是跟他说，如果你还是要跟老公把事情讲清楚，这件事让我就会觉得，刚回到一个说，哎，台大财经系的女生高材生，她也是因为这样，就是一开始她也是觉得，哎，报酬率8%到11%，哎，对她来讲，她会觉得哇，这好像看似是合理，
1: 嗯，
0: 对，所以她也会觉得好像也没有关系，所以她再去做不动产的一个贷款的部分，再去投入金额嘛。所以这几个我们就会觉得，从你身边其实应该有很多是没有被报道出来，可是这几个人他愿意来分享，其实也是给一些投资人他一个形式，说，哎，我们如果以后有这样的一个利益诱惑，这种利率这么高的报酬率这么高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重新去找专业人，还是怎么样去得到这个讯息，不要自己就去做一个决定了。
1: 嗯，对，我觉得其实刚刚佩玲有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自己会有自己的盲点，
0: 对，
1: 然后呢，你如果你自己哈一时你真的觉得真的让我很心动，
0: 嗯，
1: 但你应该要去多询问一下，例如像我们就会觉得说，哎，他如果他也有一些金融的知识，他又是在这个产业，他应该不要去找地下钱庄借钱的，他应该就拿房，如果他房子都要拿去抵押，就去跟银行抵押就好啦，银行的房贷利率也不高啊，对，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跟地下钱庄去借钱？就是你如果今天是有抵押品，因为通常我们可能会去走到地下钱庄，可能是因为啊，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对，我就是只剩下这个个人的人头户嘛，哈，那我就只能这样子去借。那因为我可能我自己要去银行申请贷款，可能没办法贷到那么多钱，因为你没有担保品。可是有担保品的状况下，其实是可以去跟银行借，
0: 对，
1: 不需要走到这个这么高利率的这个哈其他的。
0: 我觉得他当时应该还是想说，我这个加入这个群组，股票投资的群组一定可以马上赚大钱，所以他压根忘记说投资一定有风险嘛。对，所以他那时候可能就借钱，他可能，所以我们常常会被一个坊间说，哎，给你一个很高的一个回报率，你就会忘了说要做好保本这件事情。对，
1: 嗯。所以这是不是我们那个理财迷思的第一名，就是要忘记要保本。
0: 对，我们常常会觉得，哎，你要追求，我们如果资金少的投资人都觉得说，哎，我要去以小博大，我就要追求一个报酬率。对，那这个部分我就会联想到，我其实在以前在我在做一个还在记者的期间的时候，我其实有一天有一个83岁的伯伯，他打来说要指名找我，然后他就说他已经有600多万的退休金，他已经投入进去股市，可是只剩30万而已
1: 啊。
0: 对，就是他玩股市，然后他说，诶，有人跟他讲说权证是可以以小博大，然后就想说，那我应该用30万去把他玩权证，搞不好我600多万的退休金就会回收回来。然后那时候他好像进去买了一档当时在权证很热门的一个个股，他打来问我说，他这次买的什么时候可以退场？然后我就会觉得，你都已经83岁了，其实他儿子也叫他不用工，不用再去玩那一块，你就好好的，就是可能在家休息嘛，就会退休这样。可是他就觉得，人性可能还是想要赚一点更多钱吧。对啊，那后来我是跟他讲说，北北，你就是不要再去想说用30万去翻本，你就算了，就这样子，就好好的在家带孙子也好。对，所以我意思说，其实不管是你要追求回报，还是说我们刚刚看到庞氏台大财经系女生，还是我那个金融业的朋友，我们觉得他就是两个迷失嘛，一个你要追求回报率就忘了要保本这件事，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他们一直要追求高绩效，就像他给你一个利率，都是这两个利率都是到8%到11%，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高风险的部分。对啊，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常听投资人又跟我们讲说，哎，他可能去金融机关什么，有还是说他周边有人跟他讲说啊，可能你买了这个标的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同样报酬率会多高，可是你还忘了这个报酬率，这个标的它可能

0: 会有风险跟它的波动度会比较大。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两个是我们常遇到的迷失的部分。
1: 嗯，真的耶，我觉得其实哦，在我们台湾哦，好像大家哦会比较，你看像我们常常看媒体或是有很多那个名人的采访啊，然后在谈理财，大家都会一直在强调说，哎，我投资这一档，我投资什么东西，什么金融商品，哇，它的投资绩效有多好多好，哇，你这个绝对不会了钱啊，然后怎样怎样。像我就想到2008那个金融海啸，那时候2008那时候金融海啸，为什么大家就是说损失这么惨重？当然那时候不是只有台湾啦，很多国外的很多的投资者，你不要说投资者，连那个金融机构有时候都那个受到很大的影响。那那时候为什么受到那么大影响？我记得我们台湾那时候卖的最好的有一个金融商品，好像叫那个什么是叫什么联动债？
0: 对
1: 对对。然后你看，我们一听债券联动债嘛，债券感觉是这个投资的商品里头，这个波动幅
0: 度
1: 比较小。
0: 对
1: 对对对，
0: 应到股市来讲，它算是一个我们的觉得它比较可以是一个保本，也不是保本，就是它波动是会比股票来讲会相对，以我们的认知是会比较少一点。对。
1: 嗯，
0: 第一点这样。
1: 对，而且那时候其实我记得那时候银行推出来的那个联动债啊，那个投资报酬率都还蛮好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比我那个存在银行里，银行里都没什么利息，
0: 银行却定存利率真的是低到很多人就会想说，我应该要靠投资理财来做好。
1: 嗯，
0: 我的因为上班族嘛，薪水因为我利率。薪水不涨，可是通膨又让他所有的物价高涨，所以如何让他我让我薪水里面能够让他可以透过投资理财让他有一点点报酬率会比放在银行定存高一点点。对
1: 对，而且因为其实大家只是希望说我放在银行钱不要贬值，不要越来越薄，
0: 对
1: 不对？对，
0: 会越存越通。我觉得通膨真的是让一个我们其实大家一直在谈，可是我们会觉得通到底对我们周边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也会让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抽财经领域媒体，我都跟我的底下那群记者跟同仁讲说，因为他们都是那种刚毕业，可能薪水可能是大概30000出头而已嘛，可能工作还不到30岁，大概30000出头。然后每次我都会问他们说，哎，你们为什么都自己在财经领域媒体上班？应该你应该会，外人都会认知你们应该会也会懂一点点财经，可是你们为什么自己都没有投资理财，也不去好好的就是怎么去规划自己投资理财？那他们常常就跟我说，他每个月薪水就是没了，就是刚好月光族。那我每次都会这样说，你们过来我看一下你们每个月的。那他跟我说，你看我房租就要15000。我就会觉得啊，房租你占了你的薪水大概一半左右了，那个逻辑听起来我就会觉得有必要住这么好吗？然后他们的理由会觉得，你看我每个月我每天回到家的时候，我应该是好好的让自己放松的地方，所以我一定要住的地方是也要好一点。那可能每个月可能要吃喝玩乐啊，也是说吃吃喝喝玩跟朋友聚餐什么，那个也要开销。那有时候他们也会常常叫富偏大，就是要犒赏自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个月的薪水就这样没了。那通常我的逻辑就是说，如果在大家在上班，一定要想要规划好你，我就会跟他讲说，你应该每个月应该要存多少钱。所以我一开始都会跟他们讲说，你每个月至少要存在3000到5000，想办法去缩短。我们来做财务见证，你应该哪些是可以控管好，你可以不用花，然后每个月至少。我就会开始用一个主管的心态去强迫他们一定要存钱，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讲，就是你存到30000的时候来找我，我们来好好的研究投资标的，然后投资完以后你一定要自己进场，不管是买一档股票还是定期定额都可以。当你自己在这个领域你有把钱投进去的时候，你才会真的去关心你的钱的动态，你才会想要去了解整个财经的新闻跟领域应该有哪些专业知识要去研究。所以我也是会希望说，欸，很多人如果你，我当然不是鼓励说你一定要进入投资理财，我一直说你的钱应该要怎么去 好好找到一个好的投资。

0: 标的，也不是说好的，是说你应该怎么去规划你的财务配置。然后每个月，我也希望他们不要一直成为月光族是一个习性。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从一开始，你有钱开始去定期，应该是说强迫储蓄这样。所以我一方面是希望他们每个月先存钱，是让他们自己去做好财务配置，然后强迫他们自己存钱，然后我们再进到投资理财。那这时候就是又是另外一个门槛的部分。可是你一定要先存到钱，不要再来跟我说你每个月月光族。我每次听他们讲说月光族很无奈，然后就说薪水太少什么的，我就觉得你们过得好像就是你们把自己弄入一个好像觉得月光族就是一个变成一个常态，没办法去改变。可是你其实有时候你深刻来讲一下，其实你每个月有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其实是可以省略的。
1: 嗯，哇，你真是一个好好的主管哦，我觉得你好像就像大姐姐一样。因为一般在职场上人家不见得愿意去告诉别人这些事情。
0: 因为我们曾经也是走过那一个过程，就是刚毕业你在当记者的时候，你应该也会想说，我每个月当记者，你也会觉得很想要好好的，因为工作压力还是工作很多忙，你就会觉得我应该好好去犒赏自己。所以我们也是曾经走过那种觉得薪水的，然后每个月就不，然后钱领了以后，因为早期我们那时候还可能是要去领钱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钱领出来的时候，你的一两千块怎么一下就没了？可能出去吃个饭、唱个歌，然后就没了。所以我们也是曾经，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说我们自己也是走过这一块的月光族人生，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他，我们就会觉得。希望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心态，然后好好跟他们讲说，其实好像投资理财的，我觉得好像在用一个过来的经验，希望说，他们可以好好的从年轻就做好投资理财，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才是我们作为一个前辈来好好的规划的。
1: 嗯，不过佩玲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所有的投资理财都还是要先从储蓄做起。
0: 对，
1: 你都没有本金怎么去投资，你也没办法理，对不对？对，所以呢，其实储蓄真的是很重要。但真的我也觉得还蛮奇妙，就是说我们现在以前全世界公认最会存钱，因为储蓄率最高的就是华人。但是呢，这几年因为疫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华人的储蓄率就一直往下掉哦。现在储蓄率真的是没有以前那么高。那的确我们也发现，就是说对很多年轻人而言，他觉得要存钱其实是好像有一点辛苦。就像刚刚佩玲提到，可能他都是月光族啊，或是什么感觉，就是好像存不了钱。不过刚刚佩玲跟我们分享有两个我觉得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存到了钱后，我们来做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一味的只去听信别人，然后就是追求高绩效。因为以前的确我们在讲那个投资的时候，大家最常会讲的一个，包含我那时候在学校上课，教授最常讲的那个财经课程，第一个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做投资，就是因为杠杆原理。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做企业财报的那个预测，跟那个就是上那个EMBA 的课，在讲那个企业的那个财报的部分，然后包含企业的现金流。然后那时候呢，有一个教授那时候讲了一件事，让我觉得哇，为什么他们每个人都只要讲杠杆原理？他就讲说，你看我们这些大企业那个负债比率都很高，他们都借钱来经营，
0: 对，
1: 然后借钱来投资，就是扩厂啊之类的。但是当然，我那时候就一直有一点点问号啦，就说。真的说我上市上柜公司都这样经营的吗？好像也不一定，对不对？人家有的那个资本市足率还是很高的啦，对。但那时候菜鸟嘛，也不懂啊，什么资本市足率。只是那时候就听那个教授讲说，当然因为那个教授他是教投资学，还有教企业的那个嘛，企业经营，所以呢，当然就站在他们的这个角度，他看的角度，他就是说我如何把我的钱变大，不管是个人的钱还是企业的钱，我可以把它做最好的运用。
0: 对，
1: 所以他就一直跟我们讲说，你需要运用这个杠杆原理，对。但当然，像我自己个人比较保守，
0: 对，我觉得其实不要负债是一个前提。那我觉得不要负债。

0: 之后，你不要你就是存钱嘛。其实我那时候会跟他们讲，是因为我其实很常听到，就是说很多年轻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什么，都也有可能很多成年人，就是已经三十几岁，会讲说，好像有钱才需要理财，没钱就是不用理。可是我觉得有没有钱是看你怎么样去做你的资产的配置。那甚至有些年轻人说啊，理财是大人的事，就是好像你二十几岁应该是刚毕业，是应该好好的享受人生，然后理财可能就反正好像还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我们不是常听到吗？财不理你不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我们觉得理财其实投资理财是应该你要一个正确的观念，然后你再找一个好的标的，我们好好去加以应用这样。然后你还有一个习惯，也是一个，我们等一下可能来谈一下说，哎，你要怎么样好好去做好一个投资理财，一个定期定额还是怎么样一个观念。对，
1: 一个好的理财的习惯，我们可能等一下休息回来可以请佩玲来跟我们分享哈。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就我们刚刚其实也一直有提到，就是说投资的时候啊，你有可能赚这么多钱，你就要有一个 sense 说我也有可能会赔这么多钱，就是那个风险的概念。好，不是说一味的说，哎，看到哇，他这可能会帮助我赚很多钱，可是你就忽略了也有可能他的确会帮你赚很多钱，但的确也有可能他会让你赔很多钱。所以其实投资不是好凭感觉说，嗯，我觉得这个好像不错。
0: 对啊，
1: 医生是需要去做一些功课的。
0: 对，像我其实我自己身为财经记者这么多年，我常常也会很多人都觉得说，哎，你们应该财经记者应该很懂怎么去，不管在玩股市进入 股市市场，也是会觉得，哎，你应该知道怎么去投资理财。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其实自己很多时候都是用定期定额，因为工作的忙碌，我们其实也没有时间想去每天看盘，然后可能追高杀低什么，那个也不是我的个性。所以我们其实我很大的比例是在做定期定额。我以前也常常遇到可能我们家的周边的邻居还是什么跟我说，哎，佩，你跟我讲哪一支名牌。对，然后我可能就，然后我每次就会觉得，我有如果有名牌的话，我应该不用这么的辛苦工作。他就会想要问我名牌嘛。所以我们其实都会觉得，像我自己就会觉得说，定期定额一方面是让我自己固定每个月去，一方面我会让我觉得我就是定期定额去做好，不用去每天去担心我的投资会不会赔偿。我记得印象中，我之前公司里面啊，可能有些人他可能买了一档股票哈，就是听人家讲报名牌，然后进去以后每天都没有心情上班，因为进去之后发现他那一档可能要40000多块，可能比他一个月的薪水都高，那他就会很担心说会不会跌了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觉得，像我自己就会想说，那不妨就用定期定额，你交给专业人去帮你操作，可是你还是要去关注一下你的投报率大概怎么样，那至少你不用这样自己下去玩追高杀低。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常落入一个迷失，很多人就会觉得跟着股市这样追高杀低的部分，其实这也我也不建议说大家一定要这么的走暴利的路线，这样。比如说，就是你要追求高报酬率的时候，你追高杀低，其实这一块，像我自己呢，我比较偏保守一点，我就会用定期定额这样。
1: 不过我知道佩玲其实真的很会理财齁，所以我们也先休息一下，听一首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请教佩玲。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很开心竟会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哦。目前他是自由撰稿人啦，但他经历真的非常的丰富哈。他是我们很专业的财经的记者哦，然后之前也担任哦很多这个财经杂志哈，很知名的财经杂志的这个数位内容的主管哦跟主编，所以呢对于这个财经真的非常的哈有研究。那当然啦，其实佩玲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投资理财是有一些自己的迷思啊，有时候我们是搞不清楚嘛，也不知道。但刚刚其实在上一段的时候，佩玲有跟我们分享到一个庞氏骗局，佩玲可以稍微再跟我们讲一下。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其实我们常听到庞氏骗局，可是不知道到底它是怎么骗，这是什么东西。
1: 我先来谈一下庞氏骗局这个名词大概是怎么来的。其实庞氏骗局它是从意大利庞氏，它是这个人他来行骗，所以我们才会称为他是庞氏骗局。那他是一开始他是先宣称是说你可以购入欧洲的一个

邮政票券，然后他再把票券在美国做一个出售。那因为政策跟汇差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会有具备一些套利的一个空间，所以他就承诺说，诶，有这个套利空间，他就承诺投资人说，你每三个月可以拿到 40% 的一个报酬率。那像所有投资人他相信的，他一开始他第一批也会拿到报酬率的时候，他就会觉得

0: 三个月就有40%的利息耶。
1: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来再探讨一下说，诶，这个庞氏骗局它的运作模式大概是什么样。它其实它的庞氏骗局不是真的产生获利给投资人，它就很像我们早期在听一个老鼠会那种概念，就是你可能需要有一些资金的来源，所以他开始要找一些前期的投资。那这些有一些资金来源，他必须要找一个前期投资人，他一开始的投入他就要找一些人来解套，所以他会向不同阶层的人去开始去叫他们来加入这一块，然后等到他们钱都太投入进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觉得早期我们说，哎，后康到修博这样子，所以就会组成一个你一直找新人一直加入这一块，然后就会变成老鼠会这种概念。那他的话术大概就是说，他告诉你说，哎，这个风险很低，然后报酬率很高的一个获利模式。那这也是回到一个人说，他可能会看准有些人他们贪婪的本性，他可能会觉得，哎，我不用付出一个努力，然后我就可以达到一个风险低，我等着赚大钱的一个概念。可是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吗？可是还是很多人会相信吗？对，那再来就是会，他会有提到一个说，哎，我们连接这个标的，可能会有一些说啊，可能是股票、房地产什么。我甚至也有听过人说，哎，用黄金啊、矿物啊什么都有。可是真的有没有真的需要这些标的吗？还是这些真的有这些标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吸引这些投资人上船的一个手段。那实际获利也不是靠投资这些标的，所以可是这样子，大家还是会因为被获利的这一块报酬率，就像刚刚讲嘛，三个月获利40%，所以很多投资人就因为这个利益而陷入这个庞氏骗局。对，
0: 真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会这么多人受骗？好像我就想到去年，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的调查局哈，他破获的一个集团呐，那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跟你讲说，哎，你只要投资一笔金钱，
1: 对，
0: 然后你每个月呢都可以拿到9%的获利，每个月哦，
1: 嗯，
0: 那你就会想说，哇，我9%的利息很好赚嘛，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就把他的那个什么养老金啊、退休金啊，就整笔都放进去。那前面呢，就是真的每个人都有拿到9%，
1: 对，
0: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会一直叫你推荐下线。好，就像刚刚佩玲讲到这个老鼠会，
1: 对，
0: 好，因为我妈妈呢差点也被骗，她的朋友呢就加入了，
1: 对，
0: 然后就一直跟她讲说啊，你看人家银行都没什么利息，
1: 嗯，
0: 好啊，你就只要把那个钱呢放过来，我们这边每个月啊就有9%，
1: 对，
0: 但是我就跟我妈妈说，其实不太可能，你看现在的时机，
1: 嗯，
0: 你要投资什么东西每个月可以赚9%，
1: 对，
0: 那我妈妈就说，可是我朋友真的有领到啊，
1: 嗯，
0: 好，那你知道他是怎么领到吗？因为他一直介绍下线进来嘛，那下线每个人都拿了100万进来，那10万、100万，那他就是从这个下线投资的钱里头拿9%现金给你，对不对？剩下91%他就放进口袋，
1: 对啊，
0: 所以就看谁是那个最后一根稻草，对不对？谁是那个泡泡被吹破的时候，
1: 对啊，一定要找后面的投资人的金额去补前面的人亏损的金额，这样才会有一个金字塔一个结构出来。
0: 对，可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好像也是这一两个月，就是在南部有一个那个退休的公务员哦，好，然后呢，这个太太呢，她被诈骗集团，她已经骗了900万了，她还跟她的亲友借300万来投资，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警察跟他讲说，哎，你这个哈是诈骗集团，他还不相信，
1: 对，
0: 然后对，有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也很难理解说，哎，为什么会，就是有时候你好像就是刚好就是被卡在那边，你就会想说奇怪，就脑袋转不过来。
1: 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诈骗集团会叫你说你不要跟家人讲这个事情，你要赚钱的东西你要默默的做。可是所以金惠妈妈其实有一个好女儿，可以很专业帮她评估，可以让她可以止损这样子，可以不用那样落入这个圈套。可是我们周边其实很多投资人，我很多被骗，我们会觉得你为什么都不跟家人商量？
0: 嗯，
1: 那他就觉得不晓得为什么，当下就会可能诈骗集团跟他讲说，你不要跟家人讲这种钱的，你等到赚到钱的时候再跟他们讲。所以他们常常就会觉得，等到事情发生才发现，哎，原来是自己被骗。可是你们回头去问他，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下他会那么相信。所以有时候可能是诈骗集团他们有自己的话术洗脑的动作。
0: 对，而且

0: 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哈，也有些就诈骗集团是专门比较锁定这一个就是银发族啦，
1: 哈，
0: 所以我觉得哈，每天哈要跟那个长辈哈问安聊聊天是
1: 很
0: 重要的，
1: 因为随时要关心长辈的那个在家里面，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诈骗行为无所不在。其实你会整，你知道，包括你周边也会有常听到之前说，哎，可能会有电话假借说。可能是什么样要你汇款啊，什么你税国税局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其实很多我们，而且现在网络时代其实诈骗手法真的日新月异，
0: 还有现在还有什么 AI 变脸变音的，那个太恐怖了。
1: 对啊，所以我觉得理财真的是一个，应该是说投资理财大家都想获利，可是你真的会也因为大家看准，因为你想要赚钱，怎么样钱滚钱，让钱赚更大。可是真的还是会跟我们开始讲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对，那你要怎么样利用一个正确的投资理财的观念来做一个你的资产配置的一个规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对，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佩玲，她真的很会理财。刚才我们有讲到，其实理财需要有好的理财的习惯，诶，这习惯也是要培养来的吧。
1: 对，
0: 那佩玲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哪些好的理财的习惯，让我们可以稍微学一些佩伯。
1: 对，其实我们这边还是要提到一个说，诶，我们常常觉得说，诶，我是不是长报就一定赚，不要卖，我就是一定要。可是我觉得投资理财还是要看说，你一定会有一个设定一个停损停利，包括我们说定期定额，有时候也会觉得，哎，我不是要设定一个停损停利点部分。所以我还是说，你其实在不论你在进入一个做什么样的投资工具，你会有一个设定。假设我像我自己，我设定一个投入基金，这因为我大部分很多的配置是用基金这一块，我就会设定一个停损停利的部分，然后。其实我会跟我的理财专员，我有保，虽然我自己跑投资理财的，可是我也会跟我理专那边，我会自己会跟他讲说，哎，你可以帮我关切一下，跟我提醒一下说，哎，如果我的定存获利空间大概多少，停损停利大概什么样，我们几位时常做一个沟通，因为有时候大家可以彼此交流一下。
0: 哎，那佩玲，你自己设的这个停损停利点，大部分会设几趴？
1: 我大概都是设定20%左右。对，
0: 那你会不会觉得比如说像有时候真的是景气很好，股市上涨的时候，然后你设定20%，然后你就会觉得啊，现在已经赚20%了，那我要先把它停利，就先把它卖出，然后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还是说其实这就是一个习惯？
1: 我觉得是一个习惯啊。我印象中我2008年那时候，我的电话快被打爆了，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因为那时候全部的投资的基金其实标的都已经亏损大概40%，所以我们可能之前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说，哎，要买什么标的，那我都会跟他讲说我买什么，我没有要推荐，可是我意思说我基金大概买什么标的，那他们很多人就跟着我买。可是那时候其实所有全球的那个投，应该讲说他应该投资的基金应该都是亏损至少都30-40%，可是我那时候所有人都打来跟我说怎么办，我要卖出吗？我就是要停损的话，我就是可能要认赔杀出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像我自己就不会，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就说，我其实我的建议是不一样。可是我意思是说，其实还是要回到一个原点，是说你是要投资这个标的的时候，你其实大概是要做功课，就是你自己可以去衡量你自己的投资风险的一个属性，你还是要做好你先对这个标的是了解。所以我为什么会，我后来是评估我自己的个性之后，我发现我比较适合可能是基金，然后股市的话我可能会有配置一小部分，可是金额不会太多。对，因为股市这一块其实可能我就会觉得可能比较不适合我的个性，但如果存股我也会做一点，可是金额就不会太多。
0: 嗯，不过真的耶，我觉得好像有时候投资哦，也是跟个人的个性是有一些些关系。但是呢，其实像佩玲这样也蛮好，就是说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就是，哎，我有一些这个股票，有一些基金，但是我可能比重会不一样。
1: 对，
0: 那你自己会不会觉得你年轻的时候的那个投资的比例跟现在是会有改变吗？
1: 会有改变的，其实我现在会比较想要是保本的部分。对，所以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股票配置会

0: 一点，因为可能那时候年轻还可以承担的风险比较高一点。可是当你过了40岁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我好像比较偏，我可能被动收入那一块，可能配息那一块会多一点，所以我的配置上面我就会做一个调整。所以我像我现在有时候可能在基金的债券上面，我可能就会放多一点。对，所以我觉得是看你自己的年轻时候，我都会觉得年轻时候你可以股票型的一个标的，基金的标的可以高一点。可是我觉得是每个人那个投资属性的一个不太一样。对，
1: 嗯，那佩玲，你投资的基金也是会全球的都有吗？还是都会比较 focus 在我们国内？
0: 我其实都会有，哎，我就是一个分散风险的观念。像我去年这几年我也会调整买一些 ETF 的部分，国内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可能 ETF 的话对我来讲，可能你可能会买一篮子的股票，对我来讲会比 买一个单一个个股的话， 我觉得可能风险就对这个保守的投资人来讲会比较心安一点点。
1: 嗯嗯，我个人也是觉得 ETF 的确是一个算是风险比较分散的一个投资的工具之一啦。
0: 对，
1: 但当然啦，前提还是就是这个好的，第一个你一定得要先存到钱，不能借钱来投资啦。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有好的一些理财的习惯，然后帮自己设定一些这一个停利停损点也是很重要的。像我都记得巴菲特先生有一句名言，每次在做投资的时候我都会一直提醒，自己也提醒身旁的人，就是不要投资你不懂的东西。
0: 对，真的，我就不要是跟着流行去投资一些趋势股的部分。其实像最近前段时间不是很多人觉得 AI 这个趋势，很多人就马上跟一窝蜂的投入进去，然后最近不是很多股民就开始哀嚎一片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就是真的，我觉得还是回归一个，你要投资一个标的，你真的自己要做功课。包括你要投资一档个股的时候，你一定要对这家公司大概有一个比较前提一个了解，我觉得你再进场会比较好一点。
1: 嗯，真的，我觉得其实哈，真的不管你要投资什么，做功课是真的很必要。那有时候做功课自己看不懂也没关系嘛，因为反正可能身边还是有很多这个亲朋好友，甚至是像刚才哈，我觉得佩玲也很棒，他就是找专业，虽然他已经也是人家认为他也是专家哈，理财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也还是会找他自己的理专好来评估哈，来讨论哈，我觉得这也是还蛮好的一个事情哎。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现在都会觉得像尤其像股市的部分，很多人都会追高嘛，就像我刚刚提到，你跟着趋势这样走，那你可能就会追到追高杀低，然后你可能就看到高点就进场的时候，然后我每天就是有时候看 D 卡什么那些乡民在那边哀嚎片，所以你就会觉得就像去年一样啊，航运股不是也大家就一个，
1: 对，
0: 也是一个整个，所以你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你个上班族，你真的没有时间再去做很多的布局，你不妨就是熟悉你最熟悉那种个股去做一个存股也可以这样。
1: 嗯，
0: 就是你先了解。像我以前，我也跟我那群年轻人讲说，如果你没有很多资金的话，预算也有限的话，那你如果对一档比较有信心的话，可是价钱太贵，你也可以买 ETF， 不然就是买零股的部分。就是你只有参与投资，那我也觉得没有钱预算不够，你就是直接买零股。我也像有时候我也跟他讲说，就像你买台积电也可以买零股，就你买不起一张台积电的股票的话，你就买零股也可以。可是这样是有一个参与到这个投资领域里面，可是你前提是你要对这一档这个产业还是这个个股是有了解的。
1: 嗯，真的是需要去做功课啦。刚才佩玲讲到那个航运股，我就想到去年的确我朋友在航运股里，但他我觉得他是真的是有做功课，所以他就赚了很多。他那时候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其实他投资的运气很好。
0: 对，
1: 但因为你知道吗，男生就很喜欢研究股票，而且他们其实很喜欢自己研究。
0: 对对，真的
1: 对，所以其实他是每天看盘的。那他那时候，他之前他就跟我讲说，哎，他发现那个长荣哦，那个应该可以在还有往上涨的空间，他觉得股价有点被低估。
0: 对，
1: 我就想说，有吗？真的吗？然后后来呢，就不是卡港，没有，就是刚好被卡在那。

0: 八月的时候，那时候股价本来一开始很就跌得很严重嘛，
1: 对，
0: 他就直接去减股，哎、欸，然后还跟他讲说，哇塞，那你现在这个买进，你会不会觉得那个风险很大？
1: 对，
0: 他就跟我说不会，因为他有做过，他真的有做过研究，他就说他觉得那个是 OK 的。就等到长荣一涨回来啊，我觉得他其实有一个蛮好，就刚刚佩玲讲到的这个停损停利点，
1: 对。
0: 对，他都不贪心，哎，他只要停利，他停利点的设得更低，他都10%就停利了。
1: 对，正常可以。
0: 对，嗯、然后所以他就真的赚了10%，他就卖掉了。
1: 对，
0: 那后来又再涨上去，我就问他说：“你会不会后悔卖得太早？”他说是有一点，但是因为他说那是他自己的原则，嗯、他觉得他有赚就好，不要那么贪心。
1: 对
0: 对，但也相对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在投资的时候比较不会说像我们就一下亏损很多或者是什么，倒是真的是不会，他就是还蛮有这个规律的，
1: 有时候
0: 定的原则他都还蛮能遵守，我觉得这就还蛮难的。
1: 我觉得他这样很观念很好，哎、欸，像我们其实有时候采访过很多那种股市的达人嘛，可能是他后面已经开始，可能就是我们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在这方面领域一定可能
0: 很厉害，
1: 很厉害。可是你后来回到一个你跟他讨论完以后，他们现在。我上次有遇到一个也是一个股市常受媒体采访的一个达人，他就跟我说他现在其实每天就是因为财富已经自由了嘛，他现在就是开始每天钓鱼。我就说你不用看盘，他说不用，他每次最多只有自己手上五档而已，可他大概3年才调整一次而已。
0: 哇，
1: 对，所以他说他已经其实经历过那一边，他会觉得说其实你不要跟进跟出，那你手上也不要持有太多个股，因为他就选他的五档里面，他都控制在五档里面，那这五档去做一个随时的一个调整啊。可是他也不会每天，他可能每一季会去看一下他的一个投报率，可是他不会再去说，可能要随时做一个调整啊。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股市的那些我们号称的达人还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就是你要回到一个你自己最好的，真的是不要追高杀低，不要跟着趋势这样子忙碌的。去跟随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股市你还是要觉得你还是要看这个公司个股的基本面，不要去听信一些消息来源的部分。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很多人可能看的电视还是什么样的报章媒体，说有一些人会在讲说，哎，哪一档应该要进去怎么样，可是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记得说跟着进去，可是忘记什么时候要下车。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哎，同样投资哪一档，有些人他就是赚钱，有些人赔钱，那就是因为你上次大家都跟你讲，哎，那一档要进去，可能人家早就下车，你可能还不知道。
0: 嗯，所以真的，
1: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我们听了很多的消息面，可是你忘记你要做好那个基本面，你要了解之后你再进场。对，
0: 对呀、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哦。就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哈，好好的每天看盘或是什么哈，有时候你比如说像佩玲他投资基金，因为每一个基金都有一个基金经理人，
1: 对，
0: 至少这些基金经理人是很专业的，他也会来帮你看嘛，对不对哈、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需要花时间去做功课。就像我朋友这样，如果你觉得哎这样很 OK， 但我觉得他是享受在那个乐趣。他就觉得，哎、欸，你看我自己研究，然后真的就有赚到，他就觉得很开心嘛，有成就感。嗯、但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
1: 对，
0: 有时间或是这么厉害可以看懂。
1: 我们周边也有一些正向的连接，像我会刚刚会提到领股这一块，是我们公司有一个工程师，你是年轻人哦，他平常话不多，就是工程师嘛。然后我们就觉得有一天他默默飘在旁边跟我说，哎、欸，他买的。他就开始跟我讲他投资标的买领股什么的，然后还有什么他买一些基金去做配置。哎，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其实默默在做好他自己分散风险，包括基金然后股市领股什么他都做好他的资产配置。我才会觉得原来他其实有在做他每个月资金的调配，对，然后他应该要怎么去分散风险，他每一档他就有在观察，可是他就是资金都不多，所以他能够他会控制他自己可以资产可以资金可以做配置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哎，其实这蛮是一个正向的，就年轻人他其实又在一开始就在做好资产配置，所以也不是说我们周边都是月光族，还是有一些很正向的甚至有在做投资理财的功课。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要想

0: 那一个良善的一个学习嘛，就是真的是要做功课，这是不变的法则。你自己要先了解你自己投入的资金，然后这一档的不管是这一档的基金标的，还是说你是要买股票，那我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你买基金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定要做好规划，不要把它当股票这样短进短出。对，我觉得会买基金的应该倾向就是不是喜欢每天这种像玩股市，有些人是喜欢每天看盘的，所以我觉得你买基金是不是还是要记得你要买基金的标的 ETF 的标的，就是你不喜欢这样每天的这样子看盘，然后承受那个起伏的压力这样。
1: 嗯，真的，今天很谢谢佩玲哦，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哦。其实，当然啦，他今天只跟我们分享了三四个哈、哦，这个理财迷思当然不止这些哈、哦。所以下礼拜同一时间呢，我们也会邀请佩玲继续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不过我觉得今天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哈、哦，储蓄真的很重要。
0: 对，
1: 虽然可能我们现在收入不多，但你看，就像刚刚佩玲说，你一个月存3000块，哇，一年也有36000，对不对？
0: 对，
1: 两年就有那个，对，就72000了嘛，哈、
0: 嗯。
1: 那当然，如果你一个月可以存5000块，两年你就可以存120000啦。
0: 对，
1: 那你就会有一些至少基本的一些可以去投资的金额，然后可以开始慢慢的，就算刚开始你没有那么多本钱来投资，你可以像刚才佩玲分享到，你看也有年轻人他就先从这个小额的投资买
0: 零股
1: 啊，然后搭配基金这样来做，我觉得长久下来我们也可以预期到他的那个理财成果一定也是很可观的、哦、对，那今天谢谢佩玲，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美好愉快的一周，下周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好，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ed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好，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今天呢延续上个礼拜的主题，我们今天呢来谈一个很轻松的主题，就是大学生的感情观，校园爱情风云。今天呢来到现场呢也有两位这个我的学生最近呢我们常常在这个课堂上面呢就会谈到了一些大学生的一个对感情的看法啊，大学生的交往啊这些议题哦。那有一次呢有好几个学生，我们就来就聊天嘛，就聊到说，好像在大学生常常看的那个迪卡版啊，或者是 PTT 版上都会常常出现一些类似像相处久了怎么办这样的一个发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求救讯号也好啦，或者是抱怨啦，或者是抒发文也好啦。好，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像呢在大学的这个校园当中，大学生情侣他们相处久了好像是一个他们会面临到的困扰。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相处久了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今天呢就邀请到呢我的两位学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大学校园中，在有关于这个议题上呢，大学生有什么的看法，后到底相处久了在大学生的情感方面呢是发生了什么事。好，那这两位学生呢都是辅大的学生。我们的第一位呢是，来，你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嘿，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四年级的米歇尔。
0: 好，米歇尔好，这是辅大四年级哦，也就是现在应该是要将近毕业了对不对？哇，大学四年的生活应该是听到也看到，甚至自己也经历过了不少。好，欢迎 Michelle。 那我们第二位呢，来请第二位跟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的小林，然后现在是二年级。
0: 好，这个小林呢目前是辅大的大二的学生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他们来上节目，因为就是我们之前就有聊到这个议题嘛，就是相处久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那这个我们可以分别从呢两个人的不同的情感经验呢来去思考到底呢这个议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因为有时候呢我们相处久了在大学生的族群当中，我想是大概跟一般的成年人大概不大一样哦，因为他们还在所谓的这个还在青少年后期啦，从某一个角度上来看哦，然后也是青年的前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我自己的感情还在探索，然后未来的生涯在探索，自己的人格特质其实人格还没有真正发展得很成熟，都还在不断的去形成那个人格特质当中哦。然后对于未来呢好像也没有急于一定要能够定下来，一切都还在探索当中。那但是呢情侣谈情说爱谈了很久一段时间之后，那他们到底会怎么想呢？好，那好啊，那我来想要问一下各位哦，因为你们上次提到说相处久了会发生什么事，那我就很好奇啦，那相处多久算是久呢？到底大学四年 OK， 我不晓得现在的大学生的那个感情的那个时间的架构是怎么样，到底相处谈感情谈多久算是久，然后呢会出现这样的会发出一个这样的疑问，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样子。好，那 Michelle 你觉得相处久了多久算是久了？
1: 我觉得要看平常两个人相处在同一个空间的次数与频率，还有那个时间的问题。因为如果是有些情侣可能刚开始可能就会处于一个同居的状态的话，那就是每天24小时都黏在一起，那可能

0: 可能不用一年的时间，那就会觉得很久了。
1: OK， 好，就是太快就了解这个人了。
0: 对对对对，
1: 好，就会开始有一些疲乏的状况。好。所以你刚刚提到次数、频率，相处在同一个空间的次数、频率还有时间，如果是有生活上有很多的重叠，包括像同居的话，不到一年就觉得好久了，是不是？
0: 对，
1: 好。那一般的状况，如果并不是住在一起的状况呢？那这样子多久算是久？
0: 大概要一年吧。我觉得因为春夏秋冬你都已经看过这个人的脾气，然后不同的季节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变化，你都大概能知道他在生活中里什么样的状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对，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或是有时候你可能不用讲，你就大概知道，预测得到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就是要走过一年一轮，春夏秋冬走过一轮，也就是说该遇到的节日啊，或者是该要处理的一些状况都是一轮走完了，就说我都看遍了这样子。
0: 对，
1: 好，超过一年，超过一年。那他的基础是，我觉得Michelle讲的蛮有趣的，就是春夏秋冬都经历过了哈，每个季节可能都有不同的脾气哦。好，那个小林呢，你觉得？
2: 我也觉得至少要一年，就是以大学生来说的话，
1: okay.
2: 一年就算是还蛮稳定。
1: 嗯，
2: 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大概要一年半到两年才会开始有那种，就是好像跟这个人好像已经在一起还蛮久，然后热恋期开始消退的那种感觉。
1: 是，就是如果一个情侣走了一整年就算稳定了，对不对？
2: 对。
1: 然后但是如果要感觉到这个感情有消退的感觉，大概要到更久，比如说一年半啊，两年啊，甚至更久。好，原来是这样子来看的。就是说首先这个感情一定是要是一个稳定的情感，他必须要给人家感觉是稳定的，而不是说还在试探的阶段，或者是太少相处而导致情感的不确定，然后但是呢要真正感觉到有情感的消退还需要更久，一年半、两年、三年、四年，这样都有可能。好，那我们谢谢那个小林提供的一个看法。那这个相处的时间当然还有包括他的频率啊、次数啊，有没有在同样一个空间当中，然后你对这个人有一个很好像该遇到的事情都先遇到一遍了，这样就会了解他。好，那如果这个感情消退，刚刚那个小林有提到感情消退了，那就是相处久了嘛，对，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在你们大学生当中，你会发觉到感情消退的话，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会开始慢慢出现？
2: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浪漫的元素会变得越来越少。
1: Okay.
2: 然后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失去火花，或者是就是开始可能会互相觉得不耐烦啊，然后聊天跟见面的频率也会慢慢的下降，然后也开始不太会讲一些甜言蜜语什么的。那也有很多人觉得就是好像交往久之后就很难约出来见面，就是会觉得懒得出去这样子。
1: 懒得出去。好，所以首先浪漫元素会下降，失去火花，好，那这个好像双方两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对吧？然后甚至开始不耐烦，然后呢，然后接下来就是当然就不太讲甜言蜜语，然后可能太熟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呢，重点是 frequency， 就是见面的 frequency， 见面的那个频率就降低了，而且还很难约出去。好，那 Michelle 呢？有要还有什么样一个怎样的其他的一个状况啦，或怎么样？
0: 相处久了，我觉得如果以正面的话，如果对方跟你从事的是不同的行业，那你们可能一天下班之后，那如果彼此都愿意分享的话，那就会听到彼此分享一天的生活中经历了什么样新鲜的事，或是什么样觉得抱怨。

0: 顾客之类的，
1: 嗯，
0: 就会聆听对方的烦恼，还有在这个相谈的过程中更加了解彼此，然后也会可能也会得到一些成长启发。
1: 嗯，哦，所以你谈的是正面的这一块，对不对？
0: 对。
1: 哦，所以相处久了也会有一些正面的这部分。嗯、你刚刚提到的是，嗯，两个人会更加了解彼此的价值观。
0: 对。从谈话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哎、嗯欸，这个人怎么想这件事情？如果是他遇到的话，
1: 哦，哇，就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多了解他。
0: 嗯，
1: 所以相处越久，当然了解越多。
0: 对，
1: 哦，那个前提是要两个人要还蛮常分享的，
0: 对，
1: 可以把自己的看法、想法或者是做法让对方知道，哈，
0: 对，
1: 那哎，这个也是很不错的，所以相处久了有好处，就是我更加了解他了，然后呢，重点是了解彼此的价值观，
0: 对。
1: 那万一如果说我了解到彼此价值观，发现哎，他跟我价值观差很多，那就是怎么办呢？
0: 那我会跟他分享我的想法是怎么样，
1: 嗯，
0: 那他可能会给予我一些回馈，不管是。正面或是负面，我觉得如果价值观不同的话，
1: 嗯，
0: 那我还是会尊重对方，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我当然也希望他在尊重我，
1: 嗯，
0: 对，那彼此互相尊重的状态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好，也就是说，相处久了，当你发现对方的价值观不一样了，然后你觉得能接受的时候，对吧？
0: 嗯，
1: 就选择尊重。
0: 对，
1: 哎，这也感觉蛮好的，对吧？
0: 哈，
1: 就是说我可以知道对方跟我不一样，然后我也选择去尊重。哈，嗯，这听起来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哦，因为一段感情中两个人一定不会一样。
0: 对啊，
1: 是差很多。
0: 没办法去试图的改变对方，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1: 嗯，
0: 对
1: 对，所以只能选择尊重哈。
0: 嗯，
1: 好，蛮好的。哎，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都很有这种啊，就是尊重的这种雅量跟尊重的概念哦。我知道说，哎，如果对方是跟自己不一样的这个部分，我说还能接受，我就可以尊重他。尊重对方有什么好处呢？对两个人的感情的发展有什么好处？
0: 我觉得如果以后再遇到不同面向的问题的话，那对方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他还是会选择去尊重你的不一样。
1: 嗯，
0: 那他不是一味的要你去改变什么，那就失去了他原本自己应该有的独特的一面。
1: 嗯，
0: 对。
1: OK，
0: 而且这样也会减少争执的次数。
1: 哦，
0: 对，
1: 可以尊重，可以减少争执。
0: 对，
1: 哦，感情久了。相对的争执机会应该也比较多，对不对？
0: 对，
1: 不和的时候也会提高，那如果尊重的话就可以降低那个次数，而且还可以表达自己真实的自己或特别的自己。
0: 对，
1: 嗯，真的是很不错的一种做法。好，那感情如果是相处久了，当然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刚刚怡儿这个就是会提到的一些状况哦，就是说像浪漫的元素下降，失去火花，然后呢不耐烦，然后呢很难约出去，然后刚刚这个Michelle 有提到争执会变多了哦。好像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不晓得那个小林啊，你觉得比较大的问题会是什么？就你刚提到的一个情形，像元素下降，那个浪漫元素下降，失去火花嘛，然后开始不耐烦，然后当然就不会再讲甜言蜜语的啦，然后甚至很难约出去，哎，哦，见面的机会大大的降低，哇，那个见面的机会应该就是会降低，这个大概也是有时候是可想而知，会降低到什么样的情形？
2: 嗯，
1: 多难约出去这样子，
2: 就是说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对方的态度好像跟热恋期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嗯，
2: 就是以前呢，啊，可能人就会很积极的说要出去哪里哪里玩这样子，但是到后面的话就会你在约对方的时候，对方可能会就是觉得说很懒啊，或者去外面玩很远，然后要花钱，然后很累想要休息这一类的，然后就觉得不

0: 太开心这样子。
1: 哦，特别是在出去玩这件事情，就是会很难约到套一堆理由，然后那个通常对方都会有像，有哪一些理由觉得就不要出去玩了？你觉得？
0: 就是说自己平日已经很忙了，那假日要给他时间休息，或者是出去玩好像就是有些地方就是说觉得太远，不然有些地方就是已经去腻了之类的。
1: 嗯 ，OK， 哇，那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会不会让人家感觉好像是有很多理由呢？还是说真的就是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比如说真的很累啊，会不会？你们怎么想？说是觉得这个是他的理由吗？还是这个就是他可以做很多更多自己的事情，可以不用管这段感情？
0: 嗯，就是会确实会因为对方这些理由，然后就觉得很不开心。可是同时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体谅他？就是他可能真的很忙，我不能一直说要见面这样子。
1: 哦，所以就会是说其中一个人会开始其中一个人会开始让步了哈，就是一个人他不再，只能好像是感觉上就是说，当你相处久的时候，当其中一个人还很想要维持这段感情，可能另外一个人就会比较冷却了，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形哦。那这是一种状况，就是一个人会想要维持感情，继续把这个热度能维持下去，另外一个人就是开始退出啊，不想要再维持啦，就觉得这个很累，那个很累啊，还要维持一段感情很累哈。好，这是一种状况哈。那有没有两个人都觉得啊，就是都觉得很懒的这种状况？
0: 嗯，应该也是有，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能接受的频率相同，那就 OK， 就是。两个人都不想要太频繁的见面的话，就是可能会觉得说一个月见一次刚刚好这样子，两个人都接受就 OK。
1: 嗯，哦，好，要看两个人接受，所以你会觉得说见面的这个到底要多久要见一次，要不要讲好？
0: 我觉得要，就是两个人喜欢的频率可能不一样，那如果差很多的话，可能就需要找一些比较折中的方案，或者说其中一方要妥协这样子。
1: 嗯，好，就变成折中的方案了。哦，两个人就是要讲好，就是，但是还是要见面，对不对？
0: 嗯，
1: 可以，你们觉得可以多久不见面都还能接受？
0: 这真的就是看人，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一个月可能是极限这样子。
1: 啊，一个月不见一次，会觉得已经是普通朋友了吧？
0: 对。
1: 跟普通朋友还常常见面呢，是不是？好，一个月的状况，但是就是讲好。哎，那这个像刚刚米歇尔提到说，两个人彼此之间有一些分享，那见面很重，有多重要？就是说，比如说分享是一定要见面分享，还是可以网络分享？那是分享比较重要，但不一定要见面，还是见面比较重要？因为分享有时候你说网络上打电话 LINE 啊也都是可以分享的，有时候甚至可以视讯，那见面就是我一定要实体遇到你看到你。那当然我想远距是另外一个状况，那如果不是远距，在一个交通都还能够这个解决的状况之下啊，见面有多重要？对于维持情感的这个连续下去，就是不要让人感觉说好像真的已经感情散了的，你觉得哪个会比较重要一点呢？ Michelle 你觉得哪个重要？
2: 我觉得见面还是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对方可能在电话中跟你分享的是他比较挫折需要你安慰的事情，可是你在电话中你就没有办法透过肢体上的拥抱给他一个实质的安慰。对
1: ，OK，
2: 所以我觉得见面还是见面分享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变化，就是比较真实的在你旁边，而且比较有陪伴的感觉。对，会得到心里比较多的心理压力上的抒发。
1: 对，比较真实的感觉，比较有陪伴的感觉，也比较有温度，也看到对方，
2: 对，
1: 也才能够实质的透过肢体的拥抱啦，让对方感觉到安慰或者是开心的感觉。哦，蛮好的，蛮好的。所以这个是觉得还是得见面哦。那这个那小林你觉得呢？你
0: 觉得？我也觉得见面真的很重要，因为你要当面跟人相处，你才能够

0: 观察到他的眼神啊，或者是肢体上的反应这样子。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只是视讯或者只有打字的话，那你接收到的讯息可能就没有那么完整这样子。
1: 嗯，好，那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已经很难约出去了哈。那么我只在想说，那一个很难约出去的状况，会不会连平时在讲 LINE 啊、讲手机啊的时候呢，都也意兴阑珊呢？会不会也会变成这样子呢？
0: 会耶，
1: 会哈，
0: 嗯
1: 嗯，
0: 你会开始觉得好像就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分享，
1: 哦、
0: 然后好像就对，嗯，
1: 哦，不一定什么事都要分享了，就是连讲手机都会有一点点。不想讲了，懒得讲这样哈。OK OK， 也会这个样子。哇，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看起来为什么会都不想分享了？你觉得？
0: 我觉得就是你太久不见面，你可能然后又不讲话的话，你会有一点忘记跟对方相处时那种心里面的感觉。
1: 嗯，
0: 那到后面就是可能会那。在网络上聊天的话，可能也会慢慢变成，就是频率会越来越低，这样子。
1: 嗯，会忘记，
0: 嗯，
1: 忘记跟对方相处的感觉。
0: 嗯，
1: 哦，怎么说呢？
2: 可能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1: 嗯，
2: 就是那个热度维持在很高。可是如果对方互相都很久不见面，嗯，然后那个感情的温度下降了之后，就觉得，嗯。这个还是我认识的你吗？我这样讲好吗？
1: 哦、oh, ，
2: 会不会冒犯到你？怎么样？怎么样？
1: 哦、oh, ，会有点生疏感。
2: 对
0: 对，
1: 不熟了。
2: 对
1: 哦， oh, 所以这个是好像是渐渐变成这样子。对，不过那个重点好像还是在于说，好像那个相处的频率是越来越低，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啊、
2: 嗯，
1: 变成连那个 LINE 也不是很想讲，然后。人也不是很想出去见面，然后就开始生疏。哇，那这是个恶性循环吧？是不是？
2: 是的。
1: 哦，这是恶性循环。
2: 对。
1: 哦，好的。那这种状况呢，多不多啊？像在那个大学生的这个你们同学啦，或者是在迪卡上看到的，或是 PTT 上看到的一些在感情板上看到的东西，多不多？就是刚提到的，两个人就是相处久了嘛，然后很多东西就会热度就会慢慢消退，然后讲电话也不带劲儿，然后呢，出去玩的这个推三阻四，然后开始觉得这个人跟你好像是个陌生人，好，这样的一个感觉多不多？
2: 我觉得在大学生的话，如果是不同校，那就应该很蛮常这样的，
1: 嗯，
2: 就是因为各有各的事情要忙，可能社团活动还要兼顾课业，那回去都不知道凌晨几点的，那还要跟你讲电话的话，就觉得我都很累，我想要休息啊，睡觉，而且明天又要上课，嗯，就觉得哦，那我就不要讲了。对，因为讲电话跟对方讲的话，也是一个很花精神的事情，
1: 嗯，
2: 就觉得我想要休息，就不想讲。
1: OK OK。因为你们还是有很多的课业要学习，
2: 对，
1: 还有很多的学校活动要参加，
2: 嗯，
1: 好，如果还要再额外去维持一段情感的话，哇，真的是一个额外的努力哈，
2: 对，啊，
1: 必须额外付出的代价哈，哦，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小林也同意吗？
0: 嗯，我自己的话，其实觉得发生这种大学生发生这种状况，好像其实还好，因为像我身边人就是交往超过一年的人，其实就没有很多，那我觉得交往的那个时间长度没有到很长的话，那其实比较多是因为吵架或者是一些哪边不合分手这样。
1: 嗯 ，OK， 好，所以要交往的够久，
0: 对，
1: 你才能够看得出情感。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造成了什么样的？在关系上造成什么冲击，哦，好，那我想呢，我们先聊到这个地方，哦，那我想呢，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下一段，哦，再来谈。那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呢，先来听听音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度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这个节目来。我们现场呢有两位大学生来跟我们今天聊聊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就是题目叫相处久了发生了什么事啊，也就是说呢在大学生的这个情感生活当中啊，在这个大学校园当中谈恋爱然后呢会谈的要超过一年哦。我们上一段有提到，如果超过一年就算是稳定的情感，然后呢慢慢的当你可以感觉到情感变淡了，可能要大概一年半两年的时间，你会开始感觉到这个情感好像有一些变淡了，甚至是走位了哦。那大部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很多的那个大学生就会上那个 PTT 啦，或者是迪卡版啦，来抒发、来询问啊，哦，来这个甚至来抱怨啦哈。那大学生就会看到蛮多这样的现象，然后学生呢最近也谈到这个议题，所以我就请他们上来谈谈有关于一段感情相处久了会发生什么事哈。好，那我们现场呢

0: 有两位我的学生来，第一位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好，嗨，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的四年级学生米歇尔。
0: 米歇尔好。
2: 我是辅仁大学二年级的小林。
0: 好，
2: 大家好。
0: 小林好。好，我们上段呢就谈到了在相处久了之后呢，通常都会有一些现象，然后负面的比较多，我们说浪漫的元素降低了，失去火花，甚至开始不耐烦，然后还有个重点是见面的频率降低了，然后这见面频率就是可能比较常发生的是其中一个还想要维持见面，另外一个已经开始推三阻四了，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觉得说很忙啊，觉得很懒啊，想休息啊，然后就不出去，甚至一两个月可能都见不到一次哦。那你会有一些好的状况，比如说如果两个人能够维持那个分享的热度，能够不断的去把自己生活当中呢的一些有趣的也好，伤心难过的也好，或者是自己的收获也好，跟对方分享，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机会让自己的感情，让这段感情注入一个新的一个元素，新的一些这个活力。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可以了解到对方的价值观，比如说他分享的事情原来他会是这样子处理的，我就会了解到说他的处理的事情的一些做法跟想法，会多多的了解这个人，这是一个只有时间才能证明的东西。那如果想要维持这段感情，我们上个段提到就是要尊重，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要尊重对方，让对方保有他原来的样子，也让我有机会，就是自己有机会保有自己原来的样子。好，那这是一个两个人可以互相一起成长的这个关系。好，那我们就会再回到一个议题，如果说这两个人开始出现一些情感上的一个不对等啊，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想要维持这段情感，觉得虽然已经走了好多年了，但是呢，我很想回到原来的那个热度，我很想回到从前我们还那么相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已经开始觉得我现在很忙我很多事情我这也不想做，那也不想做，甚至连讲赖啊、讲手机，可能都开始意兴阑珊了。这个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感情该怎么走下去呢？那这个不晓得。小林，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如果感情有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这种不对等嘛，这时候感情可能会发生什么事，要怎么去解决？
2: 那我觉得就是感情谈久了会慢慢变得平淡，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个变淡就是要看两个人的感觉是不是对等的。那我觉得如果两个人感觉是不对等的话，那就只能去多对话，或者是自己要去调试一下，然后看要怎么样跟对方就是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子。
0: 好，两个人要达到一个平衡很重要，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达到那个平衡呢？对方已经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对方会意兴阑珊，再也提不起劲儿来聊天了，然后出去玩更不用说了。你觉得这可能是会发生什么事情才会有这种情形？
2: 就是可能你已经觉得这段感情很稳定了，那你没有必要花像热恋期像那么多的心思，这段感情可以稳稳的走下去。那可能另一半就会觉得说，那就这样稳稳的过也没关系。但是可能另一方不会这么想，就是觉得还会希望要有一点火花，但是至少每天还是要有一些问候啊，或者约出来见面什么的，这样。
0: 所以是想一方面要稳定，另外一方面觉得有不安全感吗？是这样子，所以一方面安全感高，另外一个方面没有安全感。
2: 对啊。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要不要约好多久要问候一次？你觉得呢？
2: 就是两个人就是要我觉得至少每天吧，就是要问候一下，至少早安晚安午安这种，然后关心一下对方间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啊这种的
0: 啊。你需要每天好，对，感觉上好像每天问候是标准做法。米歇尔觉得呢，需要每天问候，那要用什么方式问候？
1: 我觉得如果没办法很常见面的话，那每天问候是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不管你透过手机讲电话或打字，或是下班之后透过视讯的方式，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可以陪伴彼此

0: 对，OK，也就是每天，哎，这样听起来真的很重要哈。
1: 对啊，
0: 每天能够至少这是很重要的，我可以知道你发生什么事，你也可以知道我发生什么事。还有，万一你有没有变心了，我也会比较提早知道的，也可以提早处理。好啊，那如果真的对方有，会不会有这种，会不会有变心的可能性？就是感情走了很久一段时间之后，有没有可能会变心？
1: 会啊，我觉得会。
0: 什么状况？
1: 可能也
0: 会有。可能也会有。什么状况之下就会有变心的可能？
2: 我可以说说自己朋友的例子吗？
0: 可以啊。
2: 好，就是我一个朋友和之前的那个男朋友交往的还蛮久的，就是也有大概也有3年这样子。但是到后来，她男朋友对她的态度就是越来越冷淡，然后常常会不耐烦。那她也常常想要找男朋友出来聊聊啊，或是出来见面什么的，然后去稍微有点像是挽回这个感情这样子。但是她就是遭到男朋友冷暴力这样，然后她就觉得很难过。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他其实有一个男性友人是对他很好，就是常常会在低潮的时候陪他或是听他诉苦，然后陪他一起玩游戏或是什么的。那就是后来我朋友就觉得他的男朋友真的对他太冷淡了，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冷暴力，那他也最后就有做出了分手的决定这样子。就是这个例子虽然没有到移情别恋这么夸张，但是就是有点类似啦。
0: OK， 就是如果没有出现这个对他很好的友人，那你觉得你这个朋友还会做出分手的决定吗？
2: 也许他会，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男生的出现才让他就是做决定做得比较快。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会在苟延残喘一阵子这样子。
0: OK， 但是也不是说移情别恋，是这个男生的出现让他下定决心要结束这段他被冷暴力对待的这段感情这样。那他后来有没有跟这个对他很好的男生走在一起？
2: 他们最近就是感情还蛮好的，然后有一点算是暧昧这样子。
0: OK， 所以先要结束一段情感，所以这个就是风险，对不对？如果两个人没有很用心的经营，那结果那个对这个你的这个朋友冷暴力的这位男生，在你这个朋友提出分手之后，他有欣然答应吗？还是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他也很生气、很难过的。
2: 我听说他好像也是早就想要分手很久了。
0: 所以才这么的冷淡。
2: 好像是这样子。
0: OK， 这是分手的策略吗？就是想要跟对方分手，就是自己先冷淡哦。所以看起来啊，感情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冷淡的情形哦。有时候可能不只是因为两个人的感情太稳定了，然后已经不想要多做什么努力，有时候可能是想要分手的前兆哦。不想要持续维持这段感情啦，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可能是身边有一些对自己还不错的，自己也蛮喜欢的人，然后就必须要先结束这段感情，你才能够谈下一段嘛，才不会重叠的太厉害哦。所以也是有可能的哦。那所以我看你这个朋友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先把前段的情感先做一个了结，然后呢再去看看下一段情感有没有办法出现这样子。好，那 Michelle 你觉得呢？你听完这个案例有什么感想？
1: 我觉得有些男生可能或是女生双方都在一个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开口说分手的状况下，会，但其实心里已经很想要分手，但不知道怎么说，就会等，互相等，对方看谁要先说。那如果对双方一直都不说的话，那就会变成一个没完没了，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一方先。

0: 先开口去说，那我们现在要该怎么办？要继续努力吗？还是就是祝福彼此这样？我觉得这才会是一个，不要浪费彼此时间与青春岁月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对。
1: 欸，很好欸，对，就是一段感情如果已经这么不对等，一定要有一方提出来，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段感情？要分吗？还是要走下去？如果要走下去，那我们两个都应该怎么调整？如果要分的话，那好吗？我们就分了吧。好，是不是这样？欸，我觉得你的看法还蛮成熟的欸，哦。好，好啊，哦，我们今天也谈了真的是不少了，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这个福大的两位同学哦，因为有一次我们聊到的这个在迪卡上啊，在那个 PTT 上的感情版呢，总是常常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些抒发文哦，就是相处久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了哈，哦，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相处久了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非常高兴啊，我们。从这个一开始呢，聊到多久算是久，然后再提到呢，相处久了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情感上的不对等，哈，一个好像很想把那个热度找回来，一个已经开始意兴阑珊了，哦，那我们有提到想要维持这个热度，其实很需要很重要，就是两个人一定要是不断的彼此分享彼此的成长，然后要互相尊重，哈，哦。那如果呢已经出现了这种情感上的落差，一个想维持，一个不太想维持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要沟通，要认真的看待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走下去嘛？你觉得呢？哦，如果要继续走下去的话，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我才走得下去？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你才走得下去？那我们两个共同点是什么？要不要大家彼此来让步一下？哦，然后达到一个协调，两个人都觉得满意的一个做法。哦，那即便呢不能出去玩，可是问候是一定要有的。哦，好，那诶。真的很开心哈，哦，今天有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结论哦。那我想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这个地方也该结束了哈，哦。好，那就是非常谢谢两位福大的学生，那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要来谈一个特别的癌症，叫大肠直肠癌。那今天我们要邀请的专家，也是大肠直肠的外科的专科医师，是台中荣总的陈玄夫医师。那陈医师呢跟我刚好有一些交往，那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聚会，那刚好我们一起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一个特别的问题想要好好的来请教他。因为呢在我的好朋友当中，最近

0: 有人就是罹患了大肠直肠癌的这个疾病，那真的这个疾病有一点说的是难言之隐，因为不太容易跟人家启齿，而且我不晓得是不是它是致死率算是高的癌症。那今天我想要就一般民众所关切的问题来请教陈玄夫医师。那陈医师呢，他是在台中荣总职业，那他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忙碌。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请陈医师跟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为什么您会当时走进了这个特别的专科呢？
1: 好，永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为什么选择大肠直肠外科？是因为因为现在大肠直肠癌算是显学啦，就是其实它发生率算蛮高的，但是它的预后也不会到太差。
0: 嗯哼。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前端的帮民众做筛检啊，然后做大肠镜。那从大肠镜当中如果发现有息肉，那我们就可以在早期诊断早期切除。那到后面如果民众发现有大肠直肠癌的发生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可以去做诊断，然后如果没有转移的话，我们首选还是可以用手术的方式帮民众把大肠直肠癌那个切除掉处理掉。那预后也不会到太差。那如果不小心有转移的话呢，也不用到太灰心。因为这个就是有一些转移的部位的癌症还是可以藉由手术的方式把病灶切除的。对。
0: OK, 好，陈医师我想请教，因为好像这几年我特别发现，可能这五到八年开始，就是在政府提供的一些筛检当中，粪便的筛检算是一个以前不太常，还是说以前到没有到某种年龄的时候，他不会提供这样的筛检，然后到某种年龄以上的时候，好像它的频率会比较高，而且可能从粪便的筛检去找出可能肠胃道，特别是下消化道的一些疾病，所以所谓的便血哈，它一定是所谓的痔疮嘛，或者是说痔疮跟大肠癌的一些便血有什么不同？那一般民众如果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怎么去所谓的自己做一些初步的判断呢？
1: 是的，那我们血便其实不一定是痔疮哦，那尤其是鲜血便。那如果发现有鲜血便发生的话，那就是会建议不要就是直接认为它是痔疮出血这样子，对，就是建议找我们直肠外科医师去评估说。就检查看排除是不是大肠直肠，尤其是直肠癌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的痔疮在往更近端，在往更上方走就会到直肠。那其实痔疮的症状跟直肠的症状很像，就是他们的出血大部分都是鲜血。对，那就是说对，可能就是需要找我们直外医师去评估，去肛门直诊，那甚至去多做肠镜去排除直肠癌的可能性，这样子。对对对，
0: 好，那血便这个问题之后呢，我想回到刚才所说的一般的所谓大肠癌的筛检里面，比如说我们都会教一些从所谓的粪便的潜血的检查我们就会有些时候那种社区啊，或者是说我们如果去某些医院做检查的时候，他好像看你符合这个在年龄里面呢，他符合这个，他就会建议你，你要不要来做一个这样的检查？这样的检查，如果是说出来说，您发了一个报告得到了阳性，阳性是指你真的有癌症了吗？或者是说在正常的状况下，所谓的清肠这样的一个程度，到底能够跟病灶的影响的那个几率大概是怎么样？
1: 是，如果我们是就是基本上我们以前的话，就是50岁以后才会，政府才会发那个就是要验粪便潜血的这个通知，到民众家里。对，那因为近年来因为西化饮食，然后生活习惯改变，所以大肠癌的罹患年龄是有下修。
0: 哦，
1: 对，那所以

0: 现在我们的粪便潜血的筛检是从45岁开始，就是每两年就是会有粪便公费筛检的部分这样子。嗯，对对，那如果粪便潜血阳性的意义在于，就是大概 30% 的民众，那可能里面常有大肠息肉，就是代表说可能10个人里面有3个人，对，可能有常有大肠息肉的部分。那大概 3%， 就是100个里面有3个人可能有大肠癌的部分这样子。对，那粪便潜血意义在于，就是因为我们的粪便经过肠道的时候，其实绝大多数的大肠癌都没有症状。那因为我们的肠道它可以容纳非常多的粪便这样子，然后它可以被扩张，对，所以当病灶很小的时候，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没有症状。那粪便潜血意就是当我们的大便经过那个病灶的时候，可能会摩擦到那个病灶，然后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潜血的部分就是和在那个大便里面，所以就是有机会会被验到粪便潜血会阳性这样子。对对对，
1: 嗯。啊，好，那您
0: 对，然后
1: 清肠这样的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
0: 哦，清肠哦，是清肠的部分，基本上我们就是，我们做大肠镜前要做肠道准备，就是需要低渣饮食啊，然后要去，基本的话就是低渣饮食需要两天，然后清流在、
1: 嗯、
0: 对，然后再接上一天的清流饮食，
1: 嗯，
0: 那清流饮食那天就是会和泻药，对，那其实有时候如果肠道准备。如果民众会觉得这样子太辛苦的话，基本上也是有一些那个代餐可以去做搭配啊。对对对，就是现在其实医疗很先进，就是不一定需要依照传统的那个低渣饮食还是清流饮食，其实有一些代餐也可以做准备。那基本上我们就是那民众有时候很常会问说啊，那我大肠要清到多干净，那我才能接受大肠镜？基本上就是。我们大部分都会跟民众讲比较白话一点，就是可能你大肠镜做之前你就是排出来的粪水就是清清如水，这样没有渣。
1: 嗯，
0: 哦，那基本上就是那个对，基本上我们做大肠镜都会看得很清楚这样。对啊，即使有一些粪水，那个大肠镜也可以把它清得干净。对，那这样子息肉检出率就会提高这样子。对，如果没有清干净的话，
1: 嗯
0: 都有检出率就是会降低，那、这样子有一些病灶可能会排，就是
1: 好的
0: 水下我们会看不清楚。对对对，
1: 嗯，那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所谓的粪便的潜血的这个检查哈，或者是大肠镜的大肠癌的这筛检哈，有没有什么概念，或者你们有没有做过哈？会不会有人因为想要检查的更清楚，有时候他那个收集那个粪便的时候挖的特别大块，那大块与小块哈，因为他好像是说你大概只有某些只需要某些量而已，不需要太大的量，而且
0: 在
1: 采这些检体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可不可以请陈医师再跟大家说明？
0: 是基本上会。说我们验粪便潜血的话，就是也不会到很难，对。那他好像上面会说，那个单子会说你就是用一个那个卫生纸，把它垫在那个马桶的里面，然后当你排便的时候，你就是依着就是让那个粪便滑落那个卫生纸，然后你如果就是上面有残留粪便，你就是挖上面就好了。也不用取量太多，对对对，他就是会给你个小罐子这样子，对对对。那基本上就是把那个小罐子送回医疗院所或是卫生所，他会如果有验到粪便潜血阳性的话，就会通知民众这样子。对对，如果没有验到粪便潜血的话，没有粪便潜血没有阳性的话，基本上就是那一次就过关这样子。对对对对，
1: 好的，好，过关就是两年或者多久之后会再如果有。已经符合那个条件，他再检一次这样子。
0: 对，基本上就是45岁以后2年，如果2年一次过关，下一次做检查就是2年后，你又再收到通知单这样子，对不对？
1: 好的，那另外就是说，关于大肠镜的检查哈，有人在推说的无痛，真的有必要吗？哈，或者是说您刚才所提到的哈，
0: 是
1: 息肉。就是检查出来那个息肉要切除，或者息肉要怎么去处理，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是是，那 基本上我们大肠镜的话，基本上检查我们就是会从肛门

0: 然后进入，然后我们大肠镜会打气，然后会冲水等等状况、嗯啊。那民众大部分会觉得不适感，是因为就是我们大肠镜会打气，所以肠子会胀起来。嗯，那其实绝大多数的人，以我个人经验，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大肠都是弯的啦。嗯、真正直肠子的人其实真的是蛮少的、嗯、对，那再来就是说，除非他以前腹部有手术过，所以我们可能可以预期腹部里面会有一些粘连的状况、嗯、对，基本上只要腹部有接受手术，多少都会有一些粘连状况。那如果那个就是这个大概是可以预期，但是有一些人如果肚子没有开过刀、嗯、基本上我们如果有一些病人要开刀的状况，我们就是进入肚子也会发现他肚子好像也有一些粘连状况，但是那些病人可能不一定有开过腹部的手术这样子。对，所以再的话就是说因为可能很多人的肠子都是弯的，所以就是当我们那个做大肠镜，再从肛门要一路走直肠，走乙状结肠、哦、到降结肠，到横结肠，到深结肠，到他的那个终点站盲肠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些病人他就是可能会肠子会比较敏感嘛、嗯、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我个人就是会建议，如果腹部有手术过的人，对，还是说你可能预期你对于大肠镜这个检查你可能就是无法承受它充气啊，然后你的那个肠子我们在做大肠镜的时候的那个不适感，那个腹胀感的话，那是可以选择无痛大肠镜，但是这个其实不是一定必要、啊。嗯嗯，因为我们如果病人是大肠镜做被施做的时候，他人是清醒的时候，那对我们医师最大的优势就是说，如果今天那个大肠镜，因为毕竟它还是侵入性检查，
1: 是，
0: 所以如果那个比如说角度比较大，我们大肠镜要过那个弯的时候。病人他会提醒我们说我现在很不舒服，我现在肚子很痛、肚子很胀、那也许就是我们可以提早发现说这个角度可能过弯的时候要小心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我是觉得当然无痛大肠镜对病人端来说就是最舒适的啦、对，当然就是说如果他的病人端腹部没有开过刀、那他也想要做无痛的，那基本上我也会建议病人可以做一般的大肠镜就好了，这样子就可以不一定要睡着。
1: 好的，好，谢谢陈玄夫医师。那我们来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要再继续的来跟陈医师来请教。
0: 好的，谢谢永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一个主题，是大肠直肠癌的相关的议题。我们邀请的是台中荣总的陈玄牧医师。那陈医师，我想要再请教您，就是一些症状的问题，就是排便的习惯改变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就要提醒这样的人要就医了呢？还有就是说，如果是说，哎，很多时候我想要大，但是大不太出来，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所谓的直肠癌的一个征兆的呢？嗯，
1: 是。那基本上我们就是，如果你的排便习惯有突然间的改变，那所谓何谓突然间改变，就是可能你，可能最近在几个礼拜几个月发现，我慢慢的没来有的肚子就会越来越胀，或是说可能没来有的我的饮食都没有什么特别改变，我的蔬菜吃的一样的多，那可能开始出现便秘症，但是又出现便秘的状况，或是说你有腹泻症状，或是说你的排便次数就是你可能也觉得不到便秘，但是它次数变少，或是说你觉得也不是到腹泻，不过它排便次数变多，就以一天内来说变多，或是说像永瑶您刚刚说的，就是可能会有里脊后纵排不出来的状况，那我觉得比如那刚刚就是说可能就无赖有

0: 腹胀、便秘、腹泻、哦、排便次数改变、里脊后重等等状况，那我觉得就可能建议来就医啦、嗯、对对对，因为对，因为我们也许有一些人他的便秘、哦、他会觉得就是可能对不起，就是他可能就是蔬菜摄取过少，
1: 嗯，
0: 对，然后、哦、我就说可能水喝太少，对，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比如说有像现在，其实我们养生那个健康的观念就是越来越盛行，所以基本上就是很多人他就是蔬菜啊纤维摄取量其实都很够，但是如果有我刚上述所说到一些症状，那还是建议提早就医，提早做检查这样子。
1: 好的，那可不可以请陈医师、哦、也跟大家分享，在你这个行医的过程里面、哦、大概来就医，然后你发现之后来已经诊断出来他有大肠直肠癌，这样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所谓的造成大肠直肠癌的这些因子，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哎，比较明显的就是需要去注意了。
0: 是。如果就我们大肠直肠癌来说，其实，还是得说，就是它其实大部分症状都是没有症状。
1: 嗯，
0: 对。那其实有一些数据，大概七成的病人，
1: 嗯，
0: 他可能身上有大肠直肠癌，但是他没有症状，所以就是、哦、这就是为什么对，其实比率有点高。
1: 哦、
0: 对，那我们就是，嗯，其实对，大概七八成对啊，所以就是说如果。它实际上有，但是因为我们大肠可以容纳空间很大、
1: uh-huh.
0: 那可能你肿瘤要长到一定的大小它才会开始出现症状，那我们比较常见症状可能就是那个腹胀啊齁便秘，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会有血便的状况这样子，
1: 嗯、uh-huh.
0: 对、
1: okay.
0: 那有时候会腹痛，对，那你说都胀到吐啊，基本上因为大肠它要胀到吐，可能还要就是可能那个肠液要积到小肠啊，甚至胃那些才会到吐，所以你说胀到吐那就没有那么常见啦，对，当然我个人也是有遇过这样子、
1: 嗯、
0: 对，但我们大部分症状可能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症状大肠癌，那我们可能就是腹胀啊，然后便秘啊，然后解便不顺，那病人可能有时候就会说哦，我好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都有腹胀啊便秘，然后甚至流血的状况这样子。对，然后我个人最近真的有遇过，就是有一位那个大哥他跟我说啊，就是哦血便可能有好几年的，然后就是也很经典的六十出头岁、哦、我们台湾最高峰大肠癌得到年纪六十几岁，就是正值退休年龄，他可能觉得说哦，那我退休了，那我该让我自己做好好做检查了、哦、那结果他也还没做大肠镜，那我在门诊只是把他肛门直诊而已，就摸进去，啊，就摸到那个直肠癌。
1: 哦，
0: 对，就是真的是
1: 要不容易发现、欸、自己不容易发现。
0: 对，其实就是很容易把它误认为是痔疮出血了、
1: 嗯哼。
0: 对，所以真的是就是可能45岁开始就是要去做记者做粪便潜血这样子。对，就是因为我们也不可能请每个民众45岁以后就是。都常规做大肠镜、
1: 嗯，
0: 对，因为也不是每人能接受。那大肠镜确实它也是侵入性检查，也有它一定的风险
1: ，
0: 包括流血，还是说对，包括可能你切息肉后的出血，或者说那个大肠镜那个之后造成大肠穿孔的机会，虽然说那个机会其实都很低，不过毕竟它还是侵入性检查，也不是每个民众都能接受，
1: 是，
0: 所以基本上取而代之就是可能至少要验粪便潜血。对啊，其实这个真的推行之后，很多病人就是，因为他也都没有症状哦。那我也有病人就是粪便潜血验到，然后我问他，那你有没有什么症状？他也都没有便秘，也都没有腹胀的症状，然后大肠镜进去发现，其实前期大肠癌。对，那个我那个病人他切下来之后就是一期、啊，对，那一期基本上就是他的5年存活率我们可以达到90%了。就是其实跟没有得大肠癌的人是稍微低一点点的，所以预后是真的很好。
1: Okay.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就告诉我们验粪便潜血的重要性这样子。
1: OK， 所以陈医师可以告诉我们哈，一般民众能多认识一点，就是说那个一期、二期、三期、四期这个是怎么样的去了解？就
0: 是
1: 说你如果
0: 是
1: 听陈医师说一期、二期或三期、四期，它的意义是什么？它重要性是什么？

0: 是，如果我们是一期大肠癌，基本上它的那个病灶就只有侵犯，我们一二期的分也是去看肿瘤的，就是侵犯的深度。
1: 嗯、
0: 哦，那如果深度只有影响到我们大肠的黏膜层的话，那就是一期、
1: 嗯、
0: 那如果它有往下再吃穿黏膜层到黏膜下层的话，那就是第二期。那第三期的话，就是不管今天我们大肠直肠癌它的深度到多深，只要它的区域淋巴结有发现癌细胞有跑出去到区域淋巴结有造成淋巴结转移的话，那就是第三期。对，那如果是第四期的话，就是我们最常见大肠直肠癌转移的部位就是肝脏。
1: 肝脏、
0: 哦、那如果是有转移到、哦、对对对对对、嗯、它是转移的第一站、
1: 哦、
0: 对，那第二站就是因为我们的静脉回流，第二站就是到肺、
1: 嗯、
0: 对，那第三站就是到脑，然后最后就是到骨头，所以基本上我们最常见的转移就是肝脏，然后再来是肺脏、哦、然后脑跟骨头这样子。那脑跟骨头转移相对少见了，对，那我们就比较常说比较常容易转移的部分就是肝脏跟肺脏。对，那基本上只要有转移就是算第四期这样子。
1: OK，
0: 对对啊，它的预后的话、嗯、如果到第四期的话就会差很多，那所以基本上、欸、第一期大概五年存活率大概是 90%， 那二期大概是 70%-80%、啊、如果是第三期大概是 50%-60%，就代表说如果你还是第三期，至少你有一半的人他可以甚至以上可以活超过五年、
1: 嗯、哼，
0: 对，那我们第三期大肠直肠癌的首选治疗是手术、
1: okay,
0: 对，那第四期的话就要端看、哦、对对对啊，如果你是第四期的大肠直肠癌，就是如果你有肝转移啊肺转移等等的，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要端看转移的那个严重程度，如果没有到很严重也是可以考虑手术治疗，但是不然他的首选治疗可能就是需要打化学治疗或是标靶治疗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族群可能就是可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很感谢我们学会了有去申请到一些免疫治疗、嗯、就是有一些病人可以接受健保那个就是的免疫治疗，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比较辅助的细胞疗法，不过那个就是可能就是需要自费部分这样子。对啊，我们目前还在努力。对，
1: 好的，所以
0: 是，
1: 所以真的是大家如果要特别小心哈，因为这个大肠直肠癌真的哈、有些时候症状不明显哈，但是就是如果有政府有看到粪便潜血的检查可以抓到比较多的可能在。潜藏在民众的身体里面这些难言之隐，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大规模的这种筛检之后比以往能够比较早找出来这些病患呢？你自己的这几年所受的训练当中
0: 对，
1: 嗯，是这样。
0: 对，我觉得就真的有一些病人因为做粪便筛检这个检查，然后去接受大肠镜检查，然后发现前期大肠癌，那预后就真的是差很多，然后帮助差很多，就是他的人生可能会因为这个契机然后产生改变这样子。
1: 哇，太棒
0: 了。对对对对对，嗯，
1: 好的。那陈医师，我们再换一个题目，就是从大肠直肠癌之外哈，痔疮也是困扰哈，在
0: 是，
1: 那痔疮一定要开刀吗？那或者说痔疮的手术传统的手术跟现代所谓的什么微创的手术它的差别在哪？
0: 是，那我们痔疮其实不一定要开刀，那其实痔疮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
1: 嗯、
0: 对，那它是与生俱来构造，那
1: 是
0: 其实这个算、啊、对，这个其实有点像是我们人类从以前演化，就是我们从四只脚变成两只脚行走的其中一个带来的一个不方便、啊、对，因为你看像猫狗的话其实它不会有痔疮的组织掉出肛门、
1: 嗯、
0: 对，那是因为它四只脚在沉地，所以它的我们的重力的关系不会让它的那个痔疮随着时间掉出来、
1: 嗯、
0: 对，那人类的话因为直立所以可能会有这个状况这样子。对，那但其实痔疮其实每个人都有，那它是那个肛门软垫，那它其实最大的作用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软垫的密合，就是我们如果人在咳嗽大笑的时候、
1: 嗯、
0: 那有可能一些

0: 后偏液态的粪便，还是说屁可能就容易渗漏出来这样子、嗯？对，所以它其实算蛮重要的构造。对对，那如果痔疮真的要处理的话，那它的适应症基本上只有三个，就是内痔出血、内痔脱垂，还有外痔疼痛这样子。对对，所以就是说，那有时候有一些病人，有时候也会问我说，那便秘是不是就是也可以开痔疮？那我还是得要回他说，就是如果我们便秘，就是说可能看你最近的饮食习惯有没有改变、嗯、哦，蔬菜有没有平常都吃太少，还是说最近吃比较少、嗯？那还是说你可能有一些我需要去排除大肠癌的那个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像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长期抽烟，那 基本上我的有一些病人他也是年纪稍微大，然后就是可能四五十岁，好，那抽烟的烟龄可能也是一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这样。好，那因为我们抽烟其实容易比较容易长大肠息肉，那其实绝大多数的大肠、
1: 哦啊、
0: 对，嗯，那其实绝大多数的大肠癌还是从大肠息肉变成的这样子。嗯、对，就是说、嗯，可能有一些人他不是单纯饮食习惯，他有可能就是有抽烟的习惯，哦，或者说那个他的年龄可能四十岁以上，哦，或者说他可能有大肠癌家族史哦等等的状况、okay. 那可能如果他便秘的话，嗯，我的病人我绝大多数都会请他做个大肠镜检查去排除大肠癌了、
1: mm-hmm.
0: 对对对，那就是说说到我们痔疮如果真的要开刀，那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种微创手术的手术方式，
1: 嗯，
0: 对，那以我个人，我最常做的是那个雷射手术了、嗯。对，那雷射手术的话，基本上就是，它的伤口，如果你是纯内痔需要处理，那我们伤口其实最大可以控制在 0.2 公分，
1: 哦、
0: 就是二 mm 而已，就是对，非常的小。对，然后我可以用三到五个小伤口，然后那去处理整圈的内痔这样子。
1: 嗯，
0: 对对。然后如果你是纯内痔的话，基本上。这种族群就是术后是伤口最小，然后因为它也没有外痔的问题，因为它是纯内痔、
1: 嗯
0: 哦、那也不需要特别去切外痔、
1: 嗯、
0: 那就是恢复也会快，然后疼痛感也会少很多。对，那当然我的病人有很多是不止内痔的问题，他们可能也会有外痔的疼痛啊、哦、不适感、哦、那或者说一些赘皮，那基本上以我个人，我在诊间就会跟病人讨论说，我觉得你虽然说有内痔问题，但是你的外痔可能要处理一并处理会比较好了、
1: 嗯。
0: 对，那其实经过我解说之后，绝大多数病人都是愿意就是内痔跟外痔一起处理，这样，然后我是觉得这样子对病人，复发率也会很有效的降低，这样子，对对对，嗯。
1: 那通常这样的手术，你说微创，它需要？
0: 对，
1: 住院吗？住院住多久吗？或者是说他很快就可以出院？还是
0: 是？那我们的痔疮的话，基本上如果要处理，它算是小手术。
1: 嗯，
0: 那如果病人他就是觉得我觉得这小手术我也不想住院，我只想门诊手术。基本上这个是就是一定可行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如果病人他他术后想要住院观察的话，那我们最多可以就是两天一夜、啊
1: 嗯、
0: 如果在我们台中荣总，我们有一个蛮特别的专案、嗯，我们就是可以请病人，就是对，就是不用前一天先住院。对，当然我们这种小手术，以我们医院来说，一天有一定的名额、哦、那基本上病人他很方便，他可以不用前一天手术请假，他可以当天手术的时候请假，那手术完之后再恢复室等病床。对，那。
1: 嗯，
0: 当然他也可以就是我说手术过后我也不想住院，那对，当然我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建议病人隔天观察到隔天，他其实也是明天一早就会出院，对，就一早就会出院啊。当然病人确实啊，我觉得这是小手术，也不一定，其实也不一定要住院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最短可以不用住院，那门诊手术，那最长的话基本上我们因为健保那个有一些规范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我们也不好意思，就是没办法让病人住太久。
1: 是，
0: 对，大概就是最多就是四天三夜这样子。对对，观察到那个对。
1: 那请问一下，这是不管是传统的手术方法，或者是您说的这些微创的手术，它手术之后会痛吗？那痛大概都怎么去处理，或者一定要忍受？
0: 嗯，是。 是是是，那这个就是

0: 这个好，谢谢永老，这个问题也非常的精辟、嗯。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如果是微创手术的话，那基本上，伤口势必会比较小。
1: 嗯、
0: 对，那以前传统手术的话，可能你基本上我们人的痔疮，基本上就是有三个那个的部分，然后正左方稍微讲一下肛门的正左边。如果你是端坐的部分，如果你要去检查你的痔疮方位，就是以你的左手去摸你的屁股的正左的你的左脚的那个正左边那边就第一个不好意思，那你的右手去摸你的右后方是第二个，那你的右手去摸你的右前方是第三个。对，那基本上供应我们痔疮的血管，基本上下痔疮的动静脉基本上有三到五条，那它最终会流成这三个地方，就正左方，然后右前方、右后方这三个地方。那基本上不好意思，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因为它是肛门软垫，那它的内在是血管，外在是皮，所以它有可能就是久了它的血管会变粗、哦、那个的皮会增生。对，那就是看有一些人的皮比较多还是血管比较多。那基本上以前我们老师教我们就是痔疮什么时候你处理病人他最有感觉，就是你选那个皮薄肉多的、
1: 哦、皮薄肉多
0: 就是他的皮一点点，但是里面的血管异常丰富、那基本上等病人可能就会很容易充血啊，很容易会有肿胀、会流血、哦、甚至会掉出来的状况这样子。对，那基本上如果真的是有皮有就是有脱垂状况的话，微创的话，基本上以我个人啊，我还是会把那个多出来的组织还是会把病人切掉。那这个我术前就是要跟病人讨论好，因为这样子复发率才会降低，但是他取而代之可能还是会有点痛。对，但是你说疼痛的话会不会痛到无法接受，我们其实有很多额外的止痛药或者说一些术后辅助的口服痔疮药，一些药物可以做使用。那基本上以我目前做起来，我觉得病人大部分都能接受这样子。对啊，对，就是说我们术前要跟病人讲清楚。那我们说是我们就是要陪伴病人、啊、要有耐心。对，就是这样才有办法跟病人建立良好的医病关系这样。对。
1: 好，
0: 对，绝大多数都能接受术后的状况、那些药物基本上都是让病人端去度过术后的不适感啊，最终那些药物都会拿掉这样子。对。
1: 好的，那因为痔疮的关系，所以是不是有人的你觉得现在有些人他们家里就一定装所谓的免治马桶哈、哦？那一般的所谓的免治马桶跟一般我们不一定免治哈、哦，没有免治跟有免治，你觉得他对所谓的排便或痔疮这些习惯，他有什么影响吗？还是没有影响？
0: 是。我觉得因为痔疮它的发因为应该说痔疮我们本来每个女生就来构造，那就是说那它变严重了需要处理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有很多假说啦，就是可能基本上如果你很喜欢吃很刺激的食物，那可能你的排便的时候可能就会长期造成你的肛门发炎然后不适、那你有可能血管会开始出现一些发炎肿胀，然后长时间的一些变化，然后皮会增生、那再有话就是说，如果一些族群的话，像其实它算是有点像文明病，因为我们上读册的时候很常会滑手机看书了、对，那基本上最理想的排便的时间大概可能要控制5到10分钟以内
1: 哦，5到10分钟，
0: 对，就是你需要在5到10分钟内。对，去解决你排便的这件事情。对，然后对啊，所以如果是很多人的话，排便习惯需要改变哦。那再有话就是说，有一些人因为可能是蔬菜吃的比较少，所以你会觉得因为你的蔬菜是比较少，纤维素摄取不够，你的大便就会又细又小条。我们的肉会让我们

的大便又细又小条。那如果你是纤维素摄取够的话，那以纤维素所谓摄取够，就是基本上如果是女性的话，一天需要摄取三份的蔬菜，那一份大概是100克。那男性的话大概需要五份，就是500克的量。基本上这样子，就目前的饮食建议这样子，一天的蔬菜纤维摄取量这样才够。

0: 量需要去控制，或者说洗肾的病人族群需要控制水量，不然基本上如果你没有一些心脏、肾脏的问题的话，我们水量一天大概是摄血的建议量是体重的40倍了。
1: 哦。
0: 以我来说，
1: 四十倍，比如说我如果是80公斤的话，
0: 对，我包留我自己的体重，对，可能四十倍都是可能，如果是80公斤，可能就是需要可能至少3000的水这样子。
1: 哦 ，OK，
0: 对，就是水量我们我问的
1: 好像也不是一次就要喝那么多，而分次来喝。
0: 对对，不用一次喝那么多，就是你分对分次摄取这样子。对啊，因为现在人工作繁忙，然后回去就是工作很累，然后回去也很累，想休息了，所以就是也忘记喝水，没有时间喝水。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很多因素。那再我会说一些比较特殊族群，就可能是像怀孕的妇女。
1: 哦，
0: 那她有可能她的因为怀有身孕，所以你的血液回流没那么顺。
1: 嗯，
0: 那她有可能因为我们是算是其中一个那个末端器官，她的血液到痔疮之后它会回流，那你回流不顺的时候，有一些怀孕的女生，她有可能痔疮就会发作。嗯，哦，那当然 baby 生出来之后她有可能就会好，但有一些可能还是会存在这样子。嗯，对对对，啊，或者说像有一些人是肝硬化，一些特殊族群她肝硬化，那她的就是她的血液回流也不顺，腹压大，有腹水等等，所以痔疮会发作。
1: 哦，
0: 对，所以对，然后再的话就是说有一些是老人她因为我们的痔疮的外在是皮，
1: 嗯，
0: 那里面是血管，那维系两者的构造就是一些结缔组织这样子。嗯，对，那像老人就像我们皮肤那个老了之后有皱纹会下垂一样，我们的痔疮用久了它也会往下掉。
1: 嗯，
0: 所以其实它的因素很多啦。那如果是有可能是如厕习惯不好，哦，蔬菜摄取太少，水喝太少，那特殊族群还有身孕，那肝硬化，那老人，所以其实它很多原因会造成痔疮发作这样子。对对对，
1: 嗯，好，那我再请教陈医师哈，如果说肛门哦周围如果出现化脓啊、疼痛啊，而且这样如果屡次这样出现呢，是如果不处理，是不是未来真的会导致说癌变呢？
0: 哦，如果我们因为我们肛门大概往上大概1-2公分，它会有一个构造叫齿状线压着的齿，那形状的状齿状线，那它是一些凹槽。
1: 嗯，
0: 对，那有时候有一些人他有可能是便秘齁，憋大便齁，然后或者说最近有拉肚子的状况，那有一些粪水粪屎脏器卡住那个凹槽，造成齿状线上面的腺体发炎感染齁，那它有可能就会产生肛门旁脓疡，就是在它的源头会在那个齿状线的凹槽，那就会往就是肛门旁的，因为我们肛门外它有内括约肌跟外括约肌，它其实中间有一个低压区，就是括约肌间的这个区域，那有可能会在那个地方，或者说在括约肌以外或是以上，或者说它可能没有吃到那么深，可能肛门的上面就是会产生脓的部分。
1: 嗯，
0: 那基本上我们身体很聪明，他们会把这些脏水排出。对，那排出之后基本上因为我们肛门旁如果化脓，我们所谓的肛门旁脓疡，基本上它的肛门也会很痛。
1: 嗯，
0: 对，那你说这个脓这个感染会不会造成发烧，其实不一定会。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人肛门都会很痛。
1: 嗯，
0: 对，我们就是有时候病人来说哦肛门痛不舒服，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会特别去看说他有没有可能是肛门旁脓疡，或者说有可能是痔疮不适。
1: 嗯，
0: 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去做检查这样子。对，那如果我们回到我们肛门旁脓疡，如果有这个肛门旁脓疡的话，我们身体有时候这个脓它会自己破掉，那基本上自己破掉这个脓引流出来之后，那就对它的疼痛的感觉会少很多。对，那就是说其实如果真的有自己引流出来，然后病人其实也很常不一定会就医啦，没有就医也不能说什么，因为有时候他觉得他症状好了，那或者说病人有可能会觉得他那个不是肛门旁脓疡，是青春痘。对，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发现说那其实只是毛囊炎，是青春就是毛囊炎，他不是真的是肛门旁 化脓，它的源头，因为青春痘的话，它毛囊炎，它的源头是那个毛囊发炎感染。
1: 嗯、
0: 对，那如果是肛门房脓疡，

0: 它不一样，它的源头是肛门里面那个齿状腺的一些腺体发炎感染、嗯。对，那就是说，当然青春痘那个就相对比较好处理啊。对，那如果你是肛门旁脓疡的话，不好意思，那就是需要看它，就是我们如果它引流出来，那好了，那也许就好了。对，那当然有一些人他如果有这状况，有可能他没有去特别开刀处理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复发。
1: 嗯哼，
0: 哦，那或者是说，他有可能之后肛门旁脓疡，他的那个脓引流出来了，不过因为他的源头是那个腺，那个齿状腺上面的一些腺体，
1: 嗯、
0: 那他的破口的话是那个外口，所以他有可能以后会有几率性，甚至说有一些人他的肛门旁脓疡，他有一开始就有接受手术、
1: 嗯，
0: 但是他的伤口复原过程中也有可能会产生肛门瘘管。或者说他不一定有接受手术，那之后也产生那个连通他的那个交通道产生肛门瘘管。那基本上如果是有肛门瘘管，基本上你也不一定要手术治疗，但是基本上我也很常被问问题，就是说肛门瘘管如果没有手术治疗，它会不会好？其实基本上就像我们那个水管一样、啊、它已经连通了、
1: 嗯哼，
0: 它基本上也不会自己消失，所以如果真的瘘管要让它处理好的话，就是要靠手术。
1: 靠手术。
0: 对对对，那你说，对，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成熟的瘘管在那边的、嗯。对，那其实基本上
1: 就是要去处理。
0: 如果你，对对对对，但是我有遇过病人，就是我是建议他处理，因为基本上你没有处理，那个瘘管不会消失、
1: 嗯。
0: 但是也是建议病人要处理，但是病人对他也觉得，我觉得这个对我的生活没有太大妨碍。然后他也不会说也不一定有肌脓的状况什么的，或者说他，因为我们基本上他如果那个连通道他很通畅，基本上也不一定会肌脓。但是还是得说，如果肛门瘘管他有肌脓的状况，还是要尽早就医，然后尽早处理掉。对对，这样子才不会说他说感染的被感染的那个组织范围变大，然后需要清除的组织会变多，然后伤口变更大这样子。对，那你说肛门瘘管它会不会癌变？基本上还是有几率。
1: 嗯哼，
0: 那它跟痔疮不一样哦，痔疮是不会癌变。
1: 嗯哼，
0: 对，所以就是痔疮没有，就是应该是说我们痔疮的症状，我就是讲个题外话哈、
1: 嗯，
0: 回到痔疮部分。如果我们痔疮有出血，基本上就是需要去排除，帮病人排除大肠子。部分尤其是直肠癌、
1: 嗯、
0: 对，那基本上如果你大肠镜做了，然后那个确认没有大肠直肠癌，尤其是直肠癌确定没有、
1: 嗯、
0: 但是痔疮有然后没有处理，它也不会变癌变，也不会变癌症、
1: 嗯、
0: 痔疮的部分是这样、
1: 嗯、
0: 对，那回到我们瘘管部分、嗯、那瘘管基本上因为它有可能慢性感染慢性发炎、
1: 嗯、
0: 所以它就有几率性大概是 0.1%-0.7%、啊、代表说大概1000个人瘘管的病人里面，可能有1-7个，几率也是你说低也蛮低、嗯，但是你说高好像也有点高。大概1000个的人里面，大概有1-7个瘘管，可能之后他会因为慢性发炎会有一些癌变的可能性，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对对对。
1: 那陈医师，我这样再请教，就是说有些人他会便秘跟腹泻这样反复发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是肠道有什么功能的一个改变，为什么便秘或者腹泻这样反复的发生，那我们需要怎么去保养自己的肠道？
0: 是是，基本上我们如果反复发生便秘还是腹泻状况，那我们就会去帮病评估说，哎，他这个状况有没有需要做大肠镜检查去排除大肠直肠癌。
1: 嗯哼，
0: 对，那基本上就是如果今天他的年纪很轻，比如说可能20-30岁、
1: 哦、
0: 就是说然后再的话他也没有抽烟的状况、哦、或者说他也没有摄取很多红肉或者说加工肉品的状况、哦、或者是说他也没有那个大肠癌家族史，那基本上我觉得得大肠癌的几率性就会很低啊、哦、那反之如果病人他可能超过40岁、哦、那他有抽烟的习惯、哦、然后他就是有摄取很多红肉、哦、或者说加工肉品的状况、嗯哦、那他有大肠癌家族史，那基本上就是如果是我个人就会。

0: 会强烈建议他要做大肠镜。那说到年轻的族群，如果他那个比如说二三十岁，虽然说我刚刚说可能要他几率很低，不过因为我们台中农场或者说我个人真的有就是三十几岁的大肠癌病人，对，那就是反复的便秘腹泻，然后就医也是好多年了，然后都还是有这个状况。那有就是有帮他做大肠镜检查，就发现哇不得了，真的三十几岁就得大肠癌，没有家族史。对，所以如果是回到我个人啊，年轻人的话，如果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他有便秘腹泻反复的状况，我还是会建议他要做个大肠镜这样子。对对对，
1: 好的。
0: 对，那你说什么保养的话，对，
1: 那保养，
0: 对，不好意思，那对，那保养的部分基本上我们就是那个红肉部分齁，我们就是每周的摄取量就是可能要控制在500克以内、那红肉就是猪肉羊肉牛肉这样子，对对对对，就
1: 是
0: 可能
1: 对有这样症状
0: 的
1: 人，一般人可能不需要那么的少吧，还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0: 可能其实如果你要严格一点的话可能真的是需要这样子、
1: 啊、
0: 对，但是我得坦诚我个人也没有这样子、
1: 啊，因为
0: 对，但是我对
1: 不太容易。
0: 对，那如果你对，那如果你说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说太多，病人就会变成说什么都不敢吃。那我们也不要说病人，对、
1: 啊、
0: 对对对，我们也不要说病人。其实基本上你这样子啊，有一些人他饮控的哇，真的是人生缺少很多的
1: 乐趣。
0: 所以我觉得对，所以这个是我们教科书上面的教法，但是基本上如果你比如说我觉得做大肠镜很辛苦、那我就是乖乖的，那你可以选择乖乖的40岁以后每两年粪便潜血、但是我得说粪便潜血它不是它的准确率没有大肠镜高、对，它的准确率它的不是说准确率，应该是说它的敏感度可能就是说 70%、对，就是说你有可能真的有问题，但是你粪便潜血不一定会被你验到、对，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就这样子就叫每个人都来做大肠镜了，因为你这样叫每个人来做大肠镜，就是说我们就现实面来说，病人要承受医疗的风险，而、医生也要承受病人的医疗风险、所以就说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都当然这都数字层面的问题，但是就是如果一个人病人发生，对那个病人来说就是100%，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比如说我们就是可能几个选择几个情境题，就是可能是你不想要那么辛苦、那我有病人很酷，他来诊间就直接跟我说陈医师我每两年都很乖，我都有做粪便潜血，所以我不想做大肠镜，这个我觉得他很符合规范哦，我觉得这个我也可以接受，就是可能部分接受他的这个说法，就我觉得说这病人他就是都很照规矩来、对，当然他如果合并有一些其他症状，比如说他可能有便秘啊、腹泻啊、腹胀啊、甚至血便的状况，我还是跟他说可是因为你还是有这些症状，虽然说我知道你都很乖哦，就是对乖乖牌是很乖，然后自己对自己要求也很高、那你都有在常规医院粪便潜血，但是我还是建议，因为你有这些状况，那粪便潜血它也不是100%，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个大肠镜检查，这样对我对病人也比较有个交代。
1: 是
0: 啊，绝大多数病人都能接受这样子，对对对。那再有话就说，有一些人他可能觉得他没有那么相信粪便潜血，对，那 OK， 这个我也可以接受。那我觉得就是可能他可能就是可能45岁以后他可能就是想要3到5年做一次全身健检，然后包括大肠镜检查，对，然后去如果有时候确实这样子，就是有时候会意外发现有一些病人他没有家族史，然后病人说我都没有抽烟啊什么的，对，那也许他有可能就是可能红肉摄取稍微多一点，那可就是每一次大肠镜检查都会发现息肉
1: 哦，
0: 对，那基本上因为息肉小小的，我们大肠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以前在开急诊刀、有一些大肠肿的胀的肠阻塞胀的就可能直径都5到10公分、然后病人还很会撑，对、那你要想你大肠可以撑到那么大，那你息肉有时候我们所谓大有可能就是它的直径到1公分，那你要想10公分的直径去塞一个小小的软软的1公分，你会有感觉吗？你当然不会有感觉、 对，所以有一些人的选择就是他会想要3到5年做一次大肠镜检查，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也是很 OK 的。

0: 对，然后你说什么保养吼，基本上我觉得吃很重要，然后好吃东西也很重要，嗯、所以我觉得吼，有时候我们就是会跟病人说啊，不要吃太多，但是你说不要吃太多吼，有时候你说一个礼拜500克，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会受不了，那我相信也很多人都做不到，对，但是我觉得至少就是你可能45岁以后，可能每2年都要验粪便血血、哦，这是基本的，
1: 是的，
0: 对对对对对、嗯、对。那再有话就是说，我们除了红肉跟加工肉品不要太多以外，我们就是纤维素的摄取要够，就像刚才前面稍微讲、哦嗯，就是女生可能一天要3份、啊嗯、那男生可能要摄取多一点，可能要5份，那一份大概是100克这样子，嗯、对对，因为它可以有纤维，它就会让粪便的质跟量变好，它会大便会变粗，嗯、那大便变粗的话，就会去刺激肠道，就会帮助肠蠕动，就可以比较有效率的排便这样子。嗯对对对，嗯
1: 嗯，好的，我们音乐之后，我想要最后再来请教陈医师哈，就是关于手术
0: 是
1: 啊，手术好，一分钟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跟陈医师聊聊。
0: 好，没问题，谢谢。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所聊的主题是跟大肠直肠的癌症有关系。我们欢迎陈玄夫医师，他在台中荣总。
1: 如果你的肿瘤有阻塞的状况，那我们如果肿瘤没有很大，我们术前会请病人一样，就是跟大肠镜一样，会低渣饮食、清流饮食，然后喝泻药、但是如果你肿瘤长到一定的大小，你就没办法叫病人在慢慢请病人哦，然后你还要肠道准备要低渣饮食、清流饮食，然后你术前要喝泻药，因为它已经阻塞了，
0: 对，
1: 所以你没办法再让他吃东西，然后也没办法让他喝泻药。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可能他的近端的肠子他已经因为肿瘤阻塞关系，已经下不到远端去，已经肛门已经排不出大便来了，那你又让进食让它喝下，它有可能会有破裂风险、对，所以如果有这个状况，第二个部分就是如果肿瘤长到一定的大小有阻塞状况，我们就是把病灶的远端跟近端切除切干净以后、但是因为它没办法做好肠道准备，甚至它的肠道因为肿瘤阻塞关系那个非常的肿胀，那变成说我们的肠道如果你要做吻合的时候，那有可能会让它的吻合的渗漏率失败率提高，那我们也会做一个就是暂时性的肠造口，就是俗称人工肛门这样子。所以大部分我们会做人工肛门的话，就是两个状况，就是你预期你的那个吻合它的渗漏率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我们就会做人工肛门，或者说你预期这个肿瘤很大，你接起来的肠子它也不会到很健康，它的预期它渗漏率也会提高，那我们也会做一个暂时性人工肛门这样子。对，或者是说像我们中低位直肠的部分，我们就是以我们的治疗准则，它为了减低我们肿瘤的局部复发率，所以我们会选有时候会选择要做放射线治疗。那基本上有放射线治疗的肿的肠子，它的就是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发炎的状况，那放射线治疗的所伴随的一些症状，有时候可能是几周后、几个月后甚至几年后还是会有这个状况，对，就是它的效果还是持续存在。对，那你的肠子接起来说，它其实也预期它会不健康。如果有放射线治疗或者肠子，我们做结合动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个暂时性的保护性造口这样子。所以，其实绝大多数的大肠直肠癌都不会常规的做那个保护性造口肠造口，就是人工肛门这样子。对。
0: 好，那最后就是请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这样的病人呢，术后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有哪些禁忌，或者该做些什么这样。
1: 是，那基本上就是人有时候要到生病的时候才会去把一些自己的不好的习惯改掉了。对，像比如说癌症其实对一个人他算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那有时候不止对

0: 被病人本身可能有时候对他的家人、他的小孩，哦，也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像有一些病人其实基本上就是，有一些抽烟的习惯，
1: 嗯，
0: 对。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手术前，就会请病人要有戒烟的这个决心，
1: 嗯，
0: 对。然后包括术后也要持续的维持戒烟的部分，
1: 嗯，
0: 对。那再有就是说红肉摄取，就是说红肉摄取可能真的不能太多，
1: 嗯，
0: 哦。然后蔬菜也要有一定的摄取量，对。但是就是说有时候过犹不及啦，有些人就是，嗯，他会觉得说那个我就肉都不吃，都不吃肉了，哦，我就只吃菜啊，我的菜又吃很多，对。基本上就是还是建议就是我们的饮食要均衡，然后加工的食品尤其是肉品少一点，
1: 嗯哼，
0: 对。像香肠、腊肉、肉干，也就是真的就是对于业者可能会有点不好，不过那些东西真的就是不要吃太多了，
1: 嗯，
0: 对。然后术后的话可能就是会有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几周甚至可能2-3个月会有一些肠道可能会没那么顺的状况，但是其实那个慢慢调整基本上就可以慢慢的恢复原本的那个就是饮食的状况跟排便习惯嘛。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因为开台刀然后就让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习惯、你的饮食习惯改变非常的巨大，而是说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有被诊断大肠直肠癌，那你应该是要抓紧的自己的时间，哦，那及早的就是跟你信任的医师然后医院去做配合治疗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好的，
0: 对，就不用害怕，
1: 真的会一刚开始如果遇到这样的病患他也是真的会害怕，没错，你说的没错，
0: 对。
1: 好，陈医师，谢谢你今天
0: 直肠型，但是对，
1: 谢谢你今天的很仔细的分享齁，那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谢谢
1: 在今天的
0: 好，谢谢大家，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拜拜。
0: 好，谢谢大家，谢谢文瑶，
1: 拜拜。
0: 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了，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我想今天晚上应该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行程，可能会跟朋友约出去，比如说去看跨年的一些活动，或是吃饭，去朋友家打牌、玩桌游、去唱歌之类的。那大家先预祝大家今天晚上的跨年都可以非常的愉快，然后非常的平安。那我也相信最近因为已经到年底了嘛，然后接着马上就要农历年，所以很多比如说公司学校的都已经在忙着结算一些东西，或者是报告啊之类的，奖金啊、业绩啊等等等。或是你也会回顾比如说年初定的一些计划，或是对于自己今年的一些期许之类的。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大扫除，

或者有些人是到农历年快到了才大扫除。那反正这一段时间吧，我觉得这两个月，到可能到一月二月，这是一个会时常在做一些总结，或是做一些整理，然后跟回顾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实质上的物品啊，你的环境，或是我们自己，比如说这一年来我经过了我。经历过了哪些事情，也可以稍微回顾，然后去想回想一下。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这个今天的故事呢，就跟这个有关系。有时候我们在大扫除的时候啊，会翻出一些让你很意外的东西，哎，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个东西，或甚至是有点心虚的东西，比如说有人很爱乱买东西。但是他就是喜欢买，他不一定有用到，他可能就堆在一个地方很久，然后都没有用到，然后就要整理大扫除的时候才翻出来，然后但是你也用不到，然后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当初要买，然后就丢掉，是不是就会觉得很浪费？可能会心里面觉得，哎呀，很惋惜，或是有点心虚嘛。好，那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这种东西，或是等到你去整理家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那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呢，叫做阿成。他呢，在整理他的房间的时候呢，翻出了一本皮质的日记本，就是皮革的那种日记本，然后就看了一下，哎，是我去年底买的，就是去年底，因为想说新的一年我想要开始写日记，就是记录我的每一天做了什么啊，这样子，不然好像我都会忘记自己做了什么，我连昨天可能昨天午餐吃什么都忘记。当然不是说想要记得这些这么琐碎的事情，就是想要让自己在比较好的梳理下来，就比如说每一天自己的一些状态或想法，有些东西它就是在脑中一下就过去，那我们如果没有特别写下来记录下来的话，就会很容易忘记，就连是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或是重大的事情，我们都不见得靠着脑子可以记得很清楚。所以阿成呢，他就想要写下来，当时他就想说，好，2025年我要开始认真的来写日记，然后写我的心情啊或是什么的，记录他的生活。结果呢，他现在看到翻到他这本笔记本，他打开来看一下，诶，一月一日写着新年新希望，一月二日写着今年有什么目标，我一个礼拜要运动三次，要跑步三次，然后还要开始把以前有就是大学的时候参加吉他社团，然后已经很久没有弹吉他了，我想要开始又就是把吉他捡回来弹，这样就是列了一些的目标。然后1月3号呢，也是就是记录着满满他的斗志还有期待，就是我今天怎么我今天跑成功去哪里跑步了30分钟点点点。然后呢，到了第13天之后就没有然后了，后面的300多页全部空白。没错，就是写到第13天之后就停了。阿成就看着那个后面那么厚的空白，他心里面涌上也不是说心疼，哎，我花了这个钱买这本皮革这么有质感的笔记本，不是这样。他是一种挫败感，就是他觉得自己真的很糟糕，就是很没毅力，就好像连这种这么简单的小事我都没有办法维持，我都没有办法真的达成。就他看的那本笔记本就很像在嘲笑自己，就连他自己都嘲笑自己，那你看吧，你又半途而废啊，每次都三分钟热度，然后没有一件想做的事是真的有达成的，每次都失败，所以他其实很挫

折吧，很难过，就觉得自己真的一事无成，感觉没有办法做好什么事。其实不瞒大家说，我自己呢也是这样，我很不擅长计划事情，或是想的比较远，我就是一个边走边看，所以我知道要做计划啊，然后要有规划，然后要按着进度来，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难真的做到，所以呢，我也是在这种失败的回圈里面，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回圈里面呢、啊。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哎，不要太自责，不是只有你这样，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虽然每个人都有本来，比如说天生你的个性或是你的一些性格的倾向，那可能有一些超级计划通，什么都一定要按着那个 schedule 来的，他可能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忍受任何的临时变动啊，或者是没有照着那个设定好的东西来，他就会疯掉。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好的，才是优秀的。但是当然，这两种特质呢，都有优点有缺点嘛。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方式，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的日常生活，或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想要这个事情，它可以更好的、更顺利的去达成。所以找到自己的步调跟自己的方式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想要把自己变成像别人一样，因为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像别人一样。就算你短暂的可能可以做到，但是一旦你没有那么费力的去维持的时候，你就又会退步回去。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听的是一首经典的西洋歌，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是 Billy Joel 的 Vienna。那我们一起来听吧。

欢迎回到点亮新生。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 Billy Joel 的 Vienna。 当年 Billy Joel 他到维也纳去旅行的时候，他看见那这座城市的节奏，然后大家的步调，整个城市的氛围，他就觉得很不一样。然后他突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好像都在赶路，好像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清单全部都勾完，把要达成的目标上啪啪啪啪啪，就是没有任何 gap 的最有效率的去达成才算成功。好像大家也都是这样子在追求。那他写下这首歌，就是想对，这些年轻人，就是这些很急于好像想要快一点，比如说达到梦想啊，或是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或是一个很明确目标，不见得是有明确目标。有些人就是其实也不知道忙什么，但还是让自己很忙。但你问他他真的在忙什么，或是他的目的呢，他不一定知道，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只是觉得应该要这样，或是他逃避去想这个问题，所以他用忙碌来填充，他就好像可以有理由的不去想这个问题。那他写下这首歌，就是对像这样子的人说：慢下来吧，就 slow down， 你做得很好，维也纳一直都在那里等着你。但这里这首歌里面的维也纳，它是一个城市，但是其实这个含义，歌词想要传达的不是只说真的说哦，有一天我就是要去维也纳这个地方玩，不是，它指的是说你心里那个最想抵达的梦想或是目标，那个理想，这个理想呢？他一直都在，他就是在那一个地方静静的等着你，准备好了，或是你找到自己的节奏，你按部就班的走，不要急，都会抵达。所以，不需要再去为了那些没有填满的时间吗？那些空白的地方去觉得自责，或是觉得啊，不行，我这样就是浪费或是什么的。反而你把自己填得很满，你不见得有效率，因为太多的杂事或是资讯会消耗跟占用掉我们宝贵的一些思绪，或者你可以专心的那个心力。我觉得这首歌它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它的含义。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并不是很清楚，应该说不是很全面，因为它的歌词里面写到，我现在讲的是中文的翻译哦。他说：“你可知道，当到了最后，也许你会有

所成就，或只是老去，你将对此愤怒或怨恨。在你达到半路之前，你何时才明白呢？维也纳等待着你。我觉得比较像是，不管这一个过程是如何经过，最后你会达到那一个属于你的维也纳。那但是它不见得跟你期待中的是一样的，不见得。但是你终究会抵达。但至于抵达了之后，我们是满意还是怎么样？我觉得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他想要讲的是这个。那即便说跟我们期待中的不同，而且我觉得这反而应该是，多数我们期待的跟我们实际到达的是不一样的，但那就是我们的维也纳。那我们回到阿晨的故事，阿晨想看着他的日记停在13号，他就想为什么？他想到，因为呢，1月14号那天他换了新工作，所以他正在很忙碌的适应新的工作啊，新的环境，然后很尽力的想要赶快上手，然后表现出自己的能耐，在公司可以提供多少的价值，所以他就一不小心呢，就把这个写日记啊，这个他今年才刚开始给自己一个新作业，给递延到后面了。那时间久了也就忘记了，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习惯嘛，他是一个，这不是他原本的习惯。那他虽然没有写日记，但是过去的这一年每一天，他其实都很真实的在那些日子里面很努力的过啊，每一个当下他也很努力啊。我们太常看那个结果，就是我们只关注在结果上，但是往往过程可能更值得我们探究。所以我们很常看失败的结果，然后就定义说，就把这个结果跟自己这个人画上等号嘛，的价值画上等号。但是其实过程是什么呢？我们已经尽力了，虽然一定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就是别太苛责自己吧，因为我觉得华人可能很习惯用这种负面的方式去想要让人上进或是变得更好，就比如说用比较不好听的话去激别人还要再更努力，就比如说已经很好了99分，然后就说啊，那一分为什么没有，但是99分其实已经也很好了，就是会用这种方式。或许我们因为一直受到这样子的，可能从小默默的受到很多这样子的教导或是对待，也形成我们会这样子对自己，想要督促自己更好嘛？没错，想要让自己更好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方式呢，是不是有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让自己变好的结果？那同时，整个心情或者整个人又是更开心的呢？我相信是有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真的有一些问题需要调整的话，那就还是需要调整的。我不是说都不能这样子检讨，而是那个眼光还有那个心态，我觉得是可以换一个思维的。因为没有人喜欢被骂嘛，那假设今天骂我的人是我自己，我自己责怪自己，我心情也不会比较好受啊。而且这样很多次了以后，我就只会可能反而会摆烂，我就觉得啊，反正我就做不到，反正很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就烂啊怎么样，就是摆烂躺平。

但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嘛。我们换个角度来看那本空白的日记本，然后那双阿成放在他的鞋柜里面没穿几次的也是新买的跑鞋，还有那把放在角落里面已经不知道上面有几层灰的木吉他。其实往另外一个方向看，我们曾经或者说阿成他曾经对自己然后对生活都抱有很大的期待跟信心的一个证明，就是他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想要充实自己，或是想要去追寻一些他的理想。但是那是一个很美好的想象，那要达到它中间有很长的过程嘛，不是说哎，我用想的我就做得到一步登天，没有。但承认我们自己目前做不到并不是一个认输，其实是面对一种可以对自己很诚实的勇气。那些虽然说日记没写完，那些空白的页数不要看到的时候就好像想到自己提醒自己好像很烂，不要这样子想。你可以留给你的未来，虽然过去的时间不会回来，但是你随时可以重新开始写啊，谁说一定要从1月1号开始写呢？也可以你想到的时候就写嘛，就不要有压力说一定要做得很完美，完全照着理想中的去做，因为理想跟现实总是有落差的，有时候也不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就是真的不得已嘛。但我们往往就会怪罪到自己的身上。从阿成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自己也获得了一些启发，就是我们想要达成一些目标的时候，很多人实践的方式是靠着意志力，就觉得只要意志力够强大就一定可以实现，像是什么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啊之类的这种话。虽然我是不认同这句话，因为意志力它就像是一个电池好了，电池总是会用完的嘛，那你用完就没电啦，就无法长久。所以意志力它是一个或许你可以坚持，你可以硬撑，了不起撑个两三个月，但你终究还是会没电，你就会打回原形。这个例子很常看到，像是比如说什么减肥、记账啊、存钱啊，或是运动，或是养成一些固定的作息。比如说我立定志向，我今年一定都要12点以前睡觉，没有一天成功过。或是我减肥，我要节食。然后呢，节食两天之后，报复性吃回来，然后你吃回来之后，你就更罪恶。最后你循环了几次之后，就直接放弃，然后开始暴饮暴食，这都是很常见的。就我们习惯用这种意志力吗，或苦撑的方式，好像想要去证明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证明自己的决心。但其实不需要，我觉得要达到可以达到目的比较重要，比起证明这个决心，你是要给别人看吗？不是嘛？做这些我们是为了自己嘛？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需要的是专业的协助跟方法。哦，达不到、做不到这些呢，不是我们的意志力薄弱，或许我们一直也薄弱，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不是说要用意志力去达到的，因为不可能。有些人可能可以啦，但是我觉得应该可能八成的人应该都没有办法。而且我觉得用意志力的话会很痛苦不开心，我觉得活着已经有很多事情不如意不开心很辛苦了，没有必要再给自己加更多。如果我们想要

建立习惯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些书，比如说《原子习惯》这本书很有名，它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方法跟很多的观念，我觉得会打破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些惯性的思维，它会让我们对于养成习惯变得比较不害怕，因为它是提倡说你用一点点微小的改变，慢慢的去帮助自己变成一个习惯，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或者呢，你可以寻找专业的协助，去咨询啊，或是找就是在网络上有很多资源可以去找。Yeah, 所以我觉得不要责备自己没有毅力，或是用这个结果来定义自己，就是对批判自己，不如为自己找个好工具或是好的教练，然后让这个外力呢成为我们的推力，寻求协助呢从来就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更聪明的自我管理，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完美的人嘛，你有你擅长的东西，那可能这哪些区块你不擅长，那我们就找擅长那些区块的人来协助我们。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这个新旧交替的路口，既是回顾过去，也是展望前方路的这个时间点，我们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好好的从回顾过去里面去梳理很多的事情，可能发生的非常多的事，有好的，有坏的，有预料之中的，有意外的，不管是什么呢，我们好好的来检视，来看一下，好好整理自己的思绪，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年，它可能是你的，也是某个比如说你职场的转换，你身份上的转换，都是我觉得好好的梳理一下，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跟很好的机会，那我们就不心急，按部就班，也不要跟别人比较，确定好自己的目标之后，我们在自己的合适自己的方式里面慢慢的去朝那个方向前进，重点是在于能够长期的维持，这个是很重要的，慢慢来比较快。 OK, 那这边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愿每个听众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也更认识自己，我们下一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今天呢，很高兴我有一个新的主题想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那也就是我回到美国生活了2年之后呢，我所见到的、眼睛见证到的一些最近几年来比较受到重视的美国内部的问题。那这个呢，听起来好像不是相伴走天涯平常的主题，但是呢，我也觉得有一定的准备，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超强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最富裕的国家到了这个最近的几年也有一些相当的社会问题，那这是跟随着时代的进步的脚步呢，也就有些地方超前了，有些地方落后了。那我想呢，我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

来开始我们的话题。还记得五年之前呢，其实美国有一本流行了很久的一本畅销书。那这本畅销书的作者呢，叫做 J.D. Vance， V-A-N-C-E。那他这一本小说呢，其实是一个自传体的，也应该是不算是小说，是 non-fiction， 就是一个自传体的一本著作。那这个 J.D. Vance 呢，他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现在的是职业律师。那他也是一个非常以前没有写过书的人，但是呢，他这本书写出来是写他的人生经历。那我在后面呢，也会把他书中的故事跟大家比较仔细的说。但是呢，对于这本书的书名呢，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书名叫《Hillbilly Elegy》。那 Hillbilly 呢 ，H-I-L-L-B-I-L-I-E-S，Hillbilly 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翻译呢，就是叫做乡巴佬，就是一种对于那种等于是从乡下来的，在那种比较贫穷的那个乡下地方长大的，然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生活是很贫穷，也没什么见识，讲话呢也是像一个乡下人乡巴佬一样的。那 Hillbilly 这个英文的名字是带有贬义的。那这个其实呢 Hillbilly 这本书的名字叫 Hillbilly Elegy。 Elegy 呢其实 E-L-E-G-Y 这个名字呢，在那个 J.D. Vance 这个作者在写的时候，他说他原来对于这个字是有持保留的，因为 Hillbilly 这个名字是一个乡巴佬，是一种口语，大家常常会听到讲 Hillbilly 这个字。那但是 Elegy 呢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属于精英的用词，就是说他在一般的文献上头写这个 Elegy E-L-E-G-Y， 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 Eulogy。 Eulogy 就是说一个人过世了，他在他的丧礼上面有人就给他就是 eulogy。 那个eulogy 呢 E-U-L-O-G-Y， 这是一种好像悼词悼念的一番话，叫做 eulogy。 Elegy 呢意思上头似乎也差不多，它就是写出来的一种挽歌，挽是那个一个车，中文的写法是一个车，一个危险的危，挽歌是一个，对不起，不是危险的危，是那个勉强，就是免除的免，一个车一个免，这个也是挽歌，就是一个悼念的歌。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好像讲的是一个乡巴佬的挽歌这个书名。那我想呢，对于那个 Hillbilly 这个字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再深入一点来解释这个为什么大家会都很知道这么一个字。在很多年前呀，话说的1962年到1971年中间呢，在美国的那时候的电视，那这已经是将近60年前的那个电视的一个流行节目，叫做 Beverly Hillbillies，就是毕佛利山，就是美国加州最富裕的一个地方叫 Beverly。 Beverly 呢 Hillbilly 就是说这个住在毕佛利山 Beverly Hill 这个地方，毕佛利山区这个巨富的区域，最有钱的人住的地方的乡巴佬。这是一个喜剧，他就是说呢，这个有一群那个，就是有一个家族，他们呢是住在哪里呢？说到这个地方我就笑起来了，因为我最早在美国居住的就是密苏里州。密苏里州的乡下呢有个地方叫 Ozark，L 就是 O Z A R K Ozark， 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大的湖叫 Lake of Ozark， 然后呢的旁边全部都是山。所以是 Ozark Mountains， 都是山区，然后住在那里头的人的确是比较贫穷，又是真的是乡下人，很乡下的深乡。那我们因为是住在 St. Louis， 是大城市，但是呢你如果走到它的山区的话，就是 Ozark County 的话，那边的山区

区的确是一些乡下人住的地方。他讲的这个故事的这个主人翁呢，就是他们原来住在 Ozark Mountains， 然后呢，有一天就在地上开采，竟然打到了石油，就暴富起来。其实这不是真实的情况，那个地方不产石油，但是他们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展，就是这个穷人，非常穷的家族呢，因为一夜暴富，然后他就可以去住到 Beverly Hill。Beverly Hill 是在美国洛杉矶那个所有明星啊、富豪住的地方，就是避佛利山区。然后在这个乡下人搬到了这个巨豪宅里头以后，他们的生活跟他们周围邻居中间有很多摩擦，也很多好笑的事情，所以就有了一个喜剧，就是这个喜剧每个礼拜播一次。那1962年，也就是我是1979年到那个美国的，那1978、79年的时候都已经停播了，因为他1971年就播完了。那整个的这些都在下午的时间重播。那对我们这种留学生来讲呢，一开始都是看电视要提高你的英文水准。结果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每天都会重播一个 Beverly Hillbillies，然后就几个乡巴佬讲的非常你听不懂的英文，在那边就是像耍宝一样的一个喜剧片。后来我的那个教授还跟我说：“伊妮，你不要去学那个 Beverly Hillbillies 里头的英文呐、啊，那不是我们正常人讲的英文，那个、都是很乡下的乡巴佬的英文，所以你去看看看好笑就行了，千万别学他们讲话的方式。那这个就是 Hillbilly 的意思。所以呢，可以知道在大学里头或者是在知识界，他们讲的 Hillbilly 这种。”人群呢，就是讲的是乡下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那种人群。那这种对于这种人群呢，也有其他的称呼，有的称呼叫做 rednecks，就是红脖子，就是脖子啊，因为做工嘛，就晒得红红的，叫 rednecks。那也是这一类型的人。还有一种呢，就更讲得更直接了，它叫做 white trash。就是白颜色的垃圾，就讲到这些人叫做 white trash，这也是一个非常贬义的词。那一般呢，如果没有任何褒贬的意思呢，就叫他们 working class。working class 呢，这个我也有一定的这个体会啊，就是说，在我还没有认识我女儿，的那个后来女婿变成我的女婿，这个家庭的时候。那我的小女儿因为跟着她姐姐去过他们家，所以她小女儿就跟我讲，他们是 working class。但是呢，working class 是没有贬义的，只是说明他们不是 professional，不是专业人士，他们是属于劳动阶级的，这个并没有贬低的意思，不像 white trash，不像 rednecks 或者 hillbilly 那样子是有很大的贬义在里面的。Working class 只是陈述他们的这个家庭并不是专业人士的家庭。好，那我现在就解释了这个书名的意思呢。所以呢，就是这一本书在5年前，就是大概2018年的时候，是在美国好多个月的畅销书的头本书，而这本书呢是 J.D. Vance 这一生第一次写书，然后他写的这个书一写就轰动了。那我们稍微在下一节里头，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他所写的是J.D. Vance 的人生故事。那我觉得也是这个故事呢，值得跟大家稍微更详细的说一些，因为呢，跟我今天所要讲的美国的现状其实也有相关。那大家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国家里头呢，大家应该会知道这一块地方其实不是风景名胜区，而且呢，在任何的新闻报道里头呢。在最近的这个50年呢，所提到的都是这个区域的一个变化，
跟他的经济情况的改变，所以呢，就不是我们。

今天相伴走天涯，我们今天走的天涯不是去看风景，不是去看这个非常让人家觉得是会常常要去拜访的，或者是去希望能够体验的一个场景，而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我继续说 J.D. Vance 的《Hillbilly Elegy》这本书里头所写的情况。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那么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 Hillbilly 的这个一个生活状况。那我刚才前面解释了 Hillbilly 是住在乡下的，比较属于生活比较贫困的，知识教育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属于在美国的这个人口结构里头属于比较下层，这对于生活的困难程度比较高的这一些人，以及他们生活的那些比较靠近的偏乡的地区的这种一个地区。那现在呢，我就来介绍这个 Hillbilly Elegy 这个乡巴佬的挽歌，这个书的作者 J.D. Vance他所写的他的人生的一个过程生活故事。那这个 J.D. Vance 呢，他我刚才在前头有介绍，他是哈佛法学院毕业，而且呢现在是他也曾做过这华尔街的这个非常精英的律师。他在他是怎么样能够从一个这种非常穷困的这样的偏乡，然后最终会走上一个最等于是美国法律界的最高的殿堂，也就是哈佛法学院，耶鲁大学的法学院。

毕业成了这个就是行业里头的翘楚，能够是一个顶尖的人才呢？那他的故事实在是在这本小说里头写的是让人非常的这个感动，因为这都是他人生的真实的人生故事。那 J.D. Vance 呢，他是跟祖父母长大的，因为他的母亲呢他们以前在他小童年的时候，他们是住在属于美国现在最普遍的一个划分叫做Appalachian 是阿帕拉契山脉，那就是属于美国移民刚刚从五月花船上岸到了美国的时候，一部分比较条件好的人呢，他们就会去到纽约，在纽约的北部这个地方落户。然后纽约的北部呢，因为比较寒冷，那有一些是属于比较底层的那些移民呢，就往南边走，顺着阿帕拉契山脉就往南边慢慢的从Ohio West Virginia 西维吉尼亚州俄亥俄州，然后一路向东向南走向西，往大陆的内部进去，然后呢也到了 Kentucky， 到了这个Arkansas， 这些比较属于中部的这样的比较条件比较差的地方。但是呢就说他们顺着阿帕拉契山往南边走的时候呢，就这个在那个美国的地理上头，这个地方都叫做 Appalachian County， 就属于是乡村地区。然后这个地方呢比较有在早年呢是有比较丰富的矿产，那他们就很多人呢，他们因为是劳工上岸的，所以他们就乘大队伍就走到了那个矿产丰富的地方，他们就去开矿。然后呢这个 Appalachian County 呢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有很多的开矿的企业在那边，然后那个国家也鼓励他们要去把这些矿产开发出来，所以举国之力都会把那个地方设置成开矿的地方或者是农业区。像他们如果去了 Kentucky 的南部的话， Kentucky 那一带呢可能土壤比较肥沃，那有些人呢甚至就再往南边走就到德州去，那边就发展农业，种植棉花等等的，这个但是都是属于体力劳动的，就在农业州，不管是农业州、矿业州，这些都是用体力换取他们的生活所需，所以呢，在那边的人也很少会非常注重教育，让孩子们读很多书。通常呢，孩子长到十几岁，就身体够强壮了，就可以出去打工了，然后就跟他的父辈一样，一起出去工作。然后呢，那在早年呢，他们开矿的收获也是比较好的。那个地方不是种族混杂的地方，但是他们到了德州，如果他们再往西部走，再往南部走，那个地方就大量的会蓄养黑奴。那这个目前在这个 Appalachian 这个山脉，他们有一个叫做阿帕拉契山的一些文化区。那这些文化区是属于在早年美国刚刚开国的时候，有很多欧洲的那些劳工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是主要是开矿，所以他们并没有像德州他们去购买很多的黑奴去帮他开采，就是在农场里头做工，或者是在棉花田里头采棉花、种植棉花、采棉花。那这个他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属于白人的文化。然后呢在德州呢，他们都是农场主人的那种，就是有点像殖民这些黑奴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所以不太一样。在整个历史的眼光来看的话，他们是属于北方国家，就是说即使他们的地理位置

是属于南边的，但他们并不是，不会去有很多黑奴在他们的所住的地方，他们主要的区域都是白人的，非常普遍的都是白人的区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作为矿工或者是在那个地方就有兴起了很多人居住在那边，也有一些人是做农耕的。他们的生活其实跟早年从欧洲过来的生活方式，那些劳工的生活方式差不多。那很少人会要念大学，大部分都是到了十五六岁，身子长全了以后就开始投入他们的劳工队伍。那这个经过了一百多年之后呢，他们的矿场也慢慢的就是比较开发到一定的程度以后，那他们这个区域也是有在早年也是提供他们所采出来的这些矿都是提供到重工业生产的，所以他这个地方离那些今天叫做铁锈区，就是以前的可能开始做汽车做重型的这工业机具啊什么的，这个比较有相关。所以在这个当后面的汽车业没落了，或者是说这些重型的机具这个生产都到了远东就出了国以后呢，他们就比较没落，然后人口慢慢的就年轻的一些人找不到工作以后就会离开这边，就跑到别的州去工作，去寻找工作，去寻找他们的那个新的投入，那就没办法支撑他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原来这些州所有的每个地区都风景很好，绿草如茵，他们的家乡在很多年，在一百多年之内都是一个属于阿帕拉契山的他们的county， 就是在那种自然环境很好，然后他们的建筑物都很牢固，在早年的时候是一个生活的美国梦所在，但是后来就慢慢的没落了。那这个没落了的情况呢，就是在这个 J.D. Vance 的那个书里头就写到他的童年，他们早年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家庭是还是比较稳固的那个时候，而且呢他的祖父母都还在嘛，因为他们都是很早就结婚很早就生孩子，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的那个矿区的经济呢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就有很多人搬离，然后又有很多人失业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衰退造成他们蛮多的问题。这里头呢就在 J.D. Vance 的童年到青少年的时候，他就慢慢看出了他们的家是越来越穷。他们等于是他在这个 Jackson 这个城市呢， Kentucky 州的 Jackson 是一个南方的城市，然后他说他们原来小的时候在他童年的时候生活是还不错的，但是到了他大概十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呢就是好像很早就生了他，后来可能就婚姻也破裂，因为先生也没有工作就酗酒，然后家暴，然后家里都有家庭暴力，所以呢他的母亲就把他放在他的那个祖父母家，然后母亲就出去跑了，就没有，就等于他的婚姻也没有了。然后这个孩子呢，他J.D. Vance 跟他的兄弟呢都到了他的祖父母家，然后祖父母家也是蛮穷的，但是呢至少还是一个稳定的生活形态，不像呢他们有其他别人家呢就开始有酗酒啊，打老婆啊，就是家庭暴力啊，然后呢一直找不到工作。那至少他的祖父母他们还会稍微做一点正常的这个营生啊，所以他们的生活在早年的时候，那个虽然母亲跑掉了也没有父亲，但是至少祖父母还给他们一个正常的稳定的家庭。那个当时他知道他的所有的邻居呢

那就是，也都是很多这种情况，就是年轻的一代就跑出去说要找工作了，然后这个老年人呢，也许靠他们的就是以前年轻时候工作，就有一些可能是老年的 Social Security 社安的一些钱，或者是一些补助啊，但因为他要抚养孙儿啊，可能政府给他们一点点补助，但是都是蛮少的，所以他们基本上。过着农村的生活的话，也自己也有一个过，就是自己也可以养一些鸡啊，或者是他们的院子里头也会种一些这个蔬菜，就至少可以维持一个很简单、很普通的生活。但是呢，J.D. Vance 就说他从小就觉得他家是很穷的。那在这个时候呢，那个母亲呢？也就不见了，对吗？所以对他来讲，他根本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他从小成绩也很差，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把功课念好，他只是一直希望说，哎呀，我能够，长高大一点以后，我就可以去找一个工作，就可以工作了，我就不需要再去学校了，又没办法把书念好，在学校也没兴趣。那对他来讲呢，他说他这一生就是这么糟了，应该就是跟他的祖父母一样，就是做工人，做完工人呢，也许就在家里后院，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低阶层的生活。那他说在祖父母家，他还有一定的安定，但是后来呢，他祖父母家觉得在那个Jackson, Kentucky。这么一个衰落的经济衰落的地方呢，实在是没有办法活得很好了。就他们就整个也是跟着邻居啊什么，他们就搬到了Ohio，俄亥俄州的那个叫做 Midtown 中城这样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没有比他们那个原来的 Kentucky 好多少，但至少呢，他们有一些工作了。就说他的祖父还可以再做一点工作，那祖母也在家里，就是稍微能够，能够增加一点收入嘛，就打一点零工啊，就可以有一点收入。但是他说他到了俄亥俄州之后呢，他发现这边的人穷，但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就是这些人很多人吸毒，不仅是酗酒，还吸毒。不，就是社会福利的那种什么 food stamp 啊，食物券啊，什么常常就被他们拿去买酒，然后呢又吸毒，然后他的同学也是都在搞这些，然后呢他的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他的祖父母还是蛮正规的人，他们在工厂里头找到活，就跟他们的孩子说，你们如果吸毒，你爸爸妈妈不要你，我也不要你。就不等于说是你如果一旦吸毒，我就会把你赶出去。所以他们就后来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J.D. Vance 他也就是没有什么希望，他也觉得找工作也找不到。那个时候呢，他就身体是长得比较高大健壮了，然后他就去想办法从军，就到了这个这个是叫 Marine，Marine 是陆战队，美军陆战队。那到了这个陆战队呢，他从小到大的那种生活的轨迹就有了一定的改变，因为他原来觉得他也是个 loser，他周围的人不是酗酒就是吸毒，然后呢这些城市是越来越穷，大家都是穷在一起的人，很多人就是也对人生没有希望，而且他们就说我们就是这样子啊，也没办法，完全没有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他，你想想看，他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里头，在那么很年轻，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周围碰到的都是这样子，没有希望，也不愿意受教育，这个学校功课又很差，然后呢，也不想好好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所以呢，他说他的家里，他只感激他的祖父母还能够给他一定的安定，至少不会每天，好像流离失所。但是呢，他的人生是没有盼望的。那个时候，
那他说他们还因为他的祖父母

还有一定的信仰，所以他们在信仰的这个一个保护之下呢，所以他们还没有真的到落到非常糟的境地。那高中毕业了，他就决定也没有其他路走，就去从军吧。好，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美国的穷乡的问题。那穷乡里头就有很多的 hillbillies， 我想现在我已经把这个 hillbilly 介绍了很多次了。这个 hillbilly 呢，直接的中文的翻译就是乡巴佬，其实呢就是乡下人，或者是乡下的穷人。那这个hillbilly 呢，在这个身份的伴随之下呢 ，J.D. Vance 他一直到了他高中勉强的毕业的时候，他找到了一条路，就是去参加 Marine Corps， 就是美军陆战队。那在这个美军陆战队的这个训练里头呢，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震耳欲聋，或者是说敲山震虎的一个训练。这个美军的这个一进陆战队的训练呢，他们叫做 boot camp， boot 是靴子， camp 就是他们的那个像他们军营。 boot camp 的训练呢是要他的命的，因为每个人都要被操得半死，这是台湾的流行用语，就是说能够经过美军陆战队的这样的操练的话，你能够走出来，你就有了在这个军队里头，你就扎根了，你就可以待下来了。那个时候呢，他就觉得说，他第一次的发现，他因为他从小的成绩就不好，然后他第一次发现，他如果真正的 push， 能够把自己推升，能够拼命。能够努力的达到 boot camp 的要求的话，他第一次有信心说他还能够做点事情，所以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 wake up call， 就是等于让他可以醒过来。他说原来我这一辈子我还可以成就，还

可以做成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定要通过 boot camp 的考试。那终于他通过了，然后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是晓得怎么样去把自己推向一个 正循环里头。因为他从小到大的环境，妈妈跑了，然后呢妈妈又再结婚又再离婚。

母家去跟他妈妈的时候，来到的最后都是失望，所以他对自己也没有希望。那他母亲的那个关系呢，就是最后到达又酗酒，而且还吸毒，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的人生是灰色的，没有希望的。但他进到了这个陆战队以后，他通过了体能跟这个锻炼，那他知道他还能够成就一些事情，至少他可以做一个军人。那我想他的祖父母对他是唯一的正面影响，因为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他们有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呢，他在他祖父母家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那些时间里头，他也有了他自己的一个人格的锻炼，让他能够真正去追求走上正路，不要吸毒，不要懒惰，他还可以努力。最后呢，因为他从军过，那在从过军的这个退伍下来呢，他可以有 GI Bill， 所以他就去了 Ohio State University， 就是俄亥俄州州立大学，他可以去上大学了。他说他真的是觉得哇，他竟然还能够上大学，就他进了 Ohio State， 他还是以他在那个 boot camp 里头拼命的那种做法来去学习，他竟然发现他还能念书呢。因为他从小的成绩都是不好，上课像听天书一样，所以呢，他在 Ohio State 的时候，他发现他努力了，成绩竟然可以进步，他就是重新在看待他自己。最后呢，他 Ohio State 的这个大学毕业以后，他决定要进耶鲁大学的这个法学院，因为他听说耶鲁大学法学院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学院，是全美国最高等的法律殿堂，所以他就努力的去申请耶鲁大学，竟然给他申请到了，他竟然可以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而且呢，他因为呢，他有 GI Bill， 就是这个对于退伍军人的这个学业的贷款帮助，所以他就去念。然后他进到耶鲁大学的之后呢，他就说我从小觉得我是一个穷的，家里是很穷的孩子。然后呢，他后来进入耶鲁大学，看到这些精英们，他觉得他是全班全校全耶鲁大学最穷的学生。但是呢，他慢慢的观察别人，他有个结论，他就说我的确是最穷的，而且我讲话是没有内容的，我的生活是最贫乏的，我从来没有任何的经验。他们那些即使是有钱或者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他们有的我从来没有过，但是我不要自卑，我就努力把我的功课弄好。然后他就是非常的努力，在耶鲁拼命的读书，而且他从这个读书的这个辛勤的学习里头得到非常多的快乐，而且呢，他慢慢也培养了社交的信心，他对自己的自信提升了，而且他也钻研他能够怎么样有效的去沟通，能够去增加他的那个跟人交流的能力。那他发现在很多的时候他都活得非常的兴奋，他每天起来都觉得他又更进步一点。所以你听到他这个励志的故事，他这本小说，我相信他不仅自己写了他的人生故事，而且他更加的激励了很多很多跟他一样在这么困苦或者不良的环境里头长大的孩子，他慢慢的才知道说，原来我是有希望，我并不是会这么的无能或者无力，我也没有办法改变我的生命。那他在耶鲁苦读了很多年以后，考上了律师执照，然后也申请到非常好的工作。他原先觉得他这个人长相也一般般，然后呢，他是退伍军人，然后他又是从那么穷那么穷的乡下出来的，他觉得他是没有
没有资格去跟这

些精英长大的孩子，精英阶层长大的孩子去竞争工作，但是呢，他最终他还是，他想他已经能够从那么苦、那么低下的一个不良环境中长大，来到今天的耶鲁大学的法学院，他觉得他就是尽他的能力继续去做吧。结果呢，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在工作上也得到人们的尊重。那他就觉得说他在整个的工作的创业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里头，他也是尽他最大的努力。后来他也跟他相爱的女孩子结婚了，所以他的生活似乎就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他从小不能梦想的那样的一个好的境地。那当然他自己成功了，但是呢，对他来讲，他对于他的过去那些穷苦的那个阿帕拉契山脉里头那种很穷的穷乡僻壤，还有那些他的老朋友，他还自有不能忘记的时候，啊，他还是会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啊，不是在肯塔基那个家乡，因为那是已经太久远了，他很小的时候的家乡，后来就是在 Midtown Ohio 这个城市，他回去了一次两次，他的心里都是觉得很扎心啊。他去到那边的时候，他看到回首他这个来时路，那他觉得他的心情是一个非常比较，虽然他已经是很幸运的在作为人上人，但是他回看他那个以前年轻时候的朋友，还有那个一个很没有希望的一个家乡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很难过。那他离开，他甚至有时候他不能面对，他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不要去想这些东西。但是呢，他最后他发现他不能把他们丢下来，他觉得他需要去为这个城市，为他这个所就是小时候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很破败的，充满了暴力，充满了酗酒，充满了还有吸毒，还有毒枭进到他这个城市里头，而且呢，他的那些以前的乡里乡亲们还是活在那种没有希望的，而且每况愈下的情况，好像似乎生活是没有希望的，年轻人也是没有希望的。他就说，他有时候去鼓励他们说，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从这边出来的，现在我慢慢的可以把我的生活调整。那人家就说，你是你，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我没有这样的家庭。他说，我也没有这样的家庭，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也许你的第一步，你找不到那么多钱念大学，你可以去从军，你先去到那个从军那边获得成功以后，你一步一步你就会有希望过去。他就开始去鼓励这些年轻人，而且呢，他也开始去就是争取一些就是公部门的一些鼓励，让他们那个地方的这个教育可以改进。那这就是J.D. Vance 他说到后面他书写成了以后，他有很多的版税的收入，他也就拿这个版税的收入去做一些改变他的原乡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他说他没有任何骄傲的感觉，但是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他必须要做的，因为在他的身上可以实现的梦想，他也可以让他的这些乡亲们，他小时候成长的朋友的，至少他们的下一代有更好的机会。那么我们说到这边呢，我想就是这个故事呢，没有描绘出来很多的风景。那我想我在下个礼拜的时间呢，我就希望把现在我最近在视频上看到的，有人拍到的一些关于这个 Appalachian County他们现在的一些境况，是这个视频里头所显示出来的画面，我想跟大家谈一下，也谈一谈我自己以前工作的时候，我曾经进过

这样的穷乡僻壤的那个我所接触到的经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也算是我们一起相伴去走天涯，去看看美国的这个大家不为人知也很少报道的这一面。那欢迎大家这一次的收听，希望下个礼拜的时间你依旧锁定相伴走天涯，跟我去看一下美国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穷乡僻壤。谢谢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杂技。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哦，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期待的这个哈家教养系列，又请到我们哈乐妈。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是上个月呢，我们谈到的是这个环境管理学里面的宠物推车
2: 啊、哦，
1: 推车。那我们买了推车，狗狗也习惯上推车了，以后可以去哪里呢？
2: 是，
1: 有一个地方哈、挑战性蛮高的啊、听起来就是有一点可怕的地方，
2: 是，
1: 但是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哈、那什么呢？就是宠物展。
2: 对，
1: 我就要问呢、我可以不去宠物展，我人去买东西就好了。
2: 可是我刚刚说推车要试坐
1: 啊，对对哦，是哈、要买推车，那里才能买到便宜。
2: 对，
1: 对，而且可以各家比较。
2: 因为他不是，我怎么知道说里面适不适合他？
1: 哦，所以总有一天你可能会带你的动物去宠物展，对不对？
2: 但是你狗狗能力，如果说你没有把握的话，请你不要带他去或是说
1: 那没去怎么知道有没有把握
2: 啊？总是要练习啊、所以我今天很想来分享我的心得，我的想法
1: 是是。
2: 我先说上次宠物推车，我有一个地方还没有讲到，我先补充一下。如果大狗怎么练习宠物推车？很多人就是大狗宠物推，因为一般大狗的推车它会有前后门，它都几乎会有前后门。我会建议你带狗狗前后门都开，然后里面丢食物，他丢完食物会直接从后门从前门出来。
1: 你要训练他从后门进前门出是吧？
2: 对。
1: 哦、okay。
2: 然后你记得让他记得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进出。
1: 哦、
2: 就是如果一般来讲都是从后门，因为后门比较大。前门来讲都是像前窗。好，从进去从前面出来。

0: 慢慢的是前面关起来了，你只能你只能从后面出来，所以它就开始回转。
1: OK，
0: 前面只是说你经过，你是可以随时出来的。
1: 嗯，
0: 但是那个练几次之后，前门就一定要关起来。
1: 嗯，
0: 以后不准从前门出来。
1: 为什么？
0: 免得他会跳车。
1: 哦，
0: 因为前门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打开，
1: 是是，
0: 或打开一半让它有风进来通风。
1: 嗯，
0: 而且狗狗也会好奇。
1: 是，是，
0: 我也希望你看就是
1: 前景窗，
0: 对，前景窗舒服一点。哦，然后再来就是他从前后出去的时候。他从后面吃完之后从前门出来 ，OK，慢慢我前门的时候是他进去之后呢，我从天，因为大狗都有天窗，
1: 嗯，
0: 屋顶上面有个窗，
1: 嗯，
0: 我从屋顶喂，
1: 嗯，
0: 然后从屋顶喂的时候前门就开始关掉了，
1: 嗯，
0: 所以他进去他就会头往前，
1: 嗯，
0: 因为他吃天窗的东西
1: ，OK，
0: 然后吃完之后呢。让他回转，从后也是从后门出来。
1: 嗯，嗯，
0: 第二段，第一段，就是让他从直线自己出，自己一进一出。
1: 嗯，
0: 第二段是天窗吃东西，从后门出来。
1: 嗯 嗯。
0: 第三段呢，我前门开了，
1: 嗯，
0: 我叫他趴下来在那边喂喂喂。
1: 嗯，
0: 然后他想出来说不行。
1: 嗯嗯，
0: 不行。
1: 也就是说，你要建立他一个概念，那个前面的前景窗只是可以看而已，
0: 是
1: 顶多我头可以伸出去看，
0: 是，
1: 但是不能从那边出
0: 啊。所以里面那个要不要绑？一般来讲，我会用细绳，好，然后这次练习最好两个人。
1: 嗯，
0: 如果你狗狗很激动的话，用冲的。你前面根本 hold 不住，
1: 是，
0: 所以会条绳子一个人帮你牵着，
1: 是，
0: 然后慢慢的是要推车，慢慢推，
1: 嗯，
0: 然后一个推一个喂，一个跟他讲坐下，
1: 嗯，
0: 然后原则上我的推车是，你只有坐下车子才会动，
1: 嗯，
0: 你站起来就叫你坐下，
1: 嗯嗯，
0: 然后坐下就他赶快坐下就给他吃，
1: 嗯，
0: 慢慢坐下就几步才给他吃，
1: 嗯，
0: 所以大狗是这样子练习的，
1: 嗯，
0: 然后呢？再带户外去，
1: 嗯，
0: 啊，户外去也是这样子练习，
1: 嗯嗯，
0: 好，
1: 嗯，
0: 这个是我的经验，好，
1: 嗯，
0: 所以分享补一下，因为有人在问，那大狗推车怎么练？
1: 对，
0: 你要记得最重要是让它可以进去马上出来
1: ，OK，
0: 是，
1: 嗯，哇，太好了，是，好，
0: 然后我们现在讲宠物展哦，
1: 是是，
0: 可以的话，在我心目中。我会比较喜欢带狗狗去宠物展，我不会去宠物公园。
1: 嗯，
0: 我会去宠物公园，之前有提过，宠物公园都是，运动公园都是没有人的时候我才会进去。
1: 嗯，
0: 那是最好练习换回，因为跑不出去。
1: 嗯嗯嗯，
0: 最好练习换回。然后第二个是练习，有狗，我家是多狗。
1: 嗯，
0: 我的狗狗在玩。别的狗在玩，你在旁边看，
1: 嗯嗯，
0: 所以他很习惯别的狗玩，我不能玩。
1: OK，
0: 我要先给他这个概念。如果你觉得小狗需要发泄，就让他先玩，
1: 嗯，
0: 他以后看到狗玩，他也要玩。
1: 嗯，他就会先发泄，而不会冷静下来，嗯，先看看环境。
0: 是，我要觉得说别人玩你不能玩，那他有这个概念，就是人家玩他不能玩，他也不会觉得很激动。
1: 嗯，嗯，
0: 如果你一放啊，小狗要嫌我嘛，就先放他玩，
1: 嗯，
0: 才能以后他看，嗯，以后你不放他也叫，看到别的狗狗在玩，他会更激动。
1: 嗯嗯，
0: 然后才不会说有时候你开车到运动公园或公园，他就很激动，但你面一直给你跳跳跳，
1: 嗯，
0: 他就准备你赶快放我，赶快放我。
1: 嗯嗯，
0: 好，
1: 嗯，
0: 这个也是，所以我到运动公园，我一定。嗯，我的狗在里面玩，它在外面看，所以两个人去。
1: 嗯，
0: 你激动就拉开，激动拉开，不激动才可以进去。
1: 嗯，
0: 一进去之后绑起来看人家玩。
1: 嗯嗯，
0: 啊，那我是很激动的狗狗，就今天你只能看别人玩，然后就走了。
1: 嗯，
0: 但是我会可能要一大早去。
1: 嗯，
0: 运动公园没有狗的时候。因为也要建立它的概念，
1: 嗯，
0: 然后如果有别狗的进来，我会说你等我一下，因为一般运动公园有两个门，
1: 嗯，
0: 所以我会叫他等一下，我把我狗狗牵起来绑起来，然后我再出去，
1: 嗯，
0: 或者说你可不可以再给我十分钟，
1: 嗯，
0: 基本上是比较不好意思，
1: 嗯嗯，
0: 我们会离开，
1: 嗯嗯，
0: 是，或是我们看他的狗玩，
1: 嗯嗯，
0: 好，看到狗在外面看，啊，因为一般放狗的时候，嗯，那些狗会过来邀请我们的狗，
1: 嗯，
0: 反而太冲击了，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到外面去看，
1: 是是，
0: 甚至那狗狗很激动我们就会离开，
1: 是是，
0: 好，这是运动公园，从此以后我只要会了，欸，我就不去了。
1: 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哦，哈乐妈的那个运动公园使用的那个概念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0: 利用场地练习。
1: 对，人家想说运动公园我就是要带狗去运动啊，当然去就是要放啊，然后去交朋友，不是哦。其实哈乐妈在前面几集有讲到，就有一些地方它其实是狗狗的很好的学校，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就有听到这个啊，我就觉得你对于运动公园你是把它当学校在使用。
0: 其实运动公园除非

0: 离你家很近、嗯、然后他也很习惯，而且主人他会判断、嗯、其实运动公园区的狗狗100只99只狗是好的、
1: 嗯、
0: 狗狗好的主人也是好的，可是其中有一个是不好的，
1: 嗯，没有受到好教育的、
0: 是主人比较粗心大意，或者觉得我家狗狗又不惹事，可是人家狗狗惹事啊，一直追着人家跑啊，一直要骑人家、啊、
1: 对对对，他不认为这个是惹事、
0: 嗯、所以只要有陌生狗进来，我都会建议你先把你狗换回，看那只狗狗，看主人跟他的互动，他那狗狗像我们那个哈密啊，那个这边追狗啊、
1: 嗯、
0: 好，当然哈密像目前来讲我没有让他追狗，因为我没有放、
1: 嗯、
0: 可是我相信哈密放下去是北霸的、
1: 嗯、
0: 会追的、
1: 嗯、
0: 像这种类似这种狗狗进来的话，你狗就收了吧、
1: 嗯、
0: 万一那只狗狗是属于那种我追你追不到，或者用手拨你，或是比较用暴力体型的压力的话，你家狗狗可能就爆炸了、
1: 嗯、
0: 很可能会成为一只、
1: 嗯、
0: 也是属于有看到狗狗就会叫，
1: 嗯嗯，
0: 好、
1: 嗯，
0: 或者狗狗属于没有自信的，
1: 嗯，
0: 我看碰过太多狗狗都属于会叫，开始对狗狗
1: 对对
0: 不亲狗，我看过很多狗狗都是很棒的狗狗，嗯、后来是看到类似这种狗狗开始就会尖叫、
1: 嗯、，OK， 学来的，
0: 哎、
1: 嗯
0: 欸，不是，它会自我保护
1: ，OK，
0: 你想想看，一个女生如果被人家乱摸的话，要是看到有人靠近，她就会直觉
1: 对
0: 想把人家推开，
1: 是是
0: 是，所以我还是觉得运动公园、嗯，除非你家狗狗能力真的很好，
1: 嗯，
0: 如果你觉得没有把握，像我这种。比较有被害幻想症的，我就放弃，我不敢去。嗯、
1: 是
0: 那宠物展呢，跟运动公园，我反而会敢带我狗狗去宠物展。
1: 嗯，
0: 这个也是要有技巧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不知道我狗狗，因为宠物展讲难听一点，它真的是很复杂，什么狗都会去，包括蛇都会去。
1: 嗯嗯，
0: 好，很多狗狗，而且里面会很多试吃。
1: 对，
0: 里面会有麦克风叫嚣。
1: 对，
0: 你们最喜欢哪个牌子？
1: 对，
0: 那个修哥在舞台上。
1: 对对，然后有很多很贴近你的人，
0: 是
1: 然后突然就伸手过来就摸你家咸猪手，摸你家狗。
0: 咸猪手摸你的狗狗还算伤害不大，最怕是什么？
1: 嗯、什么？
0: 如果你家狗狗是属于我在现在说10公斤以下的狗狗，
1: 嗯，
0: 你家狗狗是走得很自在，刚好有一只。比如说类似我们的大狗哈士奇啦、
1: 嗯
0: 或者是沙漠耶啦，或者说我们叫我们大贵宾啦，头低下去舔你一下或手拍你一下、
1: 嗯、
0: 你觉得呢？
1: 对啊对啊，
0: 好像
1: 很恐怖的、嗯、
0: 是很像库斯拉头低你，对他来讲就是库斯拉头低你一下、
1: 嗯、
0: 他只想跟你说嗨你好，你就会觉得你干嘛离我那么近，你是要
1: 嘴巴这么大
0: 你是想吃掉我吗？
1: 是
0: 可对小狗的想法是这样，
1: 对，
0: 所以可是为什么我会不介意带甚至我家的猫去，还有带我的猫在地上走呢？
1: 嗯嗯，
0: 我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我来分享我去宠物展的看法。
1: 嗯，
0: 如果我一般而言，如果带小狗去，我一定会带推车。
1: 嗯，
0: 那个是一个是万一那个环境是不能控制的话，
1: 嗯、
0: 它有一个安全堡垒。
1: 嗯，
0: 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宠物推车很重要，出门的时候它可以让它休息、
1: 嗯，
0: 也可以让它当回避风港。
1: 嗯，
0: 因为是。你把那个棚、那个车棚、那个帐、那个车棚这样整个拉下来，它就是一个避风港，一个防空洞。
1: 嗯嗯，
0: 好、
1: 嗯
0: 哦，是主人抱着它更安全的、
1: 嗯。
0: 你知道有时候抱小狗上来的话，大狗也是会追上来、啊。
1: 会哦，
0: 好、
1: 嗯哦，
0: 或小狗也会追上来啊。
1: 是
0: 啊，如果有咸猪手的话，你再抱它，你家手照常给你伸哦。
1: 是 是，
0: 我都很怀疑它到底在摸什么。是，所以说推车的那个，它有车棚可以把它整个封闭起来。我是一个对狗狗而言是一个非常360度的防护。
1: 对对。
0: 好，然后你带着推车去，然后你带着你家狗狗去。如果你家狗狗还没有准备好，我是觉得你可以在外围，
1: 嗯、
0: 不见得一定要到宠物展里面去。
1: 嗯
0: 哼。哎，它在外围它很开心，可以走。
1: 外面就已经会看到其他的动物了。
0: 如果可以的话，
1: 嗯，
0: 可以先从南港世，不是南港世贸，对，南港那个展览、
1: 嗯，
0: 因为它的那个外围有很大的类似，有很大类似那个饭店的空间、
1: 哦，
0: 很大的 lobby，
1: OK OK，
0: 然后很宽，那个走道都很宽敞，
1: 嗯嗯，
0: 啊，如果比较小的，你不尽量进入到宠物展，
1: 嗯嗯，
0: 我是觉得我的习惯是，如果我家狗狗是第一次参加的话，它是10点开始开门，
1: 嗯，
0: 我原则上我9点就到了，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你车子开不进去，
1: 嗯，
0: 你开车它是9点半才开放人进去，
1: 嗯嗯，
0: 然后我都会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厂牌，很多一些。宠物的厂牌，我跟他们里面的人很熟，
1: 嗯，
0: 然后我甚至会厚着脸皮跟他们借工作证，
1: 嗯、
0: 那我的车子9点就可以先下去，
1: 嗯嗯嗯，
0: 好，所以说。

0: 有时候你要对一些厂牌要有要有忠
1: 诚
0: 度、
1: 哦、
0: 对、
1: okay、
0: 对，而且你要早一天跟他拿到工作证，你车子还可以开得进去、
1: 嗯、
0: 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搭捷运去，
1: 嗯，
0: 好、啊、搭捷运就很早就可以进去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南港
1: 这时候宠物推车就很重要啦，
0: 宠物
1: 都因为捷运是、一定要，
0: 如果我带了小十公斤的小，像之前我就带猫啊、
1: 嗯、
0: 或是我们家的吉娃娃，之前我都带宠物推车，
1: 嗯，
0: 可是如果是带我们家的大狗，一般而言、嗯、我大狗可以，我是六个月就会带进去，
1: 嗯，
0: 六个月就蛮大只的、
1: 嗯、
0: 自己走，
1: 嗯，
0: 然后我会让他在车上休息、
1: 嗯嗯、
0: 然后那个南港宠物展他在地下室就走手扶梯下来、
1: 嗯、
0: 有一个 7, 一个手扶梯下来，他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休息区、
1: 嗯、
0: 都有桌椅的，
1: 嗯嗯，
0: 我会在他下面听上面的声音、
1: 哦、OK，
0: 我在 在那边他走来走去啊，然后在下面走，让他趴着绑起来休息，他会休息、
1: 嗯、
0: 上面声音会这样透露下来，
1: 嗯，
0: 他的呼吸很稳定，
1: 嗯，
0: 我才会坐手扶坐电梯上去。
1: OK，
0: 然后坐电梯上去，我会带他到户外去尿尿，
1: 嗯嗯，
0: 好、哦，当然我车停下来，还没有到时候，我就会到一个公园让他尿尿，再上车，
1: 嗯，
0: 因为在车上再到那个休息室，再到上面去、
1: 嗯，
0: 大概要半个小时或到一个小时，
1: 嗯，
0: 那种刺激会让狗狗想尿尿，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希望它就算想尿尿也不会尿很多，
1: 嗯嗯，
0: 当然我会觉得我很自信，它还好，它们都会憋尿，
1: 嗯，嗯，
0: 然后大概四十分钟我就上去，大家去户外尿尿，然后再进来，
1: 嗯，
0: 然后进来就走来走去，
1: 嗯，
0: 然后我会很松，然后看看狗狗走就会停下来，
1: 嗯嗯，
0: 你记得一件事情，你出了你站起来，你离开座位站起来的时候，不要马上就走，站起来三十秒再走，
1: 嗯，
0: 因为他们趴着休息，站起来之后他就会开始兴奋了，
1: 嗯，
0: 开始激动了。三十秒，先停一下，故意摸摸东西。三十秒、
1: 嗯，
0: 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会有一个自动门、
1: 嗯，
0: 你一样走自动门出去，一样停留十秒钟。你说为什么要停留？
1: 嗯、
0: 室内的空气跟你出去的空气又不一样，
1: 哦、对。
0: 尤其你在练习的时候，狗狗的性度你不知道，它、嗯、内心的压抑呀、啊
1: 嗯，
0: 你停个十秒，让它缓一下、
1: 哦。
0: 然后进电梯，因为基本上进电梯都要等。
1: 嗯。嗯，
0: 好，电梯礼仪要先学，
1: 嗯，
0: 所以进电梯我会把它放在墙，就是尽量靠角落，
1: 嗯嗯，
0: 然后扶着它，
1: 嗯，
0: 然后出电梯一样，出了电梯它也还是一个长长的一个走廊、
1: 嗯，
0: 我会到旁边去，再等个十秒钟，
1: 嗯嗯，
0: 再往前走，
1: 嗯，
0: 然后你出了电梯那个走廊进出去，你马上要右转或左转哦，
1: 嗯，
0: 那个类似到大厅的一个长廊，
1: 嗯，
0: 你一样进去找个角落。停个三十秒、
1: 嗯嗯、
0: 那边的声音更大了、
1: 嗯、
0: 那个都是让你狗狗分不要一下子冲进去、
1: 嗯、
0: 那个累积的压力是会爆炸的，
1: 对对对，
0: 缓一下，
1: 是
0: 缓一下，
1: 哎，对，我觉得这个道理哈，其实人也是、
0: 嗯、
1: 当你到一个你没有去过，或者是你也预知它可能是有很多刺激的、
0: 嗯、
1: 比如说很多社交的那些需求、
0: 嗯、
1: 很多声响的那个地方，其实我们都会需要在一就是说走走停停啦，
0: 对，走走停停，
1: 先适应一下，缓一下，喘三口气以后我们再往前，
0: 是、
1: 啊、是就是这个道理嘛，好，让他消化一下他现在所收到的环境的讯息、
0: 嗯嗯、
1: 哎，其实狗狗算是已经是很能够适应我们人类生活的一种动物，
0: 但是你还是要给他时间，
1: 对，还是要给他时间，脑袋要消化一下，哎，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哎，这里有些什么那个、
0: 嗯、
1: 对，就大概缓一下气，连我们主人，而且狗跟主人的情绪其实是联动的哦、
0: 嗯。
1: 主人如果很焦躁或者很多东西要处理、
0: 嗯、
1: 那他也不会安静下来，
0: 我
1: 像我们要进去可能有验票啊，你要拿这个拿那个，对不对、
0: 嗯、
1: 的一些需要、嗯、
0: 是 像我是个性很急的，所以我就利用走走停停、
1: 嗯、
0: 让我狗狗自己去适应，
1: 是
0: 因为 我急啊，我搞不好心跳得很厉害、
1: 嗯、
0: 啊，如果他也急的话，我们两个人就会搅在一起，
1: 对，
0: 那我没有办法克制我的个性，因为毕竟我年纪大了，所以我就是利用停、
1: 嗯、
0: 你自己看、
1: 嗯、是、
0: 啊、我牵好就好，
1: 对对，就保护他的安全
0: 哈，
1: 给他时间去头脑思考一下，
0: 对对，缓一下缓一下，
1: 是哇，真的是我们讲到这边宠物展我们还没进去，我们只到了门口就有这么多的需要准备的
0: 第一个就是时间，你一定要找冷门的时间，
1: 对，
0: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练习，我都会建议一大早九点就到了，
1: 对，
0: 就算不能进去在外面走都好，
1: 对，
0: 他会感觉得出来，
1: 是是，
0: 然后慢慢慢慢的靠近，
1: 是
0: 是，不要急着进。

0: 去。
1: 嗯，
0: 好、
1: 哦，
0: 不要急着到那个人，跟你开车一样嘛，你开车一定会从人少的地方慢慢开，
1: 对，
0: 先熟悉啊，左右转啊，停车啊什么的。
1: 对对，但即便你们已经去过很多次了，那台湾一年一个地方就已经会办四次嘛，对不对？
0: 是，
1: 你已经去过很多次，可是每一次其实恐怕也都是新的状态。
0: 我还是觉得，如果你家狗狗能力你觉得不是很好的话，我都会觉得你从零慢慢做啊。
1: 嗯，
0: 因为对他而言，让他的能力越来越强。
1: 嗯嗯，
0: 到时候我讲能力好的时候，是从下午一点才要去。
1: 哦、好好 好,
0: 好，
1: 那就不一样。
0: 好，
1: 好，我们现在是新生哈训练。好的，好，大家休息一下哦，我们等会再回来喽。

0: 哇，哈勒妈，
1: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带狗狗到了宠物展的门口了，
1: 不要急着进去哦，不要急着进去哦。
0: 有啊，你刚刚说啊，要在我家提早一个小时在外面晃一晃啊，排排队啦，看看人，对不对？
1: 对，如果可以的话，你家狗狗如果说在外面走来走去啊，因为我刚不是说，进去的时候只要不同的空间。比如说走到小走道到大走道，然后或者是户外，或是有电梯，那个都是不同的空间，对狗狗而言就是不同的空间，
0: 不同的学习，
1: 对，然后就是你要停一下，看看它的呼吸，看看它的喘气，看看它的眼睛，如果已经是盯住不放，然后你跟它，你叫它名字，或是你摸摸身体，它都没有反应的话，你可能再等它一下，然后呢，
0: 它如果已经很兴奋到说听不见妈妈，就是也看不见妈妈了，就是一直要往前冲，有这种狗啊？
1: 有，如果是，
0: 然后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
1: 对，它一直喘，一直喘的时候，你最好的方式就人就可以走到它的前面，稍微遮一半，然后牵绳牵好，因为可能直接要冲出去了。

0: 好，肯定要鞋子要冲出去了，然后大家看一下，拿出零食，往在他鼻子里面，然后闻一下，喂他，因为有时候你甚至要叫他的名字，他可能听不到，
1: 对对，只剩下鼻子可能还可以，
0: 对，对你要叫他回头看你给他吃，真的可能没有办法，你用食物，这时候是拿出最好的，你不要说我准备了五样食物，我拿那个第五等级的，请你拿出最高级，如果最高级给他。他一吃他你因为你是他嘴巴嘛，如果我是说如果说你放他鼻子闻，他根本嘴巴都不开还盯住的话，
1: 对对对，
0: 好，你就把他嘴巴塞，他有时候塞嘴巴死都不开的话，你就知道惨了，第一个可能外界给他刺激，他整个傻住了，
1: 对，
0: 或盯住了，反正就卡在那个地方，
1: 是
0: 食物也没有办法唤醒他的，没有办法打破他的脑中的想法，他脑中的想法不是想冲出去，就是想说想离开，
1: 对，
0: 那时候你可能就要稍微把他拉走，
1: 哦，
0: 拉到比较刚刚，比如说你刚刚从小走
1: 到
0: 没有，有时候到户外离很一段距离，
1: 是是，
0: 从电梯的小走廊要到大走廊，
1: 嗯，
0: 你可能就要拉回到小走廊，
1: 嗯，
0: 拉到小走廊，倒到角落，不要再面临电梯哦，因为电梯待会又开门，又冲出来，
1: 是，
0: 你可能就要回到刚刚说的地下室去，甚至慢慢回到你的车子里面去
1: ，OK，
0: 好，或找地下室找角落的地方坐下来，然后就是很轻松，好，走一走，摸一摸它，好，摸一摸它，好，然后让它缓一下，然后再来一次
1: ，OK，
0: 啊，如果说这样走走停停的话，没有关系啊，就放松啊，你就记得你松，它就跟着松
1: ，OK， 好，
0: 啊，如果都 OK， 都很平静的，可以到户外去再尿一次，因为我刚在里面已经待了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原则上我是觉得不超过40分钟，我就会带它去户外，好，情愿再回到手扶梯下面，就地下室那边去休息，好。也要让他出去尿一尿，因为尿尿是最放松的，
1: 是
0: 好，也可能要走，因为你要上电梯，然后啊，如果是小狗的话，你可以走手扶梯，抱着他上去，用抱着，然后到户外让他走一走，因为或是说你放在宠物推车整个罩起来，我刚刚说用走路的是因为我带大狗，如果你带小狗是宠物推车最好，因为推车让它安心，推车就等于你的怀抱，可是空间更舒服，
1: 是
0: 好，然后你把它推出去让它尿一尿，然后推进来之后找角落放在地上，然后放在地上你就看它会盯着看啊，会跟它玩啊，然后呢去排队，排队是慢慢的走上去，当然你要找那种也是带推车的，不要带跟大狗在旁边，压力很大，
1: 是
0: 就算你把那个推车的帐篷把它打开，那个大狗离它，因为大狗高度刚好跟推车高度差不多，
1: 对，
0: 所以你就是要观察找那种但很多人推一部车的，好，或是都是推车的，很多人因为很多人都只有带一部推车，你就卡在他们中间，在后面慢慢的跟进，然后甚至你觉得怪怪的，你觉得怪怪你就离开，但你觉得很好，你的那个帐篷可以拉开一点点，好让声音可以进去，这个就是你去观察，这也是我们管理自己，
1: 是是。
0: 我说了，你家狗狗很好，你才可以敢带它去那个地方开始练习。
1: 是是，
0: 毕竟对它来讲，真的是交流道啊，车子最多的地方。
1: 对对对，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观察狗狗的呼吸，然后动作是
0: 对
1: 平稳平静的，才能下一步。
0: 对，然后你甚至可以丢食物进去看它吃不吃。
1: OK， 吃东西
0: 我都会很建议。做一个新的尝试的时候，除非你家狗狗真的很挑嘴，很挑嘴。好，否则我都会觉得你前一天晚上给他吃一半，早上呢给他吃四分之一。
1: 你说正餐是不是？
0: 正餐
1: ，OK，
0: 是为什么呢？因为饥饿的时候会产生勇气，然后饥饿的时候食物会比较甜美，让它连接。你看你很渴的时候，你喝那一杯水，就那水真的很好喝。你真的很饿的时候，那个食物你会永远记得它的香。那我们希望把食物的美好的连结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有时候你推车之后，你可以开一个缝，丢个食物看它吃不吃。然后慢慢觉得，因为进如果说排很长，因为我刚才说可能排就要排个15分钟，因为10点才开门，你可以甚至给他抱出来让他看一看，如果他抱出来很激动，你再抱他很激动就给他放回去，
1: OK， 只要激动就放回去，
0: 对，你感觉他很激动
1: 可以

0: 尝试这样反复尝试到它是平静的、嗯、
1: 对，这样你抱着哦不适合不要出来，免得在你手上那边乱窜，
0: 对对
1: 是，然后你要记得旁边的狗狗不要太多，
0: 嗯嗯，
1: 是，甚至情愿人很多，
0: 嗯，
1: 啊，人很多人在聊天最好，嗯、因为人有在聊天的声音是轻松的，
0: 嗯，
1: 那个气场是轻松的，人都不说话是反而是严肃的，
0: 对对对，
1: 我还讲就感觉好像发生什么事，
0: 是，
1: 你就记得，别人轻不轻松不管，你自己心态要很轻松，
0: 嗯 嗯, 嗯，
1: 你的呼吸越松，他就觉得越不可怕，
0: 嗯，嗯
1: 你很紧张。你就增加他对环境的不确定感、不安全感、嗯。
0: 对，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
1: 是
0: 就是这个叫同步化，
1: 是
0: 个宠物会跟主人同步。
1: 然后，当然最好是你跟品牌方那个里面的工作人员很熟，你在外面打电话，将来让他带你进去。
0: 哦、OK，
1: 里面
0: 特别待遇
1: 都是空的，
0: 是
1: 没有人。
0: 嗯, 嗯、
1: 啊、当然有些店家会带一些狗狗。好，或是有些人在布置，
0: 嗯、
1: 所以你带它进去是最舒服的，很空旷，
0: 嗯，
1: 啊，里面也会有狗的味道，可是不会很浓厚，
0: 嗯，
1: 你推它进去到一个角落，
0: 嗯，
1: 好，慢慢等人慢慢会进来，狗会进来，
0: 嗯，
1: 基本上我的习惯是，会打电话请人家带我进去，
0: 嗯，
1: 然后我会到主道走走停停看看，
0: 嗯嗯，
1: 走走停停看看，然后呢，慢慢狗会进来啊，就会跟着他们一些狗，它会走一下。
0: 嗯，
1: 大概我待到11点，因为10点就进来嘛。
0: 嗯，
1: 然后慢慢的会到角落去，然后是猫的话会旁边走一走、
0: 嗯。
1: 如果很多人，我就把它抱起来。
0: 嗯，
1: 它只要愿意走一走，我就觉得很好。啊、如果不愿意走，看一看就把它抱回到那个座舱里面。
0: 嗯，
1: 然后慢慢人很多。如果是猫的话，我大概不到11点就会离开，
0: 嗯、
1: 会就会了，不用那么多，生活不用那么紧密。
0: 嗯, 嗯, 嗯
1: 啊，如果说它 OK 的话，我会顶多会待到11点半，我一定会离开。
0: 嗯嗯，
1: 就是能力再好的狗狗也差不多了，因为我不是说我9点多就来了，
0: 嗯、
1: 这样对他来讲大概2个小时了，
0: 嗯，
1: 差不多了，
0: 其实蛮多了，对，因为在外面就已经很多课要上
1: 了，是啊，如果是大狗狗的话，我进去可能不到10点，因为我不说我大概9点半的时候会带他去尿尿，
0: 嗯，
1: 我9点多到了，到9点40分就会带尿尿，尿尿我就请人家带我进去，
0: 嗯，
1: 然后进去的时候我可能到10点半我会出来带他尿一次，
0: 嗯，
1: 再进去，
0: 嗯，
1: 我绝对不尽量。目前来讲就是不要让他有机会憋不住尿在地上，
0: 嗯嗯，
1: 因为我也担心以后踩那个地毯就会想尿尿，
0: 是哦，对，你真的是想的非常的
1: 因为我觉得大概1个小时或40分带他出去，第一个让他缓一下，因为户外跟室内的气氛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小草地让他闻一闻，让他舒压，然后再带他进去，
0: 是，
1: 然后进去的话在11点15分我就会再离开、
0: 嗯、
1: 就可能不再回来，
0: 嗯嗯，
1: 然后慢慢的下一次的宠物展，比如第二天我会再去一次，
0: 嗯，
1: 然后如果狗狗能力真的还不错，我会连续去4天，如果狗狗能力是有点紧张，我会隔天。
0: 嗯嗯，
1: 所以我都很感谢有兰感宠物展，还有世贸宠物展，它也是有个大厅。
0: 对，
1: 我会从那个庄信义路的大厅进去。
0: 嗯，
1: 我不走侧门。
0: 嗯，
1: 因为侧门一进去就是会场。
0: 嗯，
1: 然后那个走大厅进去的话，它会一个大的长廊。
0: 嗯，
1: 然后那边也可以走走停停。
0: 嗯，
1: 兰感宠物展是更大更舒服。
0: 嗯嗯，
1: 是，这个是对狗狗第一次去的时候，好，狗狗能力还在培养的时候，我会这样子做。
0: 是，
1: 那么狗狗能力很好，每一年都要去的时候，就下午1点。
0: 嗯嗯
1: 啊哈，然后这个细节又不同。我刚刚讲说，我们进去的时候，因为你十点开始人进来了，里面工作人员他们会在路上有试吃的，
0: 嗯
1: 啊，有些人会找你做那个什么一些问卷调查，
0: 嗯，
1: 如果你狗狗在练习的时候，请你不要停下脚步，
0: 嗯，
1: 你跟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人在等我，
0: okay, 是
1: 拒绝，因为他在试吃的地方一定都主要干道，他会很多狗狗包来，
0: 是，
1: 你狗狗只是练习适应环境
0: 是，
1: 他不需要跟被很多狗狗很多人抱在中间，
0: 是是，
1: 对他来讲你也不知道他准备好了没有，
0: 是、嗯、
1: 是，所以我希望他是得到一个看一看，
0: 好、嗯、
1: 我们只是来看一看而已，
0: 嗯，
1: 好，我们只是来看看这个会场，并不是要投入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偶尔也被人家包一下我们就很快就离开了，
0: 是，
1: 就是路过的，
0: 嗯，
1: 是
0: 嗯，
1: 然后我都会建议在主要的主道，
0: 嗯，
1: 主要的主道他们都有舞台区，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舞台，
0: 嗯，
1: 然后一般10点多他们休克还不会开始，
0: 嗯嗯，
1: 大部分都11点或下午1点才会开始第一场，
0: 嗯，
1: 你可以坐在主台舞台上，人坐在上面，
0: 嗯，
1: 狗狗放在上面， 如果你有推车的话，让他在旁边。

0: 看，然后把拉链拉出来让他听一听，甚至抱出来，因为你人坐着就看看狗人来人往，
1: 嗯嗯，
0: 那边是很好休息的地方，那边待个五分钟到十分钟，
1: 嗯，
0: 然后跟小姐说我可以坐一下吗，
1: 嗯，
0: 基本上我都会先打个招呼，
1: 嗯，
0: 有的说待会他们就有行为，或者说待会他们要布置，
1: 嗯，
0: 你就不方便，
1: 嗯，
0: 啊，就算没有他们基本上都说好可以，
1: 嗯，
0: 是好，所以说那个走道的主道的舞台区一定要去，
1: 嗯嗯，
0: 然后他们
1: 去的目的是什么，
0: 主人坐下来抱着狗狗看，
1: oh, OK， 因为那个主要干道嘛，通常那种舞台都在那个十字路口，啊，就是人来人往狗来狗往的地方， OK，
0: 是，然后一般来讲他们也不会驻足下来，
1: 嗯嗯，
0: 啊，像当然因为大贵宾他本身是比较大只，
1: 嗯，
0: 五六个月就蛮大只，很多人会过来跟你聊聊天啊，
1: 嗯嗯，
0: 我都会说不好意思我们在学习，
1: 哦，
0: 然后我也尽量不要聊天，因为我是要看他的呼吸状况，看他目前的状况，
1: 嗯，
0: 然后我少跟他说话，
1: 嗯，
0: 我也不喂食，
1: 嗯，
0: 因为喂食会被他误解，
1: OK，
0: 嗯，会觉得我要吃吃要看看，然后有时候吃吃就会嗨起来，
1: 是是是，
0: 他有时候吃一吃也不管别人，人没有学到东西，
1: 是
0: 你只学你只这边当做食堂而已，我不是要你当食堂，
1: 嗯，
0: 我要你看大家，
1: 是是
0: 是，所以有时候你就是故意在滑手机呀，啊，什么的，其实你现在瞄他，
1: 嗯嗯，
0: 是，
1: 哇。大家就可以又再一次的验证了，我们哈乐妈带狗狗去宠物展可不是去逛街买东西哦，那边是个学校，
0: 要买要买，可是不适合带着他一起买，
1: 对对对， OK， 那好，那我们在这里再休息一下，其实我还是有好多的问题想要请问，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宠物展四天，你可能每天都会去，嗯，或者隔天去一次，反正你这个宠物展反正目的也不是买东西啦齁，去上课的。那同样的这一梯次的宠物展的这几天，你每一天是不是有一些内容，有一些课程的内容，我们下一段节目我们再来好好的深挖这个部分。

0: 大狗狗的话，刚好我家是长毛狗，
1: 嗯，
0: 然后我都会直接说，它就卷毛，摸一摸哈，要梳毛，
1: 嗯，
0: 很累，
1: 嗯，
0: 我就说
1: 会打结，嗯，
0: 我说哦，梳毛很累，啊，它也不喜欢，嗯，啊，他们说哦，好好好，之前很多人问我说能不能摸狗，我都会说它在休息，
1: 嗯，
0: 好，或者说它会不喜欢被摸，
1: 嗯，
0: 甚至我会说它会咬人，
1: 嗯，
0: 可是我发现，对方好像比较不能接受，他会说我就让它咬啊，好。哦，他或者说他要休息，他说不会啊，因为我家狗狗看到人来就开始摇啊，头就要伸过去给人家摸啊，
1: 嗯，
0: 所以你说他要休息，他们好像就不会啊，他来找我的，啊，是，然后
1: 所以你会改成就是说实话，
0: 我就直接把我的困境跟他讲说，
1: 他会打结，
0: 对，他说梳毛很累，
1: 嗯，
0: 是梳毛很累，然后卷毛很容易打结，
1: 嗯，
0: 打结他会痛，
1: 嗯，
0: 他们对方就说，
1: 哦，
0: OK OK，
1: 这套讲法就比较能被接受，
0: 是是
1: 是，
0: 是
1: 是，
0: 然后也很谢谢他啊，因为我家狗第一次去，我的重心会放他身上，
1: 嗯，
0: 所以我尽量找人少的地方，或是有人要摸，我就会说，哎，不好意思，他不行，哈，
1: 嗯，
0: 他会他我会拉不动，
1: 所以你第一天主要是让他看。适应这个环境
0: 是
1: 啊，然后呢，
0: 然后如
1: 果再去的话，
0: 如果说我希望找人家摸，比如他呼吸很好，都找人家摸，我会走进去店里面。
1: 嗯，
0: 其实一般店里面，在我的心目中，我最喜欢去玩具店。
1: 嗯，
0: 因为基本上玩具店在那边，
1: 嗯，
0: 会去买玩具的人真的没有那么多。
1: 嗯嗯，
0: 啊，基本上那些玩具有些人会去，但是不会那么多人挤在，
1: 嗯，
0: 我不会去那个零食店。
1: 嗯，
0: 因为我也很担心人家喂食它。
1: 嗯嗯，
0: 我家狗狗很爱吃，
1: 嗯，
0: 然后喂食的东西会让它嗨，
1: 嗯，
0: 而且也会让它怕引起护地盘，
1: 嗯，
0: 而且喂食的东西基本上都会有一群人。
1: 嗯嗯，
0: 然后我希望他在练习这种适应环境，不要有食物的加入。
1: 嗯，
0: 我连人我都尽量不要靠喂。
1: OK，
0: 我希望你很自在的学，而不是靠钱。
1: 是，哦，
0: 是，
1: 了解。
0: 我给你一把钱，那你尽量去买的时候，那个人会疯了。
1: 嗯，
0: 你给我一把钱，我也会疯了。我什么都想买。
1: 对，而且在那种环境之下，要用食物，其实干扰因素很多。
0: 对，
1: 那不是只有你会。有出现食物，所有的其他人都那个塑胶袋的声音一直在出现。
0: 实际上我是觉得宠物展为什么要去，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很多的狗狗在因为路上突然有人放鞭炮，
1: 嗯，
0: 或是有车祸或突然什么声音，狗狗吓到挣脱跑掉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生命中生活中大家出，因为狗狗一定要出门嘛，会碰到一些突然的声音，人都会吓到哦。
1: 嗯，
0: 至少我狗狗吓到跟我一样是呆住，而不是想逃命，
1: 嗯，跑掉，对，
0: 不是想逃命。宠物展的声音真是各式各样，
1: 嗯嗯，
0: 以前我会带狗狗去夜市，
1: 嗯，
0: 去夜市听声音，
1: 嗯，
0: 可是我发现夜市一个最大的缺点，就地上很多食物，
1: 对，
0: 尤其我狗狗正在练习的时候，他们是口腔期，
1: 嗯，
0: 地上总是会找到食物吃，
1: 嗯，
0: 反而会找到低头找食物，
1: 嗯，
0: 我之前就有狗狗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夜市不是适合它，因为我希望它可以地下走，
1: 嗯，
0: 不是推车走，
1: 嗯嗯，
0: 但是你家狗狗要练习的时候在推车听声音是好的，
1: 嗯，
0: 可是要找个地方放在地上，
1: 嗯，
0: 因为地上还是生活中，
1: 嗯，
0: 因为有一天搞不好你在路上走突然有什么声音它吓到，它会往你这边，它会呆住而不是逃跑，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宠物展的声音够多，
1: 嗯，
0: 然后也够大，
1: 嗯，
0: 比一般，而且最好有冷气，然后算是干净的，
1: 嗯嗯，
0: 你要不要让它地上走你可以决定，我不说要一大早去吗，
1: 嗯，
0: 就基本上如果昨天一整天的宠物展地上很脏的话，他们都会收一收，
1: 嗯，
0: 都有清洁人员，
1: 嗯，
0: 好，都大致上会整理干净，所以比我们去夜市我认为是干地上干净很多，
1: 嗯嗯，
0: 好，掉下的食物屑屑也会少很多，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觉得他准备好了有人跟你聊天，请你跟他聊天，
1: 嗯，
0: 然后你狗狗牵好，有人带狗来，
1: 嗯，
0: 他们想认识，你看说，哦，我们狗狗不行，
1: 嗯
0: 哦，他还没准备好啊，对方狗狗会牵好，
1: 嗯，
0: 啊，如果狗狗直接冲来你就带走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进一步，你狗狗是先去观望了，开始要跟人接触了，第二件事开始跟人接触了，
1: 嗯，
0: 跟对方的狗接触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练习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尽量找角落，
1: 嗯嗯，
0: 啊，甚至有狗狗过来你把它带走，因为他你拖着它走或者你坚持它要走，狗狗会跟你走，
1: 嗯，
0: 也代表是一个练习，因为你在外面毕竟远远看到狗你会走嘛，
1: 嗯，
0: 你 碰到狭路相逢的机会不多，
1: 嗯，
0: 而且是户外的，
1: 嗯，
0: 可是室内你还是要练习，
1: 嗯，这个地方倒是蛮适合做两犬相会哈，
0: 对
1: 对，或者擦身或并行，
0: 对，然后你就可以决定，自己可以练习决定我要放在。

0: 他在推车里面，还是要带他地上走、
1: 嗯、
0: 但人很多的话，不管人很多的时候，不管这些狗狗人都很好，也不要让它地上走，不小心踩到你的狗狗或让它吓到都是不对的、
1: 嗯嗯、
0: 所以你可以找，为什么要那么早进去，
1: 嗯，
0: 走主要的道路，
1: 嗯，
0: 人很少，你看他走一走就好了，
1: 是是、
0: 哦、基本上里面几乎一半是空的，然后走下就可以了，
1: 嗯， 嗯，
0: 不需要在很多人这样穿插过去，对小狗而言，
1: 嗯，
0: 不需要，万一撞到它都是脚、嗯、
1: 对，
0: 是好、哦、啊，那
1: 个一不小心真的会踩到，哎、欸、像吉娃娃这么小的狗，
0: 哎、
1: 嗯，
0: 我是觉得太多酷刷在旁边走来走去对狗狗都是不对的，包括是人也一样、
1: 嗯嗯、
0: 所以请你抱起来或放在推车，你要买东西，比如说你今天去觉得狗狗很好，你要买东西，我都认为车盆拉起来，
1: 嗯，
0: 你好好去买东西啊，可以挂在车架上面，放在置物栏都可以、
1: 哦、okay， 对对，
0: 因为你看不到的地方，
1: 嗯，
0: 你家狗狗不要经一次吓、
1: 嗯、
0: 或一次诱惑、
1: 嗯、是是，
0: 不要让它有这个经验，
1: 是，
0: 所以拉起来，
1: 嗯，
0: 而如果你做不到，请你如果是两个人去，一个人陪他回车上，一个人推着车子、
1: 嗯、
0: 就是购物车好好去买、
1: 嗯嗯、
0: 你看到东西想一下、
1: 嗯、
0: 待会出来买一堆，
1: 是，
0: 你的狗狗留在车上一个人陪他
1: OK，
0: 是，或是你家你的狗你的那个车子是有那个什么宠物的、
1: 嗯、
0: 宠物模式的，里面有冷气的、
1: 嗯
0: 啊、你们可以好好去买，好好去逛，可是让他在一个地方安全好好休息，其实在那边待一个小时哦，对他们来讲是摇滚区，让他们好好的休息。
1: 是是是，真的太刺激量太大了。
0: 是，
1: 我就常常听、啊、听我们治疗犬主人哦、嗯，就是会说，我们才服务一个小时，
0: 对，
1: 加上就是到地去熟悉环境、
0: 嗯，
1: 然后真正进场一个小时，你可能两个小时打那个就是打死了两个小时在那个服务的现场、嗯，主人都说回家的路上在车上狗都已经昏倒了。
0: 对啊，车子在就很满足的，你看他很满足的、啊，
1: 是因为那个刺激量真的。很大，
0: 是是是，然后我在想说狗狗都 OK 了，都也可以跟人家聊天，然后你去逛的时候他也可以开了帐篷他可以看、
1: 嗯嗯哦、
0: 但你真心要跟人家买东西要挑东西，因为看不到他嘛、
1: 嗯、
0: 不知道哪边会有咸猪手或哪边出来一个狗头，
1: 嗯，
0: 帐篷拿起来，
1: 对、哦、
0: 就好，就把它灌起来好好的去买，但是你狗狗都 OK 了，我都会建议每一年半年一次都要去宠物展，
1: 嗯，
0: 再去练习重温一次、
1: 哦、
0: 下午一点去就可以，
1: 哦，就是救生的话是下午一点，
0: 对对对，一点去就好，那它保持着那种能量它是 OK 的，
1: 可是下午一点会是什么状况跟早上十点有什么不同、
0: 哦、早上十点大概人潮，下午一点是人最多的、
1: 哦、
0: 到两点、
1: 嗯、
0: 它还几乎是满了
1: OK，
0: 除非刚好天气不好啦，或是这个口碑不好、啊
1: 嗯、
0: 人没有很满，基本上都很满，
1: 对对，而且是那个叫做摩肩擦踵的那种感觉哈，就
0: 是
1: 连人贴着人这样子的人潮。
0: 可是那我是七月，我们七月那个展昭的宠物展是目前而言，我相信目前来讲是最多人的，
1: 嗯，
0: 六跟日。请你一点都不要去、
1: 哦哦、
0: 不要带他们去，
1: 是，
0: 那时候人都很难走了、
1: 哦、
0: 人都会被踩到脚了、
1: 哦、okay，
0: 他带着推车、哦、我都建议那个时段不适合狗狗去，他生活不需要那么苦，
1: 是是，
0: 除非是说没有关系
1: 逛街好苦、哦、
0: 没有关系因为我还是希望他去，那请你帐篷
1: OK，
0: 你要专心带他、啊、到 找角落、啊、最好两个人去，
1: 是是
0: 好，如果你一个人要带他去要去买东西、
1: 嗯、
0: 我会说请你让他在家里好好休息，
1: 是是，
0: 你就好好买，
1: 对，
0: 好好买，可是我正要带我再去试推车啊、
1: 嗯嗯、
0: 请你早一点去、嗯、要不然就下午四点以后、
1: 嗯、
0: 因为它到六点结束嘛、
1: 嗯嗯、
0: 是、
1: 嗯嗯、
0: 你可以三点在外面晃啊晃啊，人潮占了差不多一半以上你再进去、
1: 嗯嗯、
0: 因为说真心话你买推车也是为了它，
1: 对， 对，
0: 你养它也是希望它快乐啊，
1: 有一些东西好像真的要本尊去、哦、比如说你要买胸杯啊衣服啊、嗯、这个也是要自己去试，
0: 是、嗯、对对对，
1: 然后推车也是要自己去试，
0: 是，然后那个、嗯、我还是觉得你养他就希望把他能力培养好一点、
1: 嗯、
0: 启发这个都他可以有的能力不是我们给他的，所以启发他，但是我们给他慢慢的启发，慢慢的教育，慢慢让他就引导他去适应这个环境还有适应这个杂音，
1: 嗯， 嗯，
0: 是，那你觉得该不该的时候请你把他放在帐篷里面，在推车里面，
1: 嗯，
0: 好、
1: 嗯嗯，
0: 不要抱出来，
1: 嗯，
0: 好、
1: 嗯嗯，
0: 然后因为你抱出来可能狗有些狗就冲上来了，
1: 对，
0: 你不然突然跑出一只大狗，
1: 对，
0: 你吓到你狗狗比你吓更厉害，
1: 是是是
0: 是，所以我还是觉得很多人就说不要带他们去，就是怕我们主人做不好，
1: 嗯。

0: 吓到他。
1: 嗯
0: 啊，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可以先在外面我们不进去。
1: 嗯，
0: 好，进去不开门。
1: 嗯嗯，
0: 好，然后死都不开，我买我的东西。
1: 嗯，
0: 可是我连人都很难走，我也不进去。
1: 嗯嗯，
0: 是我先不买推车。
1: 嗯嗯，
0: 好，要么就是我等。我等人潮散差不多，
1: 嗯，
0: 哦、我可不好只要试衣服、试胸杯，哈、哦，试推车，
1: 嗯，
0: 我相信四点以后进去，
1: 嗯，
0: 哈、哦，一个小时半应该够了，
1: 嗯，
0: 因为每天去一次嘛，
1: 对对， 你先把那个摊位看清楚在哪里，
0: 对对，
1: 然后或者要个名片，有些资料可以先电话联络一下，啊，真的要本尊去就试一下就出来，
0: 是因为他有四天嘛，你可以每天安排那个时间，可是我真的很忙很忙哎、欸，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去大型的宠物店慢慢去看都可以，
1: 是是，
0: 那么就是狗狗大小你才会比一下拿个衣服什么比一下大小，我还是觉得我们不要把狗狗当作让他有个不好的经验，
1: 嗯，
0: 让他吓到的经验，有时候吓到是一辈子的阴影。
1: 对对，这很难很难重新建立个那个勇气的。
0: 对没，这些就是希望他生活舒服一点，反而把他吓到，你觉得有意义吗？
1: 是啊，而且这种环境、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很少有这种环境，你其实是不是那么需要
0: 是
1: 给他这样的经验，去只是为了要让他增强他的能力。
0: 是，如果五公斤以上或者八公斤以上的狗狗，其实可以自己走。
1: 嗯，
0: 但是人太多也不要自己去，
1: 嗯，
0: 也是点多也要进去，要么就抱着。
1: 在那种环境之下，就算是中大型的狗狗下地走路，好像也是状况会很多吧。
0: 对不起，大型狗狗就一定要练。
1: 嗯，
0: 就是人很挤的地方哦。
1: 嗯，
0: 我会让它挤一次，然后我眼睛盯着它。当然不是踩到脚那种那么挤，
1: 是啊，是啊，就是可能会碰到身体的这种。
0: 是，好，为什么要？但是我都最重要的时候，有时候我会从那个摊位中间穿过去。
1: 嗯。
0: 其实主道是比较宽的，
1: 嗯，
0: 最难的就是两边的比较一个小摊小摊，那个走道比较小的，
1: 嗯嗯，
0: 又加上有推车，
1: 嗯，
0: 好，那个更难走，
1: 对，
0: 但是我会去练一下就离开了，从主道从他们让他练一下被人家挤的样子，
1: 嗯，
0: 因为你觉得大狗需要。因为有一天坐电梯的时候是不是挤得要死，
1: 有可能真的
0: 是，然后有人会偷摸他，
1: 嗯嗯，
0: 有人偷摸我就塞嘴巴就给他吃东西，
1: OK，
0: 好，当然我不喜欢人家偷摸，可是他可以被人家偷摸的能力，
1: 嗯，
0: 不要一偷摸就吓到，
1: 对，
0: 我反而既然有咸猪手就让他试一咸猪手，只是爱你摸你他没有恶意，
1: 嗯嗯，
0: 如果你真的很讨厌咸猪手，你当然尽量去不要去人很多让太多咸猪手，可是他要有能力可以被偷摸，所以有时候两个在一起我就叫我朋友偷摸他，先练习坏人我们先当，
1: 对对对，
0: 啊，这些
1: 你下次你们家狗有需要这种坏人就找我
0: 是，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宠物展是一个很好练习的机会，是那些你都可以知道嘛，那走到都那个，
1: 嗯，
0: 我都会先研究他们的摊位图
1: 哦，
0: 啊，
1: 然后先研究你的路线，是不
0: 是，对，我喜欢去的地方就圈起来，
1: 是，
0: 啊，推车的地方比较宽敞，
1: 嗯，
0: 还有那个有名的零食大厂的零食，他们的摊位都很大，里面比较宽敞，
1: 嗯，
0: 然后要稍微练习的地方呢，就是玩具的地方，
1: 嗯，
0: 哈，
1: 嗯，
0: 哈，还有那个卖衣服的地方，
1: 嗯，
0: 是，然后那个小摊位比较小，走到那个地方对我来讲是比较困难的。那个是要能力更好才就去，
1: 嗯，
0: 是，然后宠物展如果你叫狗狗或是你自己本身比较紧张或是觉得不是很厉害，我都建议你不要去，
1: 嗯，
0: 自己去就好了，
1: 嗯嗯，
0: 是，情愿买到一个不适合的，也不要带人家狗狗去痛苦，
1: 嗯 嗯，
0: 是不适合就是回去再明天再去换尺寸就好了，
1: 嗯嗯，
0: 是，不要
1: 这个适不适合哈，嗯，诶，当然我们自己在家里就是前面几集我们都有讲到怎么样准备出门的这些事情，嗯，那听众朋友你可以再往去听我们的旧的节目来复习，这个是一个，可能主人会觉得我在外面在家里在社区其实都 OK， 应该可以去宠物展，但是今天哈喽玛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在要进到宠物展的会场之前在外面的排队就是一个功课了，你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看一下你家狗狗有没有能力进去，
0: 嗯，
1: 哦，如果在外面都已经不是很
0: 错，啊，
1: 对，那是不是就先不去了，
0: 对对对，
1: 哦，他有第一次的经验在这里听听闻闻看看就好了，
0: 嗯，对，
1: 嘿嘿嘿，
0: 好，然后宠物推车里面是一个很好给他安全的地方，
1: 对，
0: 然后最终目的是可以下来走一下，但人不要很多，下来走一走大概走个十公尺就可以了，
1: 嗯，
0: 或者他坐下来看一看，可是他的脸是平静的，
1: 对，
0: 或是有一点兴奋紧张都 OK， 那是个 过渡期，
1: 嗯嗯，
0: 好，那就 OK 了。
1: 那如果

0: 我再下来走十公尺的这个，如果你还没有信心哈，我们是不是可以找
1: 细绳了？一条细绳。
0: 对对，细绳了哈、啊。那如果觉得更精致一点，是不是在这样子的之前，先让他下车，在路在地上，但是是在店家里面。
1: 不好，不要在店家，
0: 不要在店家，
1: 最好是在舞台上面。
0: 哦、，OK， 他可以看又有距离，
1: 因为对舞台上面它有高度跟地面哈、有个高度，慢慢的放在舞台的下面，你的旁边就可以了。
0: OK，
1: 是，然后要去走比较角落的地方，我都会觉得去找，我是认为一些大厂。大厂的侧面那边有时候没有什么人，或者我大厂里面走一下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用食物，什么都没关系，让他很开心，或者跟他玩游戏，叫他名字他就给你吃，食物拿高就坐一下给他吃，
0: 是，
1: 然后叫他，然后一边走边吃，再走一走，或者这种走一段给他吃，他认为你们在玩走路的游戏，
0: 是，
1: 你要让他认为在游戏。在家里就可以这样子玩了。
0: 对对，
1: 是，
0: 对。然后我在这里也听到一个状况，就是可能哈，这个主人们在那个现场可能会有遇到，就是啊，我下来在一个比较空旷的那个店家，比如说临时的这个店家，我们在玩啊或者游戏这样。您刚刚说的那种情况，哎、可是有别组的人来呀、那狗狗就会来啊，打招呼啊，他们家的狗，
1: 其实、
0: 或他们家的人、就会来，对你们家，你们家狗又很吸睛，那
1: 是
0: 对啊，那你就要花很多心力去跟他们说，我们就刚刚讲的一些理由。
1: 其实我刚才讲的一些练习是对我家的小狗跟猫，
0: 嗯，
1: 而我基本上大狗来讲。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我平常就会带他去一些商圈啊、走啊什么的，只是那边更复杂、声音更大声，因为是室内更大声。
0: 是是。
1: 那实际上我之前就已经带他去很多地方去练过了，包括新义华那，是。所以我自己觉得大狗狗时候有人跟你讲话，那我牵好就好。
0: OK，
1: 好。然后大狗狗也不怕人家骚扰，如果有大狗冲过来，基本上养大狗的人都会牵好，他知道。会带大狗进去的人，我觉得100个人大概 99.9 都会把狗牵好，因为。我自认为啊，如果当然有碰到一两个可能牵绳放很长的，我看到他过来，我就会转头就走了。所以虽然牵着他走路，我是眼睛像雷达看大家的。
0: 是，我觉得这个能力很重要、对，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节目其实我们讲到说，带狗狗去宠物展哈、其实今天的节目最主要是宠物展是一个学校，是一个训练狗狗社会化的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它是需要你精心的规划它的课程的。
1: 是，
0: 然后很重要一点是去宠物展不是去买东西、你要买东西自己去买就好了。
1: 是，还有小狗，如果真的养了5公斤以下小狗，宠物展坐推车，它只要推车很自在，然后人很少地方可以走几步那就够了。
0: OK，
1: 不需要太厉害，
0: 是，
1: 因为它生活中没有那么难。
0: 对对对对，
1: 它只听声音，不要吓到，很多的声音它不会很惶恐。
0: 对， 对，
1: 因为基本上我们带它去户外走路的时候，我们就怕听到声音，狗狗吓得想乱窜。
0: 对， 对，
1: 那你就没有带它去熟悉生活的声音或突然的声响。
0: 是，哇，真的是生活的这个管理学哈。
1: 所以这个主要管理自己，说你到底有没有做到，你有没有去观察、你有没有带给他另外的一些练习。
0: 对，
1: 因为说实话，不管你带大小狗都要坐电梯，以后都是电梯的世界。
0: 对，但不管大小狗都会进，又有机会到人多的地方，
1: 是、
0: 都有机会去听到很奇怪的声音。
1: 是， 是，所以小狗你可能带着他，你可以给他抱着或坐在推车上面很安全。他可是声音是你没办法的。
0: 对，
1: 因为你抱着他听到声音，他吓得乱窜那边给你挣扎，你可不会不小心就掉到地上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或是在推车里面，他在推车里面一直乱窜，你也会很心疼。
0: 是，
1: 所以可以的话，让他多练练听声音，也没有什么、
0: 对，
1: 就放很松。
0: 是是、那狗狗如果说他的状况就是说，他是一只需要比较长时间去适应习惯的狗狗的话，你也要了解你的狗狗，体贴他一点，给他一点时间。
1: 是、
0: 对，不需要在这4天就一定要练成什么。
1: 不用
0: 。是是，可以慢慢来。对、今天呢，这个是收获很多。对，而且事实上，不管有没有养宠物，我们对于宠物展，就是人呐、对于宠物展其实都有一种很兴奋、很期待的哈、这样子的环境。
1: 是，
0: 但是、对，它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好、请各位毛爸妈妈们哈、这个听这节节目哈、好好的琢磨一下，下回这个宠物展的时候，你该给你的狗狗设定什么样子的课程呢？哈，好的，那今天谢谢哈乐妈，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宠物展没有准备好，真的不要带他进去哈，不要害他。
0: 真的，真的，那是一个有点可怕的学校。
1: 要么就宠物推。车推好，
0: 是

0: 是
1: 好好，人太多不要推进去。
0: 对对对，哇，这个谆谆的提醒哈，那
1: 是
0: 各位听众朋友就收下喽哈、嗯。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也欢迎您这个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哎，拜拜喽，
1: 谢谢，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我们节目专访的来宾，他拥有国际指标性的大学护理学博士的学位，而他在台湾过去在半世纪以来，其实他所服务的是我们这个台湾的医院三个等级当中最完备的医学中心。那么他在其中呢，在大学他是担任教授院长，在医院端呢他是担任护理部主任。他一生获奖无数，看起来上帝给每个人都24小时，但是他的整体历程似乎特别的不一样。他跟我们分享到，其实他这样子的历程来自于自小家庭的庭训。虽然他是千金，但可不是 大小姐呢，而是小老师，常常都在别人的需求上来看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去付出。而当他在当时的这个护理学在台湾的最高殿堂台大医学院的护理系毕业之后，他进入到台大医院，并且一开始就在急重症。他形容啊，是小白兔入大丛林，整个人不知所措。事实上，这也反映了大约在1970年代初期，整体的这个医院的建制可能跟现在比起来还有许多改善的空间。更因此在这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的这个采访会如此的特别，就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位参与者、见证者，甚至他是一位召见者。就举其中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在这个半世纪以前，为病人来做器官移植或者是冠状心脏动脉绕道的手术，这种高难度生死交关的手术常常发生的是手术成功了，但是病人之后却死亡了。到底病人要如何能够恢复健康？这个当中其实有许多在美国先进国家都已经这个摸索出的要领，而他把它引进台湾，并且发展出团队化 SOP 化，还让这些走出台大，而且不止在台北。

今天陈伟在节目当中很高兴的为各位邀请到陈伟自己相当敬佩的一位人士。我先为大家很简单的来说明他过去而且直到现在都持续在做的事。哇，那可能会有点长呢。他曾经担任阳明大学学术卓越教授兼护理学院的院长，他也曾任台大医学院的护理系副教授，同时也是台大医院的护理部

0: 主任。那他也曾经在台北医学大学这个任职过，他担任教授兼国际长，其实全名是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主任啦。同时他也是北医附一的护理部主任。好，这个我今天所介绍的每一个头衔呢，事实上都会跟我稍后要请教他的议题有相关哦。当然啦，这个陈伟只是可能百中拣一的，事实上他还有相当多相当卓越，而且对于我们普罗大众事实上都跟我们的生生相当有关系的许多的贡献，我马上把他介绍出来。他是施富金教授。施老师您好。
1: 平安，大家好，可爱的听众们，很荣幸空中恩惠相遇。
0: 施老师，这个我首先要请教您的是说，其实您作为护理师、教授、院长，好，这个里面哦，听众朋友，我们如果把它用这个工作的这个类型来分的话，其实有教学、研究、临床、服务，然后行政。而且听众朋友，您刚刚听我所介绍他所辖属的这个组织，就知道他是这个顶尖好手啦，样样通啦，不是样样松哦。有时候我们都说上帝很公平，给每个人都24小时啊，不论这一个人他可能是美国总统，或者是他是这个街友哦。可是就是有些人他的学思还有职业的历程啊，好像比常人都要更超凡有成效。这个先挖个宝，帮听众朋友挖宝。这个在时间管理呀，或者是优先次序上啊，您是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吗？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生信念，然后可以 push 您一直不断的去追求卓越，然后付出更多。
1: 好的，谢谢我们可爱的主持人啊。首先要提到，就是我自己呢是来自于台湾台南麻豆镇。那我的爸爸是福建移民过来，我的母亲日本人，他们呢小时候就我们家做生意，所以其实是有耳濡目染的。就看到父母亲他们呢兢兢业业。第二个，我们家六个孩子，所以呢就是大姐、两个哥哥，还有我跟两个弟弟，所以家里面重视教育。所以我父母亲其实非常喜欢学新知。
0: Okay.
1: 那另外呢就是长姐若母。所以呢我姐姐很懂得管理我们。所以其实在家学的当中我就有机会从小的看到父母亲在忙碌的生活的当中也重视教育、重视学习。所以这种的看见父母的身教。那我自己呢也很有趣哦。我在小学的时候啊，有时候我家里面怎么来一些我不认识人住我家呀，怎么回事啊？不要忘记我妈日本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家当时很多是榻榻米房间啊。这些人跟我什么关系呀？原来有一些台湾早期家境不好的人会把男孩子小孩子送去人家家里面做家仆，签约，不管是几年，通常是小孩子应该懂事了，应该是要满个6、7岁甚至10岁以上的。所以呢我家里面就会聘男佣人。所以男佣人来了以后，对不对？还有一些孩子很小，对不对？我父母亲就要我带着他们去上学啊。所以呢我在国小的时候有时候带着这一些小仆人来我家的。同样去小学上课，回来功课没写，我妈就问我啦。他没写，我怎么没教啊？怎么就跟我有关系啊？
0: 原来好可爱哦，
1: 对，
0: 是千金，但是不是大小姐哦，而是小老师。
1: 是哈，所以就是说，父母亲认为啊，就是我自己好不够。
0: OK，
1: 对不对？而且要学会教导。好，那而且他不会还连坐嘞，对不对？所以这个影响我。但是我有一个困难，我到了小学一段时间之后，我当时台湾因为呢是有一些内地的朋友跟着老蒋总统从中国大陆过来，所以呢有一个国文老师， 我们也不清楚他到底是河南还湖南了、啊，反正那些家乡一点都听不清楚，你知道吗？他开始奉行台湾那时候政府有一个讲国语运动，
0: 是是。
1: 可是我们台南麻豆没有人会讲国语，讲北京话呀、
0: 哦、
1: 北平话呀、
0: okay. 嗯、
1: 都讲什么闽南语跟日语沾茶着讲，特别是年长者讲日语嘛，我妈日本人啊、
0: 嗯、
1: 所以家里面的长辈啊弟兄姊妹啊大家更不会讲国语、
0: 嗯、哼哼哼，
1: 我那时候做班长啊，老师呢就注意到我的语音奇怪啦OK， 所以呢奇怪了，后来就骂我小杂种啊、
0: 哎呀，
1: 什么跟什么啊、
0: 嗯、
1: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开始我人生困难的表达期，我变口疾、
0: 嗯、
1: 我开口就被处罚、
0: 嗯哼，
1: 开口就被嫌弃、
0: 嗯、哼，
1: 所以后来那一段的时期变成我很大的一个自卑，一直到我高中到台北来读书，北一女中、
0: 嗯哼，
1: 紧接着北漂过来、
0: 哦、是
1: 觉得自己跟不上，因为我们在南部没有在补习的、
0: 哦、
1: OK、
0: 哦、
1: 这么就上来之后，原来有一些同学在老师家补习、
0: 嗯、
1: 那是私人的、
0: 嗯、
1: 所以老师考的题目是他家里面的题目，
0: 是
1: 天哪，我们没有去补的考的成绩就很差、
0: 嗯、
1: 成绩就更比不上了，所以这一段的经历使得我从人之骄子跌落神坛的经验、
0: 嗯、哼哼，
1: 紧接着为了拼功课，
0: 是
1: 我开始不眠以及疏忽了我的饮食，变成我在高三的时候严重的舌直肠溃疡跟胃溃疡，所以即将要大专联考之前、啊、我常常是病假的，我觉得我根本不用考了，在早期的这只有十分之一的能够考上大学，
0: 对，而且长辈会说那个肠胃是第二个脑您请继续
1: 是
0: 教授、
1: 哦、那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希望了，可是呢有一个基督徒同学传福音给我，介绍我耶稣基督、
0: oh, OK
1: OK， 那我想我反正也没救了嘛，一个人在台北也不敢把困难跟家人讲嘛他们就等着我考上台大医学系啊，对不对啊，
0: 是是是、
1: 哦、对啊，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好呢跟这个神拜托啦、哦、我觉得我根本就是没希望啦、oh. OK，上帝的恩典使得我居然能够考上台大护理系。考上台大护理系之后呢，我呢又跟三个侨生住在一起，韩国的、马来西亚、印尼的，他们学习情况也非常的不好。因为那时候台大医学院啊，我们有党修制度，你解剖没过不能修生理、嗯、生理没过不能念病理，病理没过不能修药理、
0: 嗯、
1: 所以呢我进去一年级，他们已经侨生在那边，他们在侨居地是很厉害的、啊、
0: 是
1: 来到这里都已经来三年四年都还在念一年级的、
0: 啊、
1: 那我呢感谢上帝呢，因为之前语言跟不上，哎，侨生的困难我能够体会了、
0: 哦、
1: 对不对、
0: 嗯、
1: 第二个功课不如人的滋味，
0: 是
1: 我也能够共情了，
0: 是是，
1: 我就开始也开始做小老师了所以在大学四年的当中好，跟着这三个侨生，我就自自然然的来帮他们做补习做小老师，这个使得我什么呢，开始又操练教导，所以在时间的管理其实跟成长的历程有关在于我们的生命价值，你觉得是什么有生命价值，你会把时间投注在这里，而且同样的八个钟头你要读书的时候，你如果觉得有价值你不会觉得烦躁 OK， 你会呢主动性的、哦、来想方设法使自己更好 become a better self OK， 所以不知就是在困难中使得我了解我自己呢，不过是一个平凡人呢、啊。一个有限的软弱的人、啊、所以对别人的困难我比较容易共情，没有想到这在护理工作很大的帮助，
0: 是，而且我觉得 很可爱的是我们常常会有一句话大家都说，拜托，是八股的教条了，就是别人的需求上看见自己的责任，那我觉得好可爱、哦、 我们的这个小小师老师，就是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带着这个小弟弟们，然后去上学。

0: 学，然后盯他们作业，然后如果他们考不好，就会一起连坐，家里面还把这个千金也给连坐。结果到了大学的时候，在这个第一学府台大的时候，因为室友的关系，
1: 对，
0: 所以其实您那时候就是除了会共鸣他们的辛苦，因为您曾经有一段口疾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学习困难，
0: 对对对，结果您就这样子，对，但是您实在是客气哦，您这个从小说起，但是其实我们都留意到，就是施教授您的被台大派送去深造的那个学校，它是护理界的权威，
1: 是
0: UCSF，
1: 是
0: 美国的加大旧金山分校的护理系，
1: 是
0: 在那里攻下了他们的博士、
1: 硕士跟博士，
0: 硕士博士都攻下了。这个部分的这个学习，对您那时候是得心应手的吗？
1: Oh no， 这个真的是也是奇妙的，我很多的事情都是被迫OK， 被强迫。我举例哈，去那么好的学校之前，其实我之前有先出国一年 OK， 1982年到83年在 Denver Colorado 以及 Houston、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那个我们台湾呢，就是有一个美军顾问团建议政府啊要成立所谓的医学中心
0: 是
1: 那时候谁认识什么医学中心啊，对不对？所以美军顾问团建议啊，因为不要只重视医师，还要重视公共卫生跟护理，
0: 这个才对嘛，一个团队。
1: 那我们那时候啊，我大学刚毕业嘛，不久嘛，天哪，这个临床 ICU 啊怎么这么复杂做学生的时候照顾一个病人嘛，对不对而且老师 cover 住嘛，这临床进去又被丢在加护病房，而且当时啊加护病房没有先训练嘞，一进去啊就上岗啦，哇，那压力大到不行啊。
0: 您说的先训练是当时的实习制度不完备的意思吗？
1: 就学校结束以后你进医院，你要进入特殊单位，现在是不是要有一个所谓的职前训练？
0: 是
1: 你要进入开刀房，
0: 是
1: 进入重症单位，你有一个 intensive training program，
0: 是 是。
1: 台大那时候没有啊，根本缺人，你一毕业就上岗立刻用了，你根本是完全是慌张的，对不对所以各自教嘛，每个人教都不一样，对不对
0: okay,
1: 那时候又这是一个困难，没有系统式教学第二个，那时候我们台大有一个老师叫做朱树勋教授台湾那时候好多人呢、都是心肌就是心绞痛，我们叫做心肌梗塞，对不对那个朱老师呢，他从美国回来带了一个叫做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0: 是的，
1: 这是什么跟什么东东啊，对不对结果他就教这怎么教，那不是只有开刀还要照顾嘞，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希望说我们如果可以的话能够派护理人员去他 training 的美国，对不对，也学习照顾我呢很荣幸1982年83年我呢台大医院在当时那个我就有机会第一次出国在 Denver Colorado 就是各种的急重症里面先初步看而且还知道哇原来 ICU 训练的而且呢他们大学跟学校里面有合作这个合作是什么呢，因为你不是只有这个技术，你还了解为什么
0: 大学跟学校合作，还是指
1: 大学跟
0: 医院
1: 里面？对对，
0: 理解了。
1: 对对，而且呢，他们居然护理部里面有个教学部护理里面还有教学部，还有硕士，天哪，护理还要念硕士啊！我就很好奇啦，就问为什么啦，我就主动说可不可以观摩呀？他们我就了解原来为什么念硕士啊？因为你要有这样子学理基础，才能够分析问题。分析问题才要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说人告诉你答案而已OK 包括还要呢学校上课里面呢创新教学法还要自己呢来示范教学录下来然后给病人跟家属看他们也可以倒带对不对因为学习不是你用讲的还要眼睛看你哇出院以后照顾嘛很复杂嘛对不对糖尿病怎么打 insulin 嘛这些嘛包括眼睛瞎掉的人怎么来抽 insulin 等等的哇大开眼

0: 眼界啊，本来在美国只要求我半年啊，我就写信打电报回台大、啊、给我护理部主任给助教说，拜托啊，求求你们啊，不要让我半年就回来啊，我要再延半年啊。他说为什么？我说啊，光这我就学不完了，我还要去什么样冠状动脉绕道手术的照护，太复杂了，给我机会好不好？所以呢又延半年，我就到 Houston就是训练朱教授的机构去，他知道哇，原来连 ICU 分科什么脑神经内科、脑神经外科、小儿 ICU、新生儿 ICU 好多种分科化的 ICU、欸、
1: 是
0: 在当时台大跟台湾根本没有，只有成人 ICU 跟小儿 ICU 嘛，
1: 是
0: 他们还有烧伤 ICU、欸、哇，这真的是大开眼界呀。还有什么样感染控制、欸、原来手术之后感染很严重、欸、原来医院里面很容易有各种病毒细菌的感染、欸、哇，这些都奠定了我后面学习跟所谓的教导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1: 是、我很好奇、这个，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回想起来刚刚我们施教授一开始说、当时的台大医学院到台大医院，他几乎是用我们用现在网络流行语叫做被放生，
0: 是是
1: 小白兔入大丛林哦，好可怕的那种感觉。所以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朱树勋教授、朱医师这一个就是心脏外科的权威，当时他就被派驻到这个朱教授他当时学习的美国的顶尖的这个学校，然后也是医院，那就看到了相当专科化，而且在医院当中其实也相当注重就是实务的学习这样子的这些部分。那我很好奇，这大概是台湾的哪个年代？因为台大医院对我们而言是领头羊，嗯、
0: 是
1: 龙头、欸。
0: 你看1982年、83年、1980年左右啊、
1: okay.
0: 哦，那朱教授一个人回来，
1: okay, okay.
0: 手术很认真，问题是后续照顾就断线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还有啊，你知道早期台湾人啊都是喝酒的、抽烟的，都放到什么心脏衰竭、肝脏衰竭、
1: 哦、是
0: 都已经很严重了，
1: 是是，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所以预防医学也是很重要的耶，对不对呀、啊
1: okay.
0: 所以我好就1982年去的时候，我当中我常常写航空信给朱教授，
1: 是
0: OK 是，而且我在当时我所有不明白的我说写下我的问题，
1: 好好
0: 拼命 问之外，我另外还做笔记我回来应该怎么做、
1: 嗯、哼，
0: 所以这个在时间的管理的当中，就是你不是说反正这也不会，反正会台湾没人这么做那你就完了，根本不用学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
1: 嗯、
0: 我要倒推、
1: 嗯、
0: 以后、嗯、以后是不是台湾也会面对相同的问题，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再来现阶段我先做什么、
1: 嗯、哼
0: 对不对、
1: 嗯、哼，
0: 所以训练是很重要的、
1: 嗯、哼
0: OK、
1: 嗯、哼，
0: 所以加深的我觉得台湾大学附设医院在接受学生进来新的护士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系统的叫做 Intensive Care Training Program， 重症的照护先有一个训练，包括急诊的、
1: 嗯哼、
0: 加护病房的、
1: 嗯哼、
0: 开刀房的、
1: 嗯、哼，
0: 这种特殊单位的训练、
1: 嗯、
0: OK， 第二个是什么呢？后来好，后来我们在台大医院里面要求什么呢？台大医院各个病房，只要你要升为副护理长或护理长督导，你不能直接升，不能说哎，我跟护理长关系很好啊，我有苦劳啊，我有那个哦，这个很重要，对不对？临床经验，但是你还是要先接受重症单位里面的 training 一年。OK， 好，即使你是所谓的心脏内科，即使你是耳鼻喉科，也要，为什么？因为你要准备各个科都有。crisis 的时候，
1: 是
0: 病人都有急性期、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你呢不能留在自己的单位、
1: 嗯、
0: 你要去重症单位里面去训练、
1: 嗯、
0: 你才会认识 advanced 这种 caring、
1: 嗯、
0: 好，他才会位阶会提高、
1: 嗯、
0: 所以在那辛苦的一年的当中，所以这些预备升等的这一些的领袖，对不对，他呢就会打破原来的疆界OK， 而且在加护病房认识我们那里的护理人员，当他回到原来单位遇到问题，他们已经认识了可以 call for help， 可以跟着一起成长，不仅这样子，他也会要求他以后下面的人要跟着学习，
1: 是，

0: 施教授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科别他要升主，任何一个科别的护理师
1: 护理的
0: 他如果要升主
1: 管之前
0: 的话，他要丢到急重症去，因为
1: 我们特别的训练的 program。
0: OK，OK，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听到这里，我们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说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哎，这个里面其实是包含着，有时候呢，我们是享受者，我们是受惠者。但是如果往前推一点，饮水思源一点，哎，我们会发现，其实呢，前人有些是参与者，甚至有些是定义者。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施富金教授，我想说他是定义者当之无愧。我们在下一节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来谈一谈这一个某种程度其实是中华民国近代的护理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个重大的要进的这一个时期当中的许多技术。哇，这里面有一个技术我听了其实很感动，因为这其实是或许很多听众朋友都跟陈伟一样，我的父亲是冠状心脏动脉的手术的绕道的成功的患者。那我稍后我们就好好的仔细来谈一谈。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回到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施富金教授，施教授您好。
1: 你好，亲爱的朋友，我们又见面了。
0: 施教授他有相当多就是在台湾的护理界、教育界所付出的这个许多的重大的事迹，那我这里可能只能够因为时间的关系逐一的来标举一二哦。比如说他曾经担任台大医学院的护理系的副教授兼台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那他也曾任阳明大学的学术卓越教授兼护理学院的院长，他也曾经担任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兼国际长，同时也是北医附一的护理部主任。好，还有在这里也就是跟我们稍后的这个题目其实是相当有关系的，他也曾经担任台湾心脏胸腔护理学会的学术

0: 主任委员，也曾经担任过理事长。好，这个
1: 还有常务监事，
0: 还有常务监事，没错，是这个施教授，我请教您哦，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朱树勋教授，可能更多人对他的理解是朱树勋医师听众朋友，他其实是现在大家都觉得是响当当的这个炸子鸡的当红人物，急重症的当代权威柯文哲前市长的老师，您可以知道他的辈分多高哦。那他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台湾第一例的心脏绕道手术。听众朋友，您掐着手指算一算了，这个1973年距离现在，我们可以讲这个叫做半世纪哦。好，那半世纪以前这个手术呢，在台湾常常发生的一个典型的状况是手术成功，但是病人之后却死亡了。听众朋友，您不要觉得很奇怪，我的父亲陈伟的父亲在18年前的时候接受这个手术，手术17个小时。成功，但是之后非常的危急。为什么？就是当时有相当多的合并症状，通常可能会有的，像是可能高龄，就是他整体的这个康复力不够好，或肾功能不全。我父亲当时就是肾功能急速的萎缩，然后每周要洗肾大概3次以上，
1: 急性肾衰竭。
0: 是，然后还有照护，就例如说伤口感染而菌血或营养不良，我父亲当时都碰上了。因为听众朋友，您想想看，这个叫做一个开肠破肚的，就是心脏那里打一个像十字架一样的，胸腔那里打一个像十字架，因为是心脏冠状动脉最大的，然后拿大腿的静脉来接到这里来。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讲到这里的一个重点是说，一位医师他的手术非常的卓越成功，但是术后需要一整个团队来共同支持，让这个病人迈向康复，然后出院回到家，就是身为普罗大众非医护专业的家人也能够照护，这是团队。您刚刚谈到说，其实您有参与到这个护理团队的许多 SOP 的建制。
1: 是，
0: 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讲 SOP 很冷冰冰，可是要知道这个在医护领域，它是用生命、泪水、血汗、
1: 大量的案例经验的累积。
0: 是是
1: 是的，
0: 你能不能谈一谈这个历程？
1: 好，那个呢，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从大学护理系毕业，
0: 是
1: OK， 然后呢就丢在外科加护病房，紧接着怎么会照顾这个啊？啊，然后呢，当时的护理人员跟我说，开一个走一个，开两个死一双，根本无力照顾。OK， 因为很多病人都已经放到肝衰竭、心肺功能衰竭，不是把血管补好就好的，不是的。OK， 还有术后哦，你药物对不对？促进那个心肌的有效性收缩，
0: 是
1: 等等之类的。
0: 是，
1: 可是当时朱教授多么认真啊，他就睡在一只沙发上面，就在 ICU， 可是你能够怎么办呢？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上帝给我一个机会能够到美国去受训。 OK， 好，那我就看到了他们是有计划的训练的，就会事先来告知说病人什么样的病人适合来开刀，什么样的病人现阶段不可以的。好，再来，好，再来术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再来当你出现什么状况你要处理什么事情，就是所谓的 early detection， 早期发现有效治疗。当你没有那个训练，你根本不知道这个 sign symptom 是什么意思，以及我该做什么事情才能够预防下面更严重的 complication 和病症或副作用嘛，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已经发表超过一个护理的照顾的角色，对不对？涉及到什么？不是你开刀的技术而已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还要有相关的 monitor， 能够有效 accurate 正确的 detect 出来，第二个你能够 interpretation 解读看得懂，对不对？再来你要知道人家已经有经验如何做 intervention， 对不对？再来病人跟家属能不能接

0: 受，因为当时根本没有 insurance support 自费的，你要花多少钱啊？病人只关心我什么时候出院啊，对不对？好，再来是什么？就是你如果没有很好的照顾，关键期是什么时候？OK， 这段时间你没有照顾好，后面会有长期的什么问题？好，那因为更没经验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在那个地方我才吓到了，原来还涉及这么多伤口的照顾、营养的照顾、免疫的问题、菌血症、败血症，还有呢，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胸腔的复健。你要把二氧化碳呼出去，把有效的氧气吸进来、ventilation 呼吸器的使用 chest x-ray interpretation 护理人员要能够看懂 OK 有经验的护理人员看得懂。所以美国为什么那时候应该推所谓的 nurse practitioner 专科护理师
1: 哦、OK? 我理解，对不起我打断施教授、像我们作为家属、还有一点、您刚刚讲的零零总总不幸的我们有碰上、还有一点是不同的医师来会诊，
0: 是，
1: 然后他们讲的药物的一些副作用、甚至他们会、当然他们会初步的来避免这个药物在我们病人身上彼此违抗、但是我们仍然在病人他在最脆弱的时候使用这些药物，这样子这里刺激然后那里增强、然后那里要怎么样，仍然发生很多状况，我们一天只见到医师一次的，
0: 对，
1: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只能一直请教护理师。
0: 没错，所以这个护理人员的训练跟经验的累积非常的关键，非常的关键。第二个是什么呢？除了这个之外哦，护理人员24小时在 bedside， 他会知道这个病人的情况的变化，
1: 是，
0: 对不对？当然有值班医生，但是值班医生时间到他就走了、对不对？哎，这个病人每个小时嘛，你要 check 一下 conscious level 意识状况，
1: 是，
0: 对不对？哎，怎么越来越不清楚，或者是越来越清楚，或者哎，怎么变成一边的偏瘫呢、血块塞住了、对不对？所以护理人员的 sensitivity 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对不对？还有呢，引流管在当时并没有 low pressure 没有低压的 vacuum， 要靠护理人员那个不是橡皮管吗？左边两条，右边三条，或者是各两边各两条，共四条，你要靠你用凡士林，那个是橡皮管不断 milking， 免得他的血块塞在里面，因为他里面还继续在出血嘛、血块塞在里面呢，就像心脏外面穿个紧身衣嘛，心脏就不能自由的跳动，窒息死亡，就是术后急性心衰竭死亡、所以这个 milking 不要小看、那个按摩、用一个负压的一个方式让这个血块出来、OK， 这个很重要，这靠护理人力耶、
1: 是
0: 每个小时你要蹲在那里耶，
1: 是
0: 哪一个护理人员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他不了解这个重要性，他觉得那个是机械性的要求、一个小时、几次、三分钟就三分钟、不会怎么样注意到这个的严重性、OK， 还有呢仪器也不够、好，那医院呢一定要了解重要性才肯投资买仪器嘛，
1: 是是，
0: 对不对？仪器买了你不会看啊，你的闲啊干嘛用，我学这么多啊，还有仪器操作怎么那么困难啊你如果不是重视这一个人是全家的托付、这个人下的多大的决心、这个手术照顾之后帮助这个人能够脱离险境，这个家庭里面是多么的感恩，这个家庭里面得到多么大的福分啊，
1: 是
0: 幸福健康啊，你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甚至不会主动不断的提醒医师，对不对、或者是不断的自我学习、对不对、因为你在乎他，甚至呢我们要帮病人翻身，伤口那么大，我们当时的两派医师嘛，一派是什么？当时有一些药，止痛药会影响抑制呼吸、所以止痛药用的有限，病人就痛死了、对不对、那另外一片是什么呢？你可以使用，但是鼓励病人深呼吸、那你伤口那么大，你一碰一下你就痛、你还要翻身还拍痰，天哪，不是要命吗？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呢、比如说我就说阿伯来靠着我聊聊穿大腿，慢慢深呼吸，来跟着我，跟着我，示范给他看哦，紧张

0: 赞哦，阿伯你很厉害呢，
1: 是
0: 鼓励他，
1: 是
0: 鼓励他，
1: 是
0: follow me，
1: 是
0: 好棒哦，好棒哦啊！我要抽痰，那根本要命的抽痰，他觉得他都快断气了，不是吗？
1: 是
0: 告诉他，我先用 ambibag 深呼吸，你配合我深呼吸放松，我呢再来把你的痰抽出来。你痰塞住，氧气进不

0: 慢慢好的，
1: 是
0: 这个就护理人员的温柔。
1: OK，
0: 好，还有呢，好，抽完痰以后 hold 住他，轻轻的拍他，辛苦哈，哎呦，秀秀嘞哈，秀秀，他眼泪都流出来了嘛，对不对？而不是什么你怎么都不配合啊，好，我就抽一下子啊，你都怎么样子啊？
1: 知不知道我还很忙？
0: 对不对？好，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子呢？好，所以呢，搞什么嘛？你占我们的船嘛？哦，等等的，就责备他，对不对？哈，反而呢，能够怎么样？好，这样子的一个温柔、温和中的 caring 照护，病人慢慢的愿意一点点、一点点配合。OK， 紧接着哈，还不能把口内内管拔掉。你拔管以后靠自己呼吸，可是那个有一些指标要达到你才能够拔管。你像看你把一个管子从口腔进去到你的气管插在那，一直刺激啊，多难受啊，对不对？摩擦摩擦，里面气管还会出血耶。好，拔掉以后又咳嘛，难受嘛，
1: 是
0: 因为你气管纤维受伤嘛，对不对？咳他又不咳嘛，他怕痛嘛，所以你怎么样 hold 住他的 chest，告诉他先慢慢深呼吸来，一二三，咳，像这一些他会觉得有一个小奶妈在旁边当他的委屈。OK， 还有那段时间可能一咳大小便失禁出来，你没有嘲笑他，跟他说没关系，这是短暂的过渡时期的啊、哦。那等一下呢，好，或者是有经验，像我们有经验嘛，哈，我就会把他下面先垫好，对不对？先垫好，好，那也会鼓励他拔掉以后要喝什么的、什么的、怎么的这些营养，告诉家属解释为什么，对不对？病人不吃不喝怎么样？你还要告诉他原因嘛，好啊，然后鼓励他，好，拍拍手，好，然后等一下。他喝多少 intake 多少 output 多少，为什么 negative 呢？不够你会去，你会脱水、等等等等，这些太多了、对不对、还有有些人本来肝脏就有问题，他现在使用一些的抗生素已经出现副作用了、对不对？你没有那个 knowledge， 你根本不会管他嘛，继续下去他肝脏更加严重的衰竭了，肝脏就受损了、类似像这一些林林种种，一定要教学就要有一个记录，就要有 SOP。
1: 是这个SOP 化，我现在谈的是这个动词、就是这个发展的历程、
0: Karen Frank
1: 如何做到的，
0: 对经验哦，比如说我们在美国 training 嘛，
1: 写下来，
0: 比如说在美国 training 嘛，对不对？他一定有一个教学的那个，可是那个是大原则，
1: 对，
0: 只是大原则而已哦。可是你连大原则都不懂，那根本不用讲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原则来，这个病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不见得，因为那个大原则可能累积几千人的经验，是美国人的经验，不是台湾的这些成年人的经验，好，也不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人的经验、对不对、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就是从这个当中开始，但是呢来注意这个病人的情况，慢慢慢慢累积我们所谓的本土、后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会学术卓越呢？为什么？因为临床的里面为什么这个病人下去这个剂量一样啊，为什么恢复的这么慢啊，为什么他可以快啊，为什么为什么与为什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呢就要讨论 case conference。case conference 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感谢台大医院让我们医疗团队整个在一起，特别是护理人员。那你护理人员你要言之有物啊，
1: 是
0: 人家才让你参加，不是吗？
1: 是，
0: 对不对？所以里面呢就一起讨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的观察进来，感谢所有的团队愿意彼此的学习。
1: OK，OK，
0: okay. Okay, 慢慢累积出来，哎，三十几岁的、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七十几岁的，
1: 是
0: 男的、女的，还有他手术前已经出现什么样子的问题的，
1: 是
0: 什么样、怎么样指标的时候，我们要走 A、B、C、D 什么什么出来的，OK， 再来第几天就开始接受所谓的复健，第几天开始营养师要介入
1: ，OK，OK。
0: Okay, uh-huh.改为高蛋白 ，OK， 或等等等等之类的，就变成一个什么样？我们一起来，然后紧接着 ，OK， 病人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加护病房到病房去，对不对？

0: 到病房去，他没有好好照顾我们，前面就完了嘛，不是吗？所以还要什么样教导后续的这个外科病房，
1: 是
0: 这个病人主要是什么什么问题，到目前什么大概要稳定，什么是再来还会有变化期，
1: 是
0: 请你特别注意，
1: 是
0: OK 好，所以要教导他们，对不对？
1: 好
0: 啊，他们呢一旦不懂没有关系，打电话回来问，甚至告诉交互病房，我们就出勤去病房直接教导，现场鼓励病人，因为病人在 ICU 住比较久嘛，家属也比较信任嘛，告诉他你现在是怎么样，你要继续努力
1: OK
0: 好，一直到病人出院。好，我的博士论文追踪手术前、手术后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
1: 是
0: 就开始发现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教育程度、性别、经济收入者有没有照顾者、他们的恢复有没有不同？哎、有趣了，就发觉。OK， 没有照顾的人，哇，那糟糕了。OK， 好，或者是说有的人 ，OK， 他是怎么样？他回家你告诉他什么药一定要吃，他就自己减量，
1: 自己做医师。
0: 对，或者自己听垃圾有。Radio
1: 对对对对，
0: 买草药，
1: 对，买那个欧油丸呐、啊，
0: 对，是不是？
1: 到现在还是很多，
0: 哦、类似这样，他就把你 confounding 的吃、
1: oh, ，OK OK，、
0: 哦、所以这些累积，我们就知道，就要下次以后新的病人告诉他，你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这样。后来发觉跟病人讲不够的，还要跟家属讲，
1: 嗯哼，
0: 所以后来就要设计很多的教案，
1: 嗯哼，
0: 对，好、哦，然后这个呢，台大独享吗？当然不行嘛，因为这心脏病不会只有台大在开嘛，对不对？那因为当时呢，我们呢，有一个叫做 Sigma Theta Tau 国际学术护理学会，好、哦，那个基本上面在美国是叫那个大学毕业人才能够加入。台湾我们开始了，那我呢也是创始会员之一，
1: 是
0: 好，那我们就开始重视了这一个要叫，哎，病人总要回家吧，
1: 是
0: 你要回高雄吧，
1: 是
0: 你要回台中吧，你要回花莲吧，
1: 是
0: 啊，那边的人要接手照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开始的这种的 extend 出去，
1: 呀呀，是
0: 这种的培训，还有要求，还有要求，如果你们贵医院。好，要有这种手术的时候，对不对？请你们派医生来受训。
1: OK，
0: 还有我们接受你们的护理 leader 来台大受训。
1: 是
0: ，ensure 病人出院也能够得到 continuous good quality care。
1: Yes， 听众朋友，我们刚刚意识到这个。就叫做三个字，领头羊，有没有？我们常常在说领头羊，领头羊，听众朋友，这个意思就是打前锋的人啦、啊。对，然后我其实听到也，我也觉得蛮感动，因为这个施教授，您参与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某种程度我们可以说，就是护理人员的地位被奠定，因为吼，这个大家。听众朋友，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我们说神管理生死，有时候我们会说地上的神像是谁呢？法官，因为判生判死，医师，特别是急重症的医师，所以这个特别是急重症的外科医师，有时候都特别的让人家觉得崇拜，但是某种程度他们在实务的现场也蛮威权的啦。
0: 嗯、
1: 但是您刚刚谈到的就是说，欸、其实护理人员因为可以说是24小时的与这个病人以及病属24小时是点线面，可以说是面哦、喔，当那个病人在住宿，
0: 而且长期性哦，
1: 呀呀呀，不是像医师可能一天就7点的时候巡访一次，所以甚至护理人员在这个期间，您谈到他可以谈出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就是那个前因后果，可以谈得出来，所以因此当时奠定了一个就是在医护的之间的一个团队化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而且还要拉出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就是医病关系以及卫教关系，因为护理人员，您刚刚还用了一个就是很传神的，就好像一个就是奶妈一样的，要照顾他的、甚至安慰他、不嘲笑他，因为有时候很虚弱的人，
0: 他是一个小 baby
1: 失禁、但这对成人而言常常是个打击耶、对，然后还有卫教、因为回到家

家后的照顾相当重要，而我觉得也很重要的是，当时也某种程度也这个透过了这个国际的学术交流，然后把这个重要的就是让台湾也成立了一个这样子的联盟，国际学术护理学会。我在等一下下面的节目里面，我要再来请教施富金教授的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历史时刻，就是台大医院这个领头羊，他如何把重要的急重症的团队化的这个建制能够带到其他的地区的医院。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今天我专访的来宾是施富金教授，他曾经担任台大医学院护理系副教授兼台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也曾任阳明大学学术卓越教授兼护理学院的院长，北医的教授兼国际长，北医附一的护理部主任，台湾心脏胸腔护理学会的学术主任委员、理事长兼市长等等的职务。在未来的几集，我们会持续的向他来挖宝。陈伟在此再次的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那下周我们知心人语再会了，拜拜。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这个就我个人的这个观察，台湾来讲有各样的加盟店，但是我们当然最知道就是 7-11， 在台湾已经开了好像四五千家吧，还是
1: 6700多家
0: 啊，6700多家，哇，这么多。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呢，我们还是邀请这个志玲跟陈佑佑佑，一个是台北市的丰基门市，在士林地区，然后在士林那个什么。这个基和路上嘛，
2: 对，
0: 哦，然后另外一个是新万盛门市的佑佑，哎，那佑佑那是在什么路上？
1: 文山区罗斯福路。
0: 哦，你是罗斯福路哦？
1: 对，
0: 哇，哎，这都是很棒的那个地区耶，哈，哦，对啊，对，他们两位都是加盟主嘛，
2: 对，
0: 哈，哦，然后呢，我说我以前只听到有四五千家，居然现在又增加了，欸。
1: 是
0: 哎，为什么他越生越多啊？那可见好像他还蛮吸引人的齁。我们今天还是先欢迎他们两位，吴志玲还有廖陈佑。
2: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哎，我们上礼拜意犹未尽啊，好像还没有聊到什么，但总是觉得心里充满了温馨啊，哦，充满了惊讶啊。然后呢，这个社会所有你们经历过你们看过的都在你们手中帮忙成就了很多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象得到，哦，尤其你说 7-11 不只是这个不只是还有这个叫什么哦，晚上还全家嘛，就是没有全天候的24小时哈，哦。
2: 对，
0: 那不只是这样，他还帮忙做了很多的，我可以说教化人心啊，而且真的是帮助那些年轻人，欸，对不对？啊，所以上个礼拜呢，听众朋友听到他们怎么样让那些吸毒啊、犯罪的，或是真的人生不知何去何从的，哦，他们因为做了这个工作突然间变得那么积极有效，哦，我真的很难想象，我应该也要去 7-11 一下看，去打工看看我会不会比较年轻一点。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通常，哦，有的人，哦，你一天难得碰到多少人可以讲话，在 7-11 从早就要讲到晚，对不对？
2: 对，
0: 你都要开口讲话嘛，那你开口讲话呢，而且你就会看各色的人种，
2: 对，
0: 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
2: 对，
0: 所以我想你们光你们这个写你们的这个丰富的生命经验，你们大概可以写好厚厚的好多本，哦，不过我想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会越开越多，就表示很多人对加盟成为做 7-11一定是充满了向往，那他的向往是来自哪里？是因为他发现有好赚吗？好赚钱吗？还是他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为什么那时候不只是说你们自己在里面打工打出来的心得？
2: 对，
0: 你们可能因为自己这样做驾轻就熟嘛，是不是？然后当然你真的做他的时候呢，你经营的时候就还有人还愿意开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背后一定有很大的魅力跟吸引力，这个可能没有仔细去分析，或者是去我们来探索的话，可能我们也很难了解这个产业，哦，然后这个产业链。那我今天就想说，来挖一下，哦，因为加盟金这个加盟的事业本身好像也很多种条件嘛，对，那你们觉得 7-11 的条件比起

0: 它应该是跟其他的这个便利商店是大同小异吗？还是它有它自己独特的那个的条件呢？要求？
1: 四大超商来讲，7 比较严谨。
0: 哦，它是算是严谨。
1: 对，那利润上面来讲 ，7 好像也又比较好。
0: 哦，这样子哦。
1: 嗯，
0: 我、哦、所以它排第一名哎。
1: 对。
0: 哦。
2: 嗯，以前也有一个规定，就是夫妻才能够做加盟、
0: 嗯。哦，夫妻哦。
1: 嗯。现在没有，现在就是单身就可以加盟。
2: 对。
1: 那或者是跟朋友加盟也可以。
2: 对，
0: 哇，这我还第一次听到，说夫妻以前说夫妻，那他的原因是什么？你们有没有研究过？他不会有人说做的要死，然后有人不了解这样的环境辛苦。
1: 应该是公司的理念，我在想是夫妻共同经营，
0: 嗯，
1: 就是把事业顾好，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想说，那就夫妻制，
0: 哦，
1: 所以没有想说单身加盟或者是。
0: 共同
1: 或好友加盟这样。
0: 哦，夫妻经营有好处。你那个志玲自己就是夫妻经营嘛。
2: 对，
0: 一开始。
2: 对。
0: 所以你先以前也在 Seven 打工吗？
2: 没错，我们一开始就是想着要进一家店。所以
0: 可是他还没有结婚前啊、哦、结婚以后。
2: 对，我们是结婚以后。
1: 应该是共同目标。
2: 对。
0: 哦、嗯啊。所以他结婚以后他也在 Seven 打工。
2: 对。
0: 哦，这样子哦，所以你们两个结婚以后都一直在 Seven 打工、
2: 嗯、
0: 当做你们的职业。
2: 对，虽然是说当时在打工的时候薪水比较微薄、
0: 嗯、
2: 但是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0: 嗯、哼
2: 要有一家店，
0: 所以我们有一家自己的 Seven 这样。
2: 对，然后我们就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这当中也有我婆婆的帮忙、
0: 哦、
2: 照顾孩子 啊，
0: 啊對對對，
2: 让我们后面有一双很大的手在支持着我们，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其实还很谢谢我婆婆的这样子常年的这样帮忙。
0: 对
2: 对，那现在我们加盟了，然后我和先生碰到的问题有没有？是我们这15年来的经验，
0: 嗯，
2: 他会跟我讲，哎、欸，这个可能要注意什么了？我可能在对销售方面我比较厉害，
0: 嗯，
2: 对，那先生在管理方面会比较厉害，
0: 哦，
2: 因为他不接触人，因为他是大业。
0: 哦，对，
2: 所以
0: 大业人比较少，就对了。
2: 对，那就不会碰到人这一块
0: 形形色色。
2: 对，那他但是他的所有的商品的摆设，
0: 嗯，
2: 进货，还有一些单据，还有一些看人、哦、管人，那他就会比我还厉害。
0: 哦，
2: 那这些是我会看不到的，因为我忙，我可能会忙着跟别人 social 啦，或者是跟顾客在聊啦、
0: 嗯、
2: 还有一些抱怨啦要去解决方面，还有可能就是一些打工的工读生的小朋友啊、
0: 嗯、
2: 我们自己里面员工的心情我就要去顾到这一块、嗯、
0: 对对对，
2: 所以变成是我比较活比较动，先生就是比较静、
0: 嗯、
2: 所以变成两个配合起来刚刚好，把
0: 动静相宜，
2: 对，就把一家店就管理的还不错，就这样子、
0: 哦，
2: 对，
0: 是哎、欸，哇，这个真的夫妻能够同行哦，而且你知道有很多同行的夫妻最后都会翻脸，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大家彼此就是搭配的时候，其实也有注意到夫妻的经营了，
2: 对
0: 哦，
2: 就分工制，
0: 对对，其实主要我也觉得说彼此都能够伸缩自如。
2: 对
0: 对，然后不会太凸显自己这样。
2: 对，
0: 哇，这真的是，哎、欸，没想到他稳定婚姻的功效还那么好，啊、真的是很特别耶。那又现在就因为你还没结婚嘛、
1: 嗯，
0: 有想要赶快找一个来。搭配夫妻经营，
1: 哎、欸，没有。
0: 那所以你现在一个人经营哦？
1: 对啊。
0: 哦，那这样会不会也很辛苦？
1: 一个人经营当然辛苦，因为人的问题就很重要。
0: 嗯、
1: 没有人手的时候，你当然又是从家里的姐姐弟弟帮忙一下。
0: 哦，
1: 对，所以还是要有人。
0: 是啊，那你投入这个。就是加盟的这个你自己个人的期待也是想说他好像收入不错吗？还是
1: 刚开始我没有期望的很大，
0: 因为那个想说
1: 我想说先签个5年看看，签个合约5年、
0: 欸、那个合约可以随你的意

0: 是
1: 看你是哪一种特许加盟跟委托加盟心态。
0: 哦，还有特许哦。
1: 对，特许的话，
0: 特许，
1: 特许的话就是十年的合约。
2: 对，
0: 那什么为什么他要特许呢？
1: 就是像你就是真的是老板跟他买个权这样子。那委托加盟就是公司请你当店经理管理。
0: 哦，委托。
1: 对，
0: 啊，所以不用加盟金的。
1: 也要加盟金，只是加盟金比较少。
2: 对，获利方面也是，
1: 获利也会比较少，因为他就是把你当做一个店长请你进去经营。
0: 哦，
1: 对。
0: 哦，这样子哦。所以当然是如果是自己经营的话
2: 是
0: 啊，特许。
2: 对，
0: 然后就是你获利的会多一点。
2: 对，没有错。
1: 那个是叫做老板，那委托叫做店经理。
0: 店经理，那店经理又跟店长不一样？
1: 就一样，就是店长。
0: 哦，就是，店经理就是店长。
1: 对对 对, 对
0: 哦，因为 我好像之前有听我那个朋友在讲，他就说，他说 Seven就是类似说，如果是店长或者店经理，他说，欸，一个月也有十几万。
1: 哦，没有这个没有，
0: 真的，哦，
1: 没有没有，他误解了现在真的没有到十几万这个东西。
2: 可能说的店长跟店经理就是那种老板特许的，
1: 可能是特许的个老板，那可能是真的有
0: 他才有。
1: 对对对，
0: 啊，店长没有，
1: 一定没有。
2: 对，
0: 哦，哇是，欸，所以他其实跟一般的那个薪水来讲是差不多。
2: 对，
0: 差不多差不多嘛，还是说他有高好一点？
1: 一样看你的业绩而论你的奖金。
0: 哦，是，还是有业绩。
1: 对，
0: 所以你们有业绩的压力。
1: 有
0: 哦，都有业绩的压力。哦，
2: 有
0: 啊，所以你知道我觉得好像也是要看地点齁。有的人说地点好的话，那 Seven 一天到晚忙进忙出忙进忙出的。
2: 可是我是觉得一个比较睿智的店长，他不会受限在一个环境里面。
0: 嗯，
2: 他应该可以开拓更多的样貌的生意。
0: 嗯，
2: 比如说团购。
0: 哦，
2: 对。
0: 哦，他也可以，也可以 ，Seven 也可以办团购哦。
2: 对，手机里面的团购啊，或者是客人熟客。今天像我，即使有很多，我的地方刚好就是在天文馆附近，
0: 对，
2: 也住家也很少。
0: 对，
2: 那我必须要用什么方式能够来保留我的客人？
0: 嗯，
2: 那边刚好也有星光医院，
0: 嗯，
2: 好，也有天文馆的资源，
0: 对对对对，
2: 什么什么的。好，那这样子来讲，那我一定用最好的服务。把他们留下来，
0: 嗯，
2: 那他不管的所有的团购预购，那我提供最好的资讯给他们。
0: 哦，
2: 对，那他们一定不会想要在他们自己家附近的 Seven 买，那一定会 把最好的东西留在我这里。哎，
0: 啊，
2: 欸，店长，店长，哦，甚至会已经住在新店了，还会打电话跟我说，哎，欸，店长，我要什么东西，你帮我准备一下。
0: 哦，这么好。哎，
2: 欸，对，然后说我找时间再过去跟你拿。哦，
0: 哦，
2: 对。
0: 所以你有稳定的客源。
2: 的，就是，对，稳定的客源一定要有，不然就是要想尽办法。好，不管什么什么什么生意，哦，客人需要大量的进货，我们都要帮他想到，这样子是不是保持一个客源的稳定，获利的来源的肯定。
0: 对对对，而且超越你原来的地点时间空间嘛。
2: 对，
0: 哇，真的
2: 不能受限。
0: 对对对，所以要够灵活。
2: 对
0: 所以，欸，所以做老人做 Seven 不会老人痴呆症。欸，
2: 对，
0: 哦，
2: 今天在路上就听到悠悠讲，哦，虽然是说我们公司一直在鼓励第二春，
0: 嗯嗯，哦，
2: 第二失业的退休的哥哥姐姐们可以来加入。
0: 哦，真的，啊，
2: 真的。然后他一直播。
0: 对啊，你刚讲那个五十岁就退休那个应该可以。
2: 对，他们因为现在是缺工，少子化，所以其实有很多不管是餐饮业还是一些超商其实是缺工的。那我们如何把这个资源再回溯到社会里面来？
0: 对对对，
2: 那我们可以，你退休55岁退休，
0: 没错，
2: 其实 Seven 是可以很好的地方，可以敞开，你慢慢做，
0: 而且又在自己社区的附近，
2: 没错，
0: 又近哈，哦。
2: 对，
0: 还碰到那种佛心的老板，觉得好像是有人讲话。
2: 对，
0: 老人家最是就是出去工作，然后有人讲话关心别人。
2: 对，
0: 而且可以减缓老化。
2: 嗯， 其实反而是这些大哥大姐，搞不好还真的是超市或是门市里面的一把交椅，
0: 嗯，
2: 因为他的社会历练什么都是最佳的，可能比年轻人都还好，
0: 对对，
2: 可能年轻人气盛就讲说，我干嘛跟他说欢迎光临，
0: 真的，
2: 对，我为什么要服务 OK， 可能心里会这么的想，
0: 对对对对对，
2: 可是这些哥哥姐姐有很大的历练之后，他会觉得啊，这些都是小意思，
0: 对，
2: 来就慢慢的可能去服务这些客人，让他们觉得哎，来这边其实不是来买东西，
0: 没错，
2: 其实是来享受这个环境，
0: 对啊，
2: 喝杯咖啡聊聊天，然后逛逛街买个东西舒舒压。
0: 哦，原来如此，我才知道说为什么后来 Seven 都会开加很多的那个咖啡座或是
2: 吃饭的地方。
0: 对耶，我想说他到底是在开餐厅还是在开什么便利商店，结果这两个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2: 对，
0: 这也是最近五年十年的一个新的。
2: 对，
0: 但这样会不会成本增加，就是说这样的优势在哪里？
1: 业绩成长，
2: 对，
0: 它业绩有成长，也是特别
1: 稳定，至少顾客端吃饭还是什么都很便利这样。
2: 对，
1: 他们就不用买了回去，哎，要在哪边吃
0: 哦，
1: 对，
0: 提供
1: 也可以提供的，
2: 对啊，以前超商卖的就是便利跟时间，
0: 对，
2: 但是现在融入了这些的因素之后，
1: 人情
0: 哦，
2: 对，会有更不同样的风貌产生，
0: 哦，
2: 我是觉得这是好的，哦，但是有一些门市真的太小就不能够加桌椅的，有没有？
0: 对对对，
2: 那个就真的是蛮可惜的，
0: 对，几乎现在可以的，我看都把隔壁都租下来了很多啊，对不对？
2: 对，
0: 然后让人可以在那边吃啊，这样我都想说，我安那是不那经营啊，那是有什么好谈啊？安那是不哇，搞你个房租这样一比较也算是
2: 一大笔费用，
0: 一大笔啊，
2: 对
0: 不对？所以，我就想说，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算计到最符合我们的利益？有时候也很难哦。
2: 千算万算都很难算
0: 啊，所以，啊，
1: 算也算不赢，我们不要算
0: 了。啊，不会，应该会亏吗？
1: 不要想这么多，我们服务大众就好。
0: 哦，真的，我都觉得台湾，所以啊，哦，这个善心啊，有时候真的是很奇妙哈，哦。
1: 我们把爱分享出去就好，我们不要想太多。
0: 我以为这是口号，而且真的是把爱分享出去。
1: 是真的啊，我现在就是做把爱分享出去，我也没想说我要赚多少钱。
0: 哦，欸，那会有人亏本做不下去吗？
1: 一定有，
2: 有，
1: 不可能没有，
0: 所以他就不能加盟了。
1: 不是说不能加盟，是他愿不愿意去改善他自己本身的状况。对
0: 哦，真的哦，
1: 对，
2: 那
0: 所以
1: 因为一定有人说业绩不好，
0: 嗯，
1: 什么不好，但不会去想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造成业绩衰退，
0: 管理啊，
1: 管理出问题。
0: 嗯，所以有就是公司还会有那个什么，你说什么师啊，什么师会来帮你规划嘛？
2: 对，
1: 都会先开导
0: 检查啦，
1: 对对
2: 对，他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0: 他会让你自生自灭就对了。
2: 当然，他会给你说啊，我现在这个有比较优惠的商品，那你可能推这个，对你来讲，你的门市业绩会增加。
0: 哦，
2: 对，那有一些可能是加盟的话，有30年、20年、10年、5年的。
0: 嗯，
2: 对，那我对于我这个1年的来讲，我是做得很开心啊。
0: 一年就让你很开心的，好值得哦。
2: 虽然是说有一点点会有一点点累，应该说多一点点累，
0: 多一点点啊，要不止一点点吧。
2: 但是我会很想跟那些加盟了30年、20年、10年、5年的加盟主讲说，把30年前的思维给丢掉，20年丢掉，10年丢掉，5年丢掉。你要的是每年的进化，每个月跟着不同的思维去做门市的不同的变动。
0: 哇，
2: 这样你的生意才会一直不断的源源的是进来的，而不是说我停留在20年，我以前就是这么卖。我以前，我最讨厌听到以前这两个字，以前已经过去了，那你就把现在看在你眼前就好。
0: 哇，太棒了，太 powerful 了，
2: 对，
0: 真的。所以事实上，志玲，你真的是有基督的精神，你知道吗？其实

0: 他说我们常常每天都要读一些晨兴嘛，就读圣经的话语。现在说基督就是一个活水，瓦醉了、嗯、活水在哪里？在我们里面，
1: 对，
0: 对不对？你里面有神的话呢，其实他就说他会每天都涌流，
1: 对，
0: 而且都流出一些鲜新的，不会流一些脏的水。
1: 对，
0: 你只要一神一流出来以后，你就是换新的，你就是先新的。
1: 对，
0: 对你真的是很符合基督的那个教导哈、
1: 哦。我都跟我先生讲说，我是标准的生意人。
0: 但是这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有源头啦，
1: 对，
0: 啊、哦，有这个原本质啊、嗯，因为这个本质绝对不会错，因为你只要，其实我有时候想说，所有的哲学家。哦、你看我们易经里面他就讲苟日新日日新，不是苟旺旺那个苟、哦、他就说你能够活一天你都要每天都要苟日新哦，
1: 对，
0: 日日新耶、欸、光要这样很难耶，你怎么有办法说我每天都这么先心，除非你里面就是充满了那种喜乐，你每天都想我有一些新的什么观念、新的想法，
1: 对，
0: 而想要新的服务啊，
1: 我想要变心，
0: 对，哇，
2: 想要赚钱，
0: 创新啊，
2: 创新要赚钱、嗯，
0: 对啊，创新赚钱，然后虽然会觉得很辛苦，但是你知道，光在这个脑子里面的变动的时候，当你有一些新的作为，觉得是不错的时候，你一定很开心。
1: 当然，我会把这个还分享到给我的那个我所谓的孩子们，就是我的员工
0: 哦。
1: 对，我说快快快快来，这个，你要怎样变动咯，这个怎样、
0: 哦，
1: 每次在跟他们讲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像一个获利。我们电脑里面一个后台的获利，这个是我们做老板的不能给员工看到的东西，
0: 对对 对,
1: 对，但是呢我的员工可以看得到
0: 哦，真的哦，
1: 对，我很大方的，
0: 那你所以你都没有隐私也没有、那个、
1: 没有，我说你要做一家店要怎样来，你我说你不相信我的话我都可以秀给你们看，我都是当场秀，我说来，这些都是这样子，我从来没有欺瞒过你们任何一件事情，反而是我的员工跟我讲、嗯、你这个月赚钱了没有，我说哦，没有赚，都分给你们了，然后他们就会讲说好，你放心，我会再努力帮你工作，
0: 哇，
1: 是我会觉得这样的心态我没有尝试，反而是让
0: 反而收的更多了，
1: 对，我收比我付出的还要多，所以我觉得每次来这边我都还不错，
0: 真的很开心。
1: 他们跟我讲说你是笨蛋哦，我说我一点都不笨，我说、
0: 啊、我乐意分享，
1: 我乐意分享，老天爷给我多少钱多少多少财富都是注定好好的、
0: 嗯、对，
1: 只是这个财富是早来晚来，
0: 对，
1: 我能够手上拿了多少我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哦，
1: 对，
0: 哇，你好透彻哦、嗯、
1: 对我看到的是我看到的还有我的小孩都是这些，然后昨天我就骑着车带着我儿子，
0: 好快乐，
1: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我说我想让你到国外念书啊，我想帮你安排什么，他只跟我讲一句，妈妈你多说说而已，我说我没有说我有做到哦，我说你要买你买车了，可是你说要买黑车，你买了白车，我说那个是随我心情而定，然后好想那你出国念书，我说哦，不好意思，你那个游学的30万呢被我呢做生意做到没有了我说我再努力赚钱回来让你去游学，他只跟我讲了一句，妈妈不用了，我靠我自己、
0: oh.
1: 我靠我自己，我说我已经盘算好我已经要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说哦，那你后面，那我说那你后面会养我吗，有啊，我已经、哦、要做什么已经想好了，我后面一定会养你们。我说哦，好，我说你要记住你讲的话，我放在我心里。
2: 对，
0: 神会听到你的对话。
1: 对，
0: 真的是很好丰富哦。然后就觉得哦，真的是活在当下，又觉得是活出那个价值，有亮光的生命哦。
1: 对，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答，这里是 Liz Radio， 我是李丽斯，差点被口水呛到。我刚看的这个志玲跟陈佑两个这种亲密的，好像好朋友到一个程度的那种互动，然后相知相惜的感觉，我都觉得充满了喜乐跟氛围。那其实听众朋友，你也听到志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感觉上他好像这世界上都是善良，都是好的事，没有不好的事，所以再也不好也无所谓，就是你把自己活得非常的精彩。那我就想说，因为你已经有儿有女啊，然后可能你也比较不担心说这个可以做到退休哈，反正孩子长养大了嘛。
1: 对。
0: 那又一个人，然后你觉得如果在 Seven， 其实我觉得 Seven 就像一个大家庭，感觉上啦。
2: 对啊。
0: 好像听你们两个这样讲，就觉得 Seven 好像不是只有说我把你生出一个店来，然后他的家盟里面还蛮负责任的样子。
2: 嗯，员工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
0: 对啊，所以他们就是你签约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规定，他的约定是什么，然后你在对待你的员工，好像你也用这个模式来互动嘛。
2: 对，
0: 所以你会不会担心说，哎啊，我老了退休了，那会不会有会担心自己，因为你单身一个人。
2: 我不会担心，
0: 是因为没想到吗？还是真的
2: 我还没想到那么远？
0: 你还是不敢想还是？
2: 不是不敢想，是因为我有房贷的压力。我是目标就是很简单，把房贷缴完。
0: 哦，
2: 对，
0: 房贷要缴几年？
2: 30年
0: 啊，30年了，天哪！所以可以做到 Seven， 可以做到没有限制年龄就对了。
2: 有限制年龄，应该是55岁。但换算下来，应该我也差不多缴完了。
0: 真的、啊？
2: 是啊，我27岁就踏入超商加盟。哦，
0: 哇，你真的是新秀哎，27岁哎，人家还在打工的，已经在跳进去了。
2: 哇，卖10年的肝给公司。
0: 所以你也很有 guts， 很有决心耶。哈、
2: 啊，对
0: 对，所以这好像你。就好像你嫁一个老公一样，你就是嫁给 Seven 的。
2: 嗯，嫁给他。
0: 你觉得他有包办你的？
2: 应该是说，我后面过来说，我现在先自己做，做完 OK 的，那以后都请人，那我只要看头看尾就好，这样子也是有一点收入。那我的员工也如果要继续做，他也跟着，也不会失业的。
0: 嗯，对对对，哦，所以 Seven 还算是在经营上有，
2: 就是你会想说有。怠惰其胸，我不想做了。
0: 嗯，
2: 但是你的背后 有啊，我们也会这样子啊，突然会有怠惰期。
0: 嗯，
2: 对啊，突然，可是我又想说啊，我们这些人要怎么办？
0: 啊、哦，对，
2: 对，
0: 都是责任使然。
2: 你会想，
0: 反正说你不做，这些人都还是
2: 啊，对，你就会想说啊，这些人要怎么办？他们要去哪里？何去何从？那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再继续认命做，
0: 咬紧牙根呢。
2: 对，咬紧牙根，
0: 奋力向前。哦，
2: 所以没有，不是单纯只有房贷问题、贷款问题，但你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问题，
0: 企业责任。
2: 对，
0: 对，我记得之前我访问那个徐崇仁总裁的时候，他好像也把所有，譬如说，不只是经营这个 Seven 的那个理念。他好像还规划了很多那种活，就是员工之间的那种互动活动等等，是不是？
1: 没错。
0: 哦，你们觉得那里面的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哲学是什么？他会让你们不是只有说我要怎么样让他赚钱啊？是啊。
2: 曾经老店长跟我讲说，他就像一个家庭，兄弟姐妹、家人这样和乐，他们很喜欢这样子。就是上班也不会有上班压力，至少都是在和乐工作，
0: 一起在做事，
2: 对对对，
0: 这样，
2: 大家就像弟弟妹妹或者是哥哥姐姐这样相处。
0: 所以现在少子化，生一个的应该到 Seven 里面去学会跟人家相处，
1: 磨练磨练，
2: 要磨练，我觉得还不错。
0: 真的哈，不会冲突啊什么。
2: 嗯，一定多多少少观念上，小朋友观念上不同。
0: 对
2: 对，那你要去怎么去矫正他、纠正他， 教导他，因为曾经也有那个客人的小孩叫我们说，哎，我小孩可以来这边打工吗？哦，我说可以啊。他说帮我们教育他的小孩。哦，我说我要怎么去教育他，
0: 就来做工作把工作做好就是最好的教育。
2: 对，但是我们在教育他的时候，他们的年轻人现在想法非常的多，都觉得自主能力很强，他们都可以。但我们每次问他的时候说你会吗？我会，回答你两个字，但做出来不是我们的成效。
0: 对，不，做出来不会，
2: 都不会，就变成都不会。这个时候你去跟他讲的时候，你又不能骂他，你又不念他，他们的心情就是会不一样。现在不能打骂，什么都不行。
0: 对啊，
2: 现在用另外一个方式就跟他讲。哦，
0: 对，你说你会的又做出错的。
2: 对，所以他们现在小朋友自尊心高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说要怎么让他去做到我们要的东西。

0: 也是我头痛的问题。
1: 责任感，
0: 责任，对
2: 对，建立责任感，
1: 没错。
2: 对，其实你看现在的生活，就是物质的生活，也不会让他饿到肚子，
0: 不会，因为来应征的几乎一定都是爸爸妈妈都帮他们准备好、打理好的。嗯，当他们要踏入社会职场的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怎么去处理？以前都是爸爸妈妈帮我弄好，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我们要去跟他讲，他都会说，我就这样。
2: 啊，他是这样，
0: 不然就是直接翘班不来。
2: 哦，
0: 对，这都是你的一个课题啊。
2: 对哦，嗯，所以对，
1: 其实现在父母亲的角色真的很重要。
0: 对。
2: 但是就像你讲的，父母就是不要管教，不要倒在给上幺 seven。
0: 但我们教他，他是愿意听的话，那他就可以，
2: 他就有救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对，他如果不来，也就那个嘛。那不来，你们也有出席考察的那个嘛？如果几次不来就不请你了。
0: 我们也不会说不请他，我们班是照正常排上来，会去跟他讲。像我前几天遇到一个店长，都一直常常跟我讲。他们那个天天很爱翘班，嗯，我说翘班那么多天，你怎么还要让他继续做？
2: 对啊，
0: 他说只有跟我说一句话，因为缺人。我说缺人，你影响到你的整个门市了，
2: 那就还是没人啊。
0: 对，但是
2: 他不来上班，
0: 也不来上班，各种理由都
2: 说也不会讲说我今天为什么不来上班，
0: 一下给你头痛，一下说没睡饱，一下反正各种理由，指甲痛什么都有。
2: 哎呦我的妈呀，
0: 但是他就已经影响到那个班了嘛。
2: 对啊，
0: 结果 我说那你还要继续用吗？他说总，因为他是直营店，他说
2: 直营店我还搞不懂直营店是什么意思。
0: 直营店就是公司的人，他们
2: 公司
0: 人去
2: 的，开的。
0: 他就问我说怎么办，我说你请主管帮忙。但主管一样说了一句话，我就是没人，我公司没人，我现在就是要用他。他这样子就造成人家困扰，
2: 对啊，
0: 就变成店长也很辛苦，天天拉班拉到八点。
2: 哦，所以店长要不行的话，就店长自己要去店了。
0: 对，所以我不要懂，现在小孩子你要去关注他，跟他讲，他就跟你讲各种理由不进来。
2: 哎呦，真的是很糟糕了。
1: 碰到之前有一个应征的，我们现在目前应征人员都会很特别小心，为什么？
0: 啊，对，
1: 因为呢，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履历上面都说，哦，我曾经做过超商，或是我曾经做过什么，可是呢，这个名单我们就会在一个很大的群组里面就说，那这个人可以用吗？嗯，结果一PO出来，哇，他的丰功伟业真多。为什么？哦，来，在里面呢，就是翘班，那，不然就是偷窃。
2: 哦，
1: 不然就是呢，在外面呢欠了很多债，然后监守自盗。
2: 哇，
1: 对，那这些你觉得
2: 伤害？
1: 对，那这些来应征的，不是30岁，不是40岁，真的就只有20岁、18岁、19岁，
2: 所以真的
1: 因为观念完全被打掉，孩子们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一些会危害到他们以后的未来，都不知道。
2: 太无知了，
1: 无知，
0: 完全不知道。所以现在人用人也很重要。
2: 对，所以其实我
0: 不是不给他们机会，是他们显现的出来，
2: 他不珍惜，
0: 对，
2: 他不懂得珍惜，他也不懂得应该在这个场域如何扮演。
1: 对，没错，
2: 没有那种。所以你们有职前训练吗？
0: 职前训练现在没有，因为现在真的很缺工。
2: 哦，
0: 大家一定都冒着说啊，我先有人就好，我不要先过滤了。哦，我先用先讲再好。
1: 对，
0: 我们现在的心态变成这样，赶快有人上工。
2: 哇，那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未来的社会就很堪忧哈。如果这样的人很多的话，
0: 是
2: 不可靠的一群，而且又不配合，然后这一定是瓦解的嘛。
1: 对，
0: 是啊，
1: 就算有心想要帮这些孩子们，可是这些孩子们的成人呢，或是周遭的环境呢，可能影响到我们，可能影响只有 10%。但是他的所有的大概是 90%， 你物位之数你没办法去断定这个孩子可用跟不可用。
2: 所以照道理来讲，应该学校就要先教育他们，但是学校也没有教育他说你要去处事做事情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心态跟准备，
1: 因为不能打骂，
2: 所以这个教育还是譬如说家庭，父母应该说
0: 家庭是最重要的。
2: 对，
0: 来
2: 有可能，对，那个价值观都扭曲了嘛，
0: 全部扭掉
2: 也没有。

0: 你知道有时候就是说没有人关爱的人他就会胡乱挥霍。
1: 可是现在之前我们那个年代还会有伦理与道德这本书、
0: 对，现在都没有
1: 没有。我先生就
0: 所以我就想问，奇怪，这个教育部到底在搞什么？
1: 为什么会没有这一堂课？
0: 连伦理
1: 怎么会没有伦理？
0: 太糟

0: 非常严重。
1: 对啊，连最基本的这种态度哈，
0: 对，
1: 照道理如果你家没有教，但是学校去学校有
0: 教
1: 的话，孩子还至少还有一个学习的重点这样。
0: 对对，
1: 还知道说这个价值观，
0: 对，尊师重道啦，论语啦，
1: 对啊，
0: 什么有的没有，可是现在没有。
1: 哇，所以大家都明明知道这个是一个教育部的问题。
0: 对。
1: 对你的教育的这个规定哈、哦嗯、教材其实本身就是知道我需要塑造什么样的国民。
2: 是啊。
1: 哦、
0: 没错。
1: 你有被这个东西被训练好，你可能就你至少你就知道说我在这个社会上我在怎么样进退应对。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做工作的基本态度。
0: 对，
1: 对，我说如果这样的话就，那当然家里就是最基本的，就是父母是一个尽责的人，
0: 没错，
1: 他孩子就尽责。对，
2: 是真的。
0: 我前天碰到一个孩子，我们的机器咖啡机都是新的，
1: 嗯，
0: 才刚进来没一个月。哦，那我先生呢？待工作的时候，前天发现，哎，怎么缺了一个角？新的机器缺了一个角。就想说怎么破坏力那么强？
1: 对啊。
0: 然后呢，就在那个手机上面呢，群组里面就喊了，是谁哪一位、嗯、这么不爱惜公物？
1: 嗯，
0: 这个东西很贵。
1: 嗯，
0: 好，我们不是在乎那个钱，而是你没有爱惜公物。
1: 对、啊。
0: 好，然后我说啊，他在上面po，来找我，可是没有人敢出声了，不敢出声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监视器，看完之后，哎。好，那我没有看，
1: 心里有
0: 数，我没有抓到人，但是心里应该知道有哪几个人。
1: 嗯
0: 嗯，那我就直接用激将法了。我在上面，我已经知道是，其实我不知道是谁，但是我就跟他说，我知道是谁喽。我说，然后我就说，哎，私赖我，
1: 嗯，
0: 私赖我，
1: 嗯，
0: 好，我不会说出来的。
1: 嗯，
0: 到了下午，晚班的妹妹走进来。店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可是我记得我好像没有摔过他。我说哦，好，我知道，我没有做过，但是你却愿意来跟我说、
1: 嗯、
0: 不是我，好、
1: 嗯
0: 哦，没有在手机上出声，但是你跑来跟我出声了、嗯。那第二个弟弟就跑过来了，他的第一句话就：店长，我对不起你，那个是我。
1: 所以你好厉害哦！
0: 对，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讲出来。但是另外一个弟弟，就是我培养的那个弟弟，他讲说：“店长，你这个根本就是在激将法，你根本不知道人，对不对？”我心想说：“我说你闭嘴，就是这样子咯。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跟你讲。”
1: 哦，
0: 对，我说你要坐着看，不去做伤害人的事情，你要有技巧，你要有想法去让孩子把话给说出来。对，那这个弟弟讲完之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不要光只跟我讲啊，你要跟谁讲、嗯、我知道我会跟老板讲的。结果我今天早上碰到我先生，我就说他有没有跟你讲？有，我走进办公室他后面就跟着进来，一直跟我说老板对不起，老板对不起。
1: 所以是第二个。
0: 没有，就是同一个弟弟，他特别又跑去跟我先生说、
1: 哦、
0: 老板对不起，老板对不起，是我。
1: 哦，所以你看，你勇敢承认了哈。
0: 对，所以我就觉得，
1: 所以你还是真的是很有办法哎、欸欸，你可以做法务部部长，真的有时候有用心啊。
0: 对，
1: 嗯，你真的很用心在观察学习。
0: 对，
1: 所以、
0: 這個、我一直跟他们讲，我都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1: 嗯對啊，
0: 我有眼睛在看，我有耳朵听，我眼睛看不到的时候，其实我都在关心你们。我说对。我说你们放120个心在我这边、嗯、你想要什么我一定给你什么，但不是有求必应，你们必须得学习
1: 付代价。
0: 对，付代价值，做错就必须要承认。
1: 对
0: 对，那你承认一次，承认两次，承认三次，那他以后就会有那个肩膀，有那个责任，我做错事情了，我可以再改化再更正，而不是像有些人嘴巴硬，我没有，我没有，
2: 不是我，
0: 不是我。
1: 对啊，对啊，人不是我台的，
0: 是我的翅膀。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生活中慢慢学会去认识自己。有时候孩子不太认识。

0: 认识自己，但是他很想要保护自己。然后甚至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有时候在这个社会上心里面欠缺爱，自卑，然后有时候就会自大自夸，事实上里面是完全很空的。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很扎实的一种，就是生活上他就要至少他可以证明很多事情他是会的，那他就用这样的孩子就比较有自信。
1: 对
0: 对啊，所以你们提供很多这样的机会给他们去证明说我在这里，我有能力的。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是学校也不教，家长也不教，哇天哪，我们像我们这种社会的公司行号就担负的很大的重任，然后付的代价也很大，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辛苦你们了，你们两位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社会工作者。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以为 Seven 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表面的就是一个便利商店，其实这里面真的充满了很多的学问跟细节。那你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社会更需要这样的教育跟教化。对，我们搞不好我们可以来一起再来做一些呼吁啊，哈，对，因为如果说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啊，其实就要从这些现实的、很实际的地方建立起来，所以你们真的是完成了很多人想象不到的任务，然后让这些人心有一个归属，他这一辈子一定忘不了你们。
1: 真的
0: 好棒哦，值得你们两个可以值得互相的这个、哦、常常有以后老了也不用跟他没话说有很棒的话题可以共享、哦、
1: 真的、
0: 所以继续努力啊、哦、
2: 好的、
0: 辛苦了但是我就觉得我听了以后我都觉得好感动我也想说、欸、搞不好下次还有机会，因为好像还有很多还没讲到，对不对？我搞不好还可以再挖一下只是我们都会想说哎呀，笑脸的这些下一代的孩子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实在是很堪忧。
1: 对、
0: 哦、那我们也当然希望说很多父母也可以从在孩子在你们这身上他们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所以其实 Seven 搞不好也变成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很好的场所我以后来跟你们合作好了，我们要推广家庭教育、家庭生活教育，就来 Seven 来寻找一些连结的方式。
1: 对，真的
0: 太棒了，哇，你看一下时间又到了，我们好像没讲什么，对不对？光聊天你就知道，哇，这里面还确实是内容很丰富哈。那时间虽然说这个很快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收获也满满的。然后呢，我们也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安排，再邀请你们再来更多的把你所观察的这个 Seven 应该就是一个小社会了。就是小小的社会，我们是社会最基础的单位就是家庭，其实社会 Seven 应该就已经是具备小一个家庭跟一个社会一个学校三个都融合为一的、我相信那个创办人那个徐崇仁先生一定也非常非常非常开心哦。那非常谢谢两位哦，
3: 好，谢谢，
0: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哦。我们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的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我记得在不久以前呢，曾经访问过一位很有名的一位哲学的教授啊，我问了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深度的问题。我问他说：“老师，我请教你，在今天的世界上，你觉得真正最公平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位老师他常常有一些这种警示的箴言呢，所以我想他讲了以我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他一定会跟我谈很多。这个蛮宏观的这种人生的道理，结果他不是这样回答，他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我就因为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世界没什么公平的事情，结果他居然说有。我说什么事情是最公平的事？他说天上的一朵云。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不管你什么职位，不管你的学历多高，也不管你有钱没有钱，有一朵云在你头上，你是吹不走就是了。你要用吹的，用吸的，它要在哪里，它就在哪里。所以那个下雨也好，刮风也好，不管你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什么，你都要去面对。哎，我觉得他讲这个话蛮有趣的哈。事实上，真的，我们不管是怎么样，这个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大概都是躲不掉。当然，只是有的人可能躲得好一点，有的人可能躲得不好。但是，真的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要去面对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看了以后，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回应？其实一时之间好像有点，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才比较合适。这个消息的内容是说，现在在台湾地区，这个雨啊，因为最近大家在谈梅雨的问题啊，就说这个雨现在下下来的特质跟以前不太一样，不会那个漏漏等，好像一下下得很久，一下下一两个礼拜这种雨，可是要下的雨呢，就是一下就下下来，但是是非常大的雨。这个是好像用他们这个气象方面的术语，就是所谓的强降雨啊，短时的强降雨，很短的时间，但是呢，下的雨的那个，搞不好是以前是一个礼拜它才能够累积出来的雨量。所以我马上就想到，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日子里，我们常常谈到这个消防局他们建立了很多的 SOP 啊，在这个尤其在水的救灾上面。因为这个大量的水大量出现在一个短的时间之内，一定多多少少就会出现对环境的影响，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致灾性的降雨，哈，像这一类，那消防局一定有它的 SOP，可是这个 SOP 面对现在这个中央气象署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一个所谓对这个天气的预报的上面的一个见解，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又应该在这个中间注意到什么？所以我就很迫不及待的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能够为您请教新北市消防局陈宗岳局长，让他是不是从他们比较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像这样子的问题，他们有没有什么一套应变的措施，或者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需要注意的？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们站在这个防救灾的立场，这是不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1: 基本上刚刚宋哥所提到的
0: 啊？
1: 最近几年大家都在提极端气候，
0: 嗯哼，嗯。
1: 就是说这个极端气候包括这性的城镇，如果去准备这些天然灾害，还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灾害来做处理。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就是5月1号开始，在以往我们来讲就叫黄汛期。
0: 啊，防汛期
1: 然后大概到10月份，但是现在来讲，今年现在到5月份已经有第5个台风形成。
0: 是，
1: 那台湾在太平洋，或是从东边过来，或从李宋岛南部上来，每一年平均大概是25个到26个台风。
0: 可是不见得都会影响台湾
1: 对，
0: 吧？
1: 那真正的影响台风大概是2个到3个。
0: 对啊，
1: 那实际
0: 这
1: 上
0: 差不
1: 这
0: 多
1: 几年
0: 是
1: 我
0: 这
1: 们看到的台风，
0: 样。
1: 基本上，因为北部的高压
0: 嗯。嗯。
1: 造成台风，所以最近几年，尤其是从去年跟这2年的观察，很多的台风，到太平洋形成以后，
0: 嗯，
1: 它就往日本、韩国方向
0: 对，
1: 去
0: 它
1: 了。
0: 就转弯了。
1: 那另外从李宋岛那边，其实
0: 嗯，
1: 当高压减弱，它反
0: 嗯，
1: 而对高雄、台南会造成灾情。
0: 对，
1: 所以这个来讲，基本上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
0: 嗯，
1: 那极端气候以后温度的升高，所
0: 嗯，
1: 以让我们现在的台风的特色就是数量可能会登陆的会较以往减少，
0: 嗯。
1: 但是相对的来了以后的雨量就会相对的强而有力。

0: 所以您现在讲到的是台风。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极降雨。那五月份开始下雨，我们就称为梅雨季节。
0: 嗯，
1: 所以只要是五月的雨，大概是梅雨季节。那以往梅雨季节如果下的雨量不够，那今年可能就会缺水，
0: 缺水，
1: 因为旱灾不够。
0: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来讲，梅雨季节事实上相对的下雨没有像以前拉这么长。
0: 嗯，
1: 但是短短的一两天的午后急降雨，
0: 是
1: 以前我们认为塞巴侯就单纯的下一下太阳出来了，哎，大概就没有。
0: 是，
1: 但现在下雨的时间可能都拉长。
0: 嗯，
1: 哦，不过就是说，相对的午后的急降雨雷雨包，他大概知道说啊，明天会降雨，但是降在这个地方，它停留多久？
0: 嗯，
1: 哦，也会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灾害。
0: 那这个对你们在你们因应上面来讲会有什么事？
1: 基本上我们五月份会有几个准备工作了，就是黄汛期开始，所以各级处，尤其是救灾单位，哦，不管是水利、农业、公务、环保，该清的要去清，下水道要清。
0: 对，这个
1: 然后土石流、坡地灾害，消防的救灾装备都要开始准备。
0: 是，
1: 包括你的我们讲船外机也好，包括我们的救生、我们的橡皮舟也好，就是你要完成准备，船外机该发动的发动，然后我们的救灾编组这些都要上去。那我们会有固定一个所谓的点检表。另外一个可能会造成的坡地灾害，我们大概我们以新北来讲，就是我们有市长、三个副市长、一个秘书长。那这五个人我们就会排他包括市长看黄汛演习。另外到各区轮流到各区，如果有灾点。我们就会做视察。
0: 其实有一年我记得金山那一年淹大水。
1: 哦，对。
0: 其实那个好像跟气象播报的又出现一些
1: 落差。那一年其实也刚好是我担任局长的第一年。
0: 113年
1: 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对。
1: 我想在113年0403一个大地震。
0: 嗯。
1: 规模6点多的地震。
0: 嗯。
1: 事实上在新北也陆续造成一些灾情。
0: 是。
1: 事实上当天的电话在一个小时左右就超过将近1000通。
0: 对，0403。
1: 那综合还有一些新店。也有一些建筑物，
0: 有的房子垮掉了，
1: 也垮掉。
0: 嗯，
1: 那第二个大概刚刚宋哥提到的，大概是113年10月4号。
0: 嗯，
1: 事实上那是中部的一个台风啊，南部一个台风上来。
0: 嗯，
1: 10月3号瑞芳已经是淹水了。
0: 嗯，
1: 然后到10月4号的下午2点多一直下，
0: 嗯，
1: 持续下4个小时。
0: 哦，
1: 所以金山老街啊，
0: 嗯，
1: 就是从三芝哦，包括我们的石门、三芝，然后在金山万里那一带，几乎是百年的雨量了。所以几乎说河川都溃堤。
0: 嗯哼。
1: 那金山老街那一天我们在议会咨询哦，所以2点多开始，1点半开始下。
0: 是。
1: 然后在议堂里面，在议会室里面有一些来自淡水的议员啊，或是万里的议员都跟我讲，局长灾情很多。我说是是是，我们已经都有在掌控。
0: 嗯。
1: 那我们的最有名的金山老街啦，就是鸭肉店那边哦，
0: 嗯，
1: 是让它的积水从膝盖，
0: 嗯，
1: 在4个小时，大概是在下午5点多，
0: 嗯，
1: 下到5点多，是让它的淹水已经超过胸部。
0: 哇，这个好快！
1: 哦，所以这个非常的快啊。
0: 对。
1: 那一天，我们议会结束，大概是5点半结束。
0: 按说金山是个海边呢，啊。
1: 对，没有错。我们认为，第一个可能因为涨潮，所以那时候水排不出去，
0: 所以它有点回。
1: 对啊，第二个大概就是下的雨量已经超过现在工程所有能够预估的。
0: 嗯，
1: 那事实上那一天大概到9点多。
0: 嗯，
1: 那因为我们在金山有一个消防队嘛，
0: 是
1: 那个消防队我们还算是一个中队。
0: 嗯，
1: 那本身那边也是一个核子事故的一个应变中心。
0: 嗯，
1: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指挥中心的功能。
0: 嗯，
1: 所以所有往市区支援的单位就到金山去报到。
0: OK，
1: 那事实上在当天，包括消防车已经没办法过去。
0: 嗯，
1: 所以不管是金山国小也好，或是在附近的学校，
0: 所以连淹水高到连消防车都没办法过去，
1: 没办法进去。所以那时候就就地安置。
0: 是是。
1: 一方面市长，大概我们五点多回去，我印象市长就问我，我们从2级开设改成1级开设。
0: 是。
1: 那一级开设，真正灾情就陆续传出。
0: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对老夫妻也死在这个。
1: 那个是当天的早上。
0: 是，
1: 应该讲那天的早上10点多啊，应该下大雨。隔天的时候，他本来要已经到那个林长的家，那林长跟他讲雨这么大，
0: 嗯，
1: 可不可以不要回去？他说我家就在斜对面，
0: 对，
1: 但是经过桥梁的时候就被冲走了。
0: 对，这个
1: 所以事实上，我们那一天晚上的9点半，
0: 嗯，
1: 9点半市长说水可以到哪里？我说应该消防车有办法经过，因为消防车轮胎比较高。
0: 对，
1: 他就跟我讲说，从业我们到现场，
0: 嗯，
1: 我就想说你到现场可能中间有一段要需要重驳运输，
0: 对，
1: 那当时就选择看是从淡水进去呢，
0: 嗯。

0: 还是从万里过去金山、嗯嗯、那因为淡水那边整个回堵回来，
1: 对，
0: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可能要从万里过去、
1: 嗯、
0: 那万里往金山的道路啊、嗯、而且当时那个晚上几乎是全区停电、嗯、因为水已经把、
1: 这个、实在是蛮危险，
0: 把电线杆的高度已经超过了，
1: 对啊对啊，
0: 那它水退下来以后，我跟那个水利局长还有、嗯哦、我们的住户市长跟他说陪市长要过去、嗯、然后他那个我们那个水利局局长说他第一次看到消防队的一个壮大的金龙，我说怎么样他说你可以看到四五十部车、啊、全部在闪光灯，而且只有你们有灯光。
1: 是，
0: 他说这个很像那种作战啊，
1: 对，
0: 就那个场景、
1: 啊。对对对。
0: 我说主要是因为大量的车子必须要去做疏散。
1: 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对你们后来在修正这个是类似的这种灾变的这些处置有修正性吗？
0: 分成两个部分哈、哦嗯，第一个就是水利工程要做改善。但是很多工程需要跟中央补助一些款项，
1: 这个是水利工程、
0: 哦、水利工程改善，就是我们发生灾故的点如果没有做水利工程的改善、
1: 嗯、
0: 基本上下一次下雨一样又在淹水，
1: 所以水利工程改善就是沟渠的宽度、啊、
0: 变宽该清的清、嗯、那第二个可能要堤防加高、
1: 哦、
0: 就是你加高让水里面的容量会增加，
1: 这个都不是一天可以改变的、
0: 所以我们大概陆续过了半年以后、嗯、市长就到各个工程去看、
1: 嗯、
0: 那我也陪他去看，
1: 所以有工程
0: 从工程的角度去，那另外从蝗灾的角度来看、
1: 嗯、
0: 就是说当我们的灾力发生以后、嗯、我们发现到那个雷雨包不动或是降雨量达到多少、
1: 嗯、
0: 我们就先去疏散，
1: 先把人质、
0: 上一次是来不及疏散，所以包括金山的区长、哦到低洼 的行政区的里、
1: 嗯、
0: 他就被困在那里，
1: 对对对，
0: 所以区公所反而没有人、
1: 嗯、
0: 那我们就思考如果这种急降雨雷雨包的形成大概以目前来看、嗯、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会下雨，那下在什么地方、
1: 嗯、
0: 一估的雨量大概都可以知道、
1: 嗯、
0: 但是要停留多久，也就是说我的雨量是在一个小时就全部下光、欸
1: 嗯、
0: 还是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说每十分钟的雨量如果达到40mm我们就开始成立所谓的应变小组，或者各区的区公所，
1: 是，
0: 我们就成立了所谓的应变中心。
1: 所以这样由此可见，我们刚刚讲的那，我访问的那位教授讲的没错，你那个云你是吹不走的。
0: 啊，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很担心啊。事实上，我们也都在监控，比如说以新北来讲，
1: 嗯，
0: 我们的抽水站是固定，但是我们新北里面，嗯、我们就说，如果知道今天会下大雨，
1: 嗯，
0: 或是雨刚开始下，每十分钟的雨量已经预估到我们的警戒值，
1: 是，
0: 我们的抽水站就先抽，
1: 了解，
0: 就是我把它抽起来，就是说我的抽水站先预抽以后，第一个、嗯、知道我所有的抽水站的功能是正常的，
1: 嗯哼，
0: 第二个它原来是一个碟子，就是说它的容量没那么大，
1: 嗯、
0: 我就把它抽完以后就变一个瓦工。那它的容量一下过来以后，它的排水速度就会快。
1: 所以我觉得我上次有在林口的地区，我有看到有一些滞洪池、
0: 哦、
1: 那个也是一个防灾的概念，
0: 像
1: 是不是
0: 像滞洪池啦，或是你水没有排出去啊，内、
1: 嗯、
0: 水没有排出去，
1: 嗯，
0: 其实你是一个滞洪池，如果短时间急降雨，它很快就满了。
1: 对，
0: 像台北大学山下也是滞洪池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你如果没有把水门打开，
1: 嗯、
0: 或是没有让附近的所谓的抽水站，或是相对的，如果有些地方它本来就是抽水会来不及，更低洼，嗯嗯、我们就预设比较大管径的抽水机。
1: 嗯。
0: 那先去预设。
1: 是。
0: 那现在的科技就是 CCTV 啊。
1: 对，就可以看。
0: 就是我的水利局可以看到 CCTV、
1: 嗯。
0: 那民众只要报案、
1: 嗯，
0: 那我的 CCTV 就可以。马上从调出来，在我的应变中心、嗯，那我的应变中心就会看到现在积水的情形。
1: 嗯，
0: 有第一个可能有没有对交通影响？
1: 嗯哼。
0: 那第二个有没有水进到民宅？
1: 是。
0: 那接下来就是我把附近的可以抽水的，嗯、或是相对的水门就打开，
1: 是，
0: 让它尽快排水。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水利局非常的先进哦，就是说，它基本上
1: 它必须要先进，我看。
0: 它第一个监测系统，它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些下水道，
1: 嗯、
0: 或是现在水。我们抽水站的现况、
1: 嗯、
0: 第二个他的水利局的同仁、
1: 嗯、
0: 如果预估今天三峡会下大雨
1: 是
0: 他就直接把人派到三峡去工作、
1: 哦、
0: 去监视他现在设备所应用的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况、
1: 嗯、是，
0: 所以我们从大概五月份都还好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从六七月份、哦、那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体认嘛、哦、这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就是说梅雨以前是很长但是下雨量就是一天下一点，
1: 嗯、
0: 那现在的长度是减缓，
1: 对，
0: 好、哦、时间减缓，但是当天下的雨量可能总雨量是一样的，
1: 是，对对、
0: 哦。所以这个来讲，水利单位啦，还有我们，那我们有大概有三个系统，
1: 嗯，
0: 第一个资讯要相通，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一个 EMIS 的系统，
1: 是
0: 就是说当一旦有灾情，公所、
1: 嗯、
0: 消防单位会把所有的灾情。

0: 导入到 EMS。
1: 所以所谓相通，就是比如说你们跟水利啊，或者
0: 全部
1: 跟
0: 都中央，
1: 区公所啊什
0: 全
1: 么
0: 部
1: 这
0: 都
1: 些
0: 通。
1: 相通。
0: 那所有的灾情会报上来，
1: 嗯，
0: 那我们就会有跨区支援的
1: 嗯，
0: 一些。第二个，我们就通知他们要成立应变中心。
1: 是。
0: 那新北大概所有的灾害都是台湾的缩影啊，所以新北每一年要面临2次到3次。像台风大概是2次到3次，但是极降雨这个，我们有时候一个月，像8月份、7月份，以往的灾力，大概我们大概平均一个礼拜就会成立一次。
1: 是啊，所以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台风毕竟我们有个几天可以准备吧。
0: 是。
1: 可是这个极降雨说来就来啊，那这个警报发出来要人的去避难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可能都非常的短，对不对？
0: 基本上它可能下几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
1: 是，
0: 所以我这三四个小时，我可能要做一些应变。
1: 所以这三四个小时如果碰到上下班，那就麻烦了。
0: 啊，对，那这个是交通还有各方面要去考虑。
1: 对，
0: 但是台风是连续两三天，
1: 对，台风呢，
0: 所以它的累积雨量
1: 是
0: 啊，如果24小时内达到350，就有停班停课的问题。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说最近极端气候，然后基隆提出说它200 millimeter，不管山区市区，他就要希望能够
1: 啊，
0: 停班
1: 两
0: 停
1: 百这个数据很小哎，
0: 很小啊。如果照这个标准，我们大概每个台风都要
1: 对，
0: 停班
1: 都
0: 停
1: 停课了。对，
0: 但是基隆本身是坡地灾害了，所以他其实就
1: 哦，
0: 是讲，如果我们常常比较担心的哦，其实大家都认为说啊，台风来，现在担心的是说午后即降雨，就
1: 嗯，
0: 是说前几天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我们的
1: 土壤已经
0: 土壤
1: 含
0: 已经吃
1: 水，
0: 饱了，含水量吃
1: 对
0: 饱了，
1: 对，
0: 所以一旦再下大雨，可
1: 嗯
0: 能就会有坡地灾害、土石流这些相关
1: ，OK。
0: 的。那如果说今天台风很大，但前面几天却没有下雨，
1: 嗯，
0: 其实我们的抗灾能力是够的。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就要看。
1: 其实新北地区，你比如像汐止啊什么地方，也有这样的特质嘛，
0: 啊，
1: 对
0: 有汐止有两三个点哈，我们有特别在监测了。
1: 不对？
0: 那这两三个点其实都是一个，你如果你进到那个区域里面，大概就会有收到细胞简讯。在那第二个，那个相对的居住人数少，
1: 是。
0: 但是早期的坡地，像伯爵山庄啊，或是一些坡地的一些社区，也是我们监控的重点。
1: 了解。
0: 好像去年大概新店有一个社区嘛，
1: 嗯，
0: 哦，那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下了几天的雨，那挡土墙整个垮下来。但是
1: 这
0: 它
1: 可
0: 其
1: 怕。
0: 实那一天的深夜，我们已经监控到那个已经超过我们的警戒线，所以当地的里长还有我们公务局就先做疏散。
1: 先做疏散。
0: 所以隔天早上6点多，它整个挡土墙垮下来的时候，压到一个人，那我们也很惊讶，不是都已经疏散了吗？那
1: 是。
0: 后来才知道是那一个住户啊，他回去拿他的慢性药，
1: 所以了，
0: 所以拿慢性药出
1: 刚
0: 现
1: 刚
0: 的
1: 好
0: 时候，
1: 就碰到
0: 他刚好出来的时候就被压到啊。不过其实那时候的挡土墙已经进入到室内，所以如果没有做疏散，
1: 那就不得了，
0: 那就不得了。
1: 那真的不得
0: 那我们一般疏散大概都会先以活动中心，
1: 了。
0: 就是先救急。那活动中心出来以后，
1: 到
0: 考虑
1: 学校
0: 到其实学校来讲哦，
1: 了。
0: 跟活动中心，因为学校有时候还要上课，所以我们会以活动中心。那
1: OK。
0: 第二个就转介到附近的饭店，
1: 对，旅馆。
0: 那当然我们就是3天到1个礼拜。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像那一次的社区，正好我们一个消防队楼上有一个活动中心，他们就是住到消防队楼上的活动中心，
1: 对，很
0: 所以
1: 近
0: 相对的洗澡的问题也可以洗热水。
1: 是，对，
0: 所
1: 真
0: 以
1: 的。
0: 这个就是说，当科技在做监测，那我们可以做预先的疏散，那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1: 站在您的立场，您看一般的民众好像碰到现在这种天气的这种特质，我们应该有什么做法或者什么态度来配合呢？
0: 我们已经进入到黄汛期了，哈，所以第一个我是觉得要配合的，就是说资讯到底从哪里来？我想现在手机网络都非常方便，
1: 所以有的资讯不见得是真的。
0: 所以它有时候会提供一些资讯，不过那些资讯有的都相对夸大，
1: 是。
0: 好像这个台风可能行程离得很远，然后他就会说啊，这个可能会停班停课，然后我心里在想，那个要3、4天才会来，
1: 真的。
0: 啊，第二个。那个台风我怎么看都知道它会转向，
1: 对，
0: 所以他讲个停班停课。
1: 讲到这里，这个停班停课，最近好像我们听说，原来我们说北北基桃吧，哈，
0: 是。
1: 现在好像有好像分开来处理的这个趋势，是不是？
0: 北北基桃是一个生活圈了，
1: 嗯哼。
0: 那基本上大家可能第一个原则，因为这个事实上以新北为主，主要的是新北的面积比较大，
1: 对，
0: 哦，所以一般来讲，新北跟台北早期包括基隆。甚至到现在的宜兰，
1: 到宜兰，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桃园进来。
1: 是的。
0: 那其实一方面相对的啦，因为基本上这边人才都在。

0: 不同流通，因为都是同一个政党。
1: 是。
0: 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台北如果提，它有一个标准，
1: 嗯，
0: 24小时的一辆，
1: 对，
0: 大概就是350mm。另外一个，我们的平均风力8，阵风达到10、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县市要停班停课，
1: 嗯，
0: 基本上你要达标嘛。
1: 对。
0: 那如果今天新北要达标，因为新北的面积相对比较大，
1: 嗯，
0: 所以它被冲击的太阳会比较多。
1: 对。
0: 可能我29个区，有些郊区，东北角或北海岸可能达标了，嗯，但是我市区没有达标。
1: 对。
0: 但是他可能要来上班。
1: 是。
0: 所以我第一个要我的站立的地点，就是我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1: 嗯。
0: 第二个，台北有没有达到标准？
1: 嗯。
0: 那如果台北有达到标准啊，这时候台北跟双北对于明天停班停课，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资讯最好能够以中央气象署7点内报。
1: 是。
0: 然后用8点宣布。
1: OK。
0: 因为你太晚宣布，有人讲说要不要到10点。那有人又讲说，那要不要凌晨早上4点才宣布？
1: 这个都太
0: 晚了。那后来几次的经验值告诉我们，大家7点，
1: 嗯，
0: 因为很多的台风来，我们都会开准备会议。
1: 嗯，
0: 那准备会议开完，有的人6点半开，有的人7点开。
1: 嗯，
0: 但是我们都希望大概在7点半，
1: 嗯，
0: 北北基桃应该有共识。
1: 是。
0: 那如果今天这个台风是强烈台风，不会有影响。大家都一样，风力会达标，
1: 对，
0: 或是雨量达标，
1: 嗯嗯，
0: 而且它是风力跟雨量择一哦，有一个达标，
1: 只要有一个达标就可以了。
0: 那，嗯，另外一个就基隆，那基隆因为是被包在台北，它的生活圈呐，啊，
1: 嗯，
0: 是跟我们的瑞芳、万里、石门那一带一个，
1: 嗯，
0: 那边的生活圈呐，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基隆以往来讲，它比较没有意见，
1: 嗯，
0: 但是最近几次，因为台风来之前的前几天都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基隆前一阵子因为有一些波堤灾害，
1: 嗯，
0: 所以基隆市的市长，因为那个消防局长也是我以前的中队长嘛，我现在由嘉义当局长，
1: 嗯，
0: 他们会认为用比较宽的标准，
1: 嗯，
0: 他们会认为说台风不是当天下，而是前几天已经对基隆有一些影响，
1: 对，
0: 所以他希望说能够停班停课，
1: 嗯。
0: 那新北来讲，这个标准不会有问题。
1: 是。
0: 那现在担心的是台北，
1: 嗯，
0: 那台北大概是阳明山为主。那刚刚宋哥提到的就是桃园啊，像是北北基桃，桃园就是复兴乡都会得标。
1: 那林口呢？像林口这一带应该跟台北，
0: 要看他当天的移量。所以桃园有时候我们这几次的协调，
1: 嗯，
0: 我们都希望北北基桃啊。
1: 对啊。
0: 但是也有的桃园上一次就讲说他真的没有达标，
1: 他不跟就是，
0: 他不跟，
1: uh-huh ，
0: 那他不跟就会产生说长庚医院那一边的，
1: 对，就要上班，
0: 那长庚医院的旁边对面的
1: 就不
0: 上班，因为上
1: 其实这个上班就算还有银行啊，对不对？
0: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上班跟停班停课有两个，一个是你的居住地，一个是你的上班地，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居住地或上班地其中有一个，
1: 嗯，
0: 它是在停班停课范围，
1: 对，它是
0: 停班，
1: 对，
0: 哦，比如说。啊，那一次里面只有桃园，就是你住桃园要在桃园上班的，
1: 是
0: 那个唯一要上班的。那如果你住桃园在新北上班，那，啊，也不用上班。
1: 其实你龟山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华雅社区，那个就是属于桃园的，不是吗？
0: 对，就是讲虽然林口长庚医院叫林口长庚啊，
1: 但其实
0: 龟山乡，
1: 对，
0: 所以它对面就叫我们林口。
1: 嗯，
0: 所以我太太常问我说，林口是你们的吗？我说林口是我的行政区啊。
1: 是啊，
0: 但是长庚归你们的吗？我是长庚
1: 归
0: 桃园的。
1: 长庚
0: 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统称啊，就是林口台地的长庚医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尊重各县市，
1: 嗯，
0: 但是我们会注明，
1: 嗯，
0: 哦，像我们来讲，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东北角只有一个行政区
1: 是
0: 进来，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那个行政区本身就是明天停班停课，哦，所以那我们有一个天气风险公司，
1: 嗯，
0: 那也有台大的团队，
1: 天气不是现在这个环境部长以前的，啊，
0: 彭启明，
1: 对对，
0: 彭老师嘛，哈，所以他以前，但他现在因为担任部长。所以他就要先离开他的职务。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大概他分析的他们是靠天气吃饭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其实分析的会依照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客制化地区性。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刚刚也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气候的评估是一定要有根据而且经过讨论。
1: 现在他们还是你们的顾问吗？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他像因为他要先离开嘛，
1: 对。
0: 然后第二个，他们的天险公司还是存在，
1: 是的。
0: 那里面的干部，我们合作的班底，事实上都很有经验。
1: 所以你们跟台大也合作的很紧密啊。
0: 台大是针对我们的天灾防治中心，台大的团队其实早期我们对于坡地灾害，
1: 嗯，
0: 还有雨量啊，或是涨退潮，但是因为天险公司最近几年来讲，他们只针对天气的一个评估，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团队，一个天险公司。 天气风险公司，一个是台大的一个灾害防治中心。

0: 这两个团队其实从周习伟李鸿源教授就是后来当内政部长，
1: 对，
0: 然后当时他们都是我们台大的团队，所以他从当我们的副县长，然后之前是台大的团队。
1: 我们这个李部长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很多的问题，我们听了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匪夷所思。他讲到现在这个马太安溪其实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听了你真的觉得那个地方怎么能住人呢、啊、
0: 其实马太安溪花莲的堰塞湖啦，其实这个早期都会有，因为大家这个也是第一次整个堰塞湖溃堤，然后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啊，实际上台大的团队之前还有成大也有做，那事实上我们其实每一次的防灾的研讨，我印象里面马太安溪，我们新北派了150人嘛，
1: 有，
0: 大概持续196个小时的救援哈，
1: 是，
0: 那我们在做一些灾历经验的分享，包括我们在现场怎么救灾，我们的医生如何去协助医疗，然后我们也请了。慈济产值超人，在地方政府整个在运作上跟中央不太一致的时候，但是有一个团体跳出来，承担了所有的一些互救，
1: 慈济嘛
0: ，那我们也请慈济来做分享，就是说如果这个大型灾害在新北，那大家到新北来，他的一些慈济的作为，跟我们这些目前的作为可以做一些学习啦，或是说一些比较。那第二个，我们就请那个李鸿源教授来针对马太安溪台大的团队做的预估，所以我印象里面包括当时的就是在当下之前的堰塞湖，我们的刘世旺部长内政部长也拜托了就邀请台大的团队跟他们做一些评估，事实上跟事后发生的状况其实大概准确度很高，
1: 他有预料到
0: 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科技可以解决一些灾害，那重点是地方政府要执行疏散，
1: 对、
0: 那这一块其实新北在做疏散很有经验，比如说溃堤，我们上次大概真正溃堤就是113年10月4号嘛，就是我刚讲金山万里，
1: 对，
0: 这些有一些河流整个溃堤。
1: 这个马太安溪也是，但那个不在新北了，
0: 对，
1: 那个在花莲。
0: 他在花莲，那事实上我们也在问这些溃堤，我们的区公所到底做了哪一些事？那其实我们也凸显一个问题啊，新北市有29个区长，其中有两个区长，一个叫瑞芳，一个叫万里，那这两个是我们消防系统出去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说，他们对于这些灾害的处理，大概有我们消防的 DNA 啊。所以处理得很好，所以市长就说哈，从以后你们家的干部要当区长啊，你可以优先推荐。
1: 对，
0: 不过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警察系统出来，
1: 是，
0: 所以一般来讲，这些区长任劳任怨，其中有一个区长是万里区的区长，她是女生呢、啊，市长做得很好啊。那瑞芳的区长，大概出去两年多了，事实上他每一次淹水，我每一次去看他，因为我在当副局长相对时间比较多，现在当局长都在议会嘛，要到各区去跟他们做一些经验交流或是做督导，我都特别去挑熟悉的伙伴啊，去给他们鼓励。我觉得从他们的防灾工作，就我这个从事工作40年来看呢，其实他们真的也没让消防局漏。
1: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的，因为他们天天都在经历这个问题，他经验值那么高，对不对？
0: 如何透过一些志工，那现在相对的也有一些资源进来，比如说我开始去思考，如果易灾的蝗灾社区或韧性社区，帮他培训。所以在上个礼拜五，我们的蝗灾室已经超过25000个人，所以这些种子已经撒出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动员的不是只有志工，不是只有义消，
1: 了解，
0: 我们甚至还统计说我们的蝗灾室在蝗灾社区里面，他来协助，甚至我一旦有灾区发生了，我不是产值超人，我这些产值超人都是
1: 他没有受过训练，他三名游泳不见得有用，
0: 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救灾的效率整个会提升。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啊，其实我本来是规划，因为我们去年是10000嘛，六月份10000，今年3月份到20000，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原来是25000，至少我每一年也有班300万哦，我有3000个人的预算，但是现在很多的专班，所以我到这个月已经达到25000，所以我希望我年底啊能够到30000，
1: 是，
0: 所以其实新北当别人可能还几千个的时候，我们已经破万。
1: 所以这个所谓破万什么，这是他一个分队或一个单位的事。
0: 对，因为他太阳很多了，那蝗灾是在平时灾害发生，他可以针对灾害的规模如何做计划去。

0: 做相关的救助。
1: 嗯，
0: 那我讲一个灾害发生，它可以处理一些轻微的灾害。
1: 是。
0: 那第二个，它可以做救护。
1: 嗯，
0: 不管是 CPR、AED。
1: 嗯，
0: 所以我们几个真实的案例，我们有一些蝗灾式的里长。
1: 嗯，
0: 啊，邻里系统，像我们最近刚办完汐止。
1: 嗯，
0: 汐止区公所。他所有的里长，那汐止区的区长在上个礼拜说我已经上第一天课了，我明天我就结训了。
1: Oh,
0: 所以汐止区的区长他实际上是公务出身的背景。那这些防灾事都由中央来做认证，然后第二个经过测验合格，由中央发证书。
1: 是。
0: 那我有1032个里长，目前应该有6成到7成左右。
1: 嗯。
0: 我里长跟里干事已经有防灾事的。
1: 就等于是把我们调训的。
0: 对, 對啊，那个持续推动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个，这是我打基础工嘛。
1: 嗯。
0: 另外在设备里面，我有一个 ETP， 就前灾情的一个决策系统。
1: 是。
0: 那我可以很快的结合各个所谓的相关的各机关呢、啊。
1: 这是人命的部分。
0: 哎，对，中央跟地方的资讯怎么做结合？
1: 嗯。
0: 那我给民众是灾讯一点通。
1: 是。
0: 所以如果你上我们的灾讯一点通，这些资讯都可以从消防局的网页或 EOC 的网页，你只要扫。QR code，
1: 嗯，
0: 那你就可以知道啊你的避难的场所在哪里，
1: 是，
0: 那避难的路径怎么走，甚至你附近的医院啊，如果讲的更实在，明天要不要停班停课，你也可以知道，
1: 对，你要有个讯息的来源。
0: 不过这个大概媒体都走得比较快，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三个支援我们应变中心的系统，
1: 是
0: 一个是灾，一个是资讯的整合，
1: 嗯，
0: 就是有灾害进来 EMS。这个包括公所到我们地方政府到中央，
1: 那你们跟气象局也是，这气象署也是直接联系的
0: 啊，都直接联系、啊、那第二个我们在专技人员，我们也聘用气象署的人员，
1: 哦，
0: 所以我们本身的
1: 也有气象署，
0: 哎，我们本身的技政啊，还有我们本身的技师都有来自中央气象署的伙伴，
1: 哦、
0: 最近我们有一个技政回到中央气象署升科长。
1: 嗯，
0: 这也是好事啊，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应变中心有18个专技人员，
1: 嗯，
0: 你们有水保的，有气象的，
1: 是，
0: 有土木的，
1: 对，
0: 哦，然后这些有专技的人员，他相对的有一些，他虽然不领我们警察加级，他有一个技术加级，
1: 他这个人家是专业的，
0: 而且这我们的薪水差不多了，
1: 对啊，就他这个一个人的功能可能就抵好几个人的功能，
0: 不过我们还是相信团队一起运作。
1: 啊，
0: 所以那第二个，我们跟中央气象署定期我们都有做联谊，
1: 是
0: 啊，比如说他们的中央气象署的署长啊，天气预报中心的主任啊，
1: 是，
0: 我们都定期交流，那我也定期会照面演讲，那也邀请他们里面的主任或署长这些专技人员在我们新北的灾防业务里面来做演讲。
1: 其实这个是真的需要、
0: 啊、
1: 因为你现在这个天气跟这个灾变的变化其实一线之隔、啊、
0: 我市长常问我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我跟他打电话问他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他就把资讯给我，
1: 是是，
0: 他说他不过他们最后都会说哎，这个是目前几点的资料、哦、
1: 对，
0: 那、啊、你要跟市长讲啊。不过主要的是强烈台风相对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1: 对，
0: 现在就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
1: 嗯，
0: 那如果这样的台风要停班停课，它是有一些要件。
1: 嗯，
0: 那如果是强烈台风，它的风力一定会达标。
1: 对，就是您刚刚讲的风几级雨多、
0: 啊、对啊，对啊，所以它会达标。那第二个，很多的人会做气象的一些预测，
1: 嗯，
0: 所以我常讲说不想听谁的，我们天选公司就听我们跟气象
1: 是、
0: 啊，其实都可以参考。
1: 对，
0: 因为市长会问我说这个准不准？
1: 是，
0: 我会跟他讲这个不准。然后这个很准哦、那其实我每天也会跟市长针对每一天可能这个梅雨季节第一道封面过来，
1: 嗯，
0: 或是这个台风其实对台湾没有影响，但是我也跟市长讲、嗯、现在有一个台风已经形成，那预估两天以后会到日本，让市长知道说哎，不会说哎，从业有一个台风来有没有影响，我事先跟他讲不会有影响，
1: 嗯、
0: 啊、另外一个他进来我就跟他讲下个礼拜啊，比如说今天是礼拜一、
1: 嗯、
0: 我说跟他讲礼拜三
1: 嗯
0: 外围就到台湾来了、
1: 嗯、
0: 因为他的速度我们都可以计算
1: 对、
0: 嗯、那市长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副市长朱替之
1: 嗯
0: 他也是工程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哦、
1: 对
0: 我们大家有共同的语言，
1: 所以像这种什么斜坡什么土石流
0: 啊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副市长也会站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嗯、不管公务水利农业消防
1: 嗯
0: 那我们实际上大家有共通的语言，大家的基础是一样的。
1: 其实在这种天灾的时候，消防反倒不是最前面了。
0: 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早期的天然灾害
1: 嗯
0: 还没有中央灾害防救，我们讲说灾害防救法中央还没有订定之前
1: 嗯
0: 大部分在负责各县市的灾害都是警察里面的消防单位 那时候还是消防队。

0: 那当熟悉以后，消防队会从救灾的经验去提出一些，灾害发生之前的准备或预防减灾。那后面的复原重建会给首长做幕僚作业，
1: 了解，
0: 所以
1: 了
0: 我
1: 解。
0: 们还是有分的。如果说今天的是属于水利的，下大雨的，水利局就要跳出来；
1: 是，
0: 那属于地震的，结构技师就归
1: 哦，
0: 公路
1: 对，
0: 局
1: 觉得
0: 管。
1: 这是对
0: 那
1: 的，
0: 我们会先去接手前面的预测。那市长，我也跟市长讲，哎，你可能爱听水利局也局长意见这样。那其实我们合作无间呢。我们
1: 是，
0: 的宋局长就跟我讲，从业局我跟你合作是最舒服的。
1: 这里面这个局是新北下面的局
0: 都一样，都是新北市政府的局，
1: 啊。
0: 他是水利局，我是消防
1: OK，
0: 局。
1: 了解，
0: 那
1: 了解，了解。
0: 基本上因为这下大雨，基本上是水利局在负责。哦，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时间 EOC 都是我们在做幕僚业务平
1: 是，
0: 台，那因为我们有灾害防救办公室，以新北来讲，我们的减灾三科就是我们的减灾应变跟自动管考，我们大概有50位同仁
1: 活动蛮
0: 专门
1: 多的，
0: 在负责台
1: 你真
0: 风，
1: 的蛮多的，
0: 那有22个局处兼办。所以那天那个纪政委告诉我说："哎，你们对于灾害里面新北几乎是台湾的缩影，那你们做一些减灾应变有多少人？"我说有72个人，因为花莲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人数消防人数很少，
1: 是，
0: 所以他的 EOC 的人全部没有人都跑去救灾。那
1: 对，
0: 我跟他讲说，我不是只有72个人，我内勤有350个，
1: 是，
0: 所以当所有的灾害发生，我目前有2626个人，其中有将近400位左右在轮值 EOC，另外2200多位做第一线的救灾
1: 所
0: 行
1: 以你这样第一线的那个救灾就连上了，对不对？
0: 动，而且不会去跟所谓的专责的防灾人员有竞合。
1: 对，
0: 哦，所以我大概讲，灾害防救办公室有72个人，
1: 当
0: 那
1: 然就是灾防
0: 他
1: 办
0: 们就是在做灾防办的工作，
1: 是。
0: 那这22个兼任。50个专职的，就是我的所谓灾害防救的三科嘛。
1: 是是是，
0: 但是当灾害发生，24小时要运作，至少要运作3天到5天。那这3天到5天，我是把所有的内勤350个全部下去轮。
1: OK，
0: 哦，所以我会有一个应变小组。那真
1: 是，
0: 正有事故发生，我还要勘灾小组。
1: 所有的手脚都收回来，
0: 哎，对啊，所以这是轮值啦。
1: 是
0: 那
1: 是
0: 另
1: 是，
0: 外一个，所有的民间力量，我今天，比如104年苏迪勒台风。在乌来成为孤岛，我就
1: 对。
0: 把抢救科调回来，所以所有的吉普车可以有20部左右，可以让我
1: 是，
0: 们进入到孤岛
1: 不，现
0: 的
1: 在
0: 乌
1: 这个
0: 来。
1: 吉普车实在是很不管用。我那刮台风，我看那个车子在路上滚来滚
0: 对，
1: 去
0: 不过这个要看地形
1: 的。
0: 啊，所以我们讲大部分的民间的力量，我们
1: 是，
0: 也都有集结啊，所以我们除了义消，还有志工，
1: 对，
0: 好像新北还有每到7月份还有大堡溪水义啦，
1: 对
0: 啊，那。还有海边，冬天看海，夏天看河流，所以消
1: 这
0: 防
1: 真的是
0: 平时救火
1: 玩
0: 跟
1: 不
0: 救
1: 完
0: 护，
1: 了，真的是
0: 哎，这
1: 累
0: 也是
1: 死了。
0: 工作的一部分。
1: 对了，对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听到局长做这么详细的说明哈，我觉得我每次跟局长谈话，我都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又学了一次啊，因为他把这个整个的内容，从他的原始的发想是什么，然后一直到要做的时候他是怎么做，他都做了一个很详尽的说明。这个内容是怎么回事，还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听听看他们这个真正在做防救灾的系统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那个观察的那个起点啊，就他对这个灾变预示会怎么发生的那个起点，那才是真正的问题的所在。他看得越前面，也许对我们的相对保障就越大啊。你到了真正开始下大雨了、刮大风了，其实很多事情，如果按照刚刚局长所说的，其实他们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他把很多内容预备，而且他不是光一个消防队在预备，他包括各个，包括公务啊、水利啊什么这些都在里面了。所以其实这个防灾看起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功能要大家结合在一起，然后在一个共同大家所同意的一个秩序底下，然后他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我想这个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防范现在这个所谓这所谓极端型气候啊什么什么这种，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0: 基本上我们现在大概都是超前部署，
1: 是，
0: 就是这个台风已经确定会对台湾有影响，我们大概3天就会开始启动，
1: 对，
0: 72个小时之前启动，
1: 是，
0: 然后可能会进来的48个小时，我们就会开准备会议。那另外一个就是午后即降雨，当雷雨包确定会对明天或这个礼拜的灾害有影响，
1: 是，
0: 我们每天早上的11点那一报，我们就会通知你，再过4、5个小时你将下
1: 就要
0: 大
1: 下
0: 雨，
1: 雨，对。
0: 所以我们也要求他们的。

0: 区公所要开应变中心，
1: 是
0: 就开始要停休了。
1: 对，
0: 那第二个我们就开始调度我们外勤的大队，你的船舶，
1: 对，
0: 有些易遭孤岛，我们就先调度人进去。那现在。

0: 们现在所有的可能易灾的地点，我们全部有所谓的卫星电话，
1: 是，
0: 所以全部拿出来测试。
1: 这个就是后事不忘前事之师嘛。我觉得上次在几年以前那个乌来的那个事件，
0: 苏迪勒，
1: 我想那个给了你们非常多的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些启发性的概念，知道用什么方式去防范。
0: 应该是说苏迪勒台风大概是我97年进到新北，
1: 对，
0: 这十几年来最大的一次。
1: 是是，
0: 因为那一次的降雨量其实也是50年来乌来最大的。
1: 对，把乌来那个真的变孤岛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开始有孤岛的概念。事实上还有孤岛，包括可能有三峡，
1: 嗯，
0: 甚至汐止的一部分，
1: 嗯，
0: 那瑞芳。基本上还好了，就是说现在的道路跟各个区公所的自治都越来越强，
1: 嗯，
0: 但是乌来因为它还是一个原乡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刚刚讲乌来，另外三峡，
1: 嗯，
0: 我们的单单一个三峡区的面积啊，
1: 嗯，
0: 就将近台北市的面积，
1: 我知道三峡这么大，
0: 对，这三峡跟乌来啊。所以我们台北大概是我们的八分之一，
1: 嗯，
0: 是我们的面积，我们的三峡可以接到桃园的复兴乡，
1: 对对对，没有错，
0: 对啊，所以你看，所以三峡来讲，我们有一些土石流的潜势的一个地方，
1: 是是，
0: 所以一般我们在整个台风进来，三峡、乌来。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容易致灾的位置。
1: 其实乌来还有三峡人口密度现在越来越高，
0: 没有错，
1: 对不对？
0: 那主要还是以山区了，山区的道路啦、土石流，
1: 了解
0: 啊。那市区的状况都市化还好。
1: 可是你有的时候，你比如强降雨落在上游，你下游就会受影响。
0: 所以上一次苏迪勒台风三峡那个也一提啊，
1: 啊，
0: 那个整个三峡河
1: 是
0: 那个祖师庙那边也都淹大水，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常常一个灾情。就上游有问题，下游就跟着要处理，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人命为优先呐、
1: 啊。
0: 所以我常讲说，灾害。那另外还有现在有 AI 啊，讲到 AI 的，就是说当台风进来，这个风向透过 AI 可以去，
1: 它可以多一点预测，
0: 哎，多一点预测，它大概走的路径。嗯、所以现在真正在去年，中央气象署已经把真正 AI 在台风警报发布，
1: 嗯。
0: 哦，他就可以找出历史十几个台风致灾的，他以前是从哪一条路过去？
1: 是，
0: 那然后就不断的配合他的风的路径在做修正、
1: 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工具、啊、
0: 哦，这也是新的工具。
1: 是，
0: 像去年也正是我们上一次龙洞吧，石门有几个地方的风果浪，
1: 嗯嗯，
0: 他们也用 AI 在台湾地区做了十个地方。
1: 哦，
0: 就是说风果浪可能会到达的面积到哪里？
1: 对对对。
0: 那上一次龙洞也有。大概七八位嘛。
1: 哇，这个风果浪如果能够预测，可以救很多人命、
0: 啊、可以啊，就是说，
1: 因为那个
0: 什么时间点不让你进去。
1: 对。
0: 那其实像 AI 可以让以往的数据重新再活化回来。
1: 是。
0: 哦，当人只会去看，但你看没办法做比较细腻的比较。
1: 嗯。
0: 但是 AI 它可以提供你一些资讯。
1: 它把曾经发生的状况就当做信息。
0: 对。不过还是人去操作，因为人才有
1: 问题。那当然
0: 、啊。这才是这样。
1: 所以这个黄仁勋说 AI 不会替代你，会用 AI 的人会替代你。
0: 啊，
1: 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哈，
0: 是
1: 呀，好，所以我想，天气是这个世界上人的世界里面最公平的一件事，你没有办法，你不会因为你的任何的在世的成就，可以躲开这个跟天气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当然，我们都期许是好的，我们希望天天都风和日丽，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嘛，尤其在台湾这个环境，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这个天气上的骤变，然后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今天局长告诉我们了很多事情，这是他们站在一个防救灾的系统上面，一直在准备，一直在戒备，甚至我们常常说整个带弹的在那里看的这些问题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事实上我们心里也要有一个我们基本的一个防范的上的认识啊，因为当这些极端型的气候要来的时候，他碰到了很多的问题，可能最早出现的第一个灾变就出现在我们家里，可能并不是在大马路上。所以你比如说跟家庭有关系的各种比如水啊或者这些东西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你的居家的环境阴沟啊什么这些，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都是老梗啊，但是其实真正问题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超前部署嘛，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对，现在才五月嘛，可是现在台风已经好几个了。
0: 已经有五个台风了，是。
1: 对啊，
0: 超前部署黄性期已经开始。
1: 是。
0: 所以我们从居家的环境要开始先整理。
1: 就是，所以这个居家环境要好好的注意啊！我们大家这个警钟要在自己的心里面要想起来。我再一次感谢这个陈局长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苦口婆心的在说哈，
0: 是
1: 你们这真的是，你看现在做局长真的很辛苦，对不对？啊，要救火，要救灾，然后还一天到晚在那边讲同样的话，就怕大家听不见。

0: 进去，然后还要去爬101打垒球，
1: 维持比较好的体力。
0: 真的是啊，我这佩服友谊，真的是。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可能在这里要告一段落哈，请大家你就算是很轻松，但是你千万不要忘掉你应该要做到的对自己生命财产应该要有的维护。谢谢局长今天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这么多有意义的一些资讯，也希望对各位在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任务上面能够有所帮助。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TV，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在空中相聚。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的创办人陈敬龙先生来跟我们讲述彩虹爱家27年来所做的事情。陈秘书长您好。
1: 大家好。
0: 好，很开心呢、啊，您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上一集的采访当中，您告诉我们27年的这个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走的路啊，你们累积了许多的资源，你们也随着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教材。我在想啊，如果一个孩子从0岁开始到现在27岁，你们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已经成为一个壮年人了。那所以这样的资源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了解，怎么样的运用，还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哪些帮助？
1: 嗯，很好啊、我相信大多数的家长在育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烦恼。
0: 是、
1: 不管他从小婴儿刚出生到幼儿到儿童期到青少年啊、甚至于到了交男女朋友啊、学业的问题啊、甚至到了进入职场，哎、都有一些爸爸妈妈担心的部分。
0: 对的。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我们所建构的这个彩虹爱家就很期待能够成为所有家长背后的资源中心。
0: 嗯
1: 啊、当啊、家长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关于他们的生命品格的养成的过程当中、所需要的相关的材料或者是观念、这我们都可以来提供。
0: 嗯，
1: 那我快速的讲一下啊、就是我们的主轴就是生命教育。
0: 是。
1: 那生命教育是关于啊、这个人他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人、怎么看待环境的变化，怎么看待他的梦想。所以如果、那当然不同的年龄的阶段他们有不同的所谓的发展的经验跟发展的任务要去达成、那作为家长的我们如果能够先行了解一下在不同年龄阶段他们会面对的挑战跟所需要具备的这些的生命的能力、或者说生命信念的能力，我想这个会对他们的一生有很大的帮助。
0: 嗯嗯，
1: 那我们就从幼儿有幼儿的生命教育。
0: 嗯，
1: 哎，那有一个有一套课程叫做儿童的自我保护。为什么要做自我保护呢？因为其实孩子很单纯。哎，那现在我们也发现在所谓的大环境或者很多的不良的一些社会风气的影响当中，很多孩子是会被性骚扰的，那这个问题蛮严重的、根据统计根据研究的调查，孩子会被性骚扰甚至被性侵害，主要的加害者是谁？是熟人多还是陌生人多呢？
0: 熟人
1: 其实是熟人，80%以上是熟人。所以我们需要帮助孩子从小就知道身体的界限，就知道什么样的碰触是不应当的。好，当被这样 不当的碰触的时候可以怎么样的求救啊？这样从小 的培养观念的调整帮助他们能够保护自己，那我想这个很多的家长一定会有这个需求啊，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课程。那在年纪大一点来到了小学这个阶段，小学是充满着 好奇心想要去探索想要去交朋友、也要建构他自己个人的很多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最重要的时刻。这个阶段、在幼儿到儿童的这个阶段所形成的 这个价值观会对他一生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做生命教育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回想一下、各位听众我们都是、成熟的大人了。那我们每一天是不是要做很多的选择？
0: 对、
1: 不管吃什么去哪里甚至跟人的互动别人说的话我们的回应，我们每天都做非常非常多的选择。那既然要做选择，那我就想请问大家，那你们是依据什么来做选择？显然我们已经从小到大已经建构了某些的价值观，某些以为是对的、是好的，是觉得该去做的这些的系统

0: 经形成在我们里头了。
1: 嗯，
0: 那如果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样的优质，以至于会不会我们常常就做错判断，
1: 嗯，
0: 我们的情绪控制会出问题，我们做的选择是有问题的，那蛮可惜的，对不对？我就曾经问我自己，因为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就经过少年维特的烦恼的阶段啊，
1: 每个人都会
0: 都会，我们也在面对择偶的问题，我们面对工作的选择，甚至在发展我的个人的生命价值跟意义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其实我们都一路一路就是跌跌撞撞的这样学习过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能够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帮助他就建构有一套优质的生命信念啊，就像有一个名著在那边提到的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1: 嗯，
0: 就是到老也不会偏离，
1: 是，对，从小很重要。
0: 所以那个小时候的价值观信念帮助他爱自己，帮助他能够跟人建立好的人际关系，帮助他面对环境挑战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用勇敢而正确的态度去面对，
1: 嗯，
0: 而不是逃避，帮助他在寻找自己的梦想，了解自己的专长，找到自己可以发挥的场域的，所以人与生命的这个领域都优化他的话，那对他一辈子的学习成长是不是很有帮助呢？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生命教育，我们就在帮助孩子建构关于他的生涯发展的选择的价值系统。
1: 你的意思是从小学时候就开始了吗？
0: 对，其实我们很多的选择都在我们很多的性情，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习惯，常常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逐渐养成了。
1: 哦，对，是。
0: 那这些很多一旦养成偏颇了之后，根深蒂固，将来再扭回来，其实要花很大的力气。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当然，有些人讲的可能更严重一点，说三岁定一生，可能没有到那么样的绝对。
1: 是啊，
0: 但确实，我想在十二岁以前所建构的这些人生的经验，他遇到的美好的事物，这些东西都会帮助他。
1: 嗯，
0: 那重点是那些信念又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帮助他建构这些好的价值观。好，怎么样，刚刚讲的人与自己在生命教育我们就谈到说，你怎么样认识自己的独特，你知道你是有价值的，
1: 对，
0: 从当中建立自尊心，你也知道天生我材必有用，你是做得到的，所以你建立你的自信心，你也知道你可能会有一些缺点啊，或者是说你不满意的地方，那你怎么去学习去接纳你不能改变的事，包括你的出生背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性别等等的。那但是我们有一些可以努力去改变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会害怕，我会胆小，这些东西都可以改变。
1: 嗯，
0: 所以怎么样勇气跟信心，这些课题都是很根本很需要从小建构起来的。
1: 那刚才您讲的都是个人的主动性，可是以一个小学生而言，他需要大人的辅导。
0: 没错，
1: 最重要的教育是在家里。
0: 没错，
1: 然后是学校。
0: 对，
1: 那曾经有一个老师说，教育小孩在学校是我们的事情，但是回家你家长就做家长而不用做老师。可现在有一个困难，这小孩不会数学，不会作文，就找家长，家长又很忙又很累，
0: 嗯，
1: 然后越指导越生气，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个样子怎么去分界？那你的家长有这么大的压力，因为好像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你的孩子，孩子将来会变成什么什么。因为现在好多在我所认得的人当中，很多的青年人甚至到都已经是中年了，他都是失能的人。
0: 对，
1: 他不能去工作。然后他啃老族。
0: 我觉得有你刚刚提的问题非常的好。就是作为一个家长，
1: 对，怎么办？
0: 对，当然确实有很多的知识跟技能。这当然有他的专业性啊，是需要学校的老师来教。但是我们可能要更前面的问题是，孩子有没有动机来学习？
1: 对，
0: 孩子有没有一个主动积极为他自己负责的这个态度？
1: 对，
0: 那家长你不需要什么都会，不可能的。我们平常还要上班工作，我们要赚钱，所以我们好像就很自然的就分工出去了啊。这些学数学啦、语文啦、音乐啦、舞蹈啦，我们通常就交给专业的老师去做。
1: 对，课后辅导班一条龙全包了。对，
0: 但是常常我们忽略一件事情，
1: 嗯，
0: 有一件事情是老师做不到的，只有家长做得到，就是

0: 他孩子们他有没有一个热情去愿意去学习，他有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的态度，当学习的动机有了，态度会变得更好，当动机有了，态度好了，他会自己去找方法，他不会的他会上网搜，现在又有 AI 了，
1: 对，
0: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工具都是可以用的，家长不一定什么都要会，哇他要数学我也赶快去补数学来再来教他，太慢了。重点是孩子天生就有这种想要向上向善的力量，你相不相信？
1: 是，
0: 他一定期待自己更好，把握住这个点，很多的学习家长会很轻松，因为你把他的动机调动起来了，他不会你可以问他。所以作为家长更核心的，我们常常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嘛，对，其实家长同时扮演了家长跟老师的这双重的职责，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去教那些关于知识跟技能的东西，因为真的现在太方便了，网络上 AI 的助手都可以教他非常多的东西，但是孩子最缺的是那个好奇心，是那个动力，是那个学习的态度，那这个是家长一定可以善用的。
1: 所以呢，我们要如何调动孩子的积极性，
0: 对，
1: 而且在他受挫折的时候我们怎么协助他让他有动力要去向上，就是解决困难的能力，
0: 对，
1: 那我们怎么去培养，
0: 对，这个就是会谈到我们生命教育怎么做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培养他们有什么样的好的这个正确的优质信念，所以我们就一个生命教育的系统的教学方法，但其实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教学，
1: 对，
0: 你怎么样在跟孩子的互动，我们以家长来说好了，其实有几个技术是家长应该要学的，首先第一个对话的能力，
1: 第一个对话的能力，
0: 对，你有没有经常跟你的孩子说话呢，当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比较是用劝诫的训斥的或者是教导的或者是指正的为主呢，还是你是用提问的方式，
1: 提问，
0: 用提问，对话是需要提问的，
1: 是，
0: 如果今天都是我对你说那不叫对话，那个叫做命令，那叫训斥，对，那我们说师者要传道授业解惑，解惑当然就有很多生活上的惑嘛，你要授业啊，授业当然可能就是有一些基本的知识跟技能，你要教他，比如说他怎么管理好自己，他怎么做时间的管理，他怎么样收拾他的房间，他怎么样去家事要做好，那这些东西他有些技术性的部分我们可以以身作则带着他一起操作都可以，那传道这件事情可能就难了，传道是可能对做家长的本身你有一套所谓做人处事的这些原理跟原则嘛，那你把这些原理跟原则在跟孩子的生活当中就培养他，让他也有这样的生活原则，但许多时候很多家长我自己都不知道走什么道呢，那当然就不知道怎么教，所以这里可以一起来学生命教育，生命教育就是一条道路嘛，但是回到核心来，刚刚提到说那怎么教，我刚刚说第一个是对话，
1: 就是先提问，
0: 先提问，
1: 去了解孩子到底想什么。
0: 对，
1: 他们的脑子跟我们真不一样，
0: 是，他们的生活经验也跟我们不一样。
1: 对呀，
0: 他们现在遇到的挑战也远比我们小时候来的巨大的多了。你想想看，他的资讯的泛滥，他们现在是所谓的数位原住民呐、他们一出生就有手机，一出生就有平板，一出生就有网络。他看到资讯，大部分不再是从书本上阅读而来的，很多是从这些声光啊、影视啊、短视频啊等等而来的，但是他有没有辨别能力他不一定有，
1: 是，
0: 所以这里面就会有很多你可以跟他对话跟讨论的空间了，你不管是他的他的生活，你心灵心灵过得好吗，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有机会就多聊一聊，或者他会主动跟你分享他在学校他在社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他观察了什么多么美丽的风景，这些都是你们可以聊天的话题，当然有时候家长他不太知道怎么问问题，
1: 而且不太有耐心的，
0: 也会不太有耐心，那不太有耐心的原因常常就是我们在陪孩子的过程当中那种挫折感很深，就是好像感觉就是孩子就是一堆的问题都要你去解决他以至于我们就觉得好累哦，但其实

0: 换一个眼光，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很有趣，他真的很有趣，
1: 是
0: 他们会发现新的事物，他们想要探索新的问题。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你要成为教导者，而你是一个陪伴者，那个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们一起来探索，我们一起来找答案啊，我们一起来冒险，
1: 是，
0: 那就不一样。
1: 嗯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讲的提问，
1: 提问，
0: 那提问可能有时候需要素材，所以我们开始来练习讲故事。
1: 嗯
0: 啊，你可以透过绘本啊，透过某些他生活当中的真实的经验，
1: 对对，
0: 这个都是你们可以讨论的的材料。
1: 嗯，
0: 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那我们来怎么样做引导。当孩子当你问问题的时候，他当然有机会他就会思索嘛。你这样在刺激他的思考，你这样在帮助他去统整他的生活经验。那这个是在 AI 的时代很重要，因为思辨力的建立是从你平常跟孩子对话当中就可以建立起来的。
1: 对对对。
0: 那彩虹有发展一个引导的方式叫做彩虹四境。彩虹四境简单的说就是说，第一我们先来了解事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像是一个放大镜一样。
1: 对对，
0: 我们看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可以去观察它嘛，拿着放大镜去观察它。当我知道事情了之后，这个事情可能会引动我们有些的感受吧。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很好玩，这个很刺激，哇，这个好可怜啊。那我们就到了第二个是眼镜。眼镜就可以帮助他能够看清事实跟有感受。到了第三阶段，那就是三棱镜。三棱镜就是好像一道光进来，他会把它发现，我原来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会产生出来了。那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再去去感受它，了解那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故事里面的角色，或者你刚刚在那样的一个事件当中，那个情境当中，你的心情如何呢？就从客观的事实到主观的经验的感受了。最后一个就是望远镜。那我知道这个故事，我也感受到对方的需要，我也觉得说，那如果是我，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我可以进一步说，那未来我可以怎么做？如果我未来也遇到跟故事中的这只兔子或者这只角色碰到同样的问题，那我应该怎么去面对？
1: 对对，
0: 那这是望远镜。那其实透过这一种的训练，我们就有机会在对话的过程当中适度的去引导孩子，不是停留在那个只是看到一个事情，而是应用这个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其实整个都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你学习的材料。
1: 对，
0: 那家长要有这个能力，刚刚说愿意对话提问的能力，第二可以用引导的方式，一样也是透过对话来做引导。那当你会对话会引导，第三个部分就是你学习让他做决定。
1: 让孩子自己决定。
0: 对，因为我们都期待孩子本身成为负责任的人嘛。如果他都只听你说，然后要做你所要求的做，他不容易成为他自己的东西。
1: 是，
0: 所以如果你可以鼓励他，你想怎么做，你接下来你想怎么做，他会有他的说法过来。他的说法可能不够成熟，但是有机会让他去试试看。
1: 对，
0: 他就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他会去感受到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
1: 对，
0: 他会整理他的经验，他会在他小小的冒险的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他可贡献的这个部分，他的新的发现。当他再回来跟你说的时候，你可以鼓励他，你可以赞许他。他可能有时候是小挫折，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大成功。
1: 是，
0: 当他成功的时候就给他鼓励，他自信心就越高，他就越愿意去再去冒险，他就愿意为自己负责。
1: 对，
0: 他的学习的态度跟动机就再度的提升起来了。
1: 哇，真的是好棒啊。这让我就想起来说，这套方法其实也很适用于你对周围的你的朋友还有你的家人呢，不只是对小孩，
0: 对，
1: 都是一套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的方法。
0: 是，
1: 而且你容许孩子自己做决定，然后容许孩子犯错误，在错误中间学习，让他就更有自信。
0: 对，
1: 而且我们也要有个心理预备，他一定会犯错的。
0: 是，
1: 就像小孩说，你决定你每天就是少看手机多少分钟，

0: 他当时还是会有错误的时候还会偷跑的时候，但那个时候你要容许他再一次的给他机会重来。
1: 对、
0: 啊、所以我想如果说他一下就学会了，那这个孩子我们通常都讲隔壁家的孩子。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接下来我要播一首歌曲，是彩虹爱家生命教育的歌曲，叫做《希望之歌》。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采访了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陈秘书长，让他谈谈彩虹爱家他们是如何在不同的年龄段来陪伴孩子的。那现在请您继续好吗？
1: 好的。前一段我们比较谈到幼儿还有儿童的家长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可以用彩虹的哪些资源或者课程或者方法来陪伴他们。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其实现在孩子那个进入青春期越来越早，可能大概在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其实他们的生理的发育也好，或者是心智的年龄的发育也好，常常就已经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了，有点这种早熟的现象。那到了青少年阶段，其实有很多重要的课题是要去面对的。比如说情绪的管理。尤其到了青少年阶段，很在乎同侪嘛，很在乎同学。然后这个能不能被接纳啊？那个家长开始就是就是可能更在乎同学给他的意见了。
0: 对，
1: 那常常有时候在情绪管理会出问题。所以我们有一套课程叫做社会情绪学习啊，叫做 SEL（Social Emotion Learning）。那这些情绪的学习呢，其实我们需要帮助孩子怎么样去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就是我现在到底是难过、伤心还是委屈啊，还是就是闷闷不知道？很多孩子不知道自己的情绪，就是说啊，我很无聊啊，好难，好累哦。那种对情绪的辨别其实是非常模糊、非常的不清楚的。就当你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他就很难自我调试。所以帮助孩子能够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也有机会去调试自己的情绪。那再来进一步是说，在跟人的相处当中，他很在乎朋友啊，在乎同学啊，朋友说的话，还有甚至于可能对你的打扮、你的穿着都有不同的意见。
0: 是的。
1: 那你怎么去觉察别人的情绪？你的好朋友现在是怎么了？那我怎么样能够进一步跟他互动，有一个好的关系？好，所以从觉察他的情绪，并且调节彼此的关系，到最后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策。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谈 SEL 的五大构面，就是觉察自己的情绪，调理自己的情绪，然后进一步觉察他人的情绪，能够建立好人际关系，最后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那这个能力在现在青少年阶段很重要。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有些课程，所以家长可以来学习。

0: 在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样用故事，一样用讨论，一样用提问，当然我们也设计一些活动啊，还有一些工具能够来帮助孩子去梳理情绪，去辨别情绪，去识别情绪，这个蛮重要的。
1: 所以这个好像就是针对家长的一个训练。
0: 对，其实家长也是需要调理自己的情绪，对吧？
1: 对啊，他还需要有团体啊、哦、来支持。
0: 其实情绪的这个事情是从一出生就会有了，
1: 对呀，
0: 一直到我们年纪大，一辈子我们都要去处理情绪的问题，所以需要好好的看重。
1: 对，我看到我女儿她家的冰箱上有个情绪表，可以分辨各种的情绪，所以那个幼稚园的小女生就说我今天很难过，然后怎么怎么样，她可以告诉她妈妈，她填一个情绪的，每一天有个情绪。那我会觉得说真的是青少年期，因为他的性荷尔蒙的发展，
0: 对，
1: 所以他里头会有莫名其妙的躁动，他跟而且他的身体也变化了，所以他是在有些很惶恐或者不安，那家长不知道，
0: 对，
1: 有时候你说了孩子以后，孩子闷闷不作声，他其实你就会怪他了，你自己做错了，你还不讲话什么，其实是孩子自己在调整。
0: 是，孩子其实在那个过程也是蛮挫折的，
1: 对，
0: 他的体内的荷尔蒙的发展，包括身体的变化，男生长青春痘啦，那等等的这些，其实那个阶段是很在乎异性或者朋友，外表上面怎么看我的等等的这些，所以我们有另外一套课程叫做青春启航，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0: 青春启航要帮助孩子的是什么？第一，帮助孩子去认识自己的性别，
1: 是，
0: 那也帮助孩子去发展一个好的情感的关系，它算是一个情感教育的一部分。那在面对就是同性或者是异性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那个发展的历程，同时也能够适当的保护自己，因为现在在坊间的这个应该说某些的新闻媒体或者是娱乐节目里头，通常都是比较是那种煽情的，比较开放的，
1: 是啊，
0: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不经意过程当中就就会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1: 是，
0: 那这个其实都不恰当，那所以怎么样帮助青少年在这个阶段先学会认识自己，包括男女的差异，也包含这个怎么样去保护自己，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前面还有个源头，就是帮助孩子去发展他的梦想。所以到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很情绪性，很情感性，那可不可以帮助他们去发展他们的梦想？当比较知道未来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去调节现在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想要的，哪些是必要的，这些东西的理解，帮助自己就是比较不会受到一些偏差的观念所影响。
1: 当你有一个梦想，然后你努力去执行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放在优先的第一位。
0: 对，
1: 那所以他所接触的周围的人，一些榜样很重要。那我最近就接触了一个朋友，应该是说很多孩子都会受周杰伦的影响，去学钢琴，而且这个孩子他就是因为一开始他喜欢弹琴，他觉得他可以学周杰伦，可是后来他就是弹得越来越好，就开始走上这个钢琴的专业的路了，那所以这时候青春期的梦想很可能就成为你未来人生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0: 没错，
1: 那我们如何让孩子培养他的梦想，是不是让他有很多的接触，就例如说你看了百工百业，
0: 对
1: 让他也去能够多去体会，多去了解各行业他做什么。那这时候还有性向测验也很重要吧。
0: 是，我们有一套课程是专门针对父母的，在发展这个刚刚主持人所讲的这个部分，叫做优质父母课程。那其实在青少年这个阶段，他有很多要面对的课题，刚提到的情绪管理是其中一个，第二，当他会遇到挫折，当遇到挫折的时候怎么办，那我们父母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陪伴他经历度过这些挫折，培养他的韧

0: 他一样也会碰到所谓的这个梦想这个课题。那我们怎么样启发他有梦想，并且在寻找梦想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必要的协助跟资源，例如刚刚提到的去探索他的兴趣，发展他的视野，有机会让他去更多的去认识不同的职业等等的。这里面也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那个沟通的艺术。因为许多时候家长跟孩子，为什么到了很多青少年这个阶段呢，很多青少年都不太喜欢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讲话。
1: 对。
0: 因为他觉得爸爸妈妈不理解他啊，都是要求他，都是不信任他。每次问的就是啊，功课学好了没啊，今天成绩考得怎么样，然后都比较是从成就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可能爸爸妈妈是担心，对，但是只有担心这个，但是没有理解心情，所以怎么样做情绪的沟通，这些很重要。所以我们有九个不同的主题来帮助这个青少年，帮助家长跟青少年的互动当中去建立这些遇到挫折的，遇到困难的，如何沟通的，如何寻找梦想的，的这些的内容。那我觉得这个是青少年阶段蛮需要的。
1: 从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到其实功课好坏，成绩好坏，其实是影响一个孩子的自信很大的一个因素。
0: 对，
1: 有的孩子就是他可能语文数学能力会比较强，也比较能专心，他不是那种天生会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那所以呢，他可以一路是很顺利的。那如果他书读不好，他会在学校会受到歧视。
0: 没错，对。
1: 那这些时候我们这些做家长的该怎么办？
0: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其实孩子是你的。孩子最在乎的人会是谁？其实是家长。所以家长当你孩子遇到挫折，比如说功课上面的困难或者等等的，所以我们有一套的，就是刚刚在优质父母的课程里头，还有我们另外一套叫做囡仔当大人啦，那是用台语话。那其实那个就是中文就是就是当孩子转大人的时候，家长也要转大人。就是你不能再用他好像把他当成小孩子一样 来陪伴他了，
1: 是
0: 因为他已经在转了，所以你也要一起转。在课程当中里面就有谈到类似这样的状况，就是你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发展他的强势领域。他不一定就一定在我们说八大智能嘛，八大智能里面有人是语文比较强，数理逻辑比较强，通常这一类的孩子学校功课都会比较好，因为目前学校评量孩子的方式大概偏这个。
1: 是的。
0: 但是有些孩子他空间能力很强，他做作品，他堆积木，他玩机器人，他很强。那有些是运动智能很强，所以他的不管是体育相关的啦，或者舞蹈相关的啦，等等的，他就很强。他也有艺术的智能比较强。
1: 是。
0: 有一些人呢，我们叫做自省的能力比较强，就是他观察的能力，那自我反省的能力，那这样的人通常自律性就会比较高。
1: 自律。
0: 对。他从自省，然后到进一步自律。然后也有一些孩子，他所谓的自然观察能力比较强。他喜欢去这个看看大自然。
1: 是啊。
0: 他喜欢农业。他喜欢栽种
1: 种
0: 动物啊、植物啊等等的。
1: 是是。
0: 那这些东西，当你发现你的孩子有这些特长的时候，你优先去培养他们。所以不会因为说可能在学校的数学、英文不是最顶尖，但是他仍然可以有自信。
1: 是的，是的。
0: 他仍然可以找到他可以表现的地方，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陪着他。其实坦白说，现在所谓的多元的环境跟多元的社会，尤其在 AI 的时代来临呢，你知道那些我们常常说容易被 AI 取代的，反而是过去的我们说的白领阶级。
1: 是，
0: 就是很会读书，很会背诵。因为现在电脑比你强太多了。但是那个操作型的那个比较有创造型的，
1: 对，
0: 那个比较人跟人之间互相感知的这一类型的工作，其实是变得更重要了。
1: 对对。
0: 那你不会数学，你不会AI 助手都可以帮你忙吗？
1: 是啊，我曾经参加过一个 AI 论坛，然后一个大学教授讲，现语言呢，你只要在你的母语学好了，
0: 真的，
1: 然后你再到其他语言。

0: 其实不用
1: 那翻译。
0: 对对对，例如说你去做个土耳其的语的翻译，你还不如找 AI 来，你就算读了土耳其语系也没用。
1: 真的，
0: 但是我想最重要是让我们家长看到，其实智能有八大智能。
1: 对，
0: 你的孩子就算是语文不好，就算数学不好，他有其他的智能。我相信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长嘛。哦，我真的觉得好开心哦！听到陈秘书长，我好像抛到一个问题，你就有解方，解方就是来学习，所以我们就要上彩虹生命爱家，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的网站来看，甚至你可以打电话到机构来问问有什么样的课程，你可以去参加。我想能够这样子参加，你抽出你的时间，会对你的孩子是一生受益，对你自己也是一生受益的。所以呢，我在这边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呼吁啊，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我的听众都是奶奶级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女儿儿子，或者是帮助我们的孙子，我们在陪伴他们的时候给他们肯定，帮他们去发掘他的特长。好，那现在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现在我要播一个音频，是讲述一位彩虹妈妈她在校园里所遇到的故事。
2: 阿发是我生命教育班级的学生，身上总是脏脏的，人际关系不好，是个低自尊又低成就的小六生。因为喜欢打架闹事，所以进出训导处对他来说是平凡的事情。每次当我上课需要用电脑投影时，阿发总是第一个冲上来，他沿路撞倒桌椅和同学，为的只是要帮我关上灯。他想帮忙，但却惹来同学一阵的谩骂声。还记得有次他在生命教育课本上写了一段话：
3: 我本来想死了算了，我留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但彩虹妈妈教导我说生命有多重要，我才慢慢地改变自己。
2: 在毕业前，阿发好几次问我：
3: 老师，我真的有优点吗？
2: 我总是一再地用肯定的眼神看着他说：我知道你有一颗善良、温柔、愿意帮助别人的热心啊。上了国一后的某一天，阿发打了通电话给我，电话中他告诉我，读高中的姐姐交了男朋友，想要辍学，和爸爸起了冲突，甚至大打出手，希望我和她姐姐谈谈。
3: 老师，你把教我的生命教育教她一遍就好了嘛。
2: 这是阿发单纯的期待。然而生命的感动与改变需要时间的唤醒，我花了2年的陪伴才建立起阿发的生命信念呀。我如期赴约，当然他的姐姐没有出现，远方有个可爱的少年身影迎面走来，是阿发。阿发，你的国中生活好吗？
3: 老师你放心，我在国中很乖哦，我不会再打架闹事了。老师你记得吗？6年级时有一天，我在外扫区，一个同学惹我，我拿了玻璃瓶正要丢过去时，刚好你的车经过，停在我旁边。你摇下车窗问我：阿发，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停了一会儿，重重地把瓶子摔个粉碎。从那时候起，我告诉我自己，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不要因别人激怒的话毁了自己，我要为自己负责。
2: 我当然记得，只是我不知道你为自己许下了承诺。那你的功课呢？
3: 老师，不要问我功课啦，我能混毕业就不错了。
2: 是啊，阿发，你至少要国中毕业，以后再找机会念个夜校。将来即使你是个小工，老师都尊重你，因为你是个自我尊重、负责任的人。学业的成就与能力的培养是需要时间累积，但生命的抉择是每一刻都在面对。自从阿发上了生命教育课程，每周一次用爱温暖那颗封闭、灰暗、死寂的心，终见他转变而迎向光明。曾经在那个角落的孩子，今天在这个故事

故事里用眼神做了回应，我告诉自己，社会中如果多一双向上提升的手，就会少一颗向下沉沦的心。人的一生若用两年就可转换生命的轨道，对一个从事生命教育的老师而言，真是极大的奖赏。我多么引以为荣，我是阿发的生命教育老师。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采访到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的陈秘书长，来跟我们谈他们所做的事情。刚才我们谈到了是幼儿、儿童一直到青少年，怎么样去陪伴他们？我们有专业的知识能够教导家长，也让家长能够放心的去学习，而且是快乐学习，对吧？我们通常觉得去参加一个座谈会或者一个学习是很枯燥的，但是你们的设计课程是不一样的，对吗？那现在我们要进行到青年人了，是吗？
1: 在青年人的这个相关，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不管是青春启航跟情感教育有关，我们还有另外两套的课程，一个课程叫做财商的教育，
0: 你知道
1: 到了青少年这个，或者说甚至到了大学生哈，这个青年这个阶段，你对财务的管理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0: 是，
1: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月光族，月光族，那重点是我们里头有很多的想要，但是跟需要其实不一样，对不对？你想要的很多，可是你真实需要的是什么？怎么去辨别？再来可能是认识这个金钱真正的意涵跟价值。再来你怎么样去做好你的收支的管理？那这些东西在这个财商的教育里头，就可以帮助这些青年人，他做好一个很棒的甚至可以怎么样能够所谓的分的账户，就是有些是必须的，有些是投资的有些可能是急用的。其实在青年这个阶段就需要来练习。当然很多人会说青年阶段他没有钱啊。
0: 对啊，
1: 对，但其实现在有很多那个包括像去打工，
0: 是
1: 或者是说有机会，现在所谓斜杠，就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不一定都好像你都只能跟爸爸妈妈伸手要钱。
0: 对，
1: 其实有很多的部分是在青年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开始去思考这个金钱的价值观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可以帮助你也更聚焦在你想要学什么，还有你的学的东西可能会更具象一点。我记得我的那个我二女儿她念的是资讯工程，她上大学的时候，她那一天很挫折回来跟我说，她说爸爸，我是很认真，而且她其实功课也蛮好的，他也很喜欢这个科系，可是呢当老师派发做那个功课下来的时候，他发现有些同学很快就会完成，那他去了解，原来他其实是在国中阶段或者高中阶段就已经开始在学程式语言了，已经开始在学程式了，对他来说，因为我们没有可能给他这样的环境跟机会，他到大学一年级才开始学程式设计，可是更多更早的他的很多好朋友都已经国中时候就开始了，当然他累积起来的经验跟知识跟技能就比他好很多嘛，那现在在这个时代里头，有很多的知识你都可以从这个网络上面，从 AI 等等过程当中去学习了，所以帮助青少年如何学就变得很重要了。
0: 那你女儿后来怎么办？
1: 他当然就加倍的努力但也还好，就是他这个同才的同学的互相的帮助当中，他现在他所做的工作也是在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也是做得非常的好了。
0: 是
1: 但是他就觉得有点挫折，如果能够早一点开始，但是我们台湾的教育常常不是这样，我们都觉得高中前你就是好好把学校功课考
0: 是
1: 念好考好，考试是你唯一的目的，其实没有，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到了你到了国中生，你到了高中生，你有什么兴趣，应该家长要鼓励他们去探索，
0: 是，
1: 而且这个探索会帮助你的小孩更有动力动机回来好好学习。
0: 对，
1: 因为他才会知道他就有所不足嘛。
0: 对对，刚才我们提到财务那所以应该是从小给零用钱就是有一门学问吧。
1: 对 对,
0: 那请问你们有什么教材
1: 其实刚刚讲的那个财商的教育它是可以从比较儿童期的就是高年级就可以开始教了。
0: 是
1: 它不是说等到大学等到高中才来教这些东西，是因为很多用钱的习惯其实是在你青少年这个阶段就开始在养成的这个过程。

0: 那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或者是在青年阶段，我们还另外一套课程就是反毒的教育。
1: 哦，
0: 就是、很重
1: 要
0: 耶，
1: 很重
0: 要，因为现在整个外面、很多的价值观、甚至很多说什么大麻的合法化啦，还有很多所谓的、所谓娱乐性用药、他们把毒品美化成就是跟治疗有关、跟娱乐有关、跟助兴有关，那这些的东西都不断的在吸引的这些人、这些年轻人、有时候在面对年轻人的邀约的时候，你在乎朋友的关系就很容易就被带进去，所以能不能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我能够知道怎么去拒绝、我能够当有这样的诱惑来临的时候，我里头是有一些先辈的知识的、我可以去、就是不会踏入进去的，因为有人，因为真正的研究真正会变成在吸毒，常常是面对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压力太大，
1: 是、
0: 第二就是当他怎么样排解压力的时候，他没有好的朋友的关系，没有好的友伴的关系、当如果他有支持团体够、其实就可以这个逢凶化吉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反毒教育里面就有机会帮助这些、青少年、青年人、他们学会、怎么样去拒绝、怎么样建立好的同台关系、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友伴关系，以至于不落入那一种有可能会吸毒甚至成瘾的这个环境当中、
1: 那除了这些青年人还有什么样的教育呢？
0: 那当然生命教育、
1: 还
0: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可以怎么样去服务比他人，
1: 是
0: 有时候是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当他们有能力去服务他人的时候，其实那个带出来的成就感跟梦想的养成就很重要，
1: 是
0: 所以我们很鼓励，我们也组织，就是我们有一个音乐剧 的剧团、音乐剧的剧团呢，我们一开始是由志工们来形成，然后来每一年我们都会原创一出音乐剧、那这个音乐剧的内容里面都是跟生命教育 有关，比如说面对梦想、面对挑战、面对压力、面对这个困难怎么去克服、那大家一起来演戏，在演戏的过程当中彼此之间有很多的磨合、这些青年他们可以一起共同来、完成一个、一出剧，然后他们会去演出，演出的过程他们甚至会带到偏乡，带到一些有需要的地方去、然后去服务那些有需要的儿童或者是老人家，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一个、等于是学到的一些、很棒的戏剧的能力，然后同时再去做贡献，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对青少年的那种所谓群性、或者去找到自己的梦想、然后去探索这个事、去服务他人而探索这个视野世界，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1: 对、好了，那现在又从青年人进入了他要交朋友了呀、交男女朋友、进入他的婚姻啊、那这也有一套教材吗？
0: 对、在、婚姻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青春启航的那个课程里面就已经有谈到了、就可以应用这个课程，然后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啊、如何去表达健康的界限、然后一个尊重对方，然后的这个尊重对方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建立一个好的情感的关系。那可能那再进一步往上一层，其实我们有近期我们推出一套叫乐龄的生命教育，
1: 老的人、
0: 对对对对那我们叫做55+活跃幸福学堂、现在超过55岁以上其实就是壮年呐、那为将来进入老年的时候做准备、那其实当人活到这个、50-60岁60-70岁这个阶段是一个很棒的生命同整的一个阶段了，
1: 是的，
0: 所以透过这个生命教育我们怎么样梳理我们人生的过去，那我们也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老人家、能够有能力来 陪伴我们的儿子或者是媳妇，然后他们在养育你的孙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扮演一个很棒的这个角色、那这个是我们、近期发展出来，而且这个是根据这个是跟东海大学的几位教授、共同研发的，
1: 能不能再重复一下叫什么名字？
0: 这个名字叫做乐

0: 乐龄生命教育，
1: 乐龄生命教育，
0: 对对对，那它有一个副标是55加活跃的幸福学堂，
1: 55加活跃的
0: 幸福
1: 学
0: 堂，对，那这个课程我们欢迎健康的老人应该说健康的乐龄的壮年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就可以去陪伴跟我们同年龄或者甚至我们的长辈有一个很棒的这个人生的晚年，一样在很优质的这个生命的陪伴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贡献我们自己。
1: 所以我们刚才没有讲到婚姻的嘛，
0: 关于婚姻方面呢，我们有一套课程叫做幸福放我家就是那个放 FUN 就是欢乐的意思，
1: 有趣欢乐的
0: 、
1: 是，
0: 因为其实家庭幸福的关键，夫妻关系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如何在我们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我们有不同的价值系统但是我们结了婚了，我们在一起了，甚至我们一起养育小孩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冲突那我们怎么样在婚姻当中在不同的挑战甚至冲突面对当中如何越来透过好的沟通，好的技术，包括怎么样去表达我的讯息，怎么样去了解对方的需要，怎么样能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我怎么去处理冲突，
1: 是
0: 这些的经验，当我们认真的去面对并且学得有一个好的经验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夫妻生活的关系远比我们单身的时候更有趣，
1: 是
0: 更好玩而且彼此那个生命的成长会更快速那个人生的圆满呢就会更棒。所以有些人会担心说，哇，婚姻好像就是爱情的坟墓啊，在那里。
1: 那错了
0: 对啊，其实在婚姻当中有很多的调试
1: 是
0: 冲突一定会有，但如何解决冲突，那个就有机会创造一个比你是单身然后更美好的婚姻这是一套的课程是专门给已婚的这个青年或者父母一起来上的。
1: 对，一个幸福的家庭对一个孩子的一生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有一些遗憾，就周围有朋友离婚了，他这个离婚就好像把他人生的相册那个最精华的美好的那一页给撕掉了不过现在的人呢，他们我应该讲现在的人面对婚姻就算是离婚了也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对吧那也是有一些心态健康的心态去处理但这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那今天呢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所以请问一下，有这么多精彩的课程我们怎么去学呢？然后我学了以后我怎么样也可以去帮助别人呢？那我想这也是一种我们在社会上的一种责任的体现，
0: 对，
1: 也是我们自己在自立立人，对吧？那请您再给我们补充一下怎么去加入你们
0: 对我们很期待有更多的伙伴一起来优化我们自己那在优化我们自己来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真正就是学到位我们常常说把一个东西学好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学的时候你去用，
1: 对，
0: 学的时候你去教别人所以我们有一个系统，那我这个系统我叫做群养的系统就是我们一起来学习然后我们一起成为一个小组，那这个小组做什么，这个小组要去服务不管你服务的对象是幼儿或者儿童或者青少年甚至是老年人或者是夫妻我们学了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成为带领人然后我们会帮大家安排建立团队，只要三个人就可以成一团大家就可以一起去练习服务，在服务过程当中你才会知道说哪些我有没有学好，怎么应用当中应用过去。那我们有一句话说，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是如果要走得远就要一群人一起走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服务他人然后陆陆续续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我就成为带领者那这些学习的东西又可以用在我家，又可以用在我的社区跟我的朋友当中那我们共同来建构台湾一个更好的社会那这个叫做一个群养的这个系统。那首先就是如果机会对相关的课程有兴趣，那可以先跟我们联系我们都会有 我们在各个城市，我们大概有8个城市都有。

0: 办公室、哦、那可以就近参与我们当地的一些培训，
1: 是
0: 那上我们的官网、都会有相关的培训的消息。
1: 对，好，现在在节目的最后，请陈秘书长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你觉得还需要补充的。
0: 嗯，很谢谢各位听众、从爱家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不管从幼儿、儿童、青少年、青年，甚至夫妻到老年，我们都期待台湾、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优质陪伴长大。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所有的经费都来自于大家的捐款。
1: 嗯，
0: 那我们很努力，但是在研发课程、在培训、志工、在进入不同的单位去服务所需要的经费还是很严重的不足。
1: 嗯，
0: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很期待我们的听众可以一起，说不定你没有办法来担任志工，但是你可以用金钱的捐赠、你可以用金钱的奉献来支持前线已经在服务的这些志工伙伴们能够做得更好、
1: 是
0: 我们的这样的、捐款者我们叫做生命园丁、
1: 生命园丁
0: 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孩子的生命越来越成长，生命 越来越健康的园丁。
1: 对，今天听到了彩虹爱家做的事情，我非常的感动啊、在这里我要谢谢所有的彩虹爱家的同工们，也希望大家能来当生命园丁，聚沙成塔，不管多少钱的奉献，您都能够尽上一分，让我们台湾的新贫儿童越来越少，而有效率的优质的陪伴越来越多。非常谢谢您，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您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0: 谢谢。
1: 在这里提醒您，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晚上的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大家带来这个新闻跟大家做非常多的讨论，也

欢迎大家有不一样的意见，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做分享。好，这个礼拜延续话题川喜会。这个话题为什么要延续？我相信大家绝对能够理解。不止这个是说这个对台湾影响最深，影响最巨，更重要的是，这应该是这过去这段时间全世界最大的新闻之一。中美两大强权会不会进入休息里的陷阱？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或者两边到底能不能克制彼此？或者是两边要终须一战？这个我相信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关心。所以不只是太平洋两边的我们刚好处在这个两大强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筹码。台湾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有历史因素、法律因素、种种因素，他们有20%不可切割的原因。相对的，对美国来说这也是绝对最好的筹码，而这个筹码是不断不断可以拿来做谈判的，是不断不断可以对中国大陆来做威胁的。因为在日本、在韩国、在菲律宾，整个第一岛链串起来，对于美国来说，这个是挡住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一手。我们回头看川普总统在川喜会结束之后的发言，其实就像是一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为美中台整体的情势激起非常摄人的水花了。那激起水花就算了，后面的涟漪其实才是让人惴惴不安。要知道川普总统他的用字遣词对于台湾其实是释出了非常多的讯号，而这个讯号更可以直说这叫警讯。其中这些讯号我们归纳成5点的潜在威胁，而且这5点将会是台湾接下来面对美中台三方角力当中不得不接招不应付的课题。首先呢，首当其冲的危机当然是川普总统在川喜会结束之后接受 FOX 新闻网、福斯新闻网当中的这个专访，他很明确的指出，那里也就是台湾现在有人希望独立。这句话其实非常符合中国大陆在小英总统上来之后，甚至到赖总统上来之后，对中国大陆对赖清德的看法。那这样的论述显然川普是完全被中国大陆说服他的对台论调，这个也无可厚非。那所以川普在形容台湾问题的时候把台湾写成 place 写成地方，更无非想要展现他这个台湾主体性的称呼。所以呢，川普他对于台湾的看法，如果倘若跟中国大陆的想法一致，那在美方的眼中，整个两岸关系可能变成从印太问题、太平洋问题退化成中国内部的内政问题。这样的行为非常有可能会危及了台湾现在的国际地位，再者也符合中国政府对于灰色地带的作战。那相对之下，所谓的台独定义权也就交到了中国政府手上。

那当然啦、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扩大台湾的威胁，扩大台独的诠释，不单单仅限于台湾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拥有一个独立的政府，或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号，甚至任何彰显台湾主权、违反中国想法的政策，都被视为台独。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台独是台独，华独也是独，你去阐述中华民国也是独。此举会不会提高两岸对立，增加冲突风险？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如何去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这是现在政府要去思考的。当然，这个里面可以去参考更多更多在野党的论述，但是当今执政者就是赖清德，就是那个人。那这样的执政风格持续下去，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个方法就叫台独。好了，川普的发言透露的第二个危机，是他对台湾的战略模糊，开始逐步走向战略清晰。虽然我们看到 Donald Trump 没有松口，是否会在关键必要的时刻保卫台湾，但是当川普不断强调中国大陆的强大，而台湾只是一个距离美国9500里远的一个小岛，同时也指出美国不会因为有人宣布独立就千里迢迢来打仗，这个东西从过去的战略模糊开始逐渐形成清楚的红线底线，在国际的观察上也越来越跟中国大陆靠拢，变成了一个选择性的战略模糊。而这个战略模糊既然走向战略清晰，而这样的发言说台湾距离美国9500里远，在特定的绿营的人士的论述里面，却跟你讲成说，哎呦，那我不会千里迢迢来打仗，我从关岛也来，我从日本也来，我从冲绳也来，我从韩国也来，我从菲律宾也来，就不是千里迢迢了。我个人认为，这种硬凹的论述大可不必。当华盛顿开始逐步要走向战略清晰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走出我们自己的路线？还是要坚持过去的抗中保台的冲突路线吗？或者是应该怎么样？回到马政府时期的两岸沟通的论述吗？好，再来，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就有说了，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过时了，他也不小心说出来，他跟习近平总书记谈了对台军售的问题，这就是违反了六项保证当中的最后一项，美国对台的军售事前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这条界限。所以啊，六项保证被美方破坏了，尤其川普也把对台军售与否以及它的量能与否变成跟中国大陆谈判的筹码。试问一下民进党政府，试问一下赖清德总统，试问一下我们的国安会，我们有去跟 AIT 做讨论吗？做交涉吗？六项保证到底过时了没有？如果过时了，我们该如何因应？我们要如何保护台湾不要被放到美中的交易谈判桌上？看起来现在民进党政府、赖清德政府就是没有办法嘛，这个逻辑有这么困难吗？川习会一结束，川普立刻在空军一号上面打电话

给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17号的时候也跟南韩的总统李在明通话，但是到今天我们也只有看到报派的新闻说会跟管理台湾的人说，他连赖清德三个字 President Lai 这两个词都没有办法说出口，逐渐美日韩关系远远大于台美关系嘛。那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还要再帮美方继续承诺、继续说话、继续坚持呢？要搞清楚，如果今天我们刚才讲的四个这个状态的前提是美方对我们有疑虑，他提出一些动作反制要给我们压力，我能理解。可是我们对美的经贸谈判，请问一下，美方要求的任何东西我们有拒绝吗？我们有没给吗？我们什么都给了，马铃薯发芽了也可以进口，来猪来牛的检测标准可以降低，食品相关行业花生可以大量进口，这叫谈判的结果。谈判的结果换来的是六项保证的失灵。不要忘记啊，这四种危机任何一种说法就变成以美论。民进党过去长期主张的亲美的政治路线跟在野党有太多的冲突，结果换得的是如此的说法，最后这一些质疑的声量、批评的声量、在野的声音、不同的意见通通变成以美论，那不就是让台湾内部有更多的震荡跟不确定性吗？所以这样对此对台湾造成的第五个危机也随之出现，就是民进党政府更难以取得人民的信任嘛。但是哦，其中一个转机就是川普不断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提到了晶片，他也非常搞得清楚，在近未来的五年之内，晶片在台湾的手上，晶片的技术在台湾的手上，一奈米的技术在台湾的手上，在还没有把整个产业完全拉到美国之前，没有办法把人才拉到美国之前，不能这么如此轻易的放弃台湾。所以现在如何把台湾问题解决，因为我们看到的川习会是已经被出卖完的台湾，剩下的什么东西我们有力量。好啦，那川普已经很明白的说，台湾方面不可以以美谋独，这个是自小布希总统强势压制前总统陈水扁在任期第二任的时候推动的制宪台独时间表，20年后，美国总统对台湾当局的执政者最严厉、最明确、最直白的警告。这样的东西在北京、在华盛顿他们有共识，那到底是谁在以美谋独？如果赖清德政府、小英政府过去10年来台湾的执政当局、中华民国的政府领导人一直自认为有美国可靠，却不断推动台独路线，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把自己 排入了美中两方最不想呈现的方向，结果让自己反而成

为了川席会上面拿来的主菜，你变成菜单啊，你变成砧板上的鱼肉啊，你变成他们交易的筹码。那我们对于宪法的坚持，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定位，台独不就是被你们玩臭了吗？对于中国大陆政府，为什么马英九执政的时代，我们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外交空间，就是彼此的互相的忍让。我们台湾当局，中华民国政府不否认对方在中国大陆的治权，同时坚持我们是在一中的框架底下运行。我们可以参加 WHA， 我们可以去参加 ICAO， 我们参加了非常多的国际组织，我们去签订了不管是纽西兰对我们的那个 FTA， 还有我们的对日本的这个渔业协定，我们成功了。马英九时代可以，为什么小英不行，赖清德不行？因为他们想要搞台独，而这一套说法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了台湾的年轻世代好几年，起码骗成功三次吧。现在美方讲清楚了，不支持台独，反然后把这个有人自以为可以靠着美方搞台独这样的行为破坏维持现状的说法，从战略模糊开始走向战略清晰。那请问一下，我们还能够搞得定我们自己不被出卖吗？这一次国民党民众党最后支持7800亿的军售版本，这个版本的结果就是告诉美国，我们还有钱，我们还可以继续被你用。这个跟当初的所谓零军购或者3800亿的军购是有天壤之别。大家不要听方论，我现在讲很简单啊。3800亿、7200亿、7800亿、8000亿、1.25亿，哎，这将近我们一整年的年度预算，要来做这些事情。结果跟我们讲说，哎呀，你看你砍掉了4700多亿，这4700多亿里面有我们的无人机国家队，无人机国家队这几天被民进党，被国民党、被民众党的立委接连爆料。摆明了就是你们绿油油国家队，就是你们小英之友会，就是你们信赖之友会，就是你们民进党自己人想要搞无人机国家队。那为什么要在特别预算里面放水给你呢？所以今天希望两岸冲突的是谁？是民进党。因为只要两岸有冲突，只要两岸吵得越凶，或者是有擦枪走火、兵凶战危的可能性，把两岸拖入战争的泥淖里面，民进党就有继续执政的本钱，他可以有更多的借口说要成立无人机国家队、海马式国家队、飞天炮国家队、冲天炮国家队都可以。可是这样子对台湾人民来说公平吗？合理吗？合情吗？这些问题我觉得值得大家好好思考。在这一次川席会之后，有人说战略清晰不好，但是我说老实话，搞清楚是谁在对人民说谎是好事，也是好事一件。今天很明确的我们可以看到美方的说法，起码川普的说法，在未来两年半之内就是长这个样子。而我们已经给把台积电送出去了，我们也把我们的食安的品质开放了。过度亲美的结果反而是没有换来民进党口中所应得的保护或者其他。所以民进党政府、赖清德政府还能继续骗国人多久？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再次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这个在这个九十月份呢、有很多的节日啊，我相信大家这个放年假的放得很过瘾啊，因为我们好像自从这一次这个教师节恢复之后，再加上这个光复节啊，这些我们好像在十月可以放很多的假。但是其实在十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是用农历来算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所谓九九重阳节哈。重阳节其实是我们的，你说是个民族节日也好，但是事实上呢，在这个当时在政府制定这个节日的时候呢，其实对这个节日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解释，而且对它赋予一些特别的意义啊。那各位很了解，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是越来越高龄化的，所以怎么样让这些所谓比较高龄一点的这些资深的国民，这些长辈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其实也让自己觉得很自在很这个宽裕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各种的国家治理上面可能大家在追求的一个目标了哈。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客观的东西。其实重阳节的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这个只是物质生活上面的健全，还有很多的问题是在这个精神的层面啊，在这些所谓资深的这些国民们，他们从小到大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的历程中间的种种，怎么样我们可以在这个中间提炼出一些对现代的生活

0: 会有意义的一些价值，甚至也让这些对象们他们也能够活在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一个环境底下。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来看重阳节这个节日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啊。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在这环绕着这个相关的主题啊，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一位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位来宾啊。各位，我觉得不知道您是不是还有记忆啊，在不久以前这个我们的电视的频道里面有一个其实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位主持人啊，就是翟轩女士啊。她这个每天下午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见面，大家对于她的形象，对于她的这个各方面，包括她的立场，包括她对于这个整个的节目的这个节奏上面的控制，我相信大家都印象深刻的。但是呢，这个不晓得怎么忽然之间，在大家不意的之间呢、啊，他忽然之间急流勇退啊，在这个很令人羡慕的这个角色上面，他就忽然之间急流勇退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解释说，因为他有一些他觉得更高的价值要去追求，而且这个东西呢，是他觉得是他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但是在追求这些计划的时候呢，可能对于他在媒体上面的角色会有一些影响，甚至于对于他所服务的这个机构，这个电视台呢，可能都会有一些无谓的干扰。所以他为了要让这件事情能够更完整的，而且更无伤害的，能够让他可以睡醒啊，所以他就选择了离开这个角色。当然，同为媒体人呢，我们觉得这个作为的本身的确是惊人的，而且是令人佩服的哈，因为老实讲，现在比较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时代，能够为了自己觉得一个高价值的一个目标，能够放弃很多大家都在追求的事情，而这个定睛的去追求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读书人，应该要有的一种风范。但是我们坦白讲，在台湾这个社会，能够看到这样的并不是太多，更何况是在媒体这个领域啊。当然我讲这个话可能得罪很多媒体人了，但是我自己同为媒体人，我讲这个话我想是有所本的。好，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就为您请到了翟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啊。这个翟轩小姐事实上她年纪很轻，但是呢她对于她自己的家族，她的这个血脉上面的这些传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图像啊，她的各个不同的这些过去的这些所谓的祖先辈的这些长辈们，到底在他们的生活的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他的这个家族甚至从清朝一直到后来随着政府拨迁来台，这个过程中间到他现在啊这一脉相承下来走的一条的路线是什么样的路线，他对这件事情呢，他觉得这是他的人生的责任，所以呢他就为自己设计了这个所谓的寻根之旅啊，而且就渐进旅级的就去做。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呢，他就针对这件事情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当然也有很多的收获。我们今天请他到节目里面来，我们想跟他请益啊，看看他在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规划，来设计他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乐章的时候，他的中间的一些心路历程到底是这样。Hello， 翟轩你好。
1: 阳明哥好，
0: 是，
1: 还有所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个像你这么年轻啊，这么一个其实让大家都看得很羡慕的一个媒体的从业人员，在当时这个忽然之间就撤开了那个角色，然后您的理由其实很多小朋友说这都是课本里面的词啊，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要去寻根要去什么，这个当时大家有很多的不理解。这个您在这个想法形成一直到后来去遂行的这个过程，这个心路历程能不能够跟我们的朋友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其实本着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是河南人嘛，刚提到了重阳节，其实我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因为父亲也是一个资深媒体人，媒体工作都挺忙的，所以我小时候都是在电视上看父亲，但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块儿、所以跟爷爷奶奶感情特别深，
0: 是
1: 从小会听着爷爷讲一些比方在大陆啊、抗战的故事啊、老家啊，或者是跟着他们的口味都是养成了北方味了、都喜欢吃面食，
0: 是是是，
1: 就跟着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所以

0: 我一直都觉得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老家，就是我的小时候我们都要填祖籍嘛，
1: 嗯，
0: 那时候都是填河南孟县，我就想说一定要有一天要回去。
1: 在河南？
0: 对，在河南。
1: 曾不曾回去过？
0: 没有，就是今年才终于启程了，
1: 终于到了。
0: 嗯，因为其实在媒体工作来说，不论是我或是父亲啊，我们工作都非常的繁忙。
1: 对，
0: 如果去大陆采访，可能也是在主要的北上广深这些地方在采访。
1: 对，
0: 那媒体工作要请长的假期去，真的去走一趟寻根路也是挺难请假的。
1: 对，
0: 那再加上过去一些时空上面的，比方说爷爷也算是在国民党担任比较要职，
1: 对，
0: 所以过去有些人讲说87年不是开放了吗，怎么还没回去？
1: 哦，这个有的背景不是那么容易，
0: 对，有些背景可能不是很容易回去，所以在这样子心里面一直想着要做这件事情，一直想要回去老家看一看。哎，在大概10年前的时候吧，大伯就是我父亲的哥哥，
1: 嗯，
0: 也就是我爷爷在大陆这边，
1: 嗯，
0: 原本他们因为我曾爷爷是清朝的那个黄河，
1: 嗯，
0: 河务局长，
1: 哎呦，
0: 当时他们就是上下游的河务局有这个定亲，嗯，可是那时候定了亲，我爷爷就去北京念书，后来就77事变爆发了，
1: 是，
0: 所以老家剩下谁都不知道，那时候甚至连我太奶奶啊，
1: 嗯，
0: 我爷爷的哥哥弟弟在哪都不晓得，他们是一路这8年10年都没有音讯，到台湾才重逢，
1: 那个是一个战乱的时期，
0: 对，大家都不知道你亲人是生是死，所以他那时候似乎也不晓得当时这一个上下游，毕竟也有一点距离，
1: 嗯，
0: 那时候战乱如果大家都四处跑，可能也不知道最后的音讯，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很幸运大伯找到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家3代都是公众人物，
1: 是，
0: 所以他借由可能相关的一些报道，
1: 嗯，
0: 找到了爸爸，所以我们就很幸运的在10多年前被编进了族谱，但是因为那一个时空，10多年前的时空，爸爸是60多岁，大伯70多岁，可是他们两个都在为着年迈的老母亲都生病了，就是要照顾年迈老母亲，然后当时兄弟俩就想着啊，这辈子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机会能够相见啊，
1: 嗯，
0: 那两个远方就是靠着微信来联系，
1: 那时候两个已经开放了吗？
0: 那时候已经
1: 开
0: 放了，
1: 已经开放了 是，
0: 但是就是对于爸爸来说，你说60多岁的人，然后还要照顾老妈妈，可能都眼前的事情先忙完，然后再来又有这个孙子辈的事情要忙，
1: 嗯，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太多事情在手边的时候不见得能够立刻成型，但是我觉得今年特别强烈的是因为这是抗战胜利80周年嘛，
1: 对对，
0: 那我很想要替爷爷回去台儿庄。
1: 哦，台儿庄跟他有什么特别？
0: 爷爷当时有去参加台儿庄战役。
1: 哦，真的，哦，
0: 对，所以
1: 哇，
0: 我后来知道有台儿庄纪念馆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很想把爷爷在台儿庄战场当中，
1: 嗯，
0: 他其实每一场战场就是有幸存下来，
1: 嗯，
0: 他就手边有拿着一个像是日记本一样就记下了诗句，
1: 哎，
0: 就是记载着说这一场战役的多么的残酷，
1: 嗯，
0: 或者是跟同袍的生离死别，
1: 嗯，
0: 这样子的一些词句，后来就变成了一本书，
1: 嗯，
0: 我今天也有带这一本书了。
1: 哦，后来还有
0: 就是这一本书，
1: 是
0: 就是爷爷记载的一些诗，
1: 是
0: 然后你都可以看到他里面就写说他是在哪一个地方，
1: 嗯，
0: 比方说他是在，
1: 嗯，
0: 民国27年在河阳，
1: 嗯，
0: 也就是在河南那一边，然后或是在黄河边，
1: 嗯，
0: 或是在鲁南27年，
1: 哦，
0: 就
1: 是
0: 在抗战期间，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他口袋里怀揣的那一本日记写的诗，
1: 哇，这个其实这个是蛮感动人的，
0: 对，后来就把那个捐给了台儿庄，
1: 哦，
0: 嗯，
1: 可能各位朋友您也许不了解啊，这个翟轩其实他这个世家是非常非常这个跟中华民国的这个近代史是蛮有点关系的。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在上面的先人是这个满清的官吏哈，但是我所了解的就是从您的爷爷这一辈开始，
0: 嗯，
1: 就是其实就是从抗战的这个时代了哈，就是跟我们的父亲大概都
0: 是
1: 同样的一个，
0: 对对，
1: 一个时代。其实这个翟轩的爷爷以前他有一个笔名叫做钟雷哈，他是其实是个诗人啊，
0: 是是，
1: 那他在这个艺文界其实是非常久，而且在党部的这个文传的系统里面其实他介入的很早。他的您的父亲

0: 我想大家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会认识，就是以前中视的主播啊，叫做翟辉啊，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才连在一起啊，所以原来是这样的。这个所以刚刚他讲的这个所谓一个媒体人要想要到大陆去寻根，基本上要有一些私人的行程，他的不方便。这个的确，你不在这个领域里，你不太了解，一般人可能没这个感受。但是真的做一个媒体，尤其跟新闻相关的，如果要走，如果有这么大一段距离，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1: 其实我排假都排了好久，本来去年就想去，
0: 是
1: 就排到今年才排上了这样，因为要七天嘛，
0: 啊、
1: 我就是每天 live 这个。就得找代班人。
0: 对啊，就是啊，这是很
1: 不
0: 容易。
1: 不是很容易。
0: 而且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些比较没有办法，这个只能体认，但是不能够言传的，就是这个现在的整个这个大的社会氛围。
1: 对。
0: 好像要去做这件事情，会碰到一些，就是有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一些阻力。
1: 是是是。
0: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你当时要跳开的很重要的原因了。
1: 对。因为当时我寻根之后呢，我就四月底，今年四月底，那我自己本身有自媒体频道嘛，我在台湾主要就是经营 YouTube 频道，那其实就是会把我去大陆旅游啊，所见所闻，
0: 是
1: 就是拍摄下来，就是有点像是旅拍，然后但是也会有一些教学，让大家更认识大陆，比方你要怎么用支付宝、微信这种生活交战的也有。
0: 是是是，对对对。
1: 那今年四月做的这个寻根系列，我就是觉得其实本来想说这就是要记录下来，作为一个传家，我们找回到了这个老家，那把它。拍完之后五月六月我就开始陆续剪片，因为我们是好多站，就是一路从河南的洛阳焦作，然后到了山东的台儿庄，
0: 是
1: 然后又去了上海，上海是爸爸的出生地，所以我们就一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还找到了老家，找到了大伯，
0: 是
1: 就是一系列这样子我们家的故事的记录。
0: 嗯，
1: 那结果在七月那个大罢免前的那一个时空吧，六月底七月初，就反正有一些绿的媒体就开始为了要操弄仇恨，那刚好我又所在的媒体可能是他们锁定的目标，
0: 是个目标，
1: 所以他们就是用一种断章取义抹黑的方式，他就说啊，我去到大陆给亲人发凤梨酥，然后回来台湾骂台湾人。那其实我并没有骂台湾人，因为我又不是评论员。
0: 对啊，
1: 我在描述的是说可能有一些人在骂民进党的一些报道，
0: 是
1: 那下面的标题就写了青鸟蟾蜍这个词，他们就说哦，我骂台湾人是青鸟蟾蜍，然后所以那一阵子就反正就被绿的支持者就好像瞄准我，就开始一直到我的网页来攻击啊什么什么。但那时候因为电视台觉得说啊，我们不用去回应这事情，反正可是那其实是电视台的节目内容，
0: 对，就是
1: 但电视台没有回应，他就说啊，那不用管他，那过就好。可是我就是自己去面对这件事情嘛。那再后来电视台觉得说你现在的频道都在做两岸交流，那我还有去参加海峡论坛，或者是后来其实在我离职之后，我本来时间上安排都还有一些想要去参加两岸交流的，我就觉得那都不能参加了。那电视台说啊，你这样子可能会让就是他们又来继续做文章，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取舍之下，我觉得因为我本来也没有觉得寻根是，就是觉得说这是家里面自己的事情，但没想到我们的故事让很多人也想要寻根。我看到非常多的留言，不论是在台湾，甚至现在已经旅居海外的，就说看完之后深受感动，也想寻根。
0: 是，
1: 那所以我觉得哇，这是使命找到了我。
0: 嗯哼，
1: 而且还有那种青年寻根的活动，甚至还有一些名人现在他们也想寻根，也来问我说有什么样的一些他们可以找寻的管道。
0: 是，
1: 我突然觉得说哇，这很重要。
0: 嗯哼，
1: 那本来那个时空下我就在挣扎，因为就外界来看，的确电视台工作室好像大家觉得说这是一个叫得出名号很光鲜亮丽的工作嘛，然后有些人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这个独当一面，但我觉得其实我的抉择不是这样，我其实也有挣扎，因为我这样的抉择其实是等于全家人得要跟着我，对对对，一起付上代价，不知道接下来路会怎么样，可能也要一起吃苦，一起饿肚子都有可能，但是我就跟家人商量，然后最后是我跟爷爷， 就是我看着爷爷的照片。

0: 片。
1: OK，
0: 那个那一张照片是我做台儿庄的那一集故事最后一张，就是我做了一张就是爷爷照片，我用 AI 让爷爷点点头。
1: 哇，这个很感动人的。
0: 就是那一幕，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我就想说啊，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其实爷爷也好，爷爷的哥哥、爷爷的弟弟，他们就三兄弟，三个都一起上战场，是义无反顾。以前我们在河南，其实算大户人家，还能够到北京念书。然后我的曾爷爷是留德的，所以其实是你说大户人家一定要上战场嘛？可能很多人会选择说，哎，我独善其身。但是我们家是选择要挺身而出。所以我在想说，以现在台湾所当务之急就是要跟大陆的这种不能够擦枪走火，这是我们这一代该挺身而出的事情。所以我当我转念去想说，哇，原来这是一个我该做的事情，这其实就像是我爷爷在那个时空下他们面临到我是不是要投笔从戎。那像我的话，我就是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挺身而出，继续为两岸交流来努力。
1: 这个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使命感的传承嘛。其实这个传承投射在不同的时空底下，它可能有不同的作为，但是其实它基本精神是相同的了。
0: 我心里就想说，如果我选择保有这一个头衔，然后同意说我不做两岸交流，会不会让爷爷或者是让祖先觉得说啊，你怎么会是做这个决定？
1: 是，
0: 就是不是？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离职宣言，我说我不要做让祖先蒙羞的决定。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怎么讲，是一个非常有实有据的一种，但是充满了浪漫情怀的这么样子的一个决定。其实我觉得，其实从我的角度听到您讲这，其实我是觉得很令人感动了，因为其实我们在台湾温饱无余，那在这个看起来很生活的很自在的一个环境，要去挑战这些事情，本质上它不是一件容易走的路，而且它会碰到的这些阻力是可以预想得到会从四面八方出来的，但是还是觉得要去做，而且做这个事情做跟不做好像对自己的这个生身的福祉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影响，但是你却把它当作是你的一个绝对的目标要去完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我自己在寻根之后，包含我跟父亲，我们都有非常深的感动。再回去找到了老宅子，就是
1: 还在吗？
0: 还在，
1: 哦，还在，啊。
0: 那就是曾爷爷跟爷爷小时候，爷爷小时候就住在那儿，就是曾爷爷那时候带着他们就住过的老宅子。你去到那边的时候，你摸那一砖一瓦，然后我甚至在家的这个土地上面，我刻下了一个家这个字，然后我旁边的字就是描述是写说，爷爷，我替你把你心里最遗憾那个字刻回家了。
1: 对，
0: 就是你没有能够回到家，我替你回来了。
1: 对，
0: 那所以我们这一趟寻根之后，寻根寻亲，其实我跟爸爸在回程的飞机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哇，我们人生圆满了。
1: 对，好像觉得充实了哈。
0: 对，我们知道自己是来自于哪儿了，我们看到那一个以前很抽象说河南孟县，然后老家是什么什么，都是故事。那现在它已经不是故事，它现在已经让我们能够具象化说，对，我就是爷爷住在这一个屋子，爷爷在这一个院子，爷爷走过这一条路。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哇，好像人生完全到了另外一个篇章去，就是我才发现寻根的威力。
1: 是，
0: 所以我当看到那么多人也想要寻根的时候，我觉得我都非常的鼓励，而且有一些想要推动寻根的活动，找上我，比方像郑州大学有做一个遇见根源的寻根交流，它就是对台湾的很多年轻人，因为台湾很多是河南过来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在福州那边也有两岸青年
1: 联
0: 心会，他们那边也是希望我去做一个分享。
1: 是，
0: 那我觉得说，哇，如果我的故事可以让年轻人也愿意寻根，因为现在年轻一辈他们教改之后，他们其实对于我们跟中国大陆的连结这个历史脉络是硬生生在课本里面被切断了，他们并没有那么强烈意识，只是觉得更模糊，可能比我这一代更加模糊。但是我在那时候分享的时候，有好多年轻人在会后跑来找我说，然后他有听过他的祖辈讲说他们老家是哪里是哪里，他们也要去寻根了，就是他们跟着我的那故事，因为我在分享的时候我的堂哥突然出现，那我们就在

0: 原来都不原来没有碰到，
1: 有有有，就是在老家碰到了，
0: 哦、在老家碰到、哦，
1: 结果他们福州竟然把他从河南请到福州这边来跟我相会，
0: 哦、
1: 然后我们就抱在一起落泪、嗯，然后当下很多台下年轻人也跟着就是、
0: 嗯嗯、
1: 就是我觉得情感的
0: 对
1: 这种直接的冲击是最能够让他们激发说哦，原来我是也是来自于那里那一份感动，
0: 对。
1: 所以好多年轻人也决定要寻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性工程，就是怎么样我们把这个在现在看起来这么纷乱的这个环境里面，让我们回归再往回踩一步，踩回到这个人的本性啊，像你刚刚讲的、
1: 嗯、
0: 这个所谓人跟人的情感，这个血缘之间的这些关联，其实这个才是真正让人可以站得更稳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不过我听到您讲的您的这些历程啊，我可以有一个，我好像有个印象，你跟爷爷奶奶的关系好像蛮直接的，是不是？
1: 跟爷爷奶奶就是特别亲，
0: 对，特别，因为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1: 就是、从小爷爷奶奶带大，而且特别跟爷爷最亲，
0: 是，
1: 就是很多小时候的照片里面都是爷爷带着我，
0: 啊、对，爷爷
1: 我就是爷爷旁边的小装饰品小布偶，
0: 是
1: 对，跟爷爷是最亲的，
0: 对，所以现在回去以后，虽然跟着旁边是跟着爸爸。但是真正的实时看到的是爷爷曾经的脚踪，对不对？这个感觉上、
1: 嗯、
0: 这是很特别的、
1: 就是、我跟爸爸都对爷爷来说是就是爸爸也是从小爷爷这样带大的，
0: 对，当然，
1: 所以我也像是爷爷从小带大，
0: 对，所以你们两个人
1: 我们两个对爷爷的情感都很深，
0: 对，这个就不容易，
1: 都没有一种隔代的那种感觉。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问您呢？因为其实现在在台湾有很多的问题啊，不管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也好，或者是甚至于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各方面来看，台湾现在想推动的很多的所谓的政策，举个例子来讲，比如像长照啊什么这些东西、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在浮面上面的工作啊，或者它都在法令啊，在机制啊，在这些上面的设计跟呼吁，但其实这些事情要能够成功，伦理的结构要先能够健全、啊
1: 嗯、
0: 伦理的结构如果不健全的话，这个是很难很难真的能够有真正做到到位的东西，
1: 百善孝为先，
0: 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曾经的这一段经历跟你的这个主张，其实对这件事情有非常直接的这个见证的意义、啊
1: 嗯、
0: 你看这个伦理的结构促成你们跨代的关系都可以这么浓郁、
1: 嗯、
0: 而且会促成你有这么大的力量要去为着爷爷曾经这个没有如愿成就的事情，你要回去在地上面刻个家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是多大的力量啊！
1: 我的孝其实对于爷爷也是对于父亲，
0: 是
1: 因为我知道父亲也很想回去，可是以他的年纪来说，他可能要去张罗这些资料、
0: 嗯、
1: 或者是去安排这些行程，为什么他跟大伯隔了十几年都还没有办法成型？其实这就是一个很花人力物力的事情。
0: 对，对，
1: 所以爸爸都说这一趟如果不是我去做这些，这个就是我花很多时间去看爷爷里面的文字、
0: 嗯、
1: 然后去安排行程、
0: 嗯、
1: 然后再把这些行程又变成了用我们的影片来说故事。
0: 是，
1: 就其实这个工程蛮浩大的，但是我做这些不仅是为着爷爷，也是为着爸爸，因为这也是爸爸对爷爷的孝顺，而且很多是线索是爸爸给我的、
0: 嗯、
1: 就是说爷爷的哪一部书里面，他小时候跟爷爷这么亲近的相处、
0: 嗯、
1: 他更了解爷爷的就是记载过的东西、嗯、我可以循线去找，所以这是我们父女俩一起为着爷爷而做成的这件事情。
0: 哇，非常棒，真的是很棒、嗯，在这么一段历程之后，以你现在的这个整个的经历的这段过程，
1: 嗯，
0: 你觉得以现在的台湾，我们目前为止，不管是在两岸的关系的发展上，不管是对这个所谓这个民族的定位上面的这种样子的自我建造，你觉得能够会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或者有什么样子的你的觉得可以呼吁大家做的事情吗？
1: 我觉得是现在看到。我们教改之后很可惜啊、
0: 嗯、
1: 就让我们年轻一辈就是家里有宝藏不知道挖出来，
0: 是
1: 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知道自己中华文明五千年这么悠久的历史、
0: 嗯、
1: 他却要觉得说我们现在教育是哦，你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他们
0: 这两个原来不冲突的嘛，
1: 他们原本会觉得说哦，好像讲你是中国人是有点贬义、
0: 嗯、
1: 我就说不是，你搞错了、
0: 嗯、
1: 我都跟下一代讲说

0: 中国人是很光荣，你是在夸他，你把这一个荣耀的皇冠送给他。
1: 对，
0: 我们也是中国人啊，这不是我们要抛弃的，这不是一个骂人的词，这是一个荣耀。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个中华文明五千年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要自己去抛弃，那多可惜啊。
1: 真的，
0: 所以我觉得那个现在洗脑跟这种社会这种氛围的影响真的是对于年轻的甚至是在下一代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一点一滴用这样子的柔情的或者是亲情的这些故事来滴水穿石，我觉得如果说很正面的去跟他们吵，可能不见得能够影响，但是慢慢的透过这种情感的什么的柔以柔克刚，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就唤醒他们内心你是君尊皇族的这种觉醒。
1: 的确是，
0: 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中华文化是我们老祖先啊，不然你的姓氏从哪来？不然你现在在讲的语文是什么文？
1: 你所有的那个脱离不了关系。
0: 对啊，你怎么会错认为你被谎言给欺骗了？这就其实在我们基督教里面也会讲说，会有很多谎言想要骗走你的财宝。
1: 对，
0: 那这些就是属于我们是中国人中华民族的财宝，不要被骗了然后觉得说哦，那个 你以为那不是财宝，还要就是弃之如敝履，那太傻了，那所以真的要赶快拿回来，我觉得是用这样的方式。那所以我觉得跟年轻人对话，在我自己的频道里面我会先用柔性的，比方我先去介绍大陆现在的进步，因为年轻人他们就是觉得哎，这边很进步很好玩，愿意去接触嘛。那当他们真的实际去大陆走走看看的时候，发现哎，怎么这边的人都跟我讲一样的语言，
1: 是
0: 这边人跟我那么相近，吃的跟我那么相似，这边这么的好玩，那就跟绿的媒体告诉他们说哦，又是土房子，又吃不起茶叶蛋，高铁没靠背，那一些
1: 厕所没有门，
0: 完全就是破功嘛。发现哇，这上海比台北进步，
1: 对，那实在差太远了，真的。
0: 然后厦门、福建、福州现在的这种所谓二三线城市其实都非常的繁荣，
1: 都不见得比台北要潮，
0: 对，就说真的很多都是比台北漂亮的了，
1: 对，真的。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实际去看看，我是鼓励他们，你们先去看看，
1: 是
0: 当你对这一个就是好感跟坏感能够扭转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往下一步去找你的根，其实你是来自你们那里，要一步一步破除那个谎言。
1: 其实就事论事来讲，在台湾大概除了一部分的原住民的朋友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从大陆那块土地过来的，
0: 他是早来几百年，
1: 对，就早来跟晚来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所谓这个寻根的价值就在这里啊，他可以把根寻到最根本嘛，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啊，这个现在这个很多所谓这个反中的氛围啊，好像逢中必反，然后什么东西都觉得要从台湾讲起啊，不能讲到中。可是闽南语就是河洛话，
0: 对啊，
1: 对不对？那个是最终的。
0: 就是其实河洛话也是从我们河南河洛那一边
1: 那一带
0: 传过来到闽南，闽南才又到湾。
1: 对，就是啊，就是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切断，其实要去切断它的那个难度远比去寻找它的这个根源要难得多了，
0: 因为不可能，它就在你血液里。
1: 对，
0: 你难不成抽干你自己血液不认？
1: 换掉你的 DNA 嘛？我觉得这个是
0: 不可能的。
1: 所以政治的见解是一回事了。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个不是政治见解，这个层次比那要高很多，而且这是不能改变的。
0: 对，
1: 政治见解有可能改变的，对不对？但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属于所谓 bio 的这个部分，这个东西是恒存的，
0: 是，
1: 对不对？所以人如果不走到没有这个往根源去溯源的这样子的热情的话，其实他对他自己现在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上面，他的这个基本的自尊是有问题的。
0: 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从何而来，
1: 对，
0: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
1: 这
0: 当一旦找到而且跟你产生直接这种很真实的连结的时候，这就是我这一趟寻根所产生对我的力量。我觉得如果我今天不是寻根，我就是纯粹只是做两岸的旅游啊什么的交流，那没有做这个我就换个话题嘛，可能我会这样受影响。可是当我寻完根之后，我觉得哇，这个改变了我的人生，那后来我真的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就当我改变中
0: 当我充满了力量的时候，我觉得面对挑战我就没那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有底气，我知道我的祖先看着我，我知道我将来去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不会说啊不好意思啊，我还是要先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可能会觉得哦

0: 哦，你这个决定有点失望、
1: 嗯、
0: 我们都没这么做这个决定。
1: 是，
0: 因为像我的曾爷爷也是在治理黄河的时候积劳成疾、
1: 啊、
0: 然后死在任上的，
1: 是是是，
0: 他也是为这片土地付出到就是到最后一刻、
1: 嗯、
0: 然后我爷爷也是为着抗日战争就放下了所有课业什么的、
1: 嗯、
0: 投向战场、
1: 嗯、
0: 那爸爸这个老一辈媒体人也是一直就当年见证了这个孤汪汪孤会谈，然后还有在两岸能够交流的时候，他都是等于算是第一批到大陆去的，
1: 目睹了台湾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嘛。对，
0: 就看到了九二共识、
1: 嗯、
0: 看到了这个马习会，
1: 对，
0: 然后再到交棒到我。其实我做这个自媒体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父亲、
1: 嗯、
0: 父亲他推就是推着我，他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现在主流媒体可能有种种顾虑，
1: 对、
0: 可能商业考量或者是担心政治清算，
1: 对对对，
0: 他们不愿意去做这个两岸，一讲到大陆都是那种奇怪社会新闻，
1: 是，
0: 但是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媒体人能够去传递正确讯息、
1: 嗯、
0: 那现在我们更幸运的是我们有自媒体的时代已经到了、
1: 嗯、
0: 我还可以当离开大众媒体的时候我不是消失，我是可以在自己自媒体管道上面继续做，所以其实这一年来蛮辛苦的、
1: 嗯、
0: 我从去年四月本来只是因缘际会去上海，我想说因为我很想多了解大陆的一些、
1: 嗯、
0: 现在他们很流行的什么社群媒体
1: 啊，
0: 可是要有大陆的电话号码才能够申办，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去了一趟，然后我顺便拍一拍，就拍用手机拍哦，那个很阳春的设备拍一拍、
1: 嗯、
0: 我就放到网络上面，放到 YouTube 上面、
1: 嗯、
0: 就大家反应很热烈，台湾的朋友就看就是说哎、
1: 嗯、
0: 这个现在上海这么漂亮啊什么的，就是有这样回响，所以后来我就每次都觉得是最后一趟，就后来变每个月都去一趟、
1: 嗯、
0: 就是走了这边大家要推荐我可以去那边，我就到处拍，然后大家想然后看到说哎，如果我们要去就业去、
1: 嗯、
0: 比方说有什么台胞公寓我们能够什么方法，我就去问、
1: 嗯、
0: 就像媒体嘛，我们就去问说可不可以采访啊什么的，我就去拍，然后就等于是变成了像是一个两岸交流的一个媒体平台、
1: 嗯嗯、
0: 然后在我的聊天室里面，因为我会固定直播，就可以看到两岸的朋友很融洽的在聊天室里面，是不是彼此谩骂，而是彼此问候、
1: 嗯、
0: 像老朋友一样哎，见面啦什么什么，就这样子问候，
1: 是是，
0: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氛围，
1: 对，
0: 怎么会现在大的社会氛围是很对立，所以
1: 其实根本两岸何来仇恨，我也不晓得现在这个、嗯、这个所谓的上一代的仇恨经过这个时代的洗涤啊，应该已经慢慢的稀释淡化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了、
0: 嗯、
1: 而且我必须很诚实的讲，大陆其实变化也很大，
0: 对，
1: 他们在这个很多的在这个所谓治理他的国家的概念上面来讲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怎么样利用一个最实际的取样去做成自己的判断的依据，我觉得这是重点、
0: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接触他就不可能构成这样的认识吧？
0: 对，
1: 对， 不， 对，
0: 不接触何来正确的认识，
1: 就是，所以
0: 就是有好有坏，你可以自己有一把尺，不要去听别人这个，哦，好像你都连第一步都不愿意跨出去，
1: 是，其实现在两岸之间要了解要有接触并不是件难事、啊、因为 就在、
0: 嗯、
1: 其实就这么近的、啊、比起全世界都要去接触它，都千里迢迢都跑来这里了，
0: 就是台北飞上海台北飞福建如果不是因为航道关系、
1: 嗯、
0: 都不用到一个半小时、
1: 就是啊、
0: 两小时直接飞、
1: 啊、
0: 可能都半小时就到了，
1: 很快就到了、
0: 嗯、
1: 我上次有一次很有趣，我们到大陆去，我们也是去采访、啊、坐了一个飞机从大陆回来，是厦门航空的飞机、
0: 嗯
1: 啊、去大陆的时候，结果呢这个这个飞行的这个空服员在快要降落的时候呢就在介绍厦门、
0: 嗯
1: 啊、就讲说、欢迎各位到厦门来啊，厦门怎么样，那厦门的特产呢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什么，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还是其实是个年纪蛮大的一个老太太啊，是我们那个本省的一个老太太，就在那边说哎呦怎么是这样，他们怎么都是我们台湾吃的都跑到大陆来了结果那个我觉得那个空服员就那个空乘小姐非常的和善，就跟她讲说阿婆不是啦，其实这是我们厦门吃已经吃了两千年了
0: 就是太像了这个文化跟饮食。
1: Yes，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其实我认为其实我们台湾的朋友如果到大陆去啊，像这种样的感受十个人里面大概六七个都会有这样、
0: 嗯、
1: 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今天在台湾的很多的东西原来它 在这里早就已经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寻根嘛，对不对？
0: 嗯，
1: 这就是你往根源去溯溪而上，
0: 对，
1: 对不对？你去发现原来它在那边形成的，
0: 越认识越了解，你就越想挖得更深，就哇，原来这么像啊！
1: 对，
0: 你去到厦门的时候，你感觉在迪化街
1: 啊，对，真的，真的
0: 他们的中山路步行街
1: 就
0: 是跟台湾迪化街非常
1: 像。有一次我们到金门去，然后现在到金门到烈屿，就小金门有一个桥嘛，所以你可以到烈屿去啊。
0: 嗯，
1: 我们就在一个下午大概四五点钟的时候站在那个烈屿的海边看厦门，我看着真的把我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您知道我们这个从巴黎看淡水，
0: 嗯，
1: 就像是那个从你从烈屿看厦门的感觉是非常的像，就是那么近的，
0: 嗯，
1: 所以其实你看，其实这能够隔离了多少的人心呢，在这里，如果你不刻意的去把它连接起来。
0: 而且金门的水都是从厦门来的，
1: 对，他们叫做同饮一江水。
0: 那以前是说厦门看过去好像，因为他们后来还填海，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让厦门的那个面积更扩大。
1: 对，
0: 以前厦门是就是跟金门这样子对比起来好像没有那么进步，现在都是高楼，
1: 哦，超好远的，真的，
0: 现在是仰望厦门。
1: 对，真的。所以人家就说其实看厦门就知道，
0: 嗯，
1: 至少他们已经至少他认为金门跟他不会打仗了，否则他怎么会把那么多东西修在海边，对不对？
0: 对对，而且还有夏津大桥也要盖，
1: 就是啊，就是啊，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您刚刚讲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用一个善意的态度去建立一个界面，
0: 嗯，
1: 这个界面让我们才有机会去了解实况。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台湾一直在强调，我们是一个教育普及的环境啊，大家应该都有最基本的这个教育的水平了。按说我们碰到了实况，理论上台湾人应该不太容易骗才对，因为我们不应该不是一个不容易被欺骗的族群嘛，因为我们大家都受过教育嘛，总比那些，愚忠愚勇的那些地方要来的可能要好，
0: 嗯，
1: 可是在这些地方的反应和这个很多的表现跟这个之间反而有很大的落差，尤其在两岸的问题上。
0: 我觉得就是回到说为什么像阳明哥要做媒体的关系，
1: 是
0: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媒体都是被某种色彩控制，
1: 对，
0: 所以他们就会释放一直就是都是错的讯息，然后甚至连，网络上面他们不是都有很大的预算在做网军嘛，
1: 是，
0: 所以在网络上面也会有这样子的风向，就是哦，可能用这种一条龙似的，哦，从大的媒体也告诉你是这样子，
1: 嗯，
0: 然后网络上面你看到大家的分享讨论也是这个样子，
1: 是，
0: 然后再到还有陆委会到现在都还是就是我们外交上面啦，就是外交部发的那个警戒，
1: 嗯，
0: 他都还是把中国大陆定为橙色警戒，
1: 对对 对
0: 到现在还在，嗯，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好橙色警戒。
1: 台湾比大陆橙色。如果要讲这个的话，
0: 对啊，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他其实知道就是不能让年轻人去看，因为年轻人去看了之后发现哇，滤镜就绿色的绿，啊，
1: 嗯，
0: 滤镜都破了，就结果看到了真实的状况跟他们讲的不一样，
1: 嗯，
0: 那所以真的很多年轻人就是去了之后就是哇，眼这个跌破眼镜，怎么是跟我想象中不一样，
1: 是，
0: 就不要说到年轻人了，我这去年去到上海的时候，
1: 嗯，
0: 我看到他们那一些支付宝微信现在都不拿纸钞的，
1: 没有钞票了，
0: 没有铜板的，
1: 真的是没有钞票。
0: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还很紧张，我说不用换人民币嘛，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不用，你就把那个注册好，
1: 只要有手机就好，
0: 你只要来，然后我第一次还很忐忑，我就想说，
1: 嗯，
0: 那我到时候没钱你要救我。就去到那边真的，你去到哪里就是你进地铁的时候就打开支付宝，然后就领一张地铁卡就可以搭，
1: 嗯嗯，
0: 然后高铁也是可以用他们的那个 app 就买票，反正就非常的便利，
1: 是，
0: 就是他们现在这个进步的速度真的是，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1: 是，
0: 我对他们并没有什么错误认知哦，
1: 嗯，
0: 但是我都有落差，就是不知道他们进步到这种速度，
1: 的确，对，而且他们有很多的，我是这样看，我觉得这个说实话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了，所以大陆的这个很多的施政的内容呢，看起来其实他对于我们的中国的民性的了解其实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0: 嗯，
1: 所以他从这个东西做出发，所以他很多的防范于未然那个点是非常前面的，
0: 嗯，
1: 所以他很前面他就设下一些事情，你连犯罪的机会看起来都会被，
0: 所以他们现在治安好
1: 是。我认识一个上次也是一个新闻采访的机会，我们认识一个年轻人啊，他说他们几个年轻人这个海归派的啊，然后在深圳大家凑了3500万美金啊，很多啊，说要去搞一个开发一个新的这个所谓这个 camera 的镜头啊， 就做那个 CCTV 的那种镜头。嗯，我说你们3500万这个钱很多哎，你赚得回来吗？因为这个用美金赚其实蛮大一笔钱的啊。
0: 嗯，
1: 啊，不担心。我说你不担心，你这个是不是有点盲目乐观啊？
0: 嗯，
1: 因为你知道有些大陆朋友喜欢这样的，因为他。

0: 我总觉得他们的福地很大嘛，啊，诸如此类。他就拿了一个资料给我看，他说：“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公部门的资料，这个画的就是暗示说，实质上可能跟这个还是有出入的啊。”
1: 嗯，
0: 说五年之内，中国大陆的境内，只是境内不外销的，需要的这个摄像头啊，就他们现在在做这个东西啊，需要19亿个 piece。
1: 嗯，

0: 中国大陆你要去当扒手，你很你恐怕两个接口就抓到了。
1: 他们说分分钟就给你抓起来。
0: 所以你看这个实在是，当然有的人批评就是说哇，在这方面有隐私啊，没有什么。可是你要看你付出了什么代价，得到什么样结果，对不对？如果你在那个地方，你并不是你没有犯罪的行为，你没有什么，你就是好好过日子。其实这个反倒是。我们一直说安和乐利，安和乐利，其实这个安和乐利到底它的定义是绝对还是相对的？其实在很多时候你从不同角度看，他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真的是安和乐利、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你也好我也好，我们以我们所拥有的背景哈，我们不可能是这个所谓为匪宣传，对不对？我们大概不会是这样子的人，那我们也不会是盲目的认为说啊，这个所谓的政治阵营哪一边好哪边坏。如果我们很客观的来讲，其实说句良心话，大陆今天的这个整体的发展是值得我们这些在台湾的中国人要注意的。因为他必然是做了一些改变，
1: 是，
0: 否则他不会走到今天这条路。
1: 他就实力摆在那儿，都可以让美国忌惮了。
0: 对对，
1: 如果他这个制度是错的，他怎么样造就出现在的这个经济规模跟国力？
0: 对，
1: 怎么造得出来？所以代表说这个制度是有他好的一面。
0: 是的，所以与其我们就是用一个非常刻板的东西去定义，说这个就是敌对的势力，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国家治理的模式，这是一个什么什么这样子，还不如我们非常客观的去看清楚。
1: 务实啊，
0: 对，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才，而且搞不好这个中间有很多东西跟台湾还有点关系的，我想，对不对？他的很多的措施，他的很多的东西，台湾虽然小，但是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弹性比较大。你想他那么大一个身体，他要改变不容易。可是台湾做的事情朝令夕改又何妨呢？如果是不对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曾经的一些在这个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些经历啊，
1: 是
0: 搞不好可能对大陆的某一些他现在的治理上的实际的例子还有点痕迹在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在那边画地自限，就恩说这个是一个敌我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个愚蠢的，
1: 这个定义就错了。
0: 对，
1: 绝对不可能是敌我关系。
0: 就是、所以像您这一次这个所谓看起来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是一个家族性的这种样子的寻根的这样的行为，这样子的一个行动，但是其实你看到的是一个全面性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到的是一种全面性的价值。
1: 对，
0: 这个价值就是两岸之间不管是现况也好发展也好，它可以往善意面去发展的一个机会到底在哪里。对不对？应该可以这样说吧，
1: 因为毕竟在过去的时空下其实是两岸的痛啊，
0: 对，
1: 那亲人的这种分散，
0: 是
1: 就是很多台湾的朋友都是想要找那边的老家在哪里，
0: 对，
1: 然后很多大陆的朋友也想找当年可能是非自愿或者是自愿什么来到台湾，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当时就是因为在不同阵营而已嘛，那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发生的寄存事实，
0: 是，
1: 可是血脉是切不断的，不会因为在不同阵营就切断了，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希望这一个痛翻篇能够团圆。那这个时空下我们的故事也让很多大陆的朋友他们想要找台湾的家人，那台湾的朋友也想去找那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在这个时空下两边能够建立起一个平台，让彼此可以根据有限的讯息找到在海峡另一边的家人，能够团圆重逢的话，那该是多好的事情。
0: 对，
1: 因为时间不等人啊，
0: 对，
1: 这一分一秒过去，可能第一代的不见得都还存在。
0: 真的，我要跟这些老人家，尤其这些长辈们，你见一面少一面了、
1: 啊。对，
0: 对不对？这个其实要这个有时间性。
1: 那甚至第二代的，他们能够记得多少讯息，能够往下传，都是有限。所以我说，我觉得我挺幸运的，是爷爷留下很多资料。
0: 是，
1: 我小时候其实不见得理解那么多，很多是。我跨时空看着爷爷的这些书，
0: 他是个文人，
1: 对，
0: 所以这个文字对他来讲是个重要的符号。
1: 我是看着这些字，他留下的文字，才拼凑出他的想念，拼凑出他想去哪。
0: 是，
1: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算我比较幸运，可以替爷爷这样去找寻。但是也许很多人他的家人长辈并没有留下文字，他们寻找起来更难。所以这一定是要有这种官方的力量来为大家把所有在两岸心中人民心中撕裂开来的那一个伤口要让它愈合，要让两岸的人团圆起来，这个是我很

0: 希望能够透过呼吁大家，如果有自己力量可以行动，如果需要政府或者是官方力量来帮忙的话，也希望真的有那样的平台可以让大家不要这个就是骨肉分离啊，亲情分散。
1: 其实这个是个互蒙其利的一个看法嘛，对不对？他基本上呢不应该在这个中间构成什么伤害，我们常说人不亲土亲呢、啊、你至少你就算是这个家族的历史故事是口耳相传的，现在没有那么好的优势说我们可以在文字上面去找寻它的线索。但至少你走回到原来的那个地方去，你可能你可以找到的很多东西恐怕是超出你的想象的了。
0: 是
1: 对不对？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政治立场上面的差异啊，跟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血脉上面的关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东西。
0: 政治是可以改变的，
1: 对，政治可能一系之间就可以有改变，但是血脉的东西是世代都不可能改变的，对不对？所以怎么会有人真的，我真的觉得每次我想到这个我都觉得我想不通，我觉得这个是个愚蠢的想法，这个要想做这个努力。
0: 我觉得大陆都蛮认真在做这些，因为我接触到很多像是福建那一边，他们有那种博物馆或者有一些机构就是对着台湾，比方说你可以拿着族谱去比对，
1: 是，
0: 然后帮你找到你的根源在哪。他们有那种什么数位族谱啊，或者有那种博物馆，他们收录了很多族谱，
1: 是，
0: 那大家可以去透过那些管道来寻根。可是我们台湾却，你看像连我寻根都要变成说啊，罪大恶极，就是你寻根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另一个层面，我觉得我也是为台湾人要勇敢一下，就是如果当我也受到压力，我就不再推寻根的话，那是不是后面的人也会觉得担心，就是说哦，你看翟轩自己遇到压力他也退了，
1: 是，
0: 那我们就算了不要寻根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还一定要做，我要继续做，所以我才在我去离开之后又去做了好几个相关的这个活动。我要让就是让那些有意要打压寻根的这件事的人看到我们还继续在做，我们不会因为你施压我就停下脚步。
1: 是今天我跟你的对谈其实也让我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啊，因为真的是如果有这样的一股热情在的话，其实很多事情会改变。绝对不要因为只是一个人的关系就觉得好像能够造成的影响有限，其实我们这个学传播的人就不会同意这句话。yeah, 其实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尊亲不如显亲哈，你如果不了解你的这个亲伦的关系的发展到底是从哪里来，你就对你以后要往哪里去，你会缺少一个方向感，而且你会变成是一个随遇而安，看到走到哪里就算到哪里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应该要有的一种表现啊。也许在国外他们可能在某种历史的传承的过程中间没有像我们中国这么几千年能够一脉相承的这样子有完整的记载，有完整的这个的历程，所以这是我们的民族的优势，不是吗？那这个优势事实上我想现在虽然科技的发展到了现在这个程度，一个机器人能够做到最好的不过就是像个真人嘛，要不然还有什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人性的本体哈，然后去思考这个所谓属人的属于人文层面上面的这些价值，可能它这个才是真正的进步了。我们在台湾我们强调我们是很进步的，我们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今天我们跟翟轩小姐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谈，我觉得除了在情感面上面我们觉得心里面有一些悸动之外，其实说真的这的确是一个呼吁，而且这个是一个合于良知的呼吁，就是怎么样在你自己的现在你能够控制的，你能够自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底下，对你的过去，你的家族的过去，你自己这个整个的血脉的发展是什么，做比现在更深一层更进一步的了解。其实这个它不是，它可以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但是本质上其实它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因为它对于这个整个的社会的发展来讲，它提供的是另外的一种安定的一种稳定的力量。好的，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在上面这个时间能够跟翟轩有这么好的一个会谈，我们也真的希望你能够把事情做得更棒。如果需要有什么这个资源的话，我们也是一个不怕事的媒体。
0: 希望更多人能够踏上寻根之旅。
1: 对，真的
0: 你要记得先人，将来你也会被后代记得。
1: 对，我们早晚也会变成别人的先人，不是吗？
0: 对，我们要传承，我们不能在这一代掉棒。
1: 对，很快的这个

0: 重阳节就在眼前了哈、
1: 嗯。对对对，
0: 我们与其重阳节这一天才记得我们有些长辈，不如我们平常就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面，看我们能够做。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才能够变成人生啊，
1: 是，
0: 它不会变成一个过程。所以人家说只有母亲节的时候才写卡片，这个是很可笑的。OK，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在这个地方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必须要告一段落了哈。但是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题目，对大家来讲呢，可以开启一些思考的起点。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好好的再多想一想，这个看看自己能够做什么事情。谢谢翟轩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
1: 谢谢
0: 这个祝福你，希望你的努力。能够真正的不管为自己甚至为整个社会能够带来更大的帮助，
1: 谢谢
0: 你、嗯、好，谢谢好，
1: 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我是杨明，这里是 NEXT Media，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今天呢，很高兴我有一个新的主题想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那也就是我回到美国生活了两年之后呢，我所见到的、眼睛见证到的一些最近几年来比较受到重视的美国内部的问题。那这个呢，听起来好像不是相伴走天涯平常的主题，但是呢，我也觉得有一定的准备，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超强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最富裕的国家到了这个最近的几年也有一些相当的社会问题，那这是跟随着时代的进步的脚步呢，也就有些地方超前了，有些地方落后了。那我想呢，我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来开始我们的话题。还记得五年之前呢，其实美国有一本流行了很久的一本畅销书，那这本畅销书的作者呢叫做 J.D. Vance V-A-N-C-E， 那他这一本小说呢其实是一个自传体的也应该是不算是小说，是 non-fiction， 就是一个自传体的 一本著作。

那这个 J.D. Vance 呢，他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现在这是职业律师。那他也是一个非常以前没有写过书的人，但是呢他这本书写出来是写他的人生经历。那我在后面呢也会把他书中的故事跟大家比较仔细的说，但是呢对于这本书的书名呢，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书名叫 Hillbilly Elegy。 那 Hillbilly 呢 H-I-L-L-B-I-L-I-E-S， Hillbilly 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翻译呢，就是叫做乡巴佬，就是一种对于那种等于是从乡下来的，在那种比较贫穷的那个乡下地方长大的，然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生活是很贫穷，也没什么见识，讲话呢也是像一个乡下人乡巴佬一样的。那 Hillbilly 这个英文的名字是带有贬义的。那这个其实呢 Hillbilly 这本书的名字叫 Hillbilly Elegy。 Elegy 呢其实 E-L-E-G-Y 这个名字呢，在那个 J.D. Vance 这个作者在写的时候，他说他原来对于这个字是有持保留的，因为 Hillbilly 这个名字是一个乡巴佬，是一种口语，大家常常会听到讲 Hillbilly 这个字。那但是 Elegy 呢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属于精英的用词，就是说他在一般的文献上头写这个 Elegy E-L-E-G-Y 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 Eulogy。 Eulogy 就是说一个人过世了，他在他的丧礼上面有人就给他就是 eulogy。 那个eulogy 呢 E-U-L-O-G-Y 这是一种好像悼词悼念的一番话叫做 eulogy。 elegy 呢意思上头似乎也差不多，它就是写出来的一种挽歌，挽是那个一个车中文的写法，是一个车一个危险的危，挽歌是一个对不起不是危险的危，是那个勉强就是免除的免，一个车一个免，这个也是挽歌，就是一个悼念的歌。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好像讲的是一个乡巴佬的挽歌这个书名。那我想呢对于那个 Hillbilly 这个字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再深入一点来解释这个为什么大家会都很知道这么一个字。在很多年前呀，话说1962年到1971年中间呢，在美国的那时候的电视，那这已经是将近60年前的那个电视的一个流行节目，叫做 Beverly Hillbillies， 就是毕佛利山，就是美国加州最富裕的一个地方叫 Beverly。 Beverly 呢 Hillbilly 就是说这个住在毕佛利山 Beverly Hill 这个地方，毕佛利山区这个巨富的区域，最有钱的人住的地方的乡巴佬。这是一个喜剧，他就是说呢这个有一群那个就是有一个家族，他们呢是住在哪里呢？说到这个地方我就笑起来了，因为我最早在美国居住的就是密苏里州。密苏里州的乡下呢有个地方叫 Ozark， L 就是 O-Z-A-R-K Ozark， 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大的湖叫 Lake of Ozark， 然后呢的旁边全部都是山，所以是 Ozark Mountains， 都是山区。然后住在那里头的人的确是比较贫穷，又是真的是乡下人，很乡下的深乡。那我们因为是住在 St. Louis 是大城市，但是呢你如果走到它的山区的话，就是 Ozark County 的话，那边的山区的确是一些乡下人住的地方。他讲的这个故事的这个主人翁呢，就是他们原来住在 Ozark Mountains，然后呢有一天就在地上开采，竟然打到了石油，就暴富起来。其实这不是真实的情况，那个地方不产石油，但他们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展，就是这个穷人非常穷的家族呢，因为一夜暴富，然后他就可以去住到

Beverly Hills。Beverly Hills 是在美国洛杉矶那个所有明星啊、富豪住的地方，就是毕佛利山区。然后在这个乡下人搬到了这个巨豪宅里头以后，他们的生活跟他们周围邻居中间有很多摩擦，也很多好笑的事情，所以就有了一个喜剧，就是这个喜剧每个礼拜播一次。那1962年，也就是我是1979年到那个美国的。那1978、79年的时候都已经停播了，因为他1971年就播完了。那整个的这些都在下午的时间重播。那对我们这种留学生来讲呢，一开始都是看电视要提高你的英文水准。结果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每天都会重播一个 Beverly Hillbillies。然后就几个乡巴佬讲的非常你听不懂的英文，在那边就是像耍宝一样的一个喜剧片。后来我的那个教授还跟我说：“伊妮，你不要去学那个 Beverly Hillbilly 里头的英文呐、啊，那不是我们正常人讲的英文，那个、都是很乡下的乡巴佬的英文，所以你去看看看好笑就行了，千万别学他们讲话的方式。”那这个就是 hillbilly 的意思，所以呢，可以知道在大学里头或者是在知识界，他们讲的 hillbilly 这种人群呢，就是讲的是乡下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那种人群。那这种对于这种人群呢，也有其他的称呼，有的称呼就叫做 rednecks。就是红脖子，就是脖子啊，因为做工嘛，就晒得红红的，叫 rednecks。那也是这一类型的人。还有一种呢，就更讲得更直接了，它叫做 white trash，就是白颜色的垃圾。就讲到这些人叫做 white trash，这也是一个非常贬义的词。那一般呢，如果没有任何褒贬的意思呢，就叫他们 working class。Working class 呢，这个我也有一定的这个体会啊，就是说，在我还没有认识我女儿，的那个后来女婿变成我的女婿，这个家庭的时候，那我的小女儿因为跟着她姐姐去过他们家，所以她小女儿就跟我讲，他们是 working class，但是呢，working class 是没有贬义的，只是说明他们不是 professional。不是专业人士，他们是属于劳动阶级的，这个并没有贬低的意思，不像 white trash，不像 rednecks 或者 hillbilly 那样子是有很大的贬义在里面的。working class 只是陈述他们的这个家庭并不是专业人士的家庭。好，那我现在就解释了这个书名的意思呢。所以呢，就是这一本书在5年前，就是大概2018年的时候，是在美国好多个月的畅销书的头本书。而这本书呢，是 J.D. Vance 这一生第一次写书，然后他写的这个书一写就轰动了。那我们稍微在下一节里头，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他所写的是。J.D. Vance 的人生故事，那我觉得也是这个故事呢，值得跟大家稍微更详细的说一些，因为呢，跟我今天所要讲的美国的现状其实也有相关。那大家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国家里头呢，大家应该会知道这一块地方其实不是风景名胜区。而且呢，在任何的新闻报道里头呢，在最近的这个50年呢，所提到的都是这个区域的一个变化跟它的经济情况的改变，所以呢，就不是我们今天相伴走天涯，我们今天走的天涯不是去看风景，不是去看这个非常让人家觉得。是会常常要去拜访的，或者是去希望能够体验的一个场景，而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我继续说 J.D. Vance 的《Hillbilly Elegy》这本书里头所写的情况。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那么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 Hillbilly 的这个一个生活状况。那我刚才前面解释了 Hillbilly 是住在乡下的，比较属于生活比较贫困的，知识教育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属于在美国的这个人口结构里头属于比较下层，所以对于生活的困难程度比较高的这一些人，以他们生活的那些比较靠近的偏乡的地区的这种一个地区。那现在呢，我就来介绍这个 Hillbilly Elegy 这个乡巴佬的挽歌这个书的作者 J.D. Vance 他所写的他的人生的一个过程生活故事。那这个 J.D. Vance 呢，他我刚才在前头有介绍，他是哈佛法学院毕业，而且呢现在是他也曾做过这华尔街的这个非常精英的律师。他在他是怎么样能够从一个这种非常穷困的这样的偏乡，然后最终会走上一个最等于是美国法律界的最高的殿堂，也就是哈佛法学院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毕业，成了这个就是行业里头的翘楚，能够是一个顶尖的人才呢。那他的故事实在是在这本小说里头写的是让人非常的这个感动，因为这都是他人生的真实的人生故事。那 J.D. Vance 呢，他是跟祖父母长大的，因为他的母亲呢他们以前在他小童年的时候

后，他们是住在属于美国，现在最普遍的一个划分叫做 Appalachian 是阿帕拉契山脉，那就是属于美国移民刚刚从五月花船上岸到了美国的时候，一部分比较条件好的人呢，他们就会去到纽约，在纽约的北部这个地方落户。然后纽约的北部呢，因为比较寒冷，那有一些是属于比较底层的那些移民呢，就往南边走，顺着阿帕拉契山脉就往南边慢慢的从Ohio West Virginia 西维吉尼亚州俄亥俄州，然后一路向东向南走向西，往大陆的内部进去，然后呢也到了 Kentucky， 到了这个Arkansas， 这些比较属于中部的这样的比较条件比较差的地方。但是呢就说他们顺着阿帕拉契山往南边走的时候呢，就这个在那个美国的地理上头，这个地方都叫做 Appalachian County， 就属于是乡村地区。然后这个地方呢比较有，在早年呢是有比较丰富的矿产，那他们就很多人呢，他们因为是劳工上岸的，所以他们就乘大队伍就走到了那个矿产丰富的地方，他们就去开矿。然后呢这个 Appalachian County 呢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有很多的开矿的企业在那边，然后那个国家也鼓励他们要去把这些矿产开发出来，所以举国之力都会把那个地方设置成开矿的地方或者是农业区。像他们如果去了 Kentucky 的南部的话， Kentucky 那一带呢可能土壤比较肥沃，那有些人呢甚至就再往南边走，就到德州去，那边就发展农业，种植棉花等等的，这个但是都是属于体力劳动的，就在农业州，不管是农业州、矿业州，这些都是用体力换取他们的生活所需，所以呢，在那边的人也很少会非常注重教育，让孩子们读很多书。通常呢，孩子长到十几岁，就身体够强壮了，就可以出去打工了，然后就跟他的父辈一样，一起出去工作。然后呢，那在早年呢，他们开矿的收获也是比较好的。那个地方不是种族混杂的地方，但是他们到了德州，如果他们再往西部走，再往南部走，那个地方就大量的会蓄养黑奴。那这个目前在这个 Appalachian 这个山脉，他们有一个叫做阿帕拉契山的一些文化区。那这些文化区是属于在早年美国刚刚开国的时候，有很多欧洲的那些劳工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是主要是开矿，所以他们并没有像德州他们去购买很多的黑奴去帮他开采，就是在农场里头做工，或者是在棉花田里头采棉花、种植棉花、采棉花。那这个他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属于白人的文化。然后呢在德州呢，他们都是农场主人的那种，就是有点像殖民这些黑奴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所以不太一样。在整个历史的眼光来看的话，他们是属于北方国家，就是说即使他们的地理位置是属于南边的，但他们并不会去有很多黑奴在他们的所住的地方，他们主要的区域都是白人的，非常普遍的都是白人的区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作为矿工或者是在那个地方就有兴起了很多人居住在那边，也有一些人是做农耕的。他们的生活其实跟早年从欧

洲过来的生活方式，那些劳工的生活方式差不多，那很少人会要念大学，大部分都是到了十五六岁，身子长全了以后就开始投入他们的劳工队伍。那这个经过了一百多年之后呢，他们的矿场也慢慢的就是比较开发到一定的程度以后，那他们这个区域也是有在早年也是提供他们所采出来的这些矿都是提供到重工业生产的，所以他这个地方离那些今天叫做铁锈区，就是以前的可能开始做汽车做重型的这工业机具啊什么的，这个比较有相关。所以在这个当后面的汽车业没落了，或者是说这些重型的机具这个生产都到了远东就出了国以后呢，他们就比较没落，然后人口慢慢的就年轻的一些人找不到工作以后就会离开这边，就跑到别的州去工作，去寻找工作，去寻找他们的那个新的投入，那就没办法支撑他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原来这些州所有的每个地区都风景很好，绿草如茵，他们的家乡在很多年，在一百多年之内都是一个属于阿帕拉契山的他们的county， 就是在那种自然环境很好，然后他们的建筑物都很牢固，在早年的时候是一个生活的美国梦所在，但是后来就慢慢的没落了。那这个没落了的情况呢，就是在这个 J.D. Vance 的那个书里头就写到他的童年，他们早年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家庭是还是比较稳固的那个时候，而且呢他的祖父母都还在嘛，因为他们都是很早就结婚很早就生孩子，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的那个矿区的经济呢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就有很多人搬离，然后又有很多人失业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衰退造成他们蛮多的问题。这里头呢就在 J.D. Vance 的童年到青少年的时候，他就慢慢看出了他们的家是越来越穷他们等于是他在这个 Jackson 这个城市呢， Kentucky 州的 Jackson 是一个南方的城市，然后他说他们原来小的时候在他童年的时候生活是还不错的，但是到了他大概十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呢就是好像很早就生了他，后来可能就婚姻也破裂，因为先生也没有工作就酗酒，然后家暴，然后家里都有家庭暴力，所以呢他的母亲就把他放在他的那个祖父母家，然后母亲就出去跑了，就没有，就等于他的婚姻也没有了。然后这个孩子呢，他J.D. Vance 跟他的兄弟呢都到了他的祖父母家，然后祖父母家也是蛮穷的，但是呢至少还是一个稳定的生活形态，不像呢他们有其他别人家呢就开始有酗酒啊打老婆啊，就是家庭暴力啊，然后呢一直找不到工作。那至少他的祖父母他们还会稍微做一点正常的这个营生啊，所以他们的生活在早年的时候，那个虽然母亲跑掉了也没有父亲，但是至少祖父母还给他们一个正常的稳定的家庭。那个当时他知道他的所有的邻居呢，就是也都是很多这种情况，就是年轻的一代就跑出去说要找工作了，然后这个老年人呢也许靠他们的就是以前年轻时候工作，就有一些可能是老年的 social security 社安的一些钱或者是一些补助啊，因为他要抚养孙儿啊，可能政府给他们一点点补助，但是都是蛮少的，所以他们基本上
过着农村的生活。

果的话，也自己也有一个果，就是自己也可以养一些鸡啊，或者是他们的院子里头也会种一些这个蔬菜，就至少可以维持一个很简单很普通的生活。但是呢 J.D. Vance 就说他从小就觉得他家是很穷的。那在这个时候呢，那个母亲呢也就不见了，对吗？所以对他来讲，他根本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他从小成绩也很差，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把功课念好。他只是一直希望说，哎呀，我能够长高大一点以后，我就可以去找一个工作，就可以工作了，我就不需要再去学校了，又没办法把书念好，在学校也没兴趣。那对他来讲呢，他说他这一生就是这么糟了，应该就是跟他的祖父母一样，就是做工人，做完工人呢，也许就在家里后院，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低阶层的生活。那他说在祖父母家他还有一定的安定，但是后来呢，他祖父母家觉得在那个Jackson Kentucky 这么一个衰落的经济衰落的地方呢，实在是没有办法活得很好了，就他们就整个也是跟着邻居啊什么，他们就搬到了Ohio俄亥俄州的那个叫做 Midtown 中城这样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没有比他们那个原来的 Kentucky 好多少，但至少呢他们有一些工作了，就说他的祖父还可以再做一点工作，那祖母也在家里，就是稍微能够能够增加一点收入嘛，就做一打一点零工啊，就可以有一点收入。但是他说他到了俄亥俄州之后呢，他发现这边的人穷，但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就是这些人很多人吸毒，不仅是酗酒还吸毒，不就是社会福利的那种什么 food stamp 啊食物券啊什么，常常就被他们拿去买酒，然后呢又吸毒，然后他的同学也是都在搞这些。然后呢他的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他的祖父母还是蛮正规的人，他们在工厂里头找到活，就跟他们的孩子说，你们如果吸毒，你爸爸妈妈不要你，我也不要你，就等于说是你如果一旦吸毒，我就会把你赶出去。所以他们就后来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J.D. Vance 他也就是没有什么希望，他也觉得找工作也找不到。那个时候呢，他就身体是长得比较高大健壮了，然后他就去想办法从军，就到了这个这个是叫 Marine 是陆战队，美军陆战队。那到了这个陆战队呢，他从小到大的那种生活的轨迹就有了一定的改变，因为他原来觉得他也是个 loser， 他周围的人不是酗酒就是吸毒，然后呢这些城市是越来越穷，大家都是穷在一起的人，很多人就是也对人生没有希望，而且他们就说我们就是这样子啊，也没办法，完全没有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你想想看，他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里头，在那么很年轻15、16岁的时候，他周围碰到的都是这样子，没有希望，也不愿意受教育，这个学校功课又很差，然后呢也不想好好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所以呢他说他的家里，他只感激他的祖父母还能够给他一定的安定，至少不会每天好像流离失所。但是呢他的人生是没有盼望的。那个时候，那他说他们还因为他的祖父母还有一定的信仰，所以他们在信仰的这个一个保护之下呢，所以他们还没有真的到落到非常糟的境地。那高中毕业了，他就决定也没有其他路走，就去从军吧。好，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美国的穷乡的问题。那穷乡里头就有很多的 hillbillies， 我想现在我已经把这个 hillbilly 介绍了很多次了。这个 hillbilly 呢，直接的中文的翻译就是乡巴佬，其实呢就是乡下人，或者是乡下的穷人。那这个hillbilly 呢，在这个身份的伴随之下呢 ，J.D. Vance 他一直到了他高中勉强的毕业的时候，他找到了一条路，就是去参加 Marine Corps， 就是美军陆战队。那在这个美军陆战队的这个训练里头呢，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震耳欲聋，或者是说敲山震虎的一个训练。这个美军的这个一进陆战队的训练呢，他们叫做 boot camp， boot 是靴子， camp 就是他们的那个像他们军营。 boot camp 的训练呢是要他的命的，因为每个人都要被操的半死，这是台湾的流行用语，就是说能够经过美军陆战队的这样的操练的话，你能够走出来，你就有了在这个军队里头，你就扎根了，你就可以待下来了。那个时候呢，他就觉得说，他第一次的发现，他因为他从小的成绩就不好，然后他第一次发现，他如果真正的 push， 能够把自己推升，能够拼命。能够努力的达到 boot camp 的要求的话，他第一次有信心说他还能够做点事情，所以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 wake up call， 就是等于让他可以醒过来。他说原来我这一辈子我还可以成就，还可以做成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定要通过 boot camp 的考试。那终于他通过了，然后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是晓得怎么样去把自己推向一个正循环里头。因为他从小到大的环境，妈妈跑了，然后呢妈妈又再结婚又再离婚，又再就是每次他一离开他的那个祖

父母家去跟他妈妈的时候，来到的最后都是失望，所以他对自己也没有希望。那他母亲的那个关系呢，就是最后到达又酗酒，而且还吸毒，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的人生是灰色的，没有希望的。但他进到了这个陆战队以后，他通过了体能跟这个锻炼，那他知道他还能够成就一些事情，至少他可以做一个军人。那我想他的祖父母对他是唯一的正面影响，因为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他们有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呢，他在他祖父母家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那些时间里头，他也有了他自己的一个人格的锻炼，让他能够真正去追求走上正路，不要吸毒，不要懒惰，他还可以努力。最后呢，因为他从军过，那在从过军的这个退伍下来呢，他可以有 GI Bill， 所以他就去了 Ohio State University， 就是俄亥俄州州立大学，他可以去上大学了。他说他真的是觉得哇，他竟然还能够上大学，因为他进了 Ohio State， 他还是以他在那个 boot camp 里头拼命的那种做法来去学习，他竟然发现他还能念书呢。因为他从小的成绩都是不好，上课像听天书一样，所以呢，他在 Ohio State 的时候，他发现他努力了，成绩竟然可以进步，他就是重新在看待他自己。最后呢，他 Ohio State 的这个大学毕业以后，他决定要进耶鲁大学的这个法学院，因为他听说耶鲁大学法学院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学院，是全美国最高等的法律殿堂，所以他就努力的去申请耶鲁大学，竟然给他申请到了，他竟然可以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而且呢，他因为呢，他有 GI Bill， 就是这个对于退伍军人的这个学业的贷款帮助，所以他就去念。然后他进到耶鲁大学的之后呢，他就说我从小觉得我是一个穷的，家里是很穷的孩子。然后呢，他后来进入耶鲁大学，看到这些精英们，他觉得他是全班全校全耶鲁大学最穷的学生。但是呢，他慢慢的观察别人，他有个结论，他就说我的确是最穷的，而且我讲话是没有内容的，我的生活是最贫乏的，我从来没有任何的经验。他们那些即使是有钱或者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他们有的我从来没有过，但是我不要自卑，我就努力把我的功课弄好。然后他就是非常的努力，在耶鲁拼命的读书，而且他从这个读书的这个辛勤的学习里头得到非常多的快乐，而且呢，他慢慢也培养了社交的信心，他对自己的自信提升了，而且他也钻研他能够怎么样有效的去沟通，能够去增加他的那个跟人交流的能力。那他发现在很多的时候他都活得非常的兴奋，他每天起来都觉得他又更进步一点。所以你听到他这个励志的故事，他这本小说，我相信他不仅自己写了他的人生故事，而且他更加的激励了很多很多跟他一样在这么困苦或者不良的环境里头长大的孩子，他慢慢的才知道说，原来我是有希望，我并不是会这么的无能或者无力，我也没有办法改变我的生命。那他在耶鲁苦读了很多年以后，考上了律师执照，然后也申请到非常好的工作。他原先觉得他这个人长相也一般般，然后呢，他是退伍军人，然后他又是从那么穷那么穷的乡下出来的，他觉得他是没有资格去跟这

一些精英长大的孩子，精英阶层长大的孩子去竞争工作，但是呢，他最终他还是，他想他已经能够从那么苦、那么低下的一个。

他也是尽他最大的努力。后来，他也跟他相爱的女孩子结婚了，所以他的生活似乎就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他从小不能梦想的那样的一个好的境地。那当然，他自己成功了，但是呢，对他来讲，他对于他的过去那些穷苦的那个阿帕拉契山脉里头那种很穷的穷乡僻壤，还有那些他的老朋友，他还自有不能忘记的时候，他还是会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不是在肯塔基那个家乡，因为那是已经太久远，那是他很小的时候的家乡，后来就是在 Midtown，Ohio 这个城市，他回去。他回去了一次两次，他的心里都是觉得很扎心啊。他去到那边的时候，他看到回首他这个来时路，那他觉得他的心情，是一个非常，比较，虽然他已经是很幸运的在作为人上人，但是他看，回看他那个以前年轻时候的朋友，还有那个一个很没有希望的。一个家乡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很难过。那他离开，他甚至有时候他不能面对，他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不要去想这些东西。但是呢，他最后他发现他不能把他们丢下来，他觉得他需要去为这个城市，为他这个所去，就是小时候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很破败的，充满了暴力充满了，酗酒充满了，还有吸毒，还有毒枭进到他这个城市里头，而且呢，他的那一些以前的乡里乡亲们，还是活在那种没有希望的，而且每况愈下的情况，好像似乎生活是没有希望的，年轻人也是没有希望的。他就说，他有时候去鼓励他们说：“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从这边出来的。现在我慢慢的可以把我的生活调整。”那人家就说：“你是你，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我没有这样的家庭。”他说：“我也没有这样的家庭。”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也许你的第一步，你找不到那么多钱念大学，你可以去从军。你先去到那个从军那边获得成功以后，你一步一步，你就会有希望过去。他就开始去鼓励这些年轻人，而且呢，他也开始去就是争取一些就是公部门的一些鼓励，让他们那个地方的这个教育可以改进。那这就是J.D. Vance 他说到后面，他书写成了以后，他有很多的版税的收入，他也就拿这个版税的收入去做一些改变他的原乡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他说他没有任何骄傲的感觉，但是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他必须要做的，因为在他的身上可以实现的梦想，他也可以让他的这些。乡亲们，他小时候成长的朋友的，至少他们的下一代有更好的机会。那么我们说到这边呢，我想就是这个故事呢，没有描绘出来很多的风景。那我想我在下个礼拜的时间呢，我就希望把现在我最近在视频上看到的，有人拍到的一些关于这个 Appalachian County。他们现在的一些境况，是这个视频里头所显示出来的画面。我想跟大家谈一下，也谈一谈我自己以前工作的时候，我曾经进过这样的穷乡僻壤的那个我所接触到的经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也算是我们一起相伴去走天涯，去看看美国的这个大家不为人知，也很少报道的这一面。那欢迎大家这一次的收听，希望下个礼拜的时间，你依旧锁定相伴走天涯，跟我去看一下美国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穷乡僻壤。谢谢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新生》。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新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新生》，我是 Muriel。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了，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我想今天晚上应该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行程，可能会跟朋友约出去，比如说去看跨年的一些活动，或是吃饭，去朋友家打牌、玩桌游、去唱歌之类的。那大家先预祝大家今天晚上的跨年都可以非常的愉快，然后非常的平安。那我也相信最近因为已经到年底了嘛，然后接着马上就要农历年，所以很多比如说公司、学校的都已经在忙着结算一些东西，或者一些报告啊之类的。奖金啊，业绩啊，等等等。或是你也会回顾，比如说年初定的一些计划，或是对于自己今年的一些期许之类的。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大扫除，或者有些人是到农历年快到了才大扫除。那反正这一段时间吧，我觉得这两个月，到可能到一月、二月，这是一个会时常在做一些总结或是做一些整理然后跟回顾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实质上的物品啊，你的环境，或是我们自己，比如说这一年来我经历过了哪些事情，也可以稍微回顾，然后去想回想一下。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这个今天的故事呢，就跟这个有关系。有时候我们在大扫除的时候啊，会翻出一些让你很意外的东西，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个东西，或甚至是有点心虚的东西。比如说有人很爱乱买东西，但是他就是喜欢买，他不一定有用到，他可能就堆在一个地方很久，然后都没有用到，然后就要整理大扫除的时候才翻出来，然后但是你也用不到，然后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当初要买，然后就丢掉，是不是就会觉得很浪费？可能会心里面觉得哎呀很惋惜，或是有点心虚嘛。好，那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这种东西，或是等到你去整理家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那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呢，叫做阿成。

他呢，在整理他的房间的时候呢，翻出了一本皮质的日记本，就是皮革的那种日记本，然后就看了一下，哎，哦，是我去年底买的，就是去年底，因为想说新的一年我想要开始写日记，就是记录我的每一天做了什么啊，这样子，不然好像我都会忘记自己做了什么，我连昨天午餐吃什么都忘记。当然不是说想要记得这些这么琐碎的事情，就是想要让自己在比较好的梳理下来，就比如说每一天自己的一些状态或想法，有些东西它就是在脑中一下就过去，那我们如果没有特别写下来记录下来的话，就会很容易忘记，就连是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或是重大的事情，我们都不见得靠着脑子可以记得很清楚。所以阿成呢，他就想要写下来，当时他就想说，好，2025年我要开始认真的来写日记，然后写我的心情啊或是什么的，记录他的生活。结果呢，他现在翻到他这本笔记本，他打开来看一下，哎，1月1日写着新年新希望，1月2日写着今年有什么目标？我一个礼拜要运动三次，要跑步三次，然后还要开始把以前有就是大学的时候参加吉他社团，然后已经很久没有弹吉他了，我想要开始又就是把吉他捡回来弹，这样就是列了一些的目标。然后1月3号呢，也是。就是记录着满满他的斗志还有期待，就是我今天怎么我今天跑成功去哪里跑步了30分钟点点点。然后呢，到了第13天之后就没有然后了，后面的300多页全部空白。没错，就是写到第13天之后就停了。阿成就看着那个后面那么厚的空白，他心里面涌上也不是说心疼，哎，我花了这个钱买这本皮革的这么有质感的笔记本，不是这样。他是一种挫败感，就是他觉得自己真的很糟糕，就是很没毅力，就好像连这种这么简单的小事，我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维持，我都没有办法真的达成。就他看的那本笔记本就很像在嘲笑自己，就连他自己都嘲笑自己，他说你看吧，你又半途而废啊，每次都3分钟热度，然后没有一件想做的事是真的有达成的，每次都失败。所以他其实很挫折吧，很难过，就觉得自己真的一事无成，感觉没有办法做好什么事。其实不瞒大家说，我自己呢也是这样，我很不擅长计划事情或是想的比较远，我就是一个边走边看。所以我知道要做计划啊，然后要有规划，然后要按着进度来，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难真的做到。所以呢，我也是在这种失败的回圈里面，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回圈里面呢、啊。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哎，不要太自责，不是只有你这样，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虽然每个人都有本来比如说天生你的个性或是你的一些性格的倾向，那可能有一些超级计划通，什么都一定要按着那个 schedule 来的，他可能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忍受任何的临时变动啊，或者是没有照着那个设定好的东西来，他就会疯掉。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好的，才是优秀的。但是当然

那这两种特质呢，都有优点有缺点嘛。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方式，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的日常生活，或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想要这个事情，它可以更好的、更顺利的去达成。所以找到自己的步调跟自己的方式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想要把自己变成像别人一样，因为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像别人一样。就算你短暂的可能可以做到，但是一旦你没有那么费力的去维持的时候，你就又会退步回去。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听的是一首经典的西洋歌，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是 Billy Joel 的 Vienna。那我们一起来听吧。

欢迎回到点亮新生。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 Billy Joel 的 Vienna。 当年 Billy Joel 他到维也纳去旅行的时候，他看见那这座城市的节奏，然后大家的步调，整个城市的氛围，他就觉得很不一样。然后他突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好像都在赶路，好像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清单全部都勾完。

完，把要达成的目标上啪啪啪啪啪，就是没有任何 gap 的最有效率的去达成才算成功。好像大家也都是这样子在追求。那他写下这首歌，就是想对，这些年轻人，就是这些很急于好像想要快一点，比如说达到梦想啊，或是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或是一个很明确目标，不见得是有明确目标。有些人就是其实也不知道忙什么，但还是让自己很忙。但你问他，他真的在忙什么，或是他的目的呢？他不一定知道，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只是觉得应该要这样，或是他逃避去想这个问题，所以他用忙碌来填充，他就好像可以有理由的不去想这个问题。那他写下这首歌，就是对像这样子的人说：慢下来吧，就 slow down， 你做得很好，维也纳一直都在那里等着你。但这里这首歌里面的维也纳，它是一个城市，但是其实这个含义，歌词想要传达的不是只说真的说哦，有一天我就是要去维也纳这个地方玩，不是，它指的是说你心里那个最想抵达的梦想或是目标，那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它一直都在，它就是在那一个地方静静的等着你。准备好了，或是你找到自己的节奏，你按部就班的走，不要急，都会抵达。所以不需要再去为了那些没有填满的时间吗？那些空白的地方去觉得自责，或是觉得哦，不行，我这样就是浪费或是什么的。反而你把自己填得很满，你不见得有效率，因为太多的杂事或是资讯会消耗跟占用掉我们宝贵的一些思绪，或是你可以专心的那个心力。我觉得这首歌它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它的含义。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并不是很清楚，应该说不是很全面，因为它的歌词里面写到，我现在讲的是中文的翻译哦。他说：“你可知道，当到了最后，也许你会有所成就，或只是老去。”你将对此愤怒或怨恨，在你达到半路之前，你何时才明白呢？维也纳等待着你。我觉得比较像是，不管这一个过程是如何经过，最后你会达到那一个属于你的维也纳。那但是它不见得跟你期待中的是一样的，不见得，但是你终究会抵达。但至于抵达了之后，我们是满意还是怎么样，我觉得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他想要讲的是这个。那即便说跟我们期待中的不同，而且我觉得这反而应该是多数我们期待的跟我们实际到达的是不一样的，但那就是我们的维也纳。那我们回到阿成的故事，阿成想看着他的日记停在13号，他就想为什么？他想到，因为呢，1月14号那天他换了新工作，所以他正在很忙碌的适应新的工作啊，新的环境，然后
很尽力的想要赶快上手。

然后表现出自己的能耐，在公司可以提供多少的价值。所以他就一不小心呢，就把这个写日记啊，这个他今年才刚开始给自己一个新作业，给递延到后面的。那时间久了也就忘记了，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习惯嘛，他是一个这不是他原本的习惯。那他虽然没有写日记，但是这过去的这一年每一天，他其实都很真实的在那些日子里面很努力的过啊，每一个当下他也很努力啊。我们太常看那个结果，就是我们只关注在结果上，但是往往过程可能更值得我们探究。所以我们很常看失败的结果，然后就定义说，就把这个结果跟自己这个人画上等号嘛，的价值画上等号。但是其实过程是什么呢？我们已经尽力了，虽然一定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就是别太苛责自己吧。因为我觉得华人可能很习惯用这种负面的方式去想要让人上进或是变得更好，就比如说用比较不好听的话去激别人还要再更努力，就比如说已经很好了99分，然后就说啊，那一分为什么没有，但是99分其实已经也很好了，就是会用这种方式。或许我们因为一直受到这样子的，可能从小默默的受到很多这样子的教导或是对待，也形成我们会这样子对自己，想要督促自己更好嘛。没错，想要让自己更好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方式呢，是不是有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让自己变好的结果，那同时整个心情或者整个人又是更开心的呢？我相信是有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真的有一些问题需要调整的话，那就还是需要调整的。我不是说都不能这样子检讨，而是那个眼光还有那个心态，我觉得是可以换一个思维的。因为没有人喜欢被骂嘛。那假设今天骂我的人是我自己，我自己责怪自己，我心情也不会比较好受啊。而且这样很多次了以后，我就只会可能反而会摆烂。我就觉得啊，反正我就做不到，反正很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就烂啊，怎么样，就是摆烂躺平。但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嘛。我们换个角度来看那本空白的日记本，然后那双阿成放在他的鞋柜里面没穿几次的也是新买的跑鞋，还有那把放在角落里面已经不知道上面有几层灰的木吉他。其实往另外一个方向看，我们曾经或者说阿成他曾经对自己然后对生活都抱有很大的期待跟信心的一个证明，就是他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想要充实自己，或是想要去追寻一些他的理想。但是那是一个很美好的想象，那要达到它中间有很长的过程嘛，不是说我用想的我就做得到一步登天，没有。但承认我们自己目前做不到并不是一个认输，其实是面对一种可以对自己很诚实的勇气。那虽然说日记没写完，那些空白的页数不要看到的时候就好像想到自己提醒自己好像很烂，不要这样子想。你可以留给你的未来，虽然过去的时间不会

回来，但是你随时可以重新开始写啊，谁说一定要从1月1号开始写呢？也可以你想到的时候就写嘛，就不要有压力说一定要做得很完美，完全照着理想中的去做，因为理想跟现实总是有落差的，有时候也不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就是真的不得已嘛。但我们往往就会怪罪到自己的身上。从阿成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自己也获得了一些启发，就是我们想要达成一些目标的时候，很多人实践的方式是靠着意志力，就觉得只要意志力够强大，就一定可以实现，像是什么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啊之类的这种话，虽然我是不认同这句话，因为意志力它就像是一个电池，好了，电池总是会用完的嘛，那你用完就没电啦，就无法长久，所以，意志力它是一个，或许你可以坚持，你可以硬撑，了不起撑个两三个月，但你终究还是会没电，你就会打回原形。这个例子很常看到，像是比如说什么减肥、记账啊、存钱啊，或是运动，或是养成一些固定的作息。比如说我立定志向，我今年一定都要12点以前睡觉，没有一天成功过。或是我减肥，我要节食，然后呢，节食2天之后报复性吃回来，然后你吃回来之后你就更罪恶，最后你循环了几次之后就直接放弃，然后开始暴饮暴食，这都是很常见的。就我们习惯用这种意志力吗，或苦撑的方式，好像想要去证明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证明自己的决心，但其实不需要。我觉得要达到，可以达到目的比较重要，比起证明这个决心，你是要给别人看吗？不是嘛？做这些我们是为了自己嘛？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需要的是专业的协助跟方法。哦，达不到、做不到这些呢，不是我们的意志力薄弱，或许我们意志力也薄弱，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不是说要用意志力去达到的，因为不可能。有些人可能可以啦，但是我觉得应该可能80%的人应该都没有办法。而且我觉得用意志力的话会很痛苦不开心，我觉得活着已经有很多事情不如意不开心很辛苦了，没有必要再给自己加更多。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习惯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些书，比如说《原子习惯》这本书很有名，它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方法跟很多的观念，我觉得会打破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些惯性的思维，它会让我们对于养成习惯变得比较不害怕，因为他是提倡说你用一点点微小的改变慢慢的去帮助自己变成一个习惯，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或者呢，你可以寻找专业的协助去咨询啊，或是找就是在网络上有很多资源可以去找Yeah, 所以我觉得不要责备自己没有毅力，或是用这个结果来定义自己，就是对批判自己，不如为自己找个好工具或是好的教练，然后让这个外力呢成为我们的推力。寻求协助呢从来就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更聪明的自我管理，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完美的人嘛，你有你擅长的东西，那可能这哪些区块你不擅长，那我们就找擅长那些区块的人来协助我们。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这个

新旧交替的路口，既是回顾过去，也是展望前方路的这个时间点。我们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好好的从回顾过去里面去梳理很多的事情，可能发生的非常多的事，有好的，有坏的，有预料之中的，有意外的，不管是什么呢，我们好好的来检视，来看一下，好好整理自己的思绪，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年。它可能是你的，也是某个比如说你职场的转换，你身份上的转换，都是我觉得好好的梳理一下，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跟很好的机会。那我们就不心急，按部就班，也不要跟别人比较。确定好自己的目标之后，我们在自己的合适自己的方式里面，慢慢的去朝那个方向前进。重点是在于能够长期的维持，这个是很重要的。慢慢来比较快。OK， 那这边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愿每个听众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也更认识自己。我们下一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又来到特别喜欢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仍然邀请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俊英哥要分享他在旅行中，在这旅行呢，可能是公务的，可能是私人的旅行，在不同场合地点的变换，不同的时空，他所激发出来的一些想法，然后要跟各位来分享。今天我非常的渴望听到今天的主题，因为今天主题讲到生命面临转弯的时候啊，所以有人说，哎，路不是已经到了尽头，而是你应该转弯了。所以啊，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各位如果你生命到了一个需要转弯的时候，希望这样的分享可以让你有新的决定或新的取舍。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 John Sharing。

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 John Sharing， 当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时间是一切缓冲亦最佳的治疗良剂，欢乐时刻总是稍纵即逝，要是能够永续长存，无论是谁花多少代价都愿意记忆它。痛餐瞬间总是度日如年，要是能够及时痊愈，无论是谁发明多少代价都愿意遗忘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事情总是一体两面，不可能事事尽如人意，月有阴晴圆缺。

人有悲欢离合，时间是最执法的裁判员，他是唯一不接受贿赂与威胁的。时间的巨轮不会因着位居达官显耀而要给予特别的礼遇，也不会因为放夫走卒有差别的待遇，他始终扮演着公平正义的角度角色，最值得颁发终身尽职勋章以表扬他的公正不阿。有人对时间给予这样子的一个诠释跟定义，值得你我深考、深思与思考。花时间工作吧，那是你成功的代价；花时间默想吧，那是你能力的来源；花时间游戏吧，那是你年轻的秘诀；花时间阅读吧，那是智慧的根基；花时间做梦吧，那是生命的热忱；花时间崇拜吧，那是金钱的通路；花时间祈祷吧，那是得胜的保障。投资时间而不付出仅有的承诺，也是个期许。时间从 Michael 的角度，在宇宙是用光年 ；Marco 的角度，是以在宇宙是以光年为单位；而从 Michael 的科学角度，是以奈米。现在有人讲是不只是奈米，而是埃米为依据。若以浩瀚极限是从无限大到无限小，是奥秘造物主创造的杰作。回归现实的层次，不论是在高峰或低谷，时间无可置疑的是一切缓冲意识最佳的治疗良剂，意识最适当的仲裁者与医治者。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春天撒种，秋天收割，这个是不变的自然的一个定律。你不可能今天撒种明天就要收割，所以时间真的是必须花时间。你对一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拜访客户，他跟我们讲，我记得好像是在，应该是在德国的柏林的一个展览会上，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展览的那一年，我们过去的大概两三年，我们花了时间拿到了全世界三大工业设计奖，德国的 IF， 德国的 Redard， 然后日本的 Good Design。 因为我记得那一年参展的时候，三年前我们拜访这家客户，他理都不理我们，但是我们花了时间耕耘，然后他们到我们的摊位上真的刮目相看。哇，你们短短的两三年你们就拿了等于说世界的这些大奖。所以说我说有些时候我们是要花时间去耕耘它，但是换言之，有时候你花的时间你没有办法事半功倍，你等于是浪费了时间，你的竞争力也不见了。所以花时间的一体两面，你看是跟什么比较？有些是要时间累积的耕耘啊，有些是要等于说是你要跟上脚步。所以你就讲人与人中间的感情也是一样，人与人中间的这些培养的友谊，这个虽然看不见，没有办法去衡量，但是往往时间毋庸置疑。

的是一个缓冲的一个最佳的缓冲的治疗良剂。我们从缓冲这个里面来谈突破，特别是情绪起伏是难以掌握的挑战与突破。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绪放弃，此时会是心态成熟的最高的标准，成为生命中不会动摇的盾牌与突破的释怀。所以突破不只是你个人而言，对企业而言都是一样，甚至对国家而言也亦是如此。第二个分享，情绪亢奋是难以控制的挑战与分享。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绪放管，此时会是心情成熟最高的指标，成为生命中不会动荡的依据与分享的喜悦。成效，情谊维系是难以克服挑战与成效。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谊放逐，此时会是心计成熟最高的标杆，成为生命中不会动乱的信赖与成效的丰盈。契合，情境处置是难以驾驭的挑战跟契合。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境放宽，此时会有心智成熟的最高目标，成为生命中不会动弹的基石与契合的共鸣。当然激励也很重要，情况了解是难以超越的挑战与鼓励。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况放松，此时会是心情成熟最高的标题，成为生命中不会动怒的切据与鼓励的激昂。更新，情愿憧憬是难以跳跃的挑战与更新。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愿放手，此时会是心理成熟最高的标志，成为生命中不会动容仰仗更新的巅峰。所以上面所提的，不管是突破、分享、成效、契合、鼓励跟更新，特别我写这篇的时候是在劳动节的当天，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劳工意识的抬头，但是这边很多的东西当然我们必须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更重要的要找到时间，成为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公司之间，或者人与这个环境团队之间，是一个最好的缓冲剂。如果有足够的缓冲，会使人事物均得到宽敞的空间及迎刃而解的时间，来化解与治疗人心脆弱有形及无形和内在外在压力与压抑的情绪，得到舒畅。

十万中的喜乐，患难中的忍耐，才是永恒的欢愉。十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旅游，是到土耳其的保罗的角中。我们可以看到，去那边看到就是犹太人在圣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七间教会。我觉得每个教会里面都有它的特质，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里面的有一个教会特别谈到，就是不冷不热的心，就回到起初的这个爱心。那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或者人生的旅途中间，我们最

怕失去的就是那一份热情也好，或者有人讲激情 passion 是热情也好，是激情也好，或是你已经没有这份动力，激情热情是你的动力。哦，那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特别对于我们有信仰的人而言，祷告反而成为我们信仰生活中不可缺的灵粮，跟能够从里面得到更新。在指望中你要喜乐，在患难中你要忍耐，祷告要很切，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你呢，是否真的如此认为呢？我祈求能力使我可以彩排成功，他给我软弱使我可以学习顺服，我祈求财富使我可以愿做大事，他给我困顿困难使我可以做美事，我祈求权柄使我可以得人称赞，他给我卑微使我感觉我需要神，我祈求丰盛使我可以享受生命，他给我生命我可以享受丰富。任凭人如何骄傲不可一世，劝无人样样都以为能，样样以为能以雄心壮志为企图心，但必然人有其软弱与无助的一面。不幸的是，逞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也要装作若无其事，腼腆坚强，不肯服输。奈何纵使有再大的全能，还是无法避免一些无法掌控的事。多数人不以为然的以为人定胜天，包括自己，以为自己凭借着自我的能力与智慧，靠着不仅仅是要努力工作，但是要更聪明的工作。 Not only hard work but also work smart 的决心跟毅力，认为凡事凡天不负苦心人，凡事有事者尽自成的标杆，但往往事与愿违，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误人误己，过去的傲人成就不正因为应验着 Easy come easy go， 其实有些东西你来得太快，你离开得也很快。不虚心不谦虚不感恩不自立的四不原则，造成的几乎完全归零化为乌有，巴不得是自我的警醒与自我的认罪，能够回到谦卑顺从，好好的修剪跟自我管理自己，才是唯一的正道。我记得魏肯森特别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在葡萄树的秘密中间清楚地揭示活出丰盛生命的要诀。当我们的生命的枝子像那排篱笆蔓生的葡萄藤一样看来欣欣向荣，但我们篮子里的葡萄却少得可怜。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葡萄树要结果子，你就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出更多来。因为葡萄树多半生长得十分快速，但是每年必须卷去许多不必要的枝子。当葡萄树长得太茂密的时候，阳光就无法照射到应该长出葡萄的地方。这个就正是我们所讲的，你要丰收的结果，就像

魏肯森所讲的葡萄树的秘密，你要每年剪去许多不必要的枝子。我们检视我们的这个人生，我们常常会用，等于说我们在商业里面常常讲的 SWOT， 所谓的 S 就是 strength， 你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常常很多人会讲，哎，我的优势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但是它 W 就 weakness， 你的弱势在哪里？很多人不会看到你的弱势在哪里。那更重要的 O 就是 opportunity， 你看到你的机会在哪里？哎，你特别从事这个公司的负责行销的人员，他永远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机会。然后 T 就 threat， 你看到的威胁是什么？那正应验刚才所讲的，你必须剪去所有葡萄树，剪去所有不必要的枝子，就像那个威胁在哪里，你必须挪移，然后你必须补强你的这个 weakness， 你的弱处在哪里？哦，放空毫无节制的采购狂，放弃两家因贪心投巨资未上市的股票，放下所有的情欲、瑕疵与牵绊，放出所有的地位跟权柄，放出所有傲骨凛然的骄傲与态度。这是我一个朋友，他投资的股票，哇，全部贴为壁纸。他最后给我的一个他的心情的写照。所以，我们常常要评估，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可行性评估，也要去做里面的风险跟危机，哦，才能够让我们在碰到这些患难或者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降低这些风险。然后当你坚持对的方向继续去迈进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真的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喜悦。

安善的足印，记得应该将近40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是去亚特兰大。开完商务的会议以后，也没有到处旅游，反而从亚特兰大我们搭飞机到纽约，因为纽约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利用周末的时间，我的朋友就说：“John， 我们要不要去尼加拉瓜大瀑布？”我说：“好啊，这个是梦寐以求的啊。”所以第一次前往美国，从亚特兰大，然后到纽约，到尼加拉瓜瀑布，那时候大概还是差不多30岁左右。哇，真的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而且看到这个尼加拉瓜瀑布的这个瀑布的这样子的一个，真是令人亢奋不已。然后被这个被它的瀑布的这个震撼敲开心门，发现大自然无穷的力量所吸引。初夏的阳光是如此的绚烂，而瀑布蒸汽缔造的彩虹是最佳的环境，从不同的角度辉映着缤纷的万马奔腾，令人目眩的神迷。

阳光如此绚烂，而瀑布的蒸汽水滴造就彩虹最佳的环境，不同的角度辉映着缤纷的万马奔腾，令人目眩神迷。彩虹据说它是完整代表完整的圆，我们看到在地面上看到好像是半个圆，但是如果你从高空看，在看不到的高空上，在飞机上可以看到是一个完整的圆。所以对于犹太人而言，他认为彩虹是代表完整的圆，是他与上帝永约的誓约。然后我们就到瀑布旁，我们几个同事就在那边享受垂涎三尺十六磅的 T 磅的牛排，到今还是眷恋不已。餐后我们到 shopping mall， 无意中被相框上的一幅沙滩上的足印的相片，印着 footprints 的一段话所停住吸引着。其实那时候我也刚刚等于说是信主没多久，而那段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荡，对于是一个很大的诠释。它是一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某天晚上，我造了一个梦，梦见我与主漫步沙滩，又见到我一生的每个片段在空中掠过。每个片段里面，我都看见沙滩上有两对足印，一对是我的，另一对是主的。看过最后的一个片段，我再回头一望沙滩上的足印，怎料我发现许多时候沙滩上有一对足印，并且是在我最低沉难过的时候，每每就会这样子。可是我却发现，在我最受困扰的时候，沙滩上留下的一对足印，我真不明白为何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偏偏却要离我而去。上帝就这样子回答说：我宝贝的儿女，我爱你，我绝不会在你受痛苦被试炼的时候离开你。当你看见沙滩上只有一对足印的时候，其实那时是我背着你。多么触动心弦的对白，是人生的最佳写照。曾几何时，不正是你我的光景？多少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热忱及善意的回应，我们完全不会去理会神告诉我们的，他是背着我们走那个沙滩的路。是你的无知迟疑，还是你的无畏坚持，还是你的无奈呐喊，还是你无意的洒脱，还是你无辜沉寂，还是你的无暇忽视，还是你的无助呼唤，还是你的无情踌躇，还是你的无法释怀，还是到底什么是还是？多少幸福围绕身边，却让它悄悄溜走。当欢愉不在或青春逝去，才恍然大悟已是半百之年。真正欢心并不在乎拥有的多寡，而是能够懂得数算及感恩的心。否则即使价值连城的珠玉宝石，或是入绿草如茵的古堡别墅，或者是双R双B的名贵轿车，或是流行时尚的典雅精品，或是趾高气昂的权势地位，或是倾城倾国的婀娜多姿，

依然还是两袖清风，在最低沉和难过的时候，在最受困扰的时候，沙滩上只留下一对足印，你的一念之间却影响你一生关键之要。若是当你发现看见沙滩上只有一对足印的时候，其实那时是我背着你永不离弃我的上帝。

雪梨的璀璨风情，上海的魅力四射，巴黎的风华绝代。中国人常常喜欢说遇水则发，因着水流而汇集的三角洲是都市繁华的先决条件，如同国际上许多浪漫的大都市都是伴着江湖河海洋的怡然自得的景致来装饰城市风范的美与艳。与相似的有雪梨的达令的港湾，上海的黄浦江，巴黎的塞纳河，威尼斯交错的运河，伦敦的泰晤士河，布达佩斯的多瑙河，纽约眺望的大西洋，开罗的尼罗河等其夜景娇与媚。那些熟悉的名字和模糊的影像诉说着岁月的传奇，演绎着从古至今人生千奇百媚。想当年辉煌腾达、光芒万丈的骄傲与成就，而今缅怀逝去的先圣先贤，追溯往事历历，因着前人揭开了这扇通往过去和未来的门，横越历史，俯往在昔日与来日间徘徊，为着他繁华旧貌的亢奋与新颜时尚的悸动，一切的记忆有着不变的人事物，留给人的总是无限的温暖的感觉与怀念。当回首触及相似的老地方，不禁要激昂，让内心澎湃汹涌，而心弦系着是盼望与期待。那遥远地方的你，有着归期等着你归来，细说从前，毕竟是我们的是好友。雪梨 AMP Tower 与上海的东方明珠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成为游客最爱也是最让你熟悉梦幻的雪梨、明珠的上海、花都的巴黎，深植印象的最佳地标。而它拥有360度的广度及傲人的高度下的视野的优越条件，鸟瞰不仅是市区的繁华和郊区的繁荣，白天耸立入云霄的气魄，夜晚万家灯火的气韵一览无遗，收进眼底。甚至远观雪梨的 Darling Harbour Opera House 的倒影的妩媚，外滩南京路的车水马龙，巴黎河畔左岸的咖啡馆的飘飘欲仙，在顶楼旋转餐厅的晚宴，有西式的餐点，中式的丰盛，

化师的丰沛，让食欲接受了佳肴的洗礼。当夜幕低垂时，艺术的气息、繁华的气象、浪漫的气氛，让眼翼接受了这璀璨的洗礼，而在内心深处所被感动的琴挑，是温柔的触摸、体贴的触感、浪漫的触觉，让情欲接受了遐想的洗礼。雪梨，南半球风光明媚、休闲天堂与世外桃源，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情怀与怀念。风姿妩媚与闭月羞花的她，是忘不了也忘不了了千丝万缕与千万风情。她的一颦一笑刻画在心坎的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去婀娜多姿的倩影，是柔情似水情愫的写照。上海北半球风起云涌的商业天堂与人间净土，有着一份无法释怀的情爱与爱意，仪态万千与倾国倾城的她，是忘也忘不了的千呼万唤与千娇百媚。她的回眸一笑刻印在内心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去娇艳动人的形影，是柔肠寸断爱情的写实。巴黎西半球风华绝代时尚天堂与香格里拉，有着一份无法舍弃的情网与网罗，绮丽艳媚的浓妆淡抹的她，是忘也忘不了千山万水与千言万语。她的惊鸿一瞥刻痕在心怀里的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掉默默含情的翻译，是柔情万千情意的写照。雪梨，上海，巴黎，牵引着回忆无穷，巴不得四份矫情、柔情、交情的诠释与定见。

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有一年，我到矽谷去拜访客户，在书店里面看到一个书签，上面写了一段话，蛮激励人心。它是一段是美国黑人教堂刻在美国黑人教堂上面刻的字画，他所把它截录下来的一段备受激励的座右铭。他是这么说：你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你在这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在人的一生中都有属于他最爱的座右铭，它没有标准格式，它可以是一段经典名言与格言，亦可以是朋友间的简单对白，亦或是映入眼帘、震撼心坎、毕生难忘的画面或经历。生命如同江河似的不断的迂回回转蜿蜒，必须用真实的爱与智慧来握转它，不断的适应回转转弯，

才能越过重重的险阻，渐渐的日益壮大，流向宽阔的人生大海，才能够克服万难险阻而容纳百川，汇为滔滔巨流，奔向宽敞的大海。唯有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才会思索生命的真谛是如此的实现，而不是仅仅只是追逐梦想和想象，是当时面对现实环境时懂得如何转弯迂回和成长，不是仅仅毫无目标的选择及横冲直撞的刻意逃避。人人都有其现实的期盼与愿景，了解发挥善用自己的优势与强点，创造成功的经验与模式，发现其中的欢欣的喜悦和无形的价值，从而树立属于自己的自我的实现，满了信心、能力、勇气面对生命的转折与困境，秉持着希望憧憬未来的生活，这就是幸福的前缘。反之言之，如果太在意追求占有及追寻拥有，将会牺牲与放弃生活的许多乐趣，而人生会觉得困顿勉强。其实定睛于精神生活更高的层面上，以生活为调试，生命的实现为关怀的标的。生命转弯处，生涯再出发。有位知名的作家对于梦想给予以下的诠释：你还在往天空里逸去，选择风追逐，披着月亮的外衣，在繁星簇拥中，那纯白的羽毛翅膀渐渐飘逸，最后只凝成一点记忆。然而你未完的梦正由我来实现，那一点一滴你来不及走过的城市情缘，也许你正在天空的宫殿里探头看着，用我怀念的笑容为我打气。我终于知道心中那份没由来的悸动是因为你，我记忆中的容颜啊，那就是连同你的梦想烙印在我生命的邮戳，在今生拆封加倍的幸福。生命原本就不是平静安稳的等待时间流逝而到生命的尽头，然而转个弯会发现更美好的蓝天碧海，因则有着毅力和决心寻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有时生命不就在转弯相逢而成的几何图形与曲线，时而繁杂，时而又趋于简单。面临的困境的时候要转个弯， change lane， 想想勇往迈进并非坚持表征，在适当的时间让自己转个弯，会发现昨日的泪水与沮丧是多么愚蠢与尴尬。也许生命的逆境永远只是单行道，能转弯就能走出阴霾，克服困境亦能走出死因的幽谷。也许现在的你和我都必须面临转弯抉择与取舍，才能达到成功的凯旋大道上。无可避免的，往往许多的人事物可能在瞬间不经意的离开你的人生。人生本就是一场永不间断的赌局，有时纵使会成功，也必然会输掉所有宝贵的财产。

财富以权倾一时的地位。切记，转个弯是个契机与转机，就像赛跑中领先者往往在转弯处把自己和别人的距离拉开。切记，转个弯就是契机与转机，就像赛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很谢谢俊英哥 John Sharing 再次的跟我们分享他觉得生命当中重要的主题，在你生命面临转弯的时候，你的抉择和你的取舍，可能你会因为你的一些价值观有一些不同的选择和取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这样的收听对你的生命有一些沉思，也有一些回馈，那对你生命当中面临任何一个转弯的时候都可以成为力量。我们下回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哎呀，知道吗？人家都说艺术与人生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种共生的关系。什么共生关系呢？也是我们提升人生境界，可以说深化情感跟丰富认知的一个途径。不知道我们朋友当中呢，是不是有人承认或者有人否认？我想不会有人否认的哦，因为朱观潜曾经说过，离开人生就没有所谓的艺术，所以呢，艺术跟人生是不可分割的，而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人生需要艺术来点缀跟升华，同意吗？当然在我们节目呢讲着艺术与生活，艺术是生活，所以点点滴滴当中呢，我们希望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也能够把艺术两个字呢稍微变成你生活的元素，加进去你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相信你就不会觉得生活是黑白的。我希望呢它给你感受是生活是彩色的。那么今天呢比较特别的，在我们节目里面呢，我们要访问的这位来宾呢，他有个创立的品牌叫陶作坊，而也因为这个陶这个字呢把我吸引去了。那么我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在朋友们当中会觉得比较不一样，因为一个真正的要经营陶作坊的人，有真正热爱陶瓷的人呢，他通常呢不只是一个卖杯子的人呐、卖陶壶的人呐、卖瓶子的人，应该不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他在经营的是一种生活哲学，一种美感的信念，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有一种内在的温度，因为烧陶本身就是有温度的嘛。那如果说你这样讲呢，我相信他不会反对。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是林荣国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说话没关系。就是说哈，林先生你是学陶出身的吗？
1: 我应该算是学工业设计。
0: 工艺设计，你是师大工艺是工艺系？
1: 工艺应该是学工艺。
0: 可是我以前都不知道师大有个工艺的。
1: 那就师大没有宣传好，
0: 没有做行销。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只知道美术系，
1: 对，
0: 音乐系。
1: 但是事实上，师大我们那个年纪，就是我，因为我大概是46年嘛，对，
0: 是是。
1: 那时候我们系毕业的学生在台湾的
0: 要服务吗？
1: 对，是要服务。但是如果我们服务完了，或者是继续进修，我们到企业基本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学校学很多，金工、木工、绘图，还有电子，学很多。

0: 然后中间还有我刚讲的工业设计的这个课程，那工业设计中间刚好有我们又选陶艺课，所以
1: 工业设计里面再分陶艺跟其他的课程吗？
0: 它是选修课程，
1: 选修课程，
0: 对，选修课程。那刚刚主持人讲的说，就是美是生活的元素嘛，事实上这个就是我创业的一个很大的动机之一
1: 哦。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工业设计，我们会看到很多欧洲、美国、日本的很好的生活用品，
1: 嗯哼，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时候我就在想，当然我也可以成为陶艺家了，因为我以我那个辈分，而且我老师是吴朗农吴老师。
1: 哦，吴朗农。
0: 哎，对，他是算国宝嘛，对。
1: 对，就国宝级的人物在陶
0: 艺，对，所以有幸做他学生，照讲，我如果要走陶艺这条路，应该是很顺遂的。
1: 嗯哼。
0: 那但是呢，因为我就看到很多国外的好东西，
1: 国外的好东西，
0: 对，从建筑，从那个车辆，
1: 对啊，对，他们其实也是很历史悠久的，
0: 对，还有家具，然后就比如说北欧的设计，还有那个包豪斯，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东西。那我就在想说，怎么样把陶艺生活化？怎么把美变生活化？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可能台湾不缺一个陶艺家了，但是台湾缺做好东西让消费者使用的人。
1: 做好东西让消费者使用的人，
0: 对，
1: 你觉得这样缺少比较少？
0: 你想想看吧，以我们这种
1: 没有概念，
0: 好，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这种年纪，我们用的碗筷有没有？大概只有大同陶瓷，
1: 好像都习惯这样用了，
0: 而且还要结婚或娶老婆什么嫁，
1: 整套整套的送，
0: 对，你说有什么东西没有？但是你看欧洲杯子五颜六色，很有设计感，是不是？没有，它没有。
1: 对，
0: 那我觉得我应该那段时间我接触的很多国外的好东西，我就发现我们应该做一些生活用品，让消费者天天可以用。我常举个例子，好，这是我的客户也是问我的了哈，他说你有没有看看欧洲的男生啊，男士啊，穿的西装，看起来的，好像有点像总统的样子或总理一样，对，
1: 是
0: 那个 lady 啊，女性。穿的比较
1: 雅致，非常优雅，
0: 好像就
1: 像高尚，
0: 像皇后啦，公主是这样子。为什么？严格讲，是因为生活接触的都是好东西比较多，
1: 所以很多欧洲品牌的创立，让你心里有了一个动机了。
0: 是，对，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做好了，我应该把我所学的在设计，在陶艺创作的一些创意，跟技术，怎么样把它做生活日常用品。
1: 那
0: 只不过那时候在做这个念头的时候，因为我还没有方向嘛，对不对？所以我也摆过地摊。
1: 所以你是从学校毕业，师大毕业之后还在想着我要走哪条路？
0: 对，
1: 在考虑。
0: 因为这个想法是在心里的，
1: 在琢磨的，
0: 但是没有那么快嘛，因为我是穷苦孩子嘛，对，我没办法说哦，马上就要做，而且还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标的。对，可能这也是跟做设计跟做艺术家有关系嘛，你总是要找个题目啊，找个方向嘛，对，
1: 是，
0: 所以我只知道说哎，我要做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真的做，但是我有做过花瓶啊，做过一些小杯子啊什么，但是我总是觉得它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标的主题这样子。后来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台湾在1980年开始，台湾整个茶文化开始兴盛，对，茶文化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这可能是一个 chance， 一个机会，
1: 一个启动的动机了。
0: 所以我就开始把做茶器具当做我的创作题目，创作主题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从一把小壶，然后慢慢做出一个整个系列的茶器具。
1: 哦，
0: 大概就
1: 这样。所以做陶，你是从茶器具开始的，
0: 对。
1: 对，
0: 那时候才有陶作坊嘛。
1: 哦，所以才有陶作坊，就是你现在陶作坊就是等于你的品牌之一了。
0: 对，陶作坊就是做陶的地方嘛，很能了解嘛，对，
1: 是
0: 陶作坊。对，那当然慢慢延伸就会有不二堂，他就希望走比较年轻化。然后还有就
1: 你不二堂是做什么？
0: 不二堂应该是这样子哦。因为我陶作坊那时候做到大概将近快25年后，我就发现，因为陶作坊追求的是一个比较雅致的，然后比较算是中高端的消费族群，
1: 是看到了，
0: 对，那所以我就把陶作坊形容像 块木，

0: 快木又慢慢长，但是很漂亮，是吧？然后那时候严格讲，就是我那年轻人就有点希望做大规模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很麻烦，因为那么细致的品牌要成长比较慢，所以我就要思考要有一个比较成长比较快的品牌，就跟我们看到花园有没有，你不能只有快木啊，
1: 是
0: 老半天找个100年才那么高，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想是不是要竹子，长得比较快，
1: 是，
0: 对，是不是要花，对不对？比较快这样子，所以我就思考说要一种模式，它是可以比较复制的，比较成长快的，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哎，有一个营运模式，就是用薄荷糖来做。好，薄荷糖最大的第一个就是透过看那个包装啊，就知道你喝的茶的发酵程度。我们都知道喝茶嘛，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问它是什么发酵的嘛。
1: 是，
0: 事实上一个方式很简单，看茶汤的颜色。
1: 看茶汤的颜色，
0: 对，
1: 那也要看那个水的温度，不是吗？
0: 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同一个茶。你当然温度比较高比较淡，那是跟口感比较有关系的。那对颜色，事实上绿色就是绿色，泡起来还是绿色。红色就是红色。那所以下次你客人听众也可以试试看。你泡的茶汤如果比较偏绿的，应该是不发酵或是发酵比较低的。那如果泡起来茶汤是比较金黄色的，就跟台湾比如台湾的乌龙茶。它就比较偏中发酵，
1: 对啊，
0: 那看着茶汤
1: 颜色比较重啊，
0: 比较偏红的，或者到棕色、咖啡色，或甚至到黑色，那就是重发酵茶。
1: 所以为了您做这个茶具，
0: 对，
1: 您也去研究茶咯。
0: 当然了，因为你
1: 一定的连带的关系嘛。
0: 对，我们的目的是让人家喝一杯好茶嘛，是不是？然后器具是一个载体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对，那它里面的放的就是茶叶跟水，
1: 对
0: 对，然后那说到这个都是又要讲到我们算是我认为算是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述发思，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发酵程度嘛，对，所以要选器具，然后后来我们又有研究影响茶汤的好坏，有五个哦，第一个茶叶，第二个器具，第三个冲泡温度，第四个浸泡时间，第五个水质，对，
1: 所以有人到很远的深山去弄那个泉水来回来煮茶，是有道理的，
0: 有道理的，所以陆羽茶经才讲气为茶之父，水为茶之母嘛，很好玩，
1: 很好玩，
0: 对，
1: 好，我们把这个先搁着，因为。这个讲起来的这个需要比较有点深度的，我再先回溯一下啊，
0: 好，谢谢。
1: 因为我常常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哎，你这个动机到底哪里来的？你看我一进去他陶作坊，就说他这个东西都很秀气很细致，看来很雅哦，那感觉跟一般的卖茶是不一样的，你去英哥绝对没有这种感受，是没有的，所以他就吸引我进去看，那我就觉得说要看看您这样子，要回顾你过去的成长经历啊。
0: 对，
1: 你说你是高雄人，
0: 对，
1: 高雄人，那么在你的一个原生家庭里面，是家里面有没有说，哎呀，你以后的生活要怎么样呢？还高塔册啦，书要念得好啦，那你就所以你念师大是因为师大不需要学费吗？我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讲，他拼了命念师大是因为师大当时不需要学费，
0: 真的
1: 也是个原因之一。
0: 对，因为我算是一个穷苦孩子了，那穷苦孩子那叫填志愿嘛，对不对？然后我就。
1: 你们家兄弟姐妹几个？
0: 我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1: 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0: 对，我是老幺。对，
1: 所以你们是两男两女。
0: 对，
1: OK 啊，
0: 算标准，
1: 这很标准呢。
0: 然后志愿给我爸看，我爸就说：“你那不填书袋。”
1: 你爸说你填那么多没填师大是吧？
0: 对，对，因为我爸是一个你刚刚 O2 嘛，
1: 是
0: 修理
1: 机械做 O2 在黑手 OK
0: 对，
1: 现在很不得了，现在这个很少哎。
0: 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就想我应该学所有的大学里面的机械系有全填了，全填，我就是

0: 说，就因为我读那时候是初中。
1: 初中的时候，
0: 我到我爸爸那个利用暑假去
1: 打工
0: 过，
1: 嗯，
0: 所以我自己有参与一些，反正打杂嘛，哈，跟机械接触，
1: 机械方面的接触，
0: 所以我也还觉得还蛮好玩的嘛，
1: 嗯嗯，
0: 所以
1: 应该男生都对这个有点兴趣，机械方面，
0: 对，那但是就听爸爸的话，
1: 嗯，
0: 哦，就写上师大就进师大了。
1: 就学上师大就进师大，你也说的太简单了。一般来说，他们都说，哎，南部来的学生，像我一个朋友，他是嘉义的，
0: 嗯，
1: 他说他填师大就是一个原因，
0: 嗯，
1: 他想说免钱也当读书了，
0: 真的呀、啊，
1: 哈，
0: 啊，对，免钱啊，
1: 这是缘分、嗯、原因之一了，
0: 对 对, 对对对。
1: 再来就是他喜欢美术，
0: 是，
1: 所以他填美术系，说、嗯、啊，也当。委托，自己又喜欢，那又可以免费念书、嗯，而且出来以后还可以有老师可以当，
0: 是
1: 啊、哦。那以前的人觉得当老师是、嗯、铁饭碗
0: 了，是，当然当，
1: 是不是？那以前觉得铁饭碗，出来不怕没有工作，
0: 对呀、啊，
1: 那觉得很开心，
0: 是啊，
1: 哦，所以爸爸叫你填师大，你怎么就你就填了？
0: 对，
1: 所以那时候科系对你来说不重要。
0: 嗯，我讲这样子有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说，利用你的节目稍微回一下人生嘛。
1: 对对对。
0: 严格讲，我整个从小学一直到读高中之前，
1: 嗯，
0: 我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完整的课外读物。
1: 哦，为什么？没有时间？
0: 就家境，我要做很多事情啊，而且那时候。严格讲，整个还没有开窍。
1: 嗯，
0: 有句心理学叫做文化刺激太少。
1: 文化刺激太少。
0: 对，就整个就是因为我还要帮忙做家事嘛，还要有时候还要赚点钱，
1: 那还要
0: 对对对，
1: 还要帮爸爸打工。有没有过去爸爸工作？
0: 我刚才讲过去工作打工
1: 有哈。
0: 对，然后所以这样子就那很幸运的是，我高中读到一个好学校嘛。
1: 嗯，
0: 就高雄中学。
1: 哦，真的是不错的学校哎、欸！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高雄大概雄中是最好的了。
0: 对, 对, 对, 对，所以感恩、嗯。
1: 应该是你考得进去吧？那时候要考试的耶。
0: 哎，对对，
1: 那时候初中、高中都要考试，不是吗？
0: 对，就拼一下子就老天爷帮忙就进去了。
1: 算聪明的。
0: 没有没有，然后这样子才可以考上师大嘛，不然也应该很难了、啊。
1: 这很不错了，就是说在家里面、嗯，那哥哥没有吗？哥哥没有学生，
0: 所以我算是幸运的。
1: 嗯，对呀、啊，
0: 在我家最辛苦的时候，
1: 哥哥要负担家境嘛、
0: 哎，哥哥姐姐都算牺牲了，对不对？那就我就刚刚好，就可以。
1: 你是最小老幺，
0: 我老幺，
1: 嗯，所以啊，所以中间还两个姐姐嘛，
0: 对、哦，对，所以感恩哥哥姐姐，爸爸妈妈
1: 所以算是他们的帮忙，
0: 对，
1: 扶持着，你会觉得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是不是？比较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所以爸爸说：“阿弟奶不填师大。
0: ”对啊，降低家庭的负担嘛，
1: 嗯
0: 也是对的了，想想也是对的，
1: 是啊，对吧？
0: 对，
1: 你是这样子，我们当初是没办法考不上好学校，可是呢，又要念书，那就是半工半读，
0: 是，
1: 所以我们兄弟大概都是工读生
0: 哦，
1: 对，连上连儿子女儿都是工读生，那我觉得说没关系啊，
0: 我那时候读师大，我也是要去做家教啊，
1: 都是要哈，
0: 哦，还是要赚一点生活费，
1: 对
0: 对，靠学校那一点
1: 太难太少了，
0: 也不够，
1: 只是我们虽然觉得很羡慕，
0: 对 对，
1: 每个月念书还有一点钱可以领，
0: 对，
1: 已经不容易了。
0: 是，
1: 还可以住嘞。
0: 哎，对，所以就大概是从小就有点就是要学习独立啊。
1: 嗯
0: 嗯，独立。
1: 其实每个人啊，我一直就是现在，即使现在，很多很多人对，因为孩子很少，
0: 是
1: 孩子很少，现在少子化，
0: 对，
1: 所以应该是在念书方面的他们的。手头上的一种资源都很多，
0: 对对对，
1: 可是说实话我还是觉得说啊，
0: 嗯，
1: 无论你资源多少，自己的独立跟努力很重要，因为以后你靠谁呀、啊、
0: 是
1: 父母亲是父母亲啊、
0: 嗯、
1: 啊，父母如果没有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的话、
0: 嗯嗯、
1: 你要在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毕业之后啊、嗯、要在事业上有个固定的一个 level、
0: 嗯、
1: 是很难的，
0: 是就是我可能因为创业不见得是一帆风顺嘛，对不对？
1: 怎么可能？
0: 对，所以我慢慢了解我们老祖宗讲那种假扣那假

0: 还好吧。
1: 这是一个，
0: 我觉得你有一个基本的手艺啊，不是吗？
1: 应该是这样子讲。这个如果这样讲起来，我太太如果现在在广播旁边，她就会想，哦，你为什么要创业了？是不是？
0: 应该创业过程啊，家里的另外一半很辛苦，
1: 对，
0: 因为他必须要撑着。
1: 对，我如果第一个纯粹一直当老师到退休也可以嘛，对不对？
0: 对呀、啊，而且那时候的老师其实真的做下来还可以了，生活不成问题。
1: 对，然后那么就做陶艺家嘛，对不对？不过我那时候也讲实在话，
0: 有想做陶艺家吗？
1: 我们那个时代啊，做陶艺家可没办法娶老婆，
0: 可能没办法娶老婆，
1: 因为那时候的
0: 没有推广，没有那么普及啦，没有那么普及。
1: 对，
0: 而且一般来说，其实做陶哦，还是有一段时间哈、蛮辛苦的，因为行销不容易，
1: 你还是要买设备啊。
0: 对，
1: 他跟画家不一样，画家就是一个画板，纸一个水彩油画就可以消费少嘛，对。做陶艺家买设备，然后要买原物料。对，然后你做的东西又不见得100%是成功的，是不是？所以你还有个空间，哇，那个成本太大了，
0: 成本太大了。
1: 对，
0: 我这个你这个就让我想到说，我哥那时候做印刷、也是跟你们一样，
1: 是，
0: 就是你一定要新的机器，
1: 是，
0: 因为而且印刷往前走，
1: 对，
0: 你陶艺还比较好一点，
1: okay,
0: 印刷你一定要走在前面，
1: 对。
0: 啊！你不走在前面，马上就被淘汰掉。
1: 对啊、
0: 淘汰的很快、
1: 啊，
0: 所以常常变什么情形？就是这个机器买进来，还没有缴完费用，分期付款还没缴完费用，你已经不能用了，
1: 是
0: 已经被取代掉了。这么后来电脑一出来，根本没有用了、
1: 啊，
0: 废物
1: 不用制版了、
0: 啊。对啊，就变成废物啊！但是事实上，那个钱还没交完呢。
1: 对，没错，这就是经营企业的一个挑战。就是说
0: 很大的一个
1: 对
0: 压力，说老实话，
1: 对、当然有成就感，是因为你如果做出一个规模，或者是说你做的品牌或者的作品被人家喜欢，就跟主持人刚讲的嘛，
0: 对，
1: 你是经过我们综合的永安店，
0: 是啊，
1: 那你刚好被这家店给吸引了，那对我们的店长啊，
0: 是啊，
1: 或是我们听起来
0: 对啊，
1: 还好我们的努力有被看到，
0: 有，我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付出都不是白付出的，其实你无论做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你愿意付出，就像我们例子，为什么到现在已经15、16年了，也是一样，一步一脚印慢慢走过来的，唯一自己觉得还好就是没有放弃，
1: 是。而且我刚才知道说你们都是算是自愿的，
0: 对，我们都志工，我们都是志工，
1: 没有资历，
0: 没有知心，
1: 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0: 没有知心，很多人都不相信，真的还假的？对啊，我们都只有吃饭而已、啊。
1: 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0: 是不容易啦。
1: 对，
0: 最主要要有理念，
1: 对，
0: 要有一个健康的理念。所以你的原生家庭啊、你父母的管教跟其他的价值方面给你的啊、其实。还好，就是父母亲都是反正你是老幺嘛，比较没有压力嘛。哥哥姐姐跟这样也没有说念得很高，就是说好像不是重要，自己比较重要，你是最小一个嘛。
1: 对，
0: 就是、所以家里对你没有特别的大的要求。
1: 没有，就是我觉得，所以父母，比如说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为家的妈妈，所以我看我妈妈这样做，我就觉得我好像要更努力。
0: 是啊，
1: 对
0: 以前的母亲呢，付出很多，
1: 是啊，
0: 里里外外都要做，
1: 对啊，
0: 都要顾到，
1: 白天也要上班，回家还要弄完
0: 顾家庭，
1: 所以我6岁的时候就要帮忙先煮饭。
0: 你6岁就会煮饭了、用什么煤油炉子吗？
1: 烧柴火？
0: 电锅？
1: 柴火没有？对，
0: 我就
1: 那时候哪有电锅？
0: 是哦，烧柴火啊？
1: 对，
0: 你在高雄什么地方啊？
1: 那是一个厂区，就是我爸工厂的一个算是旧厂区。
0: 柴火去哪拿？
1: 买啊，
0: 木材厂。
1: 对啊，或者是去捡啊。那时候我还养鸡耶，养鸡就是人家不是有菜谱吗？对，然后去人家会菜那个是比较不好的，拔在田埂，
0: 就抓回来给鸡鸭吃。
1: 对呀、切，拌一点剩菜，拌点剩饭，或者是什么米坑。

0: 朋友，
1: 嗯，米坑米坑，
0: 对啊，
1: 你刚刚菜油啊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给那个家禽家畜吃。
0: 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整个生活我觉得是比较完整的。
1: 对呀，
0: 对
1: 对呀，我觉得现在的小孩虽然说从小什么都有，
0: 对，
1: 可是没有那种跟大自然的接触环境，其实很可惜。
0: 对，你就亲眼看到那鸡呀，是被你养大的。
1: 你会不会说他们抬给你家的会掉眼泪吗？不会，
0: 杀鸡我是没有在现场。不过反正我觉得是一种 很踏实的生活，
1: 踏实的生活。
0: 对，你脚踩在田埂去踩，
1: 对对对，
0: 然后自己切，
1: 没有种田吧？
0: 也没有。对，
1: 那时候因为你爸爸是偶丘的话，就不要种田。
0: 对，那时候我们算
1: 是不是农业的，
0: 农业种田是要回到我妈娘家那边。
1: 嗯，
0: 那个就
1: 也是有
0: 高雄县。
1: 嗯，
0: 那个算是如果回去，但是我们不用做这件事情了。
1: 嗯，
0: 因为就忙自己这样家里的事情就够了。那个时候是过年过节，回去哈，陪我妈妈回去回娘家嘛。
1: 是，
0: 对，去看看就是阿公阿妈阿公，那是
1: 外公外婆。
0: 哎，对，那外婆已经过世了。
1: 嗯，
0: 对，那时候就我好像没有见过我外婆。
1: 是很早就
0: 对对对对对，所以
1: 那阿公阿妈是在这边高雄这边，
0: 对对，
1: 都还在嘛 ？OK
0: 吗？哪有还在？
1: 我说你那时候，
0: 我在的是我，但小时候是我阿公在，
1: 哦，阿妈不在，
0: 阿妈不在，
1: 哦，
0: 对我印象，我好像没有见过我阿妈过，
1: 是哦，
0: 对，对，
1: 所以无人讲疼孙呢。
0: 阿
1: 公也是听阿孙呐、
0: 啊。阿公，我觉得我阿公，应该讲也不是没有听阿孙，但是我相信那一代的人对所谓爱呀、是比较保守的，
1: 非常内敛。
0: 是，
1: 你不会有人不会直接讲说，哎呀，我孙呐，我听秀秀。
0: 对，我现在有个孙女嘛，对不对？我每次跟她见面要离开说。I love you， 是不是？
1: 那以前不会，
0: 以前不会的，以前都会抱抱，然后亲亲，对不对？
1: 不会抱抱吧？
0: 哦，不会，
1: 不会。我的印象中，以前也是没有这一个，
0: 对，
1: 没有。
0: 所以你那种感情的表达
1: 方式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就是非常内敛，几乎都是摆在心里面的，
0: 对，
1: 不感觉得到很肉麻的，
0: 对。甚至没有，你没见经，
1: 真的，
0: 对不对？
1: 以前都会觉得这样子，那也安内哈，跳跳的这样子，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不够稳重啊，
0: 对
1: 啊，是不是这样讲？
0: 对对。
1: 可是一个求学的阶段啊，跟孩子的成长的教育过程，对你来说其实蛮健康的，那是。
0: 对，就是我最大的感恩，当然我严格讲生活是辛苦的啦，但是最大感恩就是让我好像在整个接下来人生中比较有意志力，然后比较任性，可以，我还是很感恩，
1: 我觉得真的蛮好，因为这个之后哈，你等着跳出来要做事业跟职场的时候，你对于自己的一个要求跟挑战会不一样，是不是？你有没有觉得？
0: 对，
1: 对不对？你会角色，就像你开始的时候，你还当过，还卖过那个什么？
0: 说这个，因为那时候，我要补贴家用嘛，是不是？然后现在有的，枣子糖。
1: 枣子糖
0: 夜市啊，
1: 嘿嘿嘿，
0: 那个枣子有没有？
1: 然
0: 后糖葫芦，
1: 哦，糖葫芦
0: 串一下糖，对，
1: 是啊是啊，
0: 好，然后再卖，对，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啊，是要去取那个甘蔗的那个梗，就一节，然后不香蕉，不是甘蔗，香蕉，对，然后把劈那个枣子糖啊，就插在上面，然后我就拿在路上这样子，台湾话叫做折腾，
1: 然后你卖吗？
0: 对，
1: 是哦，
0: 对，
1: 好好玩哦。
0: 那时候我就还赚，我头脑或许还可以哈，我就专门会挑那个小孩子旁边，就一直在那边。
1: 为什么要插在香蕉上面？
0: 香蕉不是有香蕉那个软软的啊？你可能也不知道，香蕉树有没有？
1: 对啊，我知道啊，那个几鼻几鼻几鼻啊，
0: 几鼻几鼻哈，
1: 哎呀，
0: 嫩了哦，你都把那个皮稍微剥掉一部分。它是那个那中间那颗心、
1: 才能够插那个。
0: 对，那我们就会去跟他
1: 没有说稻草去弄，没有
0: 稻草太麻烦了，那个

0: 当下那个香，那个就是香蕉树，有时候很多
1: 了。哦，香蕉树很多，
0: 他就跟他要一下子，他就大概一个
1: 给你一段一段就可以了，
0: 就一段就大概就是二十公尺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去拿个竹竿，
1: 嗯，
0: 就戳起来，
1: 嗯，
0: 那就这样子，那放上去，然后走在小孩子面前，他哭了嘛，对吧？妈妈就要买。
1: 是哦，你看看这个心态哈、哦，从小都是先立人的看，
0: 我多。
1: 其实这个要动脑筋。说老实话，如果说脑筋活的话哦，什么地方什么钱都可以赚。
0: 没错，就是只要正当的钱，动动头脑应该还可以。
1: OK 啊、嗯，
0: 对对对，我们不要去为非作歹嘛。
1: 可是我们小时候都不敢哎、欸，我阿公
0: 可能是你
1: 我老公就怕耶、欸，我
0: 跟后面吧，
1: 妈处理他在家在台地什么都不能做。
0: 啊、我们那行李要后面，你那时候是掌上明珠，
1: 明珠个鬼！我们家不能这样讲，我们家七个小孩
0: 哇，
1: 比你还厉害，
0: 快要
1: 哪有什么掌上明珠啊？哦、我跟你讲，我们也是拼了命，所以那时候只要是要。学费的时候大概都很难。
0: 哎，对，
1: 你们大学还能就说问你说你怎么没有填师大？
0: 对，
1: 我当时要考大学的时候，光是报名费
0: 哦，对，
1: 就想半天。我妈说等你爸爸回来再说吧。那我爸爸两个礼拜回来一次，那回来的时候跟爸爸讲，他半天不说话，我就静静坐到那边，到后来只说一句话。找你那他个家的喝啊啦，
0: 对啊，
1: 以前都是这样子啊，
0: 是啊，
1: 女孩子念到高中就不容易、就是、就可以了，很好了、
0: 啊。
1: 考大学那时候连报名费都想半天，你看我们家六七个小孩，六个小孩就你一排过来，爸爸一个人上班，哪够啊？
0: 不得了，真的。
1: 我这么说你就了解了，
0: 我理解，我们那个四个就已经，
1: 你四个我们。所以说其实很多阶段的一种经历分享哦，一种心路历程，我们现在讲起来都觉得云淡风轻，
0: 是是是，
1: 当初不论多么辛苦，现在再讲起来说啊，过了，
0: 过了，
1: 云淡风轻，我们就看看 OK。

0: 好，现在我们回到节目中来听一段钢琴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林荣国林先生谈谈他的人生，他的过去。哎呀，人生人家讲就是说人生的过程哈，没有很顺当的啊，尤其在我们那个时代啊，好像有很多困难的时间要度过，可是好像关关难过关关过啊，
1: 是
0: 怎么过都一眨眼就过去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谈到说，你从当初在高雄，然后到台北来念师大，在我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啦。
1: 嗯，
0: 因为雄中也是很功课很好的一个学校嘛。
1: 嗯，
0: 所以你到台北来的时候念师大的时候，才开始对，才有没有才开始对你的说未来的事业有一点点野心或想法？
1: 嗯，
0: 没有。
1: 严格讲，
0: 严格讲，
1: 我大概大一呀，
0: 嗯，
1: 还有点懵懂啦
0: 。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什么人生？但是有一点，我对于做社会服务工作，我是蛮有兴趣的。
0: 哦，很好啊。
1: 对，我想那时候
0: 进入人群。
1: 对，那是台北罗斯福路有个更新。
0: 嗯，文教院，
1: 文教院里面有个更新三地服务团。
0: 嗯，
1: 我记得我好像是大一吧。
0: 嗯，
1: 就他们在招募，
0: 是，
1: 所以我就去参加。
0: 哦，真的？
1: 对，然后那时候
0: 很少大一的小孩会想这么多耶。
1: 他有分山包跟平包。
0: 嗯，
1: 就山包就是到山上去服务，
0: 到山上，
1: 对，
0: 原住民，
1: 原住民。
0: 嗯，
1: 那平包就是去辅导，就是他原住民到台北
0: 哦，
1: 来磨职生活。
0: 嗯，
1: 那他们的小孩子需要做课业辅导，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属于辅导台北市的，就是原住民的。
0: 哦，真的？
1: 对，那我就从里面学到很多哈。
0: 嗯，
1: 比如说你怎么做社会服务工作。
0: 嗯，
1: 那做服务工作你不能随便答应人家的，你做不到，
0: 要负责的。
1: 对对对，不然的话你做不到，你当然人家会起，会等待嘛。
0: 对
1: 对，比如说我每天都要来，
0: 嗯，
1: 但是你不能每天来，
0: 嗯，
1: 是不是？你所以就我让我开始，虽然要帮助人家，但是自己要有一个专业，对，我们要受训，
0: 嗯，
1: 第二个要适当的量力而为。
0: 哦，
1: 对，就我，然后就促成我
0: 师大那边离更新文教院很近啊，
1: 很近很近
0: 很
1: 近
0: 啊，台大更近啊。
1: 哎，对。然后，
0: 嗯，
1: 这我话想想，这些东西跟我去放弃成为一个纯粹艺术家有关联，
0: 有关联啊，
1: 是不是？
0: 是，
1: 我还是在乎是大众的生活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严格讲，我这样讲不知道不好意思，可能观众会觉得我好像有点臭屁哈。我觉得我是透过我的专业，
0: 嗯，
1: 然后做美好的器具，
0: 嗯，
1: 来佛家讲叫布施，
0: 嗯，
1: 做好事，
0: 嗯，
1: 是不是？因为你做一个企业，你要有个核心的支撑
0: 力。对，那我们就讲说，这也是一种奉献呐、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种奉献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你的初衷嘛，
0: 嗯 嗯，
1: 所以有人会问我说，你一定有不顺的，
0: 嗯哼，
1: 是不是？那你怎么支撑你的初衷？
0: 对，
1: 你怎么说，就是回到你初衷，
0: 对，
1: 初衷就是我刚才不讲就是艺术生活化，
0: 嗯，
1: 然后做美好器具，
0: 嗯，
1: 让大家使用。
0: 所以，美好器具对你来说是你的，刚刚初中的想法，初级的想法
1: 是
0: 我要做好的东西，用陶做，
1: 对
0: 啊，或者是用什么器，什么材媒材做，其实对你来说不重要，
1: 嗯。因
0: 刚开始是以陶为主，
1: 还是陶？因为我 是
0: 以陶出身的嘛，
1: 我学陶的嘛，
0: 嗯、哼哼，
1: 对不对？所以我还是聚焦在陶，这个材料上面。
0: 嗯、哼哼，
1: 那当然了，当然就我们已经做那么多年了嘛，
0: 所以你觉得陶做艺术品、美术品

0: 要另外一种想法吗？
1: 如果说，当然有人会问我说，那你怎么不去做一些艺术品呢、啊？
0: 哈、嗯，
1: 那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就在稍微有点小小的人生规划。
0: 嗯哼，
1: 我比较想的是，像欧洲嘛，
0: 嗯，
1: 比如说有 Meissen 啊，
0: 嗯，
1: 哦，罗克本哈根啊，
0: 嗯，
1: 对，然后日本有 Noritake，、
0: 嗯、
1: 像这些很国际的器具品牌，
0: 嗯哼，
1: 他们是很专注的，
0: 嗯哼，
1: 做一些器具，
0: 嗯，
1: 然后让消费者使用，
0: 嗯哼，
1: 那我觉得。我必须有段时间是很专注的，
0: 嗯，
1: 去经营我的品牌、嗯，去经营我的公司。
0: 所以你离开师大就开始做品牌的构思的吗？
1: 嗯，严谨讲，如果很严谨讲，那时候对品牌还不是
0: 没有概念吧？
1: 对，但是，
0: 可是有理想。
1: 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个好处啦，
0: 嗯，
1: 当我要做决定的时候，人哈，
0: 嗯，
1: 要什么东西，有时候不见得很清楚。但是不要什么东西
0: 很清楚，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我就先用排他法，
0: 嗯，
1: 对不对？
0: 排他法，
1: 对，就是我什么不做，什么不做，
0: 嗯，
1: 好，毕竟回到我的陶作法嘛，对，
0: 嗯嗯嗯，
1: 那我就会想嘛，我要做什么东西？那我会想的是，如果我还
0: 嗯，
1: 若我的款叫玲珑国。那我会想啊，陶作坊要做我的公司要点规模，这品牌规模，
0: 嗯，
1: 你用玲珑国初期会好卖，好像是作家，但是长期来讲，
0: 你用你的本名吗？
1: 但是我想用陶作坊的意思是说，嗯、我是为品牌工作，
0: 嗯 ，OK，
1: 大家不是为玲珑国工作，
0: 嗯，
1: 理解吧？
0: 嗯，
1: 个人的寿命是短暂的，
0: 嗯，
1: 品牌是可以长长久久的。
0: 嗯
1: 是没有就讲我自己好了，
0: 是
1: 我有一天如果翘辫子了，那这个品牌还是玲珑
0: 国还在啊，
1: 那很麻烦啊，理解吧，所以全世界的品牌很少是用人名去做的，
0: 嗯、哦、嗯，
1: 少数好像那个什么Christine 还是
0: Christine Dior，
1: 对，那个是少数的、嗯、大部分都会回到就真的是一个品牌名声、
0: 嗯嗯嗯、
1: 那做品牌是要集众人的智慧、
0: 嗯、
1: 众人的才华、
0: 嗯、
1: 去成就这个品牌的嘛，对、
0: 嗯嗯、
1: 合理吧、
0: 嗯嗯、
1: 所以我创业的时候就会讲我是品牌的过客，
0: 嗯，
1: 对，那我尽我
0: 品牌的过客，
1: 对，那我尽我所能，在我还能够做的状况之下，我全心全意把品牌经营好，
0: 嗯哼哼，
1: 那有一天我要交棒了，
0: 嗯，
1: 欸、那时候我在做陶艺家，
0: 哦，
1: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
0: 是
1: 专注一点点？
0: 是是是，对对对对，有，
1: 欸、对
0: 起码你这个重心重点是抓出来了，
1: 对，因为你经营一个品牌、嗯、经营一个公司，
0: 嗯，
1: 严格讲，这可能有听众哈，也有经营品牌、经营公司的人、嗯，他发现那必须要做好多事的。
0: 很杂哎、欸，
1: 对，
0: 看起来没什么，可事实上你要很多其他的力量才能顶出一个品牌。
1: 是，然后我最多的时候，曾经台湾有200多个，大陆有200-300个人，那哇，那多少事要管，是不是？
0: 嗯，
1: 那台湾当然因为大环境嘛，我们也好歹加起来也有80几位耶，
0: 嗯哼，
1: 所以你每一天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思考。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身份算是创办人嘛，当然是总经理嘛、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我要先办好这个角色，
0: 嗯嗯，
1: 好，那当然对于艺术啦，对一些你是可以继续吸收的嘛，
0: 当然
1: 而且这个吸收也可以呈现在我们现在的作品上面，
0: 对，
1: 所以那是没有冲突的，
0: 是，
1: 对，那只不过是有人常常说啊，你怎么不要自己做一个东西来卖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目前可能还不是时候了。我做事情有点比较喜欢专注，对，我不太喜欢又做这个又做、那个、
0: 而且还是个很谦虚的人。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比较重要吧。
0: 嗯
1: 嗯。
0: 那现在，那你开始在做品牌的时候，你有人帮忙吗？有合伙者或者是太太帮忙？
1: 没有。我太太是也是老师。
0: 他
1: 是退休后、哦、然后
0: 他也是师大的吗？
1: 哎，对，
0: 同学
1: No， 他是隔壁别的系的，
0: 嗯哼哼，
1: 对，然后就我追他嘛，对
0: 大概都是这样的，
1: 哎，对，然后就有缘，我们就

0: 是啊，是啊，也是不容易了。
1: 那他，我真的要谢谢他了，因为他跟着我这样，他很辛苦。对，因为创业有时候
0: 创业维艰。
1: 我跟你讲哈，我们最辛苦的时候，我们那个钱哈，是必须分类的
0: 啊。
1: 这一包花什么？这一包花什么？你知道吗？
0: 哎，我跟你讲，这个傻办法就是我们那时候才有哎，我也是这样子哎。
1: 真的吗？
0: 你薪水。

0: 是啊，
1: 所以我太太讲说
0: 飞天不可啊，
1: 你省小钱花大钱，
0: 可是没办法啊，机器很贵的耶。
1: 对，然后你九点，比如我们会设专柜嘛，会开店嘛，你不可能每一家店都赚钱啊，是不是？就是说你不可能做的所有的决策决定都是 OK 的，
0: 是
1: 哦，所以就是这样子折腾折腾折腾嘛，对。
0: 所以从一开始师大毕业之后，也曾经跑过地摊，对不对？
1: 对。
0: 你地摊卖什么？
1: 哦，卖一些小花盆。
0: 小花盆？
1: 对，我还觉得蛮
0: 漂亮。自己做的吗？
1: 当然我自己做。
0: 哦，
1: 这里面我讲个故事。
0: 哦，你说。
1: OK，我现在想在这个电台哈，我要寻找一位女士。
0: 哦。
1: 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看不是我在摆地摊吗？
0: 贵人吗？
1: 应该是一个力量。我先讲一下。那因为你摆地摊，应该讲我算还是有点生意头脑的。
0: 我就想说，
1: 因为你摆地摊都要卖得掉嘛，所以都是一般的货色嘛，也不能卖太贵，是不是？就卖个100块、200块啊左右的东西。
0: 对。
1: 那我觉得不行啊。你总是要有高档的货嘛，对不对？哦，
0: 可是地摊要弄高档货不容易啊。
1: 我讲完
0: 啊，好，
1: 就是你要红花配绿叶，
0: 嗯，
1: 那我就从我的做的东西有几件我觉得我很满意的，
0: 嗯，
1: 照样艺术家的这种脾气哈，满意的东西是舍不得的，
0: 对，
1: 好，然后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这个理性跟我讲，你总是要有一般的，跟以现在讲叫做商品规划嘛，对不对？你有一般的、中的跟高档的嘛，对不对？甚至可以叫比较比价效益嘛，对哈，然后那时候我就拿了大概一两个哈，我很喜欢的，我那时候这个东西标价500块，多大就跟大概就直径大概六七公分而已，高大概4-5公分而已，一个小花器哦。那时候500块是很贵的，你知道吗？
0: 是吗？
1: 民国几年？这个另外，这民国那是几年？那时候1983年、84年左右的事情呢。
0: 那你这个算是很高价，很贵哦。
1: 对，高价那个一个月才你多少钱？所以我是不想卖的，因为你舍不得卖嘛，对吧？所以我就标500块。有一个那时候应该是小姐，她拿起来一看，二话不说就掏了500块，5张，那时候
0: 5张100块，
1: 100，她就放那个我那个摊上面哈，东西一拿着也不用我包装哦，拿着就走了，我那时候就愣住了
0: 啊，
1: 愣了，
0: 你有标价就是
1: 对，
0: 嗯，
1: 我就愣住了，那但
0: 在什么地方？
1: 应该是在公馆。
0: 公馆，
1: 或者是我那时候
0: 大地方，
1: 在这四大公馆哈，或者是我在公馆跟顶好摆过了
0: 啊，顶好，
1: 对，就找人多的地方了，应该是在公馆，哦，那没关系，只有两个地方嘛，
0: 不重要，
1: 对，重要是他，
0: 哎，对对，重要是人，
1: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有人愿意500块买一个小花盆，代表这条路可以走。
0: 哦，
1: 是不是
0: 就是一个动机就挑动你了？
1: 你理解吗？对，就500块那时候算是很贵的，以现在最起码要10000块、5000块左右的东西。一个小花盆，有人要买，我为什么说这是我的贵人？是一个那时候给我，因为人在茫茫中嘛，你不知道做什么，
0: 刚开始嘛，
1: 对对，那你总是要有个力量，就肯定自己东西是被喜欢的，
0: 是
1: 肯定的。严格讲。这位那时候的小姐哈，我如果有机会不跟她碰到，我真的要跟她讲谢谢谢谢。对，她那个力量是太大了，所以我就
0: 真的那就起心动念的开始，
1: 对，
0: 就让你觉得说哦可以耶，
1: 对，
0: 可行，
1: 是
0: 对不对？这条路可行，
1: 对，
0: 就只要我做的东西够好，
1: 对，
0: 价钱不是大问题，
1: 对对对。你看那时候我太太也会帮我忙啊，我在想说哦。500块有一个买，养老婆可以了。
0: 那这下就觉得说啊，终于有点嘣一亮，会觉得说
1: 对，
0: 可行啊，
1: 对，意义很大，
0: 真的，对不对？
1: 我一直觉得这是那时候我在整个人生在要不要走另外一条路的时候，因为那是不安全的路嘛，是不是？
0: 因为不知道嘛，
1: 对嘛，对，
0: 前途未卜啊，
1: 对对，就一股那种年轻人的哈的理想化，就想要哎，这是对的事情，这样就想做了这样子。

0: 所以我就很感恩。
1: 哦，
0: 嗯，
1: 所以那时候自己有个烧陶的东西，
0: 对，对
1: 有个是也是电烧窑嘛，
0: 对对对，
1: 电窑嘛，对。
0: 你也知道哈，因为我们在都市啊，
1: 嗯，
0: 一般是用电比较方便，
1: 比较方便啦，
0: 对对 对, 对，
1: 什么什么土窑啊、蛇窑啊，
0: 那
1: 不可能，
0: 这
1: 个要乡下地方才可以了。
0: 而且那个电窑还是我自己做的，
1: 哦，自己做的，
0: 对。
1: 我曾经在乡下就看过那个蛇窑啊、八卦窑啊什么窑，你就知道说我真的去看过了。
0: 对对 对, 对，这个要感谢在学校了，
1: 嗯，
0: 就学校，因为我们什么都要学嘛，
1: 对对，
0: 所以就省省钱。自己做个窑这样子，
1: 很好哎，
0: 对，
1: 很好。所以说，你这个从机械开始到自己做一个电窑啊，就慢慢走上这条路了。
0: 对，
1: 那这条路呢，就是你开始起心动念说这个可以做啊，
0: 对，
1: 会当起做阿伯先挖一条路就对了。
0: 就是啊。哎呀，
1: 500
0: 块啊，
1: 500块有人要买呢。那时候500块不得了了，
0: 真的不得了。
1: 你的地摊一个大概卖多少钱？几十块吧。
0: 对对啊，就是到50块到200块中间嘛。
1: 中间呐，因为500块，
0: 而且我做的是小东西嘛，不是像一个大花瓶啊，那种大花瓶，因为我知道大花瓶因为单价贵，你卖不掉的，
1: 很难卖。
0: 在
1: 你说你在地摊怎么卖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说小花盆、小杯子这样子。
1: 对，一般来说地摊货就是薄利多销。
0: 哎，对，50块钱，对，那你一天如果能够卖个200-300块就不错了嘛。
1: 你跑过警察吗？
0: 有，真的，而且这个也是很好玩，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你就开始知道。那种，因为我们在摆地摊不会只有我了，都有旁边嘛，对，你就会发现那种也是那种友情或者是被支撑。如果警察先看到人就说警察他来啊，警察来啊，
1: 对，
0: 警察来了，
1: 对，
0: 有人就先吼，你知道吗？我们听到就说赶快报，
1: 这就是甘苦谈嘛，
0: 对啊，
1: 现在听起来就很好玩，
0: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以前那时候简直是吓死的，有时候我觉得说弄了半天今天白跑了。
0: 而且你
1: 有没有过一天白干的？
0: 当然有啊，哪有天天开红盘的，是不是？
1: 对，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事儿。哎呀，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点有限啊，但是我们很高兴呢能够请到林荣国林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他当初的生活跟创业艰辛啊。那至于创业之后如何呢，我们希望他再抽个时间给我们。因为在整个社会上本来是创业维艰啦，说老实话，而且做一个别人没做过的事更难，是不是更难？起心动念就是要有那么一点点一个机缘，是不是？那林荣国的起心，他的机缘就是当他做了一个东西，他不觉得这个东西他标的太贵了，500块，可是就卖看吧，摆上去之后居然有人呢，就是500块一摆，东西拿着也没包装就走了。他说这是一位女士，小姐女士，当初呢就做了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人生的影响是蛮大的，因为这件事儿，让他觉得可行。可惜都是一走你的丢啦，然后就开始决定了走这条路，也觉得说他可以养得起老婆了，才敢做结婚的打算，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这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你在外面看到什么事情觉得可以做，你做的时候他对这个人有没有影响，当然我们心里不会这么想，可是当他发生影响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生的转变，太了不起了。好，我们呢今天呢就先进行到这儿。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想呢林荣国他真的掌握到了这个点，这个契机啊是不容易的，可是掌握呢就在你的一念之间。所以每位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东西需要说什么转变点的话，自己呢要细心一点啊，细心一点，当他转变的转捩点出来的时候，抓住了它就是你一生的一个转捩点了。怎么样去转变，怎么样去抓住，就是你的机运，对不对？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希望呢下次再有机会呢请到这个林荣国到节目中来。以前呢觉得说做商的人，哎，好像是以前的古时候的人是商是排在第九的，
0: 对，私人工商

0: 排了第九了。但是现在呢，后来说啊，钱不重要，但是没钱也是万万不行的，
1: 说
0: 还是要呢把它看得稍微重一点点。那么我们不要因为钱而废掉自己其他的理想，但是因为钱而让自己做的事情更有理想的话，那就是好上加好了。
1: 是，
0: 好。好，谢谢。那么我们下次在节目中再会咯。
1: 谢谢，谢谢大家。
0: 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哦，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期待的这个哈家教养系列，又请到我们哈乐妈。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是，上个月呢，我们谈到的是这个，环境管理学里面的，宠物推车
2: 啊、哦，
1: 推车。那我们买了推车，狗狗也习惯上推车了，以后可以去哪里呢？
2: 是，
1: 有一个地方哈、挑战性蛮高的啊、听起来就是，有一点可怕的地方。
2: 是，
1: 但是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哈、那什么呢？就是宠物展。
2: 对，
1: 我就要问啊，我可以不去宠物展，或者我人去买东西就好了。
2: 可是我刚刚说推车要试坐
1: 啊，对哦，是哈、哦，要买推车那里才能买到便宜，
2: 对，
1: 对，而且可以各家比较，
2: 因为他不是，我怎么知道说里面适不适合他？
1: 哦，所以总有一天你可能会带你的动物去宠物展，对不对？
2: 但是你狗狗能力如果说你没有把握的话，请你不要带他去
1: 哦，
2: 或是说
1: 那没去怎么知道有没有把握
2: 啊？总是要练习啊、所以我今天很想来分享我的心得，我的想法
1: 是，
2: 我先说上次宠物推车，我有一个地方还没有讲到，我先补充一下，如果大狗怎么练习宠物推车，很多人就是大狗宠物推，因为一般大狗的推车它会有前后门，它都几乎会有前后门，我会建议你带狗狗前后门都开，然后里面丢食物，他丢完食物会直接从后门从前门出来。
1: 你要训练他从后门进前门出是？
2: 对。
1: 哦、okay。
2: 然后你记得让他记得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进出。
1: 哦、
2: 就是如果一般来讲都是从后门，因为后门比较大。前门来讲都是像前窗。好，从进去。从前面出来，慢慢的是前面关起来了，你只能从后面出来，所以它就开始回转。
1: Oh, OK，
2: 前面只是说你经过，你是可以随时出来的。但是那个练几次之后，前门就一定要关起来。以后不准从前门出来。
1: 为什么？
2: 免得它会跳车。
1: 哦，
2: 因为前面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打开，
1: 是
2: 或打开一半，让它有风进来通风，而且狗狗也会好奇，
1: 是
2: 我也希望你看就是
1: 前景窗，
2: 对，前景窗舒服一点哦，然后再来就是它从前后出去的时候，它从后面吃完之后从前门出来 ，OK， 慢慢我前门的时候是它进去之后呢，我从天，因为大狗都有天窗，屋顶上面有个窗，我从屋顶位。然后从屋顶位的时候前门就开始关掉了，所以他进去他就会头往前，因为他吃天窗的东西
1: OK，
2: 然后吃完之后呢让他回转从后门出来，第一段就是让他从直线自己出自己一进一出，第二段是天窗吃东西从后门出来，第三段呢我前门开了，我叫他趴下来在那边喂喂喂，然后他想出来说不行，不行，
1: 也就是说你要建立他一个概念，那个前面的前景窗只是可以看而已，
2: 是
1: 顶多我头可以伸出去看，
2: 是，
1: 但是不能从那边出，
2: 是啊，所以里面那个要不要绑，一般来讲我会用细绳，然后这次练习最好两个人，如果你狗狗很激动的话用冲的，你前面根本喝不止不住，所以会条绳子一个人帮你牵着，然后慢慢的是要推车慢慢推，然后一个推一个喂一个跟他讲坐下，然后原则上我的推车是你只有坐下车子才会动，你站起来就叫你坐下，然后坐下就他赶快坐下就给他吃，慢慢坐下就几步才给他吃，所以大狗是这样子练习的，然后呢再带户外去，户外去也是这样子练习，好，这个是我的经验，好，所以分享补一下，因为有人在问那大狗推车怎么练，
1: 对，
2: 你要记得最重要是让他可以进去马上出来
1: ，OK，
2: 是，
1: 哇，太好了，是，好，
2: 然后我们现在讲宠物展哦，
1: 是，
2: 可以的话，在我心目中我会

0: 比较喜欢带狗狗去宠物展，我不会去宠物公园。我会去宠物公园，有提过宠物公园都是运动公园，都是没有人的时候我才会进去。那是最好练习换回，因为他跑不出去。最好练习换回。然后第二个是练习有狗，我家是多狗，我的狗狗在玩，别的狗在玩，你在旁边看。所以他很习惯别的狗玩，我不能玩。我要先给他这个概念。如果你觉得小狗需要发泄，你让他先玩，他以后看到狗玩他也要玩。
1: 他就会先发泄，而不会冷静下来，先看看环境。
0: 是，我要觉得说别人玩你不能玩，那他有这个概念，就是人家玩他不能玩，他也不会觉得很激动。如果你一放小狗要嫌我嘛，就先放他玩，才能以后要看，以后你不放他也叫，看到别的狗狗在玩，他会更激动。然后才不会说有时候你开车到运动公园或公园，他就很激动，在里面一直给你跳跳跳，他就准备你赶快放我，赶快放我。好，这个也是，所以我到运动公园，我一定。我的狗在里面玩，他在外面看，所以两个人去。你激动就拉开，激动拉开，不激动才可以进去。一进去之后绑起来看人家玩。如果是很激动的狗狗，就今天你只能看别人玩，然后就走了。但是我会可能要一大早去。运动公园没有狗的时候，因为也要建立它的概念。然后如果有别狗的进来，我会说你等我一下，因为一般运动公园有两个门。所以我会叫他等一下，我把我狗狗牵起来绑起来，然后我再出去。或者说你可不可以再给我十分钟，基本上是比较不好意思，我们会离开。是，或是我们看他的狗玩。好，看到狗在外面看了，因为一般放狗的时候那些狗会过来邀请我们的狗，反而太冲击了，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到外面去看，甚至那狗狗很激动我们就会离开。好，这是运动公园，从此以后我只要会了我就不去了。
1: 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哈乐妈的那个运动公园使用的那个概念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0: 利用场地练习。
1: 对，人家想说运动公园，我就是要带狗去运动啊，当然去就是要放啊，然后去交朋友。不是哦，其实哈乐妈在前面几集有讲到，就有一些地方它其实是狗狗的很好的学校。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就有听到这个啊，我就觉得你对于运动公园你是把它当学校在使用。
0: 其实运动公园除非离你家很近，然后他也很习惯，而且主人他会判断。其实运动公园去的狗狗100只，99只狗是好的。狗狗好的，主人也是好的，可是其中有一个是不好的。
1: 没有受到好教育的。
0: 是主人比较粗心大意，或者觉得我家狗狗又不惹事。可是人家狗狗惹事啊，一直追着人家跑啊，一直要骑人家。
1: 他不认为这个是惹事，
0: 所以只要有陌生狗进来，我都会建议你先把你狗换回，看那只狗狗，看主人跟他的互动。他那狗狗像我们那个哈密啊，那个这边追狗啊，当然哈密，像目前来讲，我没有让他追狗，因为我没有放。可是我相信哈密放下去是北霸的，会追的。像这种类似这种狗狗进来的话，你狗就收了吧。万一那只狗狗是属于那种我追你追不到，或者用手拨你，或是比较用暴力体型的压力的话，你家狗狗可能就爆炸了。很可能会成为一只也是属于以后看到狗狗就会叫。或者狗狗属于没有自信的。我看碰过太多狗狗都属于会叫，开始对狗狗
1: 对
0: 不亲狗。我看过很多狗狗都是很棒的狗狗，后来是看到类似这种狗狗开始就会尖叫。
1: OK， 学来的。
0: 不是，它会自我保护。
1: OK，
0: 你想想看，一个女生如果被人家乱摸的话，要是看到有人靠近，她就会直觉想把人家推开。
1: 是，
0: 所以我还是觉得运动公园，除非你家狗狗能力真的很好。如果你觉得没有把握，像我这种比较有被害幻想症的，我就放弃，我不敢去。那宠物展呢？跟运动公园，我反而会敢带我狗狗去宠物展。这个也是要有技巧的。比如说，我不知道我狗狗，因为宠物展讲难听一点，它真的是很复杂，什么狗都会去，包括蛇都会去。很多狗狗，而且里面会很多试吃。
1: 对，
0: 里面会有麦克风叫嚣。
1: 对，
0: 你们最喜欢哪个牌子？
1: 对，
0: 那个修格在舞台上。
1: 对，然后有很多很贴近你的。人
0: 是
1: 然后突然就伸手过来就摸你家咸猪手摸你家狗
0: 咸猪手摸你的狗狗还算伤害不大，最怕是什么？如果你家狗狗是属于我在现在说10公斤以下的狗狗，你家狗狗是走得很自在，刚好有一只 比如说类似我们的大狗哈士奇啦、或者是沙漠耶啦，或者说我们叫我们大贵宾啦，头低下去田里。

0: 你一下或手拍你一下，你觉得呢？
1: 对啊，
0: 好像
1: 挺恐怖的，
0: 是好像库斯拉头低，对他来讲就是库斯拉头低你一下，他只想跟你说嗨你好，你就会觉得你干嘛离我那么近，
1: 对，嘴巴这么大，
0: 你是想吃掉我吗？可对小狗的想法是这样，
1: 对，
0: 所以可是为什么我会不介意带甚至我家的猫去，还有带我的猫在地上走呢？我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在分享我去宠物展的看法。如果我一般而言，如果带小狗去，我一定会带推车。那个是一个是万一那个环境是不能控制的话，它有一个安全堡垒。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宠物推车很重要，出门的时候它可以让它休息，也可以让它当回避风港。因为是你把那个棚、那个车棚、那个帐、那个车棚这样整个拉下来，它就是一个避风港，一个防空洞。好，是主人抱着它更安全的。你知道有时候抱小狗上来的话，大狗也是会追上来啊。
1: 会哦。
0: 好，或小狗也会追上来啊。
1: 是。
0: 啊，如果有咸猪手的话，你再抱它，你家手照样给你伸哦。
1: 是。
0: 我都很怀疑它到底在摸什么。是，所以说推车的那个，它有车棚可以把它整个封闭起来。我是一个对狗狗而言是一个非常360度的防护。
1: 对对。
0: 好，然后你带着推车去，然后你带着你家狗狗去。如果你家狗狗还没有准备好，我是觉得你可以在外围，不见得一定要到宠物展里面去。它在外围它很开心，可以走。
1: 外面就已经会看到其他的动物了。
0: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从南港世，不是南港世贸，对，南港那个展览，因为它的那个外围有很大的类似，有很大类似那个饭店的空间，很大的 lobby。
1: OK OK，
0: 然后很宽，那个走道都很宽畅。
1: 嗯
0: 如果比较小的，你并不记得要进入到宠物展。我是觉得我的习惯是，如果我家狗狗是第一次参加的话，它是10点开始开门。我原则上我9点就到了。但是有时候你车子开不进去。你开车，它是9点半才开放人进去。然后，我都会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厂牌。很多一些宠物的厂牌，我跟他们里面的人很熟，然后我甚至会厚着脸皮跟他们借工作证，那我的车子9点就可以先下去，好，所以说有时候你要对一些厂牌要有要有
1: 忠
0: 诚
1: 度，
0: 对、
1: okay、
0: 对，而且你要早一天跟他拿到工作证，你车子还可以开得进去。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搭捷运去。搭捷运就很早就可以进去了。然后那个南港，
1: 这时候宠物推车就很重要啦。因为捷运是一定要。
0: 如果我带了小10公斤的小，像之前我就带猫啊，或是我们家的吉娃娃，之前我都带宠物推车。可是如果是带我们家的大狗。一般而言，我大狗可以，我是6个月就会带进去。6个月就蛮大只的，自己走。然后我会让他在车上休息。然后那个南港宠物展，它地下室就走手扶梯下来，有一个 seven 一个手扶梯下来，它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休息区，都有桌椅的。我会在它下面听上面的声音。我在那边大家走来走去啊，然后在下面走，让他趴着绑起来休息，他会休息。上面声音会这样透露下来，他的呼吸很稳定，我才会坐手扶坐电梯上去。
1: OK，
0: 然后坐电梯上去，我会带他到户外去尿尿。好，当然我车停下来，还没有到的时候，我就会到一个公园让他尿尿，再上车。因为在车上再到那个休息室，再到上面去，大概要半个小时或到一个小时。那种刺激会让狗狗想尿尿。然后我希望它就算想尿尿，也不会尿很多。当然我会觉得我很自信，它还好，他们都会憋尿。然后大概40分钟，我就上去，大家去户外尿尿，然后再进来。然后进来就走来走去。然后我会很松，然后看看狗狗走，就会停下来。你记得一件事情，你出了，你站起来，你离开座位站起来的时候，不要马上就走，站起来30秒再走。因为他们趴了休息，站起来之后，他就会开始兴奋了。开始激动了。30秒，先停一下，故意摸摸东西，30秒。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会有一个自动门。你一样走自动门出去，一样停留10秒钟。你说为什么要停留？室内的空气跟你出去的空气又不一样。
1: 对，
0: 尤其你在练习的时候，狗狗的兴奋度你不知道，它内心的压抑啊。你停个10秒，让它缓一下。然后进电梯，因为基本上进电梯都要等。好，电梯礼仪要先学。所以进电梯我会把

0: 放在墙，就是尽量靠角落，
1: 嗯嗯，
0: 然后扶着他，
1: 嗯，
0: 然后出电梯一样，出了电梯，他也还是一个长长的一个走廊、嗯，我会到旁边去，再等个十秒钟，
1: 嗯嗯，
0: 再往前走，
1: 嗯，
0: 然后你出了电梯那个走廊进出去，你马上要右转或左转哦，
1: 嗯，
0: 那个类似到大厅的一个长廊，
1: 嗯，
0: 你一样进去找个角落。停个三十秒、
1: 嗯嗯、
0: 那边的声音更大了、
1: 嗯、
0: 那个都是让你狗狗分不要一下子冲进去、
1: 嗯、
0: 那个累积的压力是会爆炸的，
1: 对对对，
0: 缓一下，
1: 是
0: 缓一下，
1: 哎，对，我觉得这个道理哈，其实人也是、
0: 嗯、
1: 当你到一个你没有去过，或者是你也预知它可能是有很多刺激的、嗯、比如说很多社交的那些需求、嗯、很多声响的那个地方，其实我们都会需要在一就是说走走停停啦，
0: 对，走走停停，
1: 先适应一下，缓一下，喘三口气以后我们再往前，
0: 是、
1: 啊、是就是这个道理嘛，好，让他消化一下他现在所收到的环境的讯息、
0: 嗯哼嗯、哼，
1: 其实狗狗算是已经是很能够适应我们人类生活的一种动物，
0: 但是你还是要给他时间，对，
1: 还是要给他时间，脑袋要消化一下，哎，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哎，这里有些什么那个、
0: 嗯、
1: 对，大概缓一下气，连我们主人，而且狗跟主人的情绪其实是联动的哦、
0: 嗯。
1: 主人如果很焦躁或者很多东西要处理、
0: 嗯、
1: 那他也不会安静下来，
0: 我
1: 像我们要进去可能有验票啊，你要拿这个拿那个，对不对、嗯、的一些需要、嗯、
0: 是 像我是个性很急的、嗯、所以我就利用走走停停、
1: 嗯、
0: 让我狗狗自己去适应，
1: 是
0: 因为 我急啊，我搞不好心跳得很厉害、
1: 嗯
0: 啊、如果他也急的话，我们两个人就会搅在一起，
1: 对，
0: 那我没有办法克制我的个性，因为毕竟我年纪大了，所以我就是利用停、嗯、你自己看、嗯、
1: 是、
0: 啊、我牵好就好，
1: 对对，就保护他的安全哈，给他时间去头脑思考一下，
0: 对对，缓一下缓一下，
1: 是
0: 是
1: 哇，真的是我们讲到这边宠物展我们还没进去，我们只到了门口就有这么多的需要准备的、
0: 第一个就是时间，你一定要找冷门的时间，
1: 对，
0: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练习，我都会建议一大早九点就到了，
1: 对，
0: 就算不能进去，在外面走都好，
1: 对，
0: 他会感觉得出来，
1: 是是，
0: 然后慢慢慢慢的靠近，
1: 是
0: 是，不要急着进去，
1: 嗯，
0: 好、
1: 哦，
0: 不要急着到那个人，跟你开车一样嘛，你开车一定会从人少的地方慢慢开，
1: 对，
0: 先熟悉啊，左右转啊，
1: 停
0: 车啊什么的，
1: 对对，但即便、你们已经去过很多次了。那台湾一年一个地方就已经会办四次嘛，对不对？
0: 是，
1: 你已经去过很多次，可是每一次其实恐怕也都是新的状态。
0: 我还是觉得，如果你家狗狗能力，你觉得不是很好的话，我都会觉得你从零慢慢做啊，
1: 嗯，
0: 因为对他而言，那他的能力越来越强，
1: 嗯嗯，
0: 到时候我讲能力好的时候是从下午一点才要去、
1: 哦、好好 好，那就不一样，
0: 好
1: 我们现在是新生训练，好的好，大家休息一下哦，我们等会再回来咯。

0: 哇，哈勒妈，
1: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带狗狗到了宠物展的门口了，
1: 不要急着进去 哦，不要急着进去哦。
0: 有啊，你刚刚说啊，要在我家提早一个小时在外面晃一晃啊，排排队啦，看看人，对不 对？
1: 如果可以的话，你家狗狗如果说在外面走来走去啊，因为我刚刚不是说，进去的时候只要不同的空间。比如说走到小走道到大走道，然后或者是户外，好，或是有电梯，那个都是不同的空间，对狗狗而言就是不同的空间，
0: 不同的学习，
1: 对，然后就是你要停一下，好，看看它的呼吸，好，看看它的喘气，好，看看它的眼睛，如果眼睛盯住不放，然后你跟它，你叫它名字，或是你摸摸身体，它都没有反应的话，你可能再等它一下，然后呢，
0: 它如果已经很兴奋到说听不见妈妈，就是也看不见妈妈了，就是一直要往前冲，有这种狗啊，
1: 有，如果是，
0: 然后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
1: 对，它一直喘，一直喘的时候，你最好的方式就人就可以走到它的前面，稍微遮一半，然后牵绳牵好，因为可能直接要冲出去了，好，可能要直接要冲出去了，然后大家看一下，拿出零食，在它鼻子里面，然后闻一下，喂它。因为有时候你甚至要叫他的名字，他可能听不到。
0: 对对，只剩下鼻子可能还可以。
1: 对，你要叫他，他回头看你给他吃，真的可能没有办法。你用食物，
0: 是
1: 这时候是拿出最好的。你不要说我准备了五样食物，我拿那个第五等级的，请你拿出最高级。如果最高级给他，他一吃他你因为你是他嘴巴嘛。如果我是说，如果说你放他鼻子闻，他根本嘴巴都不开，还盯住的话，
0: 对对，
1: 好，你就把他嘴巴塞，他有时候塞嘴巴死都不开的话，你就知道惨了。
0: 哦，
1: 第一个可能外界给他刺激，他整个傻住了，
0: 对，
1: 或盯住了，反正就卡在那个地方，
0: 是
1: 食物也没有办法唤醒他的，没有办法打破他的脑中的想法，他脑中的想法不是想冲出去，就是想说。想离开，
0: 对，
1: 那时候你可能就要稍微把他拉走，
0: 哦，
1: 拉到比较刚刚，比如说你刚刚从小走 到，没有，有时候到户外离很一段距离，
0: 是是，
1: 从电梯的小走廊要到大走廊，你可能就要拉回到小走廊，拉到小走廊，倒到角落，不要再面临电梯哦，因为电梯待会又开门，又冲出来，
0: 是，
1: 你可能就要回到。刚刚说地下室去、
0: oh,
1: 甚至慢慢回到你的车子里面去
0: OK
1: 好、或者地下室找角落的地方坐下来、然后就是很轻松、好走一走摸一摸它、好 摸一摸它、好然后让它缓一下、然后再来一次
0: OK、
1: 如果说这样走走停停的话没有关系啊就放松啊你就记得你松它就跟着松
0: OK 好,
1: 好、如果都 OK 都很平静的可以到户外去再尿一次因为我刚在里面已经待了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原则上我是觉得不超过40分钟我就会带他去户外好情愿再回到手扶梯下面就地下室那边去休息好也要让他出去尿一尿因为尿尿是最放松的
0: 是
1: 好也可能要走因为你要上电梯然后如果是小狗的话你可以走手扶梯抱着他上去用抱着然后到户外让他走一走因为或是说你放在宠物推车整个罩起来我刚刚说用走路的是因为我带大狗如果你带小狗是宠物推车最好因为推

0: 推车让他安心，推车就等于你的怀抱，可是空间更舒服，
1: 是
0: 好，然后你把他推出去，然后尿一尿，然后推进来之后找角落放在地上，
1: 嗯，
0: 然后放在地上你就看他会盯着看啊，会跟他玩啊，
1: 嗯，
0: 然后呢去排队，
1: 嗯嗯，
0: 排队排队是慢慢的走上去，
1: 嗯，
0: 当然你要找那种也是带推车的，不要带跟大狗在旁边，压力很大，
1: 是，
0: 就算你把那个推车的帐篷把它打开，那个大狗离他，因为大狗高度刚好跟推车高度差不多，
1: 对，
0: 好，所以你要你就是要观察，找那种。但很多人推一部车的，
1: 嗯嗯，
0: 好，
1: 嗯，
0: 或是都是推车的，嗯，很多人，因为很多人都只有带一部推车，你就卡在他们中间，在后面，嗯，慢慢的跟进，
1: 嗯，
0: 然后甚至你觉得怪怪的，你觉得怪怪，你就离开，
1: 嗯，
0: 但你觉得很好，你的那个帐篷可以拉开一点点，
1: 嗯嗯，
0: 好，让声音可以进去，
1: 嗯嗯，
0: 这个就是你去观察，这也是我们管理自己，
1: 是是。
0: 好，我说了，你家狗狗很好，你才可以敢带它去那个地方开始练习。
1: 是是，
0: 毕竟对它来讲，真的是交流道啊，车子最多的地方。
1: 对对对，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观察狗狗的呼吸，然后动作是平稳平静的，才能下一步。
0: 对，然后你甚至可以丢食物进去看它吃不吃。
1: OK， 我都会吃东西，
0: 我都会很建议。做一个新的尝试的时候，
1: 嗯，
0: 除非你家狗狗真的很挑嘴，
1: 嗯，
0: 很挑嘴。好，否则我都会觉得你前面那前一天晚上给他吃一半，
1: 嗯，
0: 早上呢给他吃四分之一。
1: 你说正餐是不是？
0: 正餐
1: ，OK，
0: 是为什么呢？因为饥饿的时候会产生勇气，
1: 嗯，
0: 然后饥饿的时候食物会比较甜美，
1: 嗯，
0: 让它连接，嗯。你看你很渴的时候，你喝那一杯水，觉得那水真的很好喝。
1: 嗯嗯，
0: 你真的很饿的时候，那个食物你会永远记得它的香。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希望把食物的美好的连结在这个环境里面。
1: 嗯嗯，
0: 所以有时候你推车之后，你可以开一个缝，丢个食物看它吃不吃。
1: 嗯
0: 嗯，然后慢慢的。慢慢觉得因为进如果说排很长，因为我刚才说可能排队要排个15分钟，因为10点才开门，
1: 嗯，
0: 你可以甚至给他抱出来，
1: 嗯，
0: 让他看一看，
1: 嗯，
0: 如果他抱出来很激动，
1: 嗯，
0: 你再抱他很激动你就给他放回去。
1: OK， 只要激动就放回去，
0: 哦，对，你感觉他很激动，
1: 可以尝试这样反复尝试到他是平静的，嗯，
0: 对，这样你抱出哦不适合不要出来，
1: 对对，
0: 免得在你手上那边乱窜，
1: 对 对， 对
0: 是，然后你要记得旁边的狗狗不要太多，
1: 嗯嗯，
0: 是，甚至情愿人很多，
1: 嗯，
0: 好，人很多人在聊天最好，嗯，因为人有在聊天的声音是轻松的，
1: 嗯，
0: 那个气场是轻松的，嗯，人都不说话是反而是严肃的，
1: 对对对，
0: 我还感觉好像发生什么事，
1: 是，
0: 你就记得，别人轻不轻松不管，你心态要很轻松，
1: 嗯 嗯， 嗯，
0: 你的呼吸越松，他就觉得越不可怕，
1: 嗯，嗯
0: 你很紧张。你就增加他对环境的不确定感、不安全感，嗯。
1: 对，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
0: 是
1: 就是这个叫同步化，
0: 是，
1: 个宠物会跟主人同步。
0: 然后，当然最好是你跟品牌方那个里面的工作人员很熟，你在外面打电话，叫他让他带你进去。
1: 哦 ，OK，
0: 里面
1: 特别待遇
0: 都是空的，
1: 是是，
0: 没有人。
1: 嗯啊嗯，
0: 当然有些店家会带一些狗狗。好，或是有些人在布置，
1: 嗯，
0: 所以你带它进去是最舒服的，很空旷，
1: 嗯，
0: 啊，里面也会有狗的味道，可是不会很浓厚，
1: 嗯，
0: 你推它进去到一个角落，
1: 嗯，
0: 好，慢慢等人慢慢会进来，狗会进来，
1: 嗯，
0: 基本上我的习惯是，会打电话请人家带我进去，
1: 嗯，
0: 然后我会到主道走走停停看看，
1: 嗯哼，
0: 走走停停看看，然后呢，慢慢狗会进来啊，就会跟着他们一些狗，它会走一下。
1: 嗯，
0: 大概我待到11点，因为10点就进来嘛。
1: 嗯，
0: 然后慢慢的会到角落去，然后是猫的话会旁边走一走，
1: 嗯。
0: 如果很多人，我就把它抱起来。
1: 嗯，
0: 它只要愿意走一走，我就觉得很好。啊，如果不愿意走，看一看，就把它抱回到那个座舱里面。
1: 嗯，
0: 然后慢慢人很多。如果是猫的话，我大概不到11点我就会离开，
1: 嗯，
0: 会就会了，不用那么多，生活不用那么紧密。
1: 嗯， 嗯， 嗯
0: 啊，如果说它 OK 的话，我会顶多会待到11点半，我一定会离开。
1: 嗯嗯。
0: 就是能力再好的狗狗也差不多了，因为我不是说我9点多就来了，
1: 嗯，
0: 这样对他来讲大概2个小时了，
1: 嗯，
0: 差不多了，
1: 其实蛮多了，对，因为在外面就已经很多课要上，
0: 是啊，如果是大狗狗的话，我进去可能不到10点，因为我不说我大概9点半的时候会带他去尿尿，
1: 嗯，
0: 我9点多到了，那9点40分就会带尿尿，尿尿我就请人家带我进去，
1: 嗯，
0: 然后进去的时候我可能到10点半我会出来带他尿一次，
1: 嗯，
0: 再进去，
1: 嗯，
0: 我绝对不尽量。 目前来讲，就是不要让它有

0: 机会憋不住尿在地上。
1: 嗯嗯，
0: 因为我也担心以后抬那个地毯就会想尿尿。
1: 是哦，对，你真的是想得非常的
0: 清。因为我觉得大概一个小时或四十分带他出去，第一个让他缓一下，因为户外跟室内的气氛是不一样的。然后有一些小草地，让他闻一闻，让他舒压，然后再带他进去。然后进去的话，在十一点十五分我就会再离开，就可能不再回来。然后慢慢的，下一次的宠物展，比如第二天我会再去一次。然后如果狗狗能力真的还不错，我会连续去四天。如果狗狗能力是有点紧张，我会隔天。所以我都很感谢有兰感宠物展，还有世贸宠物展，它也是有个大厅。
1: 对，
0: 我会从那个庄信义路的大厅进去。我不走侧门。因为侧门一进去就是会场。然后那个走大厅进去的话，它会一个大的长廊。然后那边也可以走走停停。兰感宠物展是更大更舒服。是，这个是对狗狗第一次去的时候，好，狗狗能力还在培养的时候，我会这样子做。
1: 是是，
0: 那么狗狗能力很好，每一年都要去的时候，就下午一点。然后这个细节又不同。我刚刚讲说，我们进去的时候，因为你十点开始人进来了，里面工作人员他们会在路上有试吃的。有些人会找你做那个什么一些问卷调查。如果你狗狗在练习的时候，请你不要停下脚步。你跟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人在等我。
1: 是
0: 拒绝。因为他在试吃的地方一定都主要干道，他会很多狗狗包来。你狗狗只是练习适应环境，
1: 是，
0: 他不需要跟被很多狗狗很多人抱在中间。
1: 是，
0: 对他来讲，你也不知道他准备好了没有。
1: 是，
0: 所以我需要他是得到一个看一看，我们只是来看一看而已。我们只是来看看这个会场，并不是要投入在里面。
1: 对，
0: 就是偶尔被人家包一下，我们就很快就离开了，就是路过的。是，然后我都会建议在主要的主道。主要的主道他们都有舞台区，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舞台。然后一般十点多他们休个还不会开始。大部分都十一点或下午一点才会开始第一场。你可以坐在主台舞台上，人坐在上面，狗狗放在上面。如果你有推车的话，让他在旁边看，然后把拉链拉出来让他听一听，甚至抱出来，因为你人坐着就看看狗人来人往。那边是很好休息的地方，那边待个五分钟到十分钟。然后跟小姐说我可以坐一下吗？基本上我都会先打个招呼。有的说待会他们就有行为，或者说待会他们要布置，你就不方便。就算没有，他们基本上都说好，可以。是，好，所以说那个走道的主道的舞台区一定要去。然后他们
1: 去的目的是什么？
0: 主人坐下来抱着狗狗看。
1: OK， 因为那个主要干道嘛，通常那种舞台都在那个十字路口，就是人来人往、狗来狗往的地方。OK，
0: 是。然后一般来讲，他们也不会驻足下来。当然，因为大贵宾他本身是比较大只，五六个月就蛮大只，很多人会过来跟你聊聊天啊。我都会说不好意思，我们在学习。然后我也尽量不要聊天，因为我是要看他的呼吸状况，看他目前的状况。然后我少跟他说话，我也不喂食。因为喂食会被他误解。
1: OK，
0: 会觉得我要吃吃要看看，然后有时候吃吃就会嗨起来。
1: 是，
0: 他有时候吃一吃也不管别人，人没有学到东西。
1: 是，
0: 你只这边当做食堂而已。我不是要你当食堂，我要你看大家。
1: 是
0: 、所以有时候你就是故意在滑手机呀、什么的，其实你现在瞄他。是，
1: 哇。大家就可以又再一次的验证了，我们哈乐妈带狗狗去宠物展可不是去逛街买东西。哦，那边是个学校，
0: 要买可是不适合带着他一起买。
1: 对 OK， 那好，那我们在这里再休息一下。其实我还是有好多的问题想要请问，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宠物展四天，你可能每天都会去，或者隔天去一次。反正你这个宠物展，反正目的也不是买东西啦，哈，去上课的。那同样的这一梯次的宠物展的这几天，你每一天是不是有一些内容，有一些课程的内容？我们下一段节目，我们再来好好的深挖这个部分。

0: 哇，阿拉玛，那这样子，你这个宠物展的四天，你的教学进度是怎么设计的？
1: 基本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只让他看一看，
0: 嗯，
1: 然后当然会有人想摸他，我都会说啊，如果是小狗狗的话，如果是猫的话，我会说他会害怕，
0: 嗯，
1: 好，他目前还不行。如果是大狗狗的话，刚好我家是长毛狗，
0: 嗯，
1: 然后我都会直接说，它是卷毛，摸一摸哈，要梳毛，
0: 嗯，
1: 很累，
0: 嗯，
1: 我就说
0: 会打结，嗯，
1: 我说哦，梳毛很累，啊，它也不喜欢，嗯，啊，他们说哦，好好好。之前很多人问我说能不能摸狗，我都会说它在休息，
0: 嗯，
1: 好，或者说它会不喜欢被摸，
0: 嗯，
1: 甚至我会说它会咬人，
0: 嗯，
1: 可是我发现，对方好像比较不能接受，他会说我就让他咬啊，他或者说他要休息，他说不会啊，因为我家狗狗看到人来就开始咬啊，头就要伸过去给人家摸啊，
0: 嗯，
1: 所以你说他要休息，他们好像就不会啊，他来找我的，啊，是，然后
0: 所以你会改成就是说实话，
1: 我就直接把我的困境跟他讲说，
0: 他会打结，
1: 对，他说梳毛很累，
0: 嗯，
1: 是梳毛很累，然后卷毛很容易打结，
0: 嗯，
1: 打结他会痛，
0: 嗯，
1: 他们对方就说，
0: 哦，
1: OK OK，
0: 这套讲法就比较能被接受，
1: 是是 是，
0: 是， 是，
1: 然后也很谢谢他啊，因为我家狗第一次去，我的重心会放他身上，
0: 嗯，
1: 所以我尽量找人少的地方，或是有人要摸，我就会说，哎，不好意思，他不行，哈，
0: 嗯，
1: 他会拉不动，
0: 所以你第一天主要是让他看。适应这个环境
1: 是
0: 啊，然后呢，
1: 然后如果
0: 再去的话，
1: 如果说我希望找人家摸，比如他呼吸很好，都找人家摸，我会走进去店里面。
0: 嗯，
1: 其实一般店里面，在我的心目中，我最喜欢去玩具店。
0: 嗯，
1: 因为基本上玩具店在那边，玩具的会去买玩具的人真的没有那么多。
0: 嗯嗯，
1: 基本上那些玩具有些人会去，但是不会那么多人挤在，
0: 嗯，
1: 我不会去那个零食店。
0: 嗯，
1: 因为我也很担心人家喂食它。
0: 嗯嗯，
1: 我家狗狗很爱吃，
0: 嗯，
1: 然后

0: 喂食的东西会让他嗨、而且也会让他怕引起护地盘、而且喂食的东西基本上都会有一群人、然后我希望他在练习这种适应环境不要有食物的加入、我连人我都尽量不要靠喂。
1: OK，
0: 我希望你很自在的学，而不是靠钱。
1: 是，哦、
0: 是
1: 了解。
0: 我给你一把钱，让你进来去买的时候，那个人会疯了。你给我一把钱，我也会疯了。我什么都想买。
1: 对，而且在那种环境之下，要用食物，其实干扰因素很多。
0: 对，
1: 不是只有你会有出现食物，所有的其他人都那个塑胶袋的声音一直在出现。
0: 对，实际上，我是觉得宠物展为什么要去？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很多的。狗狗在因为路上突然有人放鞭炮或是有车祸或突然什么声音，狗狗吓到挣脱跑掉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生命中生活中大家出，因为狗狗一定要出门嘛，会碰到一些突然的声音，人都会吓到哦。至少我狗狗吓到跟我一样是呆住，而不是想逃命。
1: 跑掉，对，
0: 不是想逃命。宠物展的声音真是各式各样。以前我会带狗狗去夜市，去夜市听声音。可是我发现夜市一个最大的缺点，就地上很多食物。
1: 对，
0: 尤其我狗狗正在练习的时候，他们是口腔期。地上总是会找到食物吃。反而会找到低头找食物。我之前就有狗狗是这样的。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夜市不是适合它，因为我希望它可以地下走，不是推车走。但是你家狗狗要练习的时候在推车听声音是好的，可是要找个地方放在地上。因为地上还是生活中。因为有一天搞不好你在路上走突然有什么声音，它吓到，它会往你这边，它会呆住而不是逃跑。所以我觉得宠物展的声音够多，然后也够大，比一般，而且最好有冷气，然后算是干净的。你要不要让他地上走，你可以决定。我不说要一大早去吗？就基本上如果昨天一整天的宠物展地上很脏的话，他们都会收一收，都有清洁人员，好，都大致上会整理干净。所以比我们去夜市我认为是干地上干净很多。好，掉下的食物屑屑也会少很多。然后呢，如果说觉得他准备好了，有人跟你聊天，请你跟他聊天。然后你狗狗牵好，有人带狗来，他们想认识，你看说、我们狗狗不行，他还没准备好啊，对方狗狗会牵好。如果狗狗直接冲来，你就带走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进一步，你狗狗是先去观望了，开始要跟人接触了，第二件事开始跟人接触了，跟对方的狗接触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练习的地方。但是尽量找角落。甚至有狗狗过来，你把它带走，因为它你拖着它走，或者你坚持它要走，狗狗会跟你走。也代表是一个练习，因为你在外面，毕竟远看到狗你会走嘛。你碰到狭路相逢的机会不多。而且是户外的。可是室内你还是要练习。
1: 这个地方倒是蛮适合做两犬相会哈。
0: 对，
1: 或者擦身或并行。
0: 对，然后你就可以决定，自己可以练习决定，我要放在他在推车里面，还是要带他地上走。但人很多的话，不管人很多的时候，不管这些狗狗人都很好，也不要让它地上走，不小心踩到你的狗狗，会让它吓到，都是不对的。所以你可以找，为什么要那么早进去？走主要的道路，人很少，你看他走一走就好了。
1: 是，
0: 基本上里面就一半是空的，让他走下就可以了。不需要在很多人这样穿插过去，对小狗而言，不需要，万一撞到他，都是脚。
1: 对，
0: 是，那
1: 一不小心真的会踩到，像吉娃娃这么小的狗。
0: 我是觉得太多酷刷在旁边走来走去，对狗狗都是不对的，包括是人也一样。所以请你抱起来或放在推车，你要买东西，比如说你今天去觉得狗狗很好，你要买东西，我都认为车盆拉起来，你好好去买东西啊，可以挂在车架上面，放在置物栏都可以。因为你看不到的地方，你家狗狗不要经一次吓或一次诱惑，
1: 是，
0: 不要让它有这个经验，
1: 是，
0: 所以拉起来。而如果你做不到，请你如果是两个人去，一个人陪他回车上，一个人推着车子，就是购物车，好好去买。你看到东西想一下，待会出来买一堆。
1: 是，
0: 你的狗狗留在车上，一个人陪他。
1: OK，
0: 是，或是你家你的狗，你的那个车子是有那个什么宠物的，宠物模式的，里面有冷气的。你们可以好好去买，好好去逛，可是让他在一个地方安全好好休息。其实在那边待一个小时哦，对他们来讲是摇滚区，让他们好好的休息。
1: 是，真的太刺激量太大了。
0: 是，
1: 我就常常听我们治疗犬主人哦，就是会说，我们才服务一个小时，
0: 对，
1: 加上就是。

0: 到地去熟悉环境、嗯、然后真正进场一个小时，你可能两个小时打那个就是打死了两个小时在那个服务的现场、嗯、主任都说回家的路上在车上狗都已经昏倒了。
1: 对啊，车子大家 就很满足的，你看他很满足的，
0: 是
1: 那、啊、
0: 因为那个刺激量真的很大。
1: 是是是、嗯、然后我在想说狗狗都 OK 了，都也可以跟人家聊天，然后你去逛的时候他也可以

0: 国都 OK 了，我都会建议每一年半年一次都要去宠物展，
1: 嗯，
0: 再去练习重温一次，
1: 哦，
0: 下午一点去就可以。
1: 哦，就是救生的话是下午一点，
0: 对对对，一点去就好，那它保持着那种能量，它是 OK 的。
1: 可是下午一点会是什么状况？跟早上十点有什么不同？
0: 哦，早上十点大概人潮，下午一点是人最多的，
1: 哦，
0: 到两点，嗯，大概几乎是满了。
1: OK，
0: 除非刚好天气不好啦，或是这个口碑不好，人没有很满，
1: 嗯，
0: 基本上都很满。
1: 对对，而且是那个叫做摩肩擦踵的那种感觉哈，就是脸人贴着人这样子的人潮。
0: 可是那我是七月，我们七月那个展昭的宠物展是目前而言，我相信目前来讲是最多人的，
1: 嗯，
0: 六跟日。请你一点都不要去，
1: oh, oh, oh, oh,
0: 不要带他们去。
1: 是
0: 那时候人都很难走了， oh, 人都会被踩到脚了。
1: OK，
0: 他带着推车， oh. 我都建议那个时段不适合狗狗去，他生活不需要那么苦。
1: 是，
0: 除非是说没有关系，
1: 逛街好苦啊，
0: 没有关系。因为我还是希望他去，那请你帐篷。
1: OK，
0: 你要专心带他到找角落啊，最好两个人去。
1: 是是，
0: 好，
1: 啊，
0: 如果你一个人要带他去，要去买东西，
1: 嗯，
0: 我会说，请你让他在家里好好休息，
1: 是是，
0: 你就好好买。
1: 对，
0: 好好买。可是我正要带我再去试推车啊，
1: 嗯嗯，
0: 请你早一点去，要么就下午四点以后，
1: 嗯，
0: 因为它到六点结束嘛，
1: 嗯嗯，
0: 是，
1: 嗯嗯，
0: 好，你可以三点在外面晃啊晃啊，人潮占了差一半以上，你再进去，
1: 嗯，
0: 因为说真心话，你买推车也是为了它，
1: 对，
0: 你养它也是希望它快乐啊。
1: 有一些东西好像真的要本尊去哈，比如说你要买胸杯啊、衣服啊，这个也是要自己去试，嗯，
0: 对对对，
1: 然后推车也是要自己去试，
0: 是。然后那个，我还是觉得你养他就希望把他能力培养好一点，
1: 嗯，
0: 启发这个都他可以有的能力，不是我们给他的，所以启发他，但是我们给他慢慢的启发，慢慢的教育，慢慢让他就引导他去适应这个环境，还有适应这个杂音，
1: 嗯，
0: 是。当你觉得该不该的时候，请你把他放在帐篷里面，在推车里面，
1: 嗯，
0: 好，
1: 嗯，
0: 不要抱出来，
1: 嗯，
0: 好，
1: 嗯，
0: 然后因为你抱出来，可能狗有些狗就冲上来了，
1: 对，
0: 你不然突然跑出一只大狗，
1: 对，
0: 你吓到你狗狗比你吓得更厉害，
1: 是是是
0: 是，所以我还是觉得，很多人就说不要带他们去，就是怕我们主人做不好，
1: 嗯，
0: 吓到他，
1: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可以先在外面，我们不进去，
1: 嗯，
0: 好，进去不开门，
1: 嗯嗯，
0: 好，然后死都不开。我买我的东西，
1: 嗯，
0: 可是我连人都很难走，我也不进去，
1: 嗯嗯嗯，
0: 是我先不买推车，
1: 嗯嗯，
0: 好，要么就是我等人潮散差不多，
1: 嗯，
0: 好，我可不好只要试衣服、试胸杯，哈，试推车，
1: 嗯，
0: 我相信四点以后进去，
1: 嗯，
0: 哈，
1: 嗯，
0: 一个小时半应该够了，
1: 嗯，
0: 因为每天去一次嘛。
1: 对对，你先把那个摊位看清楚在哪里，
0: 对对，
1: 然后或者要个名片，有些资料可以先电话联络一下，
0: uh-huh.
1: 啊，真的要本尊去就试一下就出来，
0: 是因为他有四天嘛，
1: 嗯，
0: 你可以每天安排那个时间。可是我真的很忙很忙，哎，欸，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去大型的宠物店慢慢去看，
1: 嗯，
0: 都可以。
1: 是是，
0: 那么就是狗狗大小，你才会比一下那个衣服什么比一下大小。
1: 嗯，
0: 我还是觉得我们不要把狗狗当作。让他有个不好的经验，
1: 嗯，
0: 让他吓到的经验，有时候吓到是一辈子的阴影。
1: 对对，这很难很难重新建立个那个勇气的。
0: 对，买这些就是希望他生活舒服一点，反而把他吓到，你觉得有意义吗？
1: 是啊，而且这种环境，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很少有这种环境，你其实是不是那么需要
0: 是
1: 给他这样的经验，去只是为了要让他增强他的能力。
0: 是，如果五公斤以上或者八公斤以上的狗狗，其实可以自己走。
1: 嗯，
0: 但是人太多也不要自己去，
1: 嗯，
0: 也是点多也要进去，要么就抱着。
1: 在那种环境之下，就算是中大型的狗狗下地走路，好像也是状况会很多吧。
0: 对不起，大型狗狗就一定要练，
1: 嗯，
0: 就是人很挤的地方哦，
1: 嗯，
0: 我会让它挤一次，然后我眼睛盯着它，当然不是踩到脚那种那么挤，
1: 是啊是啊，就
0: 为什么
1: 可能会碰到身体的这种
0: 是，嗯，好。为什么要？但是我都最重要的时候，有时候我会从那个摊位中间穿过去。
1: 嗯，
0: 其实主道是比较宽的。
1: 嗯，
0: 最难的就是两边的比较一个小摊，那个走道比较小的。
1: 嗯嗯，
0: 又加上有推车。
1: 嗯，
0: 好，那个更难走。
1: 对，
0: 但是我会去练一下，就离开了。
1: 嗯，
0: 从主道，从他们让他练一下被人家挤的样子。
1: 嗯，
0: 因为有些大狗需要。因为有一天坐电梯的时候，是不是挤得要死？
1: 有可能，真的
0: 是。然后有人会偷摸他，
1: 嗯嗯，
0: 有人偷摸我就塞嘴巴，就给他吃东西。
1: OK，
0: 好，当然我不喜欢人家偷摸，可是他可以被人家偷摸的。

0: 能力，不要一偷摸就吓到。
1: 对，
0: 我反而既然有咸猪手，就让他试咸猪手，只是爱你摸你，他没有恶意。
1: 嗯嗯，
0: 如果你真的很讨厌咸猪手，你当然进来去，不要进来人很多，太多咸猪手。可是他要有能力可以被偷摸，所以有时候两个在一起，我就叫我朋友偷摸他，先练习。坏人我们先当，
1: 对对对，
0: 啊、
1: 你下次你们家狗有需要这种坏人就找我。
0: 是，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宠物展是一个很好练习的机会，是那些你都可以知道嘛，那走到都那个，我都会先研究他们的摊位图
1: 哦
0: 啊，
1: 然后先研究你的路线，是不是，
0: 对，我喜欢去的地方就圈起来，
1: 是、
0: 推车的地方。比较宽敞，还有那个有名的零食大厂的零食，他们的摊位都很大，里面比较宽敞，然后要稍微练习的地方呢，就是玩具的地方，还有那个卖衣服的地方，是，然后那个小摊位比较小，走到那个地方对我来讲是比较困难的，那个是要能力更好才就去，是。然后宠物展，如果你家狗狗或是你自己本身比较紧张，或是觉得不是很厉害，我都建议你不要去，自己去就好了。是，情愿买到一个不适合的，也不要带你家狗狗去痛苦。是，不适合就是回去再明天再去换尺寸就好了。是，不要
1: 这个适不适合哈？当然我们自己在家里，就是前面几集我们都有讲到怎么样准备出门的这些事情，那听众朋友你可以再往去听我们的旧的节目来复习。这个是一个可能主人会觉得我在外面在家里在社区其实都 OK， 应该可以去宠物展。但是今天哈勒玛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在要进到宠物展的会场之前，在外面的排队就是一个功课了。你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看一下你家狗狗有没有能力进去。如果在外面都已经不是很
0: 是
1: 对，那是不是就先不去了？
0: 对对对，
1: 他有第一次的经验，在这里听听闻闻看看就好了。
0: 对，好。然后宠物推车里面是一个很好给他安全的地方。
1: 对。
0: 然后最终目的是可以下来走一下，但人不要很多，下来走一走，大概走个10公尺就可以了。或者他坐下来看一看，可是他的脸是平静的，或是有一点兴奋紧张都 OK， 那是个过渡期。好，那就 OK 了。
1: 那如果在下来走十公尺的这个，如果你还没有信心哈，我们是不是可以找
0: 细绳呢？一条细绳，
1: 对对，细绳呢哈。那如果觉得更精致一点，是不是在这样子的之前，先让他下车，在地上，但是是在店家里面，
0: 不好，不要在店家，
1: 不要在店家，
0: 最好是在舞台上面。
1: 哦、OK， 他可以看又有距离，
0: 因为对舞台上面它有高度跟地面、有个高度，慢慢就放在舞台的下面，你的旁边就可以了。
1: OK，
0: 是，然后要去走比较角落的地方，我都会觉得去找，我是认为一些大厂。大厂的侧面那边有时候没有什么人，或者我大厂里面走一下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用食物，什么都没关系，让他很开心，或者跟他玩游戏，叫他名字他就给你吃，食物拿高就坐一下给他吃，然后一边走边吃，他走一走，或者是我们走一段给他吃，他认为你们在玩走路的游戏，
1: 是
0: 你要让他认为在游戏。
1: 在
0: 家里就可以这样子玩了。
1: 对对，
0: 是。
1: 对，然后我在这里也听到一个状况，就是可能这个主人们在那个现场可能会有遇到，就是我下来在一个比较空旷的那个店家，比如说临时的这个店家，我们在玩或者游戏这样，您刚刚说的那种情况，可是有别组的人来呀、那狗狗就会来啊，打招呼啊，他们家的狗，
0: 其实
1: 或他们家的人就会来，对你们家狗又很吸睛，那
0: 是
1: 对啊，那你就要花很多心力去跟他们说，我们就刚刚讲的一些理由。
0: 其实我刚才讲的一些练习是对我家的小狗跟猫，
1: 而
0: 如果基本上大狗来讲，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我平常就会带他去一些商圈啊、走啊什么的，只是那边更复杂，声音更大声，
1: 对对，
0: 因为是室内更大声。
1: 是是。
0: 那实际上我之前就已经带他去很多地方去练过了，包括新义华纳。是，所以我自己觉得大狗狗时候有人跟你讲话，那我牵人牵好就好。
1: OK。
0: 好，然后大狗狗也不怕人家骚扰，如果有大狗冲过来，基本上养大狗的人都会牵好，他知道。会带大狗进去的人，我觉得100个人大概99.9都会把狗牵好。因为。我自认为如果当然有碰到一两个可能牵扯放很长的，我看到他过来我就会转头就走了，所以虽然牵着他走路，我是眼睛像雷达看大家的，
1: 是很好，我觉得这个能力很重要、对，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节目其实我们讲到说带狗狗去宠物展其实

0: 今天的节目最主要是宠物展是一个学校、是一个训练狗狗社会化的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它是需要你精心的规划它的课程的。
1: 是，
0: 然后很重要一点是去宠物展不是去买东西、你要买东西自己去买就好了。
1: 是，还有小狗，如果真的养了，我恭喜一下小狗，宠物展都推车，它只要推车很自在，然后人很少地方可以走几步那就够了。
0: OK，
1: 不需要太厉害，
0: 是
1: 因为它生活中没有那么难。
0: 对对对对，
1: 他只是听声音，不要吓到。很多的声音他不会很惶恐。
0: 对，
1: 因为基本上我们带他去户外走路的时候，我们就怕听到声音，狗狗吓得想乱窜。
0: 对，
1: 那你就没有带他去熟悉生活的声音或突然的声响。
0: 是，哇，真的是生活的这个管理学哈。
1: 所以这个主要管理自己，说你到底有没有做到，你有没有去观察、你有没有带给他另外的一些练习。
0: 对，
1: 因为说实话不管你带大小狗都要坐电梯，以后都是电梯的世界。
0: 对，但不管大小狗都会进，又有机会到人多的地方，
1: 是
0: 都有机会去听到很奇怪的声音。
1: 是，所以小狗你可能带着它，你可以给它抱着或坐在推车上面很安全。好，它可是声音是你没有办法的。
0: 对，
1: 因为你抱着它听到声音吓得乱窜那边给你挣扎，你可不会不小心就掉到地上了。
0: 对对 对，
1: 对，或是在推车里面，他在推车里面一直乱窜，你会很心疼。
0: 是，
1: 所以可以的话，让他多练练听声音，也没有什么、
0: 对，
1: 就放很松。
0: 是是、那狗狗如果说他的状况就是说，他是一只需要比较长时间去适应习惯的狗狗的话，你也要了解你的狗狗，体贴他一点，给他一点时间。
1: 是、
0: 对，不需要在这四天就一定要练成什么。
1: 不用
0: 。是。是，可以慢慢来。对、今天呢这个是收获很多。对，而且事实上不管有没有养宠物，我们对于宠物展就是人呢、对于宠物展其实都有一种很兴奋很期待的、这样子的环境。
1: 是，
0: 但是、对，它是一个很好的学校。请各位毛爸妈妈们这个、听这节节目好好的琢磨一下，下回这个宠物展的时候你该给你的狗狗设定什么样子的课程呢。好的，那今天谢谢哈了吗？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宠物展没有准备好真的不要带他进去哈，不要害他。
0: 真的真的、那是一个有点可怕的学校。
1: 要么就宠物推车推好。
0: 是是，
1: 好好，人太多不要推进去。
0: 对对对，哇，这个谆谆的提醒哈，
1: 是，
0: 各位听众朋友就收下喽哈、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也欢迎您这个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喽，
1: 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非常高兴一个礼拜可以有一次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岁月和我们的那一首歌。

欢迎您来到这个礼拜的岁月如歌。野百合也有春天，大家应该对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不陌生吧。没错，它就是潘越云的歌曲。野百合有春天是在1983年的时候由罗大佑所写的歌曲。其实呢，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先听这首歌，因为野百合有春天几乎可以说是要认识潘越云这个人的一首入门的歌曲，收入在1983年胭脂北投这张专辑当中。是的，娱乐在今天的岁月如歌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歌手就是潘越云。这首歌听起来其实还是非常有当时民歌的味道，但是潘越云可以说是民歌时代结束跨越到华语流行歌曲蓬勃发展的时期的这个所谓的一种 fade in fade out， 不是 cut in cut out 的这种过程中哦，可以说潘越云是见证这个发展非常重要的歌手之一。潘越云的本名就叫做潘越云哦，只是月是月亮的月啦，好朋友们都叫他阿潘。1957年在高雄出生，你相信吗？潘越云潘姐已经六十几岁了，我看到这里有一点点吓到，因为一来是因为这个潘姐看起来很不像六十几岁的人，二来是有一种岁月不饶人的感觉啊。他的歌呢，咱们这么听着听着，你我也好像迈入中年了，可怕可怕。说起潘越云进入歌坛的故事啊，也真的会让人觉得机遇这件事情啊，实在是难以测度的。怎么说呢？其实潘越云有一个，我觉得啦，如果是我会觉得有一点难过、悲惨的童年。为什么？因为他17岁的时候父母就双亡了，不是说只有一位哦，是父母就双亡。于是潘越云就必须自立自强，

在琴行里面打工，半工半读，以至于呢，他的因为钱不够嘛，所以大学只念了一年就休学。但也因为这样，培养出了潘越云独立的个性。当时呢，潘越云他在高雄有一个刚刚好有一个学长是到台北去念书了，所以这个学长在放假的时候会在高雄就回到老家嘛，会在暑假寒假这样子的期间在餐厅里面驻唱。有一次呢，这个学长就跟潘越云说啊，我要开学了，就要回台北了，剩下来的这段时间啊，你可不可以阿潘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去唱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因缘际会就开启了潘越云的演唱之路耶。而且呢潘越云呢后来有一次就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就是他等于是去义演嘛，就是慈善活动的演唱的时候，就刚刚好被滚石唱片的这个段氏兄弟发现了这个人，发现他的声音很特别，所以呢他们就要潘越云到台北来试唱。那当然这是个机会嘛，当时潘越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他就觉得说反正就去试试看嘛，那反正我在高雄还有个家啊，如果说真的不行有问题的话，那我就提着流浪小包包回高雄就算了嘛。所以其实阿潘他这个人还蛮乐观的哦，就是也不会想太多，跟他给人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以为他是心思细腻，但是其实他有时候还蛮豪爽的哦。那他就上了台北咯，就提着流浪小包包一卡皮箱就上台北。他上台北试唱的时候他们就先放了一首王海玲的叫做忘了我是谁，记得这首歌吧，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后面就开始飙高音咯，就恐怖，本人就没办法继续唱下去了。好，那而且呢完全是那个王海玲那个很高的 key。第一首唱完之后呢，第二首他给他唱的是蔡琴的，前面那么高，后面给他唱一个低音歌喉的《恰似你的温柔》，这个我不用唱，你们都记得。潘越云一看呢，这完全是考试嘛，不让潘越云先唱低的，再唱高的。其实我觉得这合理，因为唱高音可以发声 ，you know。那第三首呢，潘越云就用吉他自弹自唱了一首西洋民谣。我觉得其实潘越云很有自信哦，他就说好啊，你叫我唱高又叫我唱低，我就告诉你我会唱英文歌哦。后来呢有一天潘越云就接到滚石公司来电了，要潘越云到台北去录音，并且还帮他租了一个房子让他住下来，等于他就在台北发展了。当时其实潘越云就像我刚刚说，他心里面想说反正我也是无依无靠一个人嘛，那个如果不成功就变成人，反正我就回家就好。于是呢就提着一卡皮箱只身到了台北，从此就开启了他的演艺之路。 See 是不是我说的有时候人生的际遇你真的是很难测度。潘越云怎么可能，他可能以前就很喜欢唱歌，他也知道自己是能唱的，因为我记得他在一个采访当中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觉得歌喉是天生的，就是老天给人，上帝给人了一个可能天生的好歌喉，可是当然这个也不代表你有天生这东西就可以，你还要加上后天的努力。可是潘越云可能从来也没想过他竟然就这么踏上了他的演艺之路了。如果说滚石唱片是流行歌曲在台湾蓬勃发展的这个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的话，也可以说是当代的天王天后的制造机的话，那大家呢其实就不难理解潘越云之于华语歌坛的重要性。因为呢他正是滚石唱片创立之后呢所栽培的第一位签约歌手。我们马上就来欣赏一首同样是由音乐教父罗大佑为阿潘所打造的另外一首仍然带有些许民歌风格的流行歌曲。

家有没有觉得以前的这是一首情歌吗？其实潘越云唱的很多都是情歌，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以前的人哦，在谈情说爱的时候也稍微比较迂回一点。其实我们常说歌曲哦，可以代表，可以说明着那个时代的一些生活方式，其实也就是一种文化嘛。所以当年我们就可以从歌词都可以听到，就是当年呢表达爱的方式哦，不但很文青，而且也很婉转哦，没有直接很强烈的说我爱你，你爱我，可是那个文词还真隽永哦，很有一种文学的感觉这样。那这就是罗大佑哦，这就是大佑哥所写的词呢，还有曲子。无言的歌呢，收录在1983年《无言的歌》同名的专辑里面。有人说他很喜欢潘越云的歌，尤其是被他那种低沉慵懒充满女人味的迷人嗓音所深深吸引着。

他说呢，潘越云唱这首无言的歌哦，淡淡的，没有大起大落的激情，似乎诉说着一段含蓄而长远的感情。再加上潘越云那一种低沉婉转的嗓音，内敛的唱功，在夜阑人静之时聆听呢，特别有一股迷人的韵味。听众朋友，你同意吗？你的感受跟他相同吗？其实我面对潘越云的这种独特的风格，在心情上是很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哦，就像很多人对这个阿潘的评价，譬如说罗大佑大佑哥，他就有曾经说过，在台湾的演唱者虽然很多，但是要一听就能够辨认出他的声音的还真不多，而潘越云就是其中之一，证明他的这个嗓音的辨识度实在是很高。同意哦，我是很同意这个说法。而潘越云呢，又有他的特殊性，有什么特殊性呢？第一，他的音域哦是最平均的，在其他的女歌手当中，举例来说，譬如说齐豫啦、苏芮啊、郑怡啊，都是给人一种音域偏高的感觉。而蔡琴呢，又觉得她是一个女低音，音域偏低。但是潘越云的音域很平均，她表现的幅度也可以很大哦。高音低音都 OK。 第二点呢，就是潘越云的声音本身张力不高，因为刚才有提到，就很多人的对他印象就是所谓慵慵懒懒的，但是很奇怪的是，他传达出来的情绪的张力却非常的高张，这是一个很就是有点冲突的人，是吗？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个人就是我娱乐真心的认为阿潘绝对是实力派唱将，有一点像我对就是后来的新兴的歌手，现在也是算是老的，叫做万芳，他的感觉实在是天生歌姬啊，音域极广，可以唱得很低，但飙高音呢绝对也不成问题。但是潘越云有一种属于他自己独有的特殊唱腔，就是有些歌曲他会呈现一种刚才说慵懒的咬字，独特的哭腔。这种独特的哭腔啊，我用白话文来形容就叫做没错，我就是用了一个哭腔的技巧，我不怕你听出来哦。本人的矛盾点就在这儿啊，觉得是故意的那种哭腔，就会觉得有一种油油的感觉，有一种比较刻意，就是油的感觉。但是呢，他却又圈圈叉叉三角的那么会唱歌。听众朋友啊，你也会觉得很矛盾吗？就是真的快搞疯，就是明明很会唱，可是他的有时候那种哭腔又会让娱乐感觉到哦，就粉油中立的土鸡。所以呢，不过后来我突破盲点了。那娱乐我到底是怎么突破的呢？这个我等一下晚一点再跟你说，我们先再来听一首阿潘的歌。

如果啊，你有看这首歌曲的那个 MV 的话，你就会看到阿潘正在自弹自唱，所以他也是很有实力的歌手，很厉害哦。因为我觉得弹吉他好难，我手好痛，所以娱乐最后就都放弃，不想学了。你刚听可以理解我在说的那个哭腔是什么吧？对吧？就是在千年的孤寂里。模仿都要比较夸张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锁上记忆呢，是收录在1985年世间女子这张专辑里面。潘越云因为是滚石的第一位签约歌手，所以可以看出公司的确花了很多心思在制作他的专辑，所以与阿潘合作的制作人也都是一时之选哦。我现在随便说几个，你都现在你回头看都发现这些人都是大师，譬如说像罗大佑，刚才讲过，像小虫、李宗盛，是不是都是很厉害的制作人呢？当然呢，因为他阿潘啦，自己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坚强，因此呢，他也得了很多的奖项啊、肯定啊，不管是专辑啊，或是演唱人。那么从民国72年起，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所谓的高知识分子来投入流行音乐的创作，这些人才就是推动国语歌曲进步的原动力。所以呢，除了我们知道飞碟也很积极的在挖角唱将型的歌手加盟以外，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捧红一手打造潘越云的滚石唱片。那民国74年的时候呢，潘越云他告别了李寿全，因为在之前比较民歌的年代都是由李寿全，也是大师啊，我也好喜欢他，来为他制作了非常多张畅销的专辑，譬如说刚才野百合有春天啊，或不是野百合有春天，那个以前那个天天天蓝啊，守着阳光守着你啊，那一些的哦。那就正式的呢，这个迈入吴正德为他塑造知性女子的新的里程碑，首张的这个创作专辑就叫做《世间女子》，就是这个锁上记忆的这张专辑，是由李宗盛加入滚石唱片的时候所写下的第一首歌《锁上记忆》。这首歌呢，就成了潘越云新的风格的代表作。那由于李宗盛的加入，当然也替当时我的滚石歌手，就是滚石呢，开发了很多生机，创造了很多歌手。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譬如说张艾嘉的《忙与忙》，忙忙忙忙忙忙，还有当然就是三毛的作品为主轴的《回声》专辑《梦田》，这是潘越云跟齐豫一起合作的。那在当时都是难得一见的这个所谓概念式的专辑。所以你可以发现潘越云他其实是在一个时代里面，他是引领风潮，他也创造了一个时代，一个这个国语流行歌坛的一种专辑的模式，一种演唱的模式哦。他的唱片可以结合到生活当中，就像一本书一样，提供给我们一些醒思，一些想法。他已经不再只是唱的这个男欢女

女孩而已，而是会把一些可能，即便是唱情歌，可是也把一些概念、一些感情、男女相处的概念放到歌曲里面。而随着唱片的创意被重视，连唱片的封套的设计也跟以前不一样喽。所以，你看，这就是华语流行歌曲蓬勃的年代，连封面的设计、里面的歌词本都非常的讲究。如果你还有印象，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可能谈到唱出都会女子心声的代表歌手，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会是陈淑桦。其实陈淑桦出道真的非常的早，虽然她出道很早，但是呢，也是一直到她加入滚石唱片之后，才出现了这个都会女子代言人的这种形象。因此呢，其实这个知性的都会的形象的滥觞，其实还是从潘越云开始的呢。在这首《锁上记忆》之后，潘越云的歌曲的特色不变的还是以情歌为主，但是呢，民歌的色彩就真的逐渐褪去喽。我们来听这一首《谢谢你曾经爱我》，你就明白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帮帮广播网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每周一上午十点钟为您播出，我是娱乐。1986年10月的时候，潘越云呢，他满29岁，是台湾实力歌姬，所以呢，他在这一年哦，其实已经快30了。那我刚才也说，他是一个像是知性女子、都会女子的一种代表。他就在这个时候呢，由李宗盛所制作的推出了《旧爱新欢》这张大碟。当时哦，台湾歌手还不盛行在国外录影哦，所以我就说，其实潘越云真的是在民歌转换成流行歌曲在台湾蓬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经历者。因为哦，潘越云他这张专辑完全是在美国洛杉矶录制而成的。潘越云也可以说是创造了这个流行乐坛哦，算是很前面，就是到国外去录唱片，就是更加注重这个唱片品质的一个代表。旧爱新欢它的乐风很舒缓，很即兴，即兴就是会让人有一点 jazz 的感觉，那么流露了浓厚的一种浪漫的氛围。我觉得这样子的氛围跟潘越云整体的给人的感受，他的气质跟他的装扮，我觉得都很 match。 所以呢，出版之后当然就大受好评了。那么首支主打的歌曲就是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谢谢你曾经爱我》。我相信这首歌应该有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那大家一听呢，内容虽然一直重复着《谢谢你曾经爱我》，它是由才女郑华娟所写的一首歌曲。那内容是在描述一个追悔过往恋情的女子，以更加理智成熟的态度去面对往日所犯下来的错误。很有趣，对不对？以前我们都就是情歌中会有很多哭天抢地的桥段啊，就是为什么你抛弃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可是呢，这首歌曲很有趣，为什么它很都会化？因为在爱情里面，在恋情当中，不可能彼此没有犯错嘛，一定有彼此伤害的地方。可是这首歌曲竟然是反省一下我们的恋情哦，在下一次恋爱再来的时候，我才能做得更好。潘越云其实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他也有提到这首歌呢是郑华娟写的。那郑华娟本身就是学音乐的，而且这又是一首情歌。那可是因为他原本写的音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潘越云看了这首歌曲之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就像刚说，是一个追悔过往恋情的女子，所以他就觉得这首歌哦是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他应该要用一种像 whisper 的，在你耳边倾诉的一种感受来诠释这首歌曲。于是呢，潘越云就把这个原本高音域的歌曲自己把它改成一个比较低沉、比较平淡的一种演绎模式。我不得不说，潘越云真的是他真的是有天分的，而且他真的是天生对音乐非常有感觉。因为自从就是我觉得从他这样的诠释之后，这首歌曲才显得更加的有味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同意吗？谢谢你曾经爱我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成了潘越云的另外一首经典名曲。连带的这一张旧爱新欢的专辑也销售非常亮眼，叫好又叫座，并且还在1994年被评选为1975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当中100张最佳专辑之一。到了这张专辑呢，可以说完全摆脱了民歌的风格。在之后，潘越云更是创造了首首卖座的佳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你就更熟了。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可以说是，喜欢潘越云歌的这个听众朋友里面，非常熟悉的一首他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收录在1989年《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同名的专辑里面。这张专辑的发行，我个人觉得也可以说是潘越云歌唱生涯的一个巅峰哦，巅峰之作。谈到这首歌曲哦，其实大。背后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它听起来确实像是一首情歌没错，它也可以说是一首情歌没错，但是呢，对于创作者小虫来说，就是除了情歌以外，其他谈的是一份恩情哦。怎么说呢？因为小虫他在离乡背井到台北念书的时候，当时为了要找到便宜的房子住啊，他就听说师大那附近有很多便宜的房子，于是呢，他就到处去那边逛啊晃啊，希望可以在那个师大路泰顺街一带，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便宜的房子，从早走到晚都没找到。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在树下乘凉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就好心跟他说：“我跟你讲啊，某一个房子就是前面啊，有一个绿色大门的那一个房子，虽然看起来

旧旧的，但我知道他这个要出租，所以呢你去那边问问看。那么小虫呢就听了这个老太太的话，就真的就看到了一个有着绿色大门的一个屋子哦，他就敲门。这个房东是一个男性哦，他非常惊讶的说，诶，我前一个房客下午才刚搬走，你怎么会知道要来我这边租房子啊？那这个他就很惊讶嘛，那当然就刚好房客离开啊，就刚好小虫就住进去了。在住进去之后，小虫跟房东其实很少交谈，因为好像中间有隔一个院子啊，他们不是住在同一栋楼，就是那种可能有点我猜想的日式房子吧。住进去之后呢，他们其实没有很多互动，但是呢侧面了解，小虫知道说啊，这位房东先生的太太已经过世了，而儿子也因公殉职，所以他很孤独，就一个人了，孤家寡人一个。于是呢，小虫常常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院子的椅子上，望着天空，而房间里面传出来的就是潘越云演唱的《天天天蓝》，有印象吧？天天天蓝，这样子的歌声。所以房东很清楚的是潘越云的歌迷，没错。本来呢很少有交集，但是有一次小虫因为自己煮了牛肉面，煮了太多了，于是他就找房东一起来吃，两个人呢就热络起来，聊起天来哦。所以呢，房东有的时候如果菜多炒一点哦，也会招呼小虫来一起吃饭，两个人就有了交集了。小虫还记得那天他到房东的屋里面吃饭的时候，抬头一看，天哪，墙上挂着房东太太的遗照。你知道吗？这有多么的惊讶哦！因为照片中的人呢，竟然就是那一天在树下指点他来租这个房子的那位老太太耶。当他告诉房东这件事的时候，哇，房东就流下眼泪，就说啊，原来我老婆不放心啊，派你来照顾我。从此之后，房东就把小虫视如己出啊，然后呢，常常照顾他，然后招呼他一起来吃饭。然后呢还会帮他准备便当，这样子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太太特别找来照顾我的。那么小虫入伍当兵之后，两个人就逐渐失去联络了。时隔多年当小虫在制作潘越云，因为他万万没想到他会制作到房东最爱的歌手的这个专辑。于是呢，当他这个在制作这张专辑遇到瓶颈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这位房东。那么他就特地带了自己已经录好未完成的专辑，还买了很多补品前去探望这位老房东。没想到时间过了很久嘛，房东已经过世多年了，见不到昔日的恩人。小虫带着一个很遗憾的心情回来哦，眼前竟是老先生孤独坐在院子里面看云的这个画面。于是呢就有感而发，写下了这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握住是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让我好难过。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这段歌词所描写的就是房东先生对于妻子的思念，同时也是小虫纪念当年受到照顾的这一份恩情。小虫希望《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可以传递出虽然必须分离，但却是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因此刻意呢让涂慧远老师把曲子编得很温暖。在进录音室的时候，他还买了大把的玫瑰花布置整个录音室，让潘越云惊呼连连。因为他以为很浪漫，但是当这个潘越云唱这首歌一直好像唱不出小虫要的感觉的时候，小虫告诉潘越云这个故事。潘越云就像之前我说凤飞飞一样，他先在外面哭了一阵子才进录音室哦。有了这个故事之后，潘越云把这首歌曲诠释的可以说是惟妙惟肖，就像是帮这个房东先生说出他对太太的这种思念跟疼惜一样。是不是好感人好感人的一首歌，我也觉得快要流下眼泪了。说女人心里的话唱给男人听，这是这一张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专辑所封面所写的一个导语。这整张专辑所呈现的是都会女子的悲喜颠痴，潘越云用自己多变的声音来为女人说话，唱给男人听。人们之间之所以会把潘越云称为阿潘，这里面当然还包含了他对于他动

西世间男女情怀的一种亲近感、亲切感。专辑里面的作品极具古典的质感，即便在时过，现在讲起来，因为阿潘入这个行业已经40年，应该也30年前了吧，的今时今日，我们依然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耐听，不是吗？要说潘越云是台湾歌坛的一代天后，我认为一点都不为过。在台湾

平淡却又深刻的情感。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潘越云诠释歌曲的一种方式吧，态度。你是我一辈子的爱收录在1991年《春潮》这张专辑里面。从1980年到1989年，华语流行音乐呢，从校园民歌转到流行音乐的这黄金十年，树立女歌手多元的形象，第一位到美国录音，第一位国语歌手出版全新的台语专辑。那个时候呢，没有天皇天后这种封号满天飞，但是潘越云用张张高规格的专辑来证明一切。在时报出版哦，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里面，有七张潘越云有七张专辑入选，跟王菲是并列冠军。这张《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非常的商业化导向，是这个小虫做的哦，却极度的好听顺耳，而且也受到大家的欢迎。床上的法国烟，性感声带，仿佛耳鬓厮磨，让听者骨头酥麻。这个是他们对这个潘越云的一种形容哦，我觉得形容的蛮好的，床上的法国烟。今天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在结束之前，当然娱乐答应大家要来解答一下我是如何突破盲点的呢？因为啊，我觉得虽然人们常常说我是对事不对人哦，我是听歌我不管人哦，但是事是人为的，完全的客观我认为根本不存在。歌曲的诠释完全取决于歌者的内在状态。潘越云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永远的恬静优雅，不论他的人生里面有诸多的挑战，但是他都选择淡定以对。尽管他在歌唱生涯当中有人说潘越云不美，装扮很作怪，但是呢，阿潘他就是完全不为所动，也不受影响。原来呢，他留长发穿长裙纯粹只是因为觉得自己的个儿不高。在王菲引领烟熏妆的这个流行的十年之前，阿潘就已经画着浓眉烟熏妆，大红唇，波西米亚风的衣着，单纯的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的自己是最好看的，是可以让自己最自信的状态。三毛就曾经说过，著名的作家三毛，他说全台湾只有三个女人最适合穿波西米亚的长裙，那个一个呢就是我自己三毛，再来就是齐豫跟潘越云了。当潘越云面临婚姻触礁的时候，他曾说哭哭啼啼没有建设性，该我承担的我就承担。我觉得复杂的问题往往选择用更单纯更简单的逻辑，反倒更容易得到突破。这样子豪爽且坦白的性格，完全在这个潘姐她歌唱当中呈现的表露无遗。我潘越云就是我潘越云，我就是做自己。潘越云演唱的时候那种心无旁骛全人全心投入的状态，使我突破了盲点。他根本没在管我怎么想啊，各位听众，他只专注在他要如何诠释这首歌曲，他只 focus 在唱我的歌。这就是阿潘，淡淡的娓娓诉说的歌声当中，却蕴含着无穷的张力，慰藉着世间每一颗飘移不定的心灵。在我心目中，这就是潘越云。岁月如歌，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你是我一辈子的爱，这首歌娱乐自己很喜欢，一如他的情歌哦，就是我觉得他总是娓娓道来，诉说着一种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ed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好，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今天呢延续上个礼拜的主题，我们今天呢来谈一个很轻松的主题，就是大学生的感情观，校园爱情风云。今天呢来到现场呢也有两位这个我的学生哈、最近呢我们常常在这个课堂上面呢、就会谈到了一些大学生的一个感对感情的看法啊，大学生的交往啊，这些

0: 议题哦。那有一次呢，有这个有两个学生，有好几个学生然后他我们就来就聊天嘛，就聊到说，好像在大学生常常看的那个迪卡版啊，或者是 PTT 版上，都会常常出现一些类似像啊相处久了怎么办这样的一个发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求救讯号也好啦，或者是抱怨啦，或者是抒发文也好啦，好，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像呢，在大学的这个校园当中，大学生情侣他们相处久了，好像是一个他们会面临到的困扰。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相处久了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今天呢就邀请到呢我的两位学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大学校园中，在有关于这个议题上呢，大学生有什么的看法，到底相处久了在大学生的情感方面呢是发生了什么事。好，那这两位学生呢都是辅大的学生，我们的第一位呢是来你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嘿，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四年级的米歇尔。
0: 好，米歇尔好，这是辅大四年级哦，也就是现在应该是要将近毕业了对不对？哇，大学四年的生活应该是听到也看到，甚至自己也经历过了不少。好，非常欢迎 Michelle。 那我们第二位呢，来请第二位跟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的小林，然后现在是二年级。
0: 好，这个小林呢目前是辅大的大二的学生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他们来上节目，因为就是我们之前就有聊到这个议题嘛，就是相处久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那这个我们可以分别从呢两个人的不同的情感经验呢来去思考到底呢这个议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因为有时候呢我们相处久了在大学生的族群当中，我想是大概跟一般的成年人大概不大一样哦，因为他们还在所谓的这个还在青少年后期啦，从某一个角度上来看哦，然后也是青年的前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我自己的感情还在探索，然后未来的生涯在探索，自己的人格特质其实人格还没有真的发展得很成熟，都还在不断的去形成那个人格特质当中哦。然后对于未来呢，好像也没有急于一定要能够定下来，一切都还在探索当中。那但是呢，情侣谈情说爱，谈了很久一段时间之后，那他们到底会怎么想呢？好，那好啊，那我来想要问一下各位哦，因为你们上次提到说，相处久了会发生什么事？那我就很好奇啦，那相处多久算是久呢？到底大学四年？OK， 我不晓得现在的大学生的那个感情的那个时间的架构是怎么样，到底相处谈感情谈多久算是久，然后呢会出现这样的，会发出一个这样的疑问，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样子。好，那 Michelle 你觉得相处久了多久算是久了？
1: 我觉得要看平常两个人相处在同一个空间的次数与频率，还有那个时间的问题。因为如果是有些情侣可能刚开始可能就会处于一个同居的状态的话，那就是每天24小时都黏在一起，那可能不用一年的时间，那就会觉得很久了。
0: OK， 好，就是太快就了解这个人了。
1: 对对对对，
0: 好，就会开始有一些疲乏的状况。好，所以你刚刚提到次数、频率，相处在同一个空间的次数、频率还有时间。如果是有生活上有很多的重叠，包括像同居的话，不到一年就觉得好久了，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一般的状况如果并不是住在一起的状况呢，那这样子多久算是久？
1: 大概要一年吧。我觉得因为春夏秋冬你都已经看过这个人的脾气，然后不同的季节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变化，哇，你都大概能知道他在生活中里什么样的状态。

0: 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1: 哦，
0: 对，他那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或是有时候你可能不用讲，
1: 嗯，
0: 你就大概知道预测得到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哦，就是要走过一年一轮，春夏秋冬走过一轮，也就是说该遇到的节日啊，或者是该要处理的一些状况都是一轮走完了，就说哦我都看遍了这样子。
0: 对，
1: 好，超过一年，超过一年。那它的基础是，我觉得梅雪讲的蛮有趣的，就是春夏秋冬都经历过了哈，每个季节可能都有不同的脾气哦。好，那个小林呢，你觉得？
2: 嗯，我也觉得至少要一年，就是以大学生来说的话，
1: okay.
2: 一年就算是还蛮稳定。
1: 嗯，
2: 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大概要一年半到两年才会开始有那种，就是好像跟这个人好像已经在一起还蛮久，然后热恋期开始消退的那种感觉。
1: 嗯、哦，是，就是如果一个情侣走了一整年就算稳定了，对不对？
2: 对。
1: 然后但是如果要感觉到这个感情有消退的感觉，大概要到更久，
2: 嗯，
1: 比如说一年半啊，两年啊，甚至更久。好，哦，原来是这样子来看的，哦，就是说，嗯，首先这个感情一定是要是一个稳定的情感，他必须要给人家感觉是稳定的，而不是说还在试探的阶段，或者是嗯太少相处而导致情感的不确定，哦，然后但是呢要真正感觉到有情感的消退还需要更久，一年半两年三年四年这样都有可能，哦
2: 嗯
1: 哦，好，那我们谢谢那个，小林提供的一个看法，哦，那这个相处的时间当然还有包括他的频率啊次数啊有没有在同样一个空间当中，然后你对这个人有一个很嗯，好像该遇到的事情都先遇到一遍了哦，这样就会了解他哦。好，那如果这个感情消退，刚刚那个小林有提到感情消退了，那就是相处久了嘛，对哈，哦？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在你们大学生当中，你会发觉到感情消退的话，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会开始慢慢出现？
2: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浪漫的元素会变得越来越少，
1: okay.
2: 然后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失去火花，或者是就是开始可能会互相觉得不耐烦啊，
1: 嗯，
2: 然后聊天跟见面的频率也会慢慢的下降，然后也开始不太会讲一些甜言蜜语什么的，
1: 嗯，
2: 那也有很多人觉得就是好像交往久之后就很难约出来见面，就是会觉得懒得出去这样子。
1: 哦，懒得出去。好，所以首先浪漫元素会下降，失去火花，哦，好，那这个好像双方两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对吧？
2: 嗯，
1: 然后甚至开始不耐烦，然后呢，然后接下来就是当然就不太讲甜言蜜语，然后可能太熟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呢重点是 frequency， 就是见面的 frequency， 见面的那个频率就降低了，而且还很难约出去，哦，好，那 Michelle 呢有要还有什么样一个怎样的其他的一个状况啦，或怎么样？
0: 相处久了，我觉得如果以正面的话，如果对方跟你从事的是不同的行业，那你们可能一天下班之后，那如果彼此都愿意分享的话，那就会听到彼此分享一天在一天的生活中经历了什么样的新鲜的事，或是什么样觉得抱怨顾客之类的，
1: 嗯，
0: 就会聆听对方的烦恼，还有在这个相谈的过程中更加了解彼此，然后也会可能也会得到一些成长启发。
1: 嗯，哦，所以你谈的是正面的这一块，对不对？
0: 对。
1: 哦，所以相处久了也会有一些正面的这部分。
0: 嗯，
1: 你刚刚提到的是，两个人会更加了解彼此的价值观。
0: 对。
1: 哦，
0: 从谈话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哎，嗯，这个人怎么想这件事情？如果是他遇到的话，
1: 哦，哇，就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多了解他。
0: 嗯，
1: 所以相处越久，当然了解越多。
0: 对。
1: 哦，那个前提是要两个人要还蛮常分享的，
0: 对，
1: 可以把自己的看法、想法或者是做法让对方知道，哦，
0: 对，
1: 那这个也是很不错的，所以相处久了有好处，就是我更加了解他了，然后呢，重。

0: 点是了解彼此的价值观。
1: 对，
0: 那万一如果说我了解到彼此价值观，发现哎，他跟我价值观差很多，那就是怎么办呢？
1: 那我会跟他分享我的想法是怎么样，
0: 嗯，
1: 那他可能会给予我一些回馈，不管是正面或是负面，我觉得如果价值观不同的话，
0: 嗯，
1: 那我还是会尊重对方，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如果那我当然也希望他在尊重我，
0: 嗯，
1: 对，那彼此互相尊重的状态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好，也就是说，相处久了，当你发现对方的价值观不一样了，然后你觉得能接受的时候，对吧？
1: 嗯，
0: 就选择尊重。
1: 对，
0: 诶，这也感觉蛮好的，对吧？哈，就是说我可以知道对方跟我不一样，然后我也选择去尊重。哈，嗯，这听起来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哦。因为一段感情中，两个人一定不会一样。
1: 对啊，
0: 是差很多。
1: 没办法去试图的改变对方，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0: 嗯，
1: 对
0: 对，所以只能选择尊重哈。
1: 嗯，
0: 好，蛮好的。哎，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都很有这种就是尊重的这种雅量跟尊重的概念哦。我知道说，哎，如果对方是跟自己不一样的这个部分，我就还能接受，我就可以尊重他。尊重对方有什么好处呢？对两个人的感情的发展有什么好处？
1: 我觉得如果以后再遇到不同面向的问题的话，那对方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他还是会选择去尊重你的不一样。
0: 嗯，
1: 那他不是一味的要你去改变什么，那就失去了他原本自己应该有的独特的一面。
0: 嗯，
1: 对。
0: OK，
1: 而且这样也会减少争执的次数。
0: 哦，
1: 对，
0: 可以尊重，可以减少争执。
1: 对，
0: 哦，感情久了，相对的争执机会应该也比较多，对不对？
1: 对，
0: 不和的时候也会提高，那如果尊重的话就可以降低那个次数，而且还可以表达自己真实的自己或特别的自己。
1: 对，
0: 嗯，真的是很不错的一种做法。好，那感情如果是相处久了，当然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刚刚怡儿这个就是会提到的一些状况哦，就是说像浪漫的元素下降，失去火花，然后呢不耐烦，然后呢很难约出去，然后刚刚这个Michelle 有提到争执会变多了哦。好像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不晓得那个小林啊，你觉得比较大的问题会是什么？就你刚提到的一个情形，像元素下降，那个浪漫元素下降，失去火花嘛，然后开始不耐烦，然后当然就不会再讲甜言蜜语的啦，然后甚至很难约出去，哎，哦，见面的机会大大的降低，哇，那个见面的机会应该就是会降低，这个大概也是有时候是可想而知，会降低到什么样的情形？
2: 嗯，
0: 多难约出去这样子，
2: 就是说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对方的态度好像跟热恋期的时候不一样了，就是以前呢，可能人就会很积极的说要出去哪里哪里玩这样子，但是到后面的话，就会你在约对方的时候，对方可能会就是觉得说很懒啊，或者去外面玩很远，然后要花钱，然后很累，想要休息这一类的，然后就觉得不太开心这样子。
0: 哦，特别是在出去玩这件事情，就是会很难约到套一堆理由，然后那个通常对方都会有像有哪一些理由觉得就不要出去玩了？你觉得？
2: 就是说自己平日已经很忙了，那假日要给他时间休息，或者是出去玩好像就是有些地方就是说觉得太远，不然有些地方就是已经去腻了之类的。
0: 嗯。OK， 哇，那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会不会让人家感觉好像是有很多理由呢？还是说真的就是，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比如说真的很累啊，会不会你们怎么想？说是觉得这个是他的理由吗？还是这个就是他可以做很多更多自己的事情，可以不用管这段感情？
2: 嗯，就是会。确实会因为对方这些理由，然后就觉得很不开心。可是从

0: 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体谅他，就是他可能真的很忙，我不能一直说要见面这样子。
1: 哦，所以我就会是说其中一个人会开始其中一个人会开始让步了哈，就是一个人他不再，只能好像是感觉上就是说，当你相处久的时候，当其中一个人还很想要维持这段感情，可能另外一个人就会比较冷却了，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形哦。那这是一种状况，就是一个人会想要维持情感情，继续把这个热度能维持下去，另外一个人就是开始退出啊，不想要再维持啦，就觉得这个很累，那个很累啊，还要维持一段感情很累哈。好，这是一种状况。好，那有没有两个人都觉得啊，就是都觉得很懒的这种状况？
0: 嗯，应该也是有，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能接受的频率相同，那就 OK， 就是两个人都不想要太频繁的见面的话，就是可能会觉得说一个月见一次刚刚好这样子，两个人都接受就 OK。
1: 嗯，哦，好，要看两个人接受，所以你会觉得说见面的这个到底要多久要见一次，要不要讲好？
0: 我觉得要，就是两个人喜欢的频率可能不一样，那如果差很多的话，可能就需要找一些比较折中的方案，或者说其中一方要妥协这样子。
1: 嗯，好，就变成折中的方案了，两个人就是要讲好就是，但是还是要见面对不对？
0: 嗯，
1: 你们觉得可以多久不见面都还能接受？
0: 这真的就是看人，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一个月可能是极限这样子。
1: 一个月不见一次会觉得已经是普通朋友了吧？跟普通朋友还常常见面呢，是不是？好，一个月的状况，但是就是讲好。哎，那这个像刚刚米歇尔提到说，两个人彼此之间有一些分享，那见面很重有多重要？就是说，比如说分享是一定要见面分享，还是可以网络分享？那是分享比较重要，但不一定要见面，还是见面比较重要？因为分享有时候你说网络上打电话 LINE 啊也都是可以分享的，有时候甚至可以视讯，那见面就是我一定要实体遇到你看到你。那当然我想远距是另外一个状况，那如果不是远距，在一个交通都还能够这个解决的状况之下见面有多重要，对于维持情感的这个连续下去，就是不要让人感觉说好像真的已经感情散了的，你觉得哪个会比较重要一点呢？ Michelle 你觉得哪个重要？
2: 我觉得见面还是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对方可能在电话中跟你分享的是他比较挫折需要你安慰的事情，可是你在电话中你就没有办法透过肢体上的拥抱给他一个实质的安慰。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见面还是见面分享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变化，就是比较真实的在你旁边，而且比较有陪伴的感觉。对，会得到心里比较多的心理压力上的抒发。
1: 对，比较真实的感觉，比较有陪伴的感觉，也比较有温度，也看到对方。
2: 对，
1: 也才能够实质的透过肢体的拥抱啦，让对方感觉到安慰或者是开心的感觉。蛮好的，蛮好的。所以这个是觉得还是得见面哦。那这个那小林你觉得呢？你
0: 觉得？我也觉得见面真的很重要，因为你要当面跟这个人相处，你才能够观察到他的眼神啊，或者是肢体上的反应这样子。那如果今天只是视讯或者只有打字的话，那你接收到的讯息可能就没有那么完整这样子。
1: 好，那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已经很难约出去了哈。那么我只在想说，那一个很难约出去的状况，会不会连平时在讲 LINE 啊、讲手机啊的时候呢，都也意兴阑珊呢？会不会也会变成这样子呢？
0: 会耶，
1: 会哈。
0: 你会开始觉得好像就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分享，然后好像就对，
1: 不一定什么事都要分享了，就是连讲手机都会有一点点不想讲了，懒得讲这样哈。OK， 也会这

0: 个样子，哇，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看起来为什么会都不想分享了？你觉得？
1: 我觉得就是你太久不见面，你可能然后又不讲话的话，你会会有一点忘记跟对方相处时那种心里面的感觉。
0: 嗯，
1: 那到后面就是可能会那在网络上聊天的话，可能也会慢慢变成就是频率会越来越低这样子。
0: 嗯，会忘记，
1: 嗯，
0: 忘记跟对方相处的感觉。
1: 嗯，
0: 哦，怎么说呢？
2: 跟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0: 嗯，
2: 就是那个热度维持在很高。可是如果对方互相都很久不见面，嗯，然后那个感情的温度下降了之后，就觉得这个还是我认识的你吗？我这样讲好吗？
0: 哦，
2: 会不会冒犯到你？怎么样？怎么样？
0: 哦，会有点生疏感。
2: 对
1: 对，
0: 不熟了。
2: 对
0: 哦。所以这个是好像是渐渐变成这样子，对。不过那个重点还是在于说，好像那个相处的频率是越来越低，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啊，哦，变成连那个 LINE 也不是很想讲，然后人也不是很想出去见面，然后就开始生疏。哇，那这是个恶性循环吧？是不是？
2: 是啊。
0: 哦，这是恶性循环。
2: 对。
0: 哦，好的。那这种状况呢，多不多啊？像在那个大学生的这个。你们同学啦，或者是在迪卡上看到的，或是 PTT 上看到的一些在感情版上看到的东西，多不多？就是刚提到的，两个人就是相处久了嘛，然后很多东西就会热度就会慢慢消退，然后讲电话也不带劲儿，然后呢，出去玩的这个推三阻四，然后开始觉得这个人跟你好像是个陌生人，好，这样的一个感觉多不多？
2: 我觉得在大学生的话，如果是不同校，那就应该很蛮常这样的，就是因为各有各的事情要忙，可能社团活动还要兼顾课业，那回去都不知道凌晨几点了，那还要跟你讲电话的话，就觉得我都很累，我想要休息啊睡觉，而且明天又要上课，就觉得哦，那我就不要讲了。对，因为讲电话跟对方讲的话，也是一个很花精神的事情，就觉得我想要休息就不想讲。
0: OK， 因为你们还是有很多的课业要学习，
2: 对，
0: 还有很多的学校活动要参加，好，如果还要再额外去维持一段情感的话，哇，真的是一个额外的努力哈，必须额外付出的代价哈。哦，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小林也同意吗？
1: 嗯，我自己的话其实觉得发生这种大学生发生这种状况好像其实还好，因为像我身边人就是交往超过一年的人其实就没有很多，那我觉得交往的那个时间长度没有到很长的话，那其实比较多是因为吵架或者是一些哪边不合分手这样。
0: OK， 好，所以要交往的够久，
1: 对，
0: 你才能够看得出情感。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造成了什么样的，在关系上造成什么冲击？哦，好，那我想呢，我们先聊到这地方哦。那我想呢，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下一段哦，再来谈。那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呢，先来听听音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度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这个节目来。我们现场呢有两位大学生来跟我们今天聊聊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就是题目叫相处久了发生了什么事啊，也就是说呢在大学生的这个情感生活当中啊，在这个大学校园当中谈恋爱然后呢会谈的要超过一年哦。我们上一段有提到，如果超过一年就算是稳定的情感，然后呢慢慢的当你可以感觉到情感变淡了，可能要大概一年半两年的时间，你会开始感觉到这个情感好像有一些变淡了，甚至是走位了哦。那大部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很多的那个大学生就会上那个 PTT 啦，或者是迪卡版啦，来抒发、来询问啊，哦，来这个甚至来抱怨啦，哈。那大学生就会看到蛮多这样的现象，然后学生呢最近也谈到这个议题，所以我就请他们上来谈谈有关于一段感情相处久了会发生什么事哈。好，那我们现场呢有两位我的学生来，第一位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好，嗨，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的四年级学生米歇尔。
0: 好，米歇尔好。
2: 我是辅仁大学二年级的小林。
0: 好，
2: 大家好。
0: 小林好。好，我们上段呢就谈到了在相处久了之后呢，通常都会有一些现象，然后负面的比较多，我们说浪漫的元素降低了，失去火花，甚至开始不耐烦，然后还有个重点是见面的频率降低了，然后这见面频率就是可能比较常发生的是其中一个还想要维持见面，另外一个已经开始推三阻四了哈，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觉得说很忙啊，觉得很懒啊，想休息啊，然后就不出去哈，甚至一两个月可能都见不到一次哦。那你会有一些好的状况，比如说如果两个人能够维持那个分享的热度，能够不断的去把自己生活当中

0: 的一些有趣的也好，伤心难过的也好，或者是自己的收获也好，跟对方分享，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机会让自己的感情，让这段感情注入一个新的一个元素哈，一个新的一些这个活力。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可以了解到对方的价值观哦。比如说，他分享的事情，哦，原来他会是这样子处理的哈，我就会了解到说他的处理的事情的一些做法跟想法，会多多的了解这个人。这是一个只有时间才能够证明的东西。那如果想要维持这段感情哦，我们上个段提到就是要尊重哈。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要尊重对方，让对方保有他原来的样子，也让我有机会，就是自己有机会保有自己原来的样子。好，那这是一个两个人可以互相一起成长的这个关系哈。好，那我们就会再回到一个议题，如果说这两个人开始出现一些情感上的一个不对等啊，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想要维持这段情感哦，觉得虽然已经走了好多年了，但是呢，我很想回到原来的那个热度，我很想回到从前我们还那么相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已经开始觉得啊，我现在很忙我很多事情我这也不想做，那也不想做哈，甚至连讲赖啊、讲手机，可能都开始意兴阑珊了。这个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感情该怎么走下去呢？哦，那这个不晓得。小林，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如果感情有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这种不对等嘛，这时候感情可能会发生什么事，要怎么去解决？
1: 那我觉得就是感情谈久了会慢慢变得平淡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个变淡就是要看两个人的感觉是不是对等的。那我觉得如果两个人感觉是不对等的话，那就只能去多对话，或者是自己要去调试一下，然后看要怎么样跟对方就是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子。
0: 好，两个人要达到一个平衡很重要，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达到那个平衡呢？对方已经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对方会意兴阑珊，再也提不起劲儿来聊天了，然后出去玩更不用说了。你觉得这可能是会发生什么事情才会有这种情形？
1: 就是可能你已经觉得这段感情很稳定了，那你没有必要花像热恋期像那么多的心思，这段感情可以稳稳的走下去。那可能另一半就会觉得说，那就这样稳稳的过也没关系，但是可能另一方不会这么想，就是觉得还会希望要有一点火花，但是至少每天还是要有一些问候啊，或者约出来见面什么的，这样。
0: 所以是想一方面要稳定，另外一方面觉得有不安全感吗？是这样子，所以一方面安全感高，另外一个方面没有安全感。
1: 对啊。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要不要约好多久要问候一次？你觉得呢？
1: 就是两个人就是要我觉得至少每天啦，就是要问候一下，至少早安晚安午安这种，然后关心一下对方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啊这种的
0: 啊。你需要每天齁。好，对，感觉上好像每天问候是标准做法。Michelle 觉得呢，需要每天问候，那要用什么方式问候？
2: 我觉得如果没办法很常见面的话，那每天问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不管你透过手机讲电话或打字，或是下班之后透过视讯的方式，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可以陪伴彼此的宝贵的时间。就算他只有5分钟10分钟，那对方也会觉得哦，你有把我放在心上。那我也知道你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就是变心的我也不知道。
0: 对 OK， 也就是每天这样听起来真的很重要。
2: 对啊，
0: 每天能够至少这是很重要的，我可以知道你发生什么事，你也可以知道我发生什么事，还有万一你有没有变心了，我也会比较提早知道的，也可以提早处理。好啊，那如果真的对方有会不会有这种会不会有变心的可能？

0: 能性，就是感情走了很久一段时间之后，有没有可能会变心？
1: 会啊，我觉得会。
0: 什么状况？
2: 会有，
0: 可能也会有。嗯、什么状况之下就会有变心的可能？
2: 我可以说说自己朋友的例子吗？
0: 可以啊。
2: 好，就是我一个朋友和之前的那个男朋友交往的还蛮久的，就是也有、大概也有3年这样子。
0: 嗯、
2: 但是到后来，她男朋友对她的态度就是越来越冷淡，然后常常会不耐烦。
0: 嗯，
2: 那她也常常想要找男朋友出来聊聊啊，或是出来见面什么的，然后去稍微有点像是挽回这个感情这样子。
0: 嗯，
2: 但是她就是遭到男朋友冷暴力这样，
0: 嗯，
2: 然后她就觉得很难过。但是这个时候，她就发现她其实有一个男性友人是对她很好，就是常常会在低潮的时候陪她，或是听她诉苦，然后陪他一起玩游戏或是什么的。
0: 嗯，
2: 那就是后来我朋友就觉得他的男朋友真的对他太冷淡了，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冷暴力，那他也最后就有做出了分手的决定这样子。
0: 嗯，
2: 就是这个例子虽然没有到移情别恋这么夸张，但是就是有点类似啦。
0: OK， 就是如果没有出现这个对他很好的友人，那你觉得你这个朋友还会做出分手的决定吗？
2: 嗯，也许他会，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男生的出现才让他就是做决定做得比较快。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会再苟延残喘一阵子这样子。
0: OK， 但是也不是说移情别恋，是这个男生的出现让他下定决心要结束这段他被冷暴力对待的这段感情这样。
2: 嗯，
0: 那他后来有没有跟这个对他很好的男生走在一起？
2: 他们最近就是感情还蛮好的，然后有一点算是暧昧这样子。
0: OK， 所以先要结束一段情感，所以这个就是风险，对不对？如果两个人没有很用心的经营，那结果那个对这个你的这个朋友冷暴力的这位男生，在你这个朋友提出分手之后，他有欣然答应吗？还是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他也很生气很难过这样？
2: 哦，我听说他好像也是早就想要分手很久了。
0: 所以才这么的冷淡。
2: 嗯，好像是这样子。
0: OK， 这是分手的策略吗？就是想要跟对方分手，就是自己先冷淡哦。所以看起来啊，感情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冷淡的情形哦。有时候可能不只是因为两个人的感情太稳定了，然后已经不想要多做什么努力，有时候可能是想要分手的前兆哦。
2: 嗯，
0: 不想要持续维持这段感情啦，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可能是身边有一些对自己还不错的，自己也蛮喜欢的人，然后就必须要先结束这段感情，你才能够谈下一段嘛，吼，才不会重叠的太厉害哦。所以也是有可能的吼。那所以我看你这个朋友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先把前段的情感先做一个了结，
2: 嗯，
0: 然后呢再去看看下一段情感有没有办法出现这样子哦。好，那 Michelle 你觉得呢？你听完这个案例有什么感想？
1: 我觉得有些男生可能或是女生双方都在一个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开口说分手的状况下，但其实心里已经很想要分手了，但不知道怎么说，就会等，互相等，对方看谁要先说。那如果对双方一直都不说的话，那就会变成一个没完没了，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一方先开口去说，那我们现在要该怎么办？要继续努力吗？还是就是祝福彼此这样？我觉得这才会是一个，不要浪费彼此时间与青春岁月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对，
0: 很好对，就是一段感情如果已经这么不对等，一定要有一方提出来，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段感情。

0: 要分吗？还是要走下去？如果要走下去，那我们两个都应该怎么调整？如果要分的话，那好吗？我们就分了吧。好，是不是这样？哎，我觉得你的看法还蛮成熟的，哎，哦，好，好啊，哦，我们今天也谈了真的是不少了。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这个福大的两位同学哦，因为有一次我们聊到的这个在迪卡上啊，在那个 PTT 上的感情版呢，总是常常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些抒发文啊，就是我们相处久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了？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相处久了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非常高兴啊！我们从这个一开始呢聊到多久算是久，然后再提到呢相处久了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情感上的不对等。哈，一个好像很想把那个热度找回来，一个已经开始意兴阑珊了。哦，那我们有提到想要维持这个热度，其实很需要，很重要，就是两个人一定要是不断的彼此分享彼此的成长，然后要互相尊重。哦，那如果呢已经出现了这种情感上的落差，一个想维持一个不太想维持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要沟通，要认真的看待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走下去嘛？你觉得呢？哦，如果要继续走下去的话，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我才走得下去？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你才走得下去？那我们两个共同点是什么？要不要大家彼此来让步一下？哦，然后达到一个协调，两个人都觉得满意的一个做法。哦，那即便呢不能出去玩，可是问候是一定要有的。哦，好，那哎。真的很开心，哦，今天有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结论哦。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这个地方也该结束了，哦，好，那就是非常谢谢两位福大的学生，那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这个就我个人的这个观察，台湾来讲有各样的加盟店，但是我们当然最知道就是 7-11， 在台湾已经开了好像四五千家吧，还是
1: 6700多家
0: 啊，6700多家，哇，这么多。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呢，我们还是邀请这个志玲跟陈佑佑佑，一个是台北市的丰基门市，在士林地区，然后在士林那个什么。这个基和路上嘛，
2: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是新万圣门市的佑佑，那佑佑那是在什么路上？
1: 文山区罗斯福路。
0: 哦，你是罗斯福路哦？
1: 对，
0: 哇，这都是很棒的那个地区耶，对啊，对，他们两位都是加盟主嘛，
2: 对，
0: 然后呢，我说我以前只听到有四五千家，居然现在又增加了。
1: 是
0: 哎，为什么他越生越多啊？那可见好像他还蛮吸引人的哈。我们今天还是先欢迎他们两位，吴志玲还有廖陈佑。
2: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我们上礼拜意犹未尽啊，好像还没有聊到什么，但总是觉得心里充满了温馨啊，充满

0: 满的惊讶啊，然后呢这个社会所有你们经历过你们看过的都在你们手中帮忙成就了很多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象得到、哦、尤其你说 7-11 不只是这个不只是还有这个叫什么、哦、晚上 还全家嘛，就是没有全天候的24小时、哦、
1: 对，
0: 那不只是这样，他还帮忙做了很多的我可以说教化人心啊，而且真的是帮助那些年轻人、欸、对不对、嗯啊、所以上个礼拜呢听众朋友听到他们怎么样让那些吸毒啊犯罪的或是真的人生不知何去何从的、啊、他们因为做了这个工作突然间变得那么积极有效、哦、我真的很难想象我应该也要去 7 一下看去打工看看我会不会比较年轻一点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通常哦，有的人哦，你一天难得碰到多少人可以讲话，在 7 从早就要讲到晚，对不对？
1: 对，
0: 你都要开口讲话嘛。那你开口讲话呢？而且你就会看各色的人种，
1: 对，
0: 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
1: 对，
0: 所以我想，你们光你们这个写你们的这个丰富的生命经验，你们大概可以写好厚厚的好多本哦。不过我想我比较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会越开越多，就表示很多人对加盟成为做 7-11 一定是充满了向往，那他的向往是来自哪里？是因为他发现有好赚吗？好赚钱吗？还是他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为什么那时候不只是说你们自己在里面打工打出来的心得，你们可能因为自己这样做驾轻就熟嘛，是不是？然后当然你真的做它的时候呢，你经营的时候就还有人还愿意开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背后一定有很大的魅力跟吸引力。这个可能没有仔细去分析或者去我们来探索的话，可能我们也很难了解这个产业、哦、然后这个产业链。那我今天就想说来挖一下、哦、因为加盟金这个加盟的事业本身好像也很多种条件嘛，对、嗯、那你们觉得 7 的条件比起它应该是跟其他的这个便利商店是大同小异吗？还是它有它自己独特的那个的条件呢要求？
2: 四大超商来讲，超 7 比较严谨
0: 哦，它是算是严谨。
2: 对，那利润上面来讲 ，7 好像也又比较好
0: 哦。这样子哦，
2: 嗯，
0: 我、哦、所以它排第一名哎。
2: 对，
0: 哦，
1: 嗯，以前也有一个规定，就是夫妻才能够做加盟、
0: 嗯、哦，夫妻哦，
2: 嗯，现在没有，现在就是单身就可以加盟。
1: 对，
2: 那或者是跟朋友加盟也可以。
1: 对，
0: 哇，这我还第一次听到说夫妻，以前说夫妻，那他的原因是什么？你们有没有研究过？他不会有人说做得要死，然后有人不了解这样的环境辛苦。
2: 应该是公司的理念，我在想是夫妻共同经营，
0: 嗯，
2: 就是把事业顾好，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想说，那就夫妻制，
0: 哦，
2: 所以没有想说单身加盟或者是。
0: 共同
2: 或好友加盟这样。
0: 哦，夫妻经营有好处。你那个志玲自己就是夫妻经营嘛。
1: 对，
0: 一开始。
1: 对，
0: 所以你先以前也在 7 打工吗？
1: 没错，我们一开始就是想着要进一家店，所以我
0: 们可是他还没有结婚前哦，结婚以后。
1: 对，我们是结婚以后，
2: 应该是共同目标。
1: 对，
0: 哦、嗯啊、所以他结婚以后他也在 7 打工。哦，这样子哦，所以你们两个结婚以后都一直在 7 打工、
1: 嗯、
0: 当做你们的职业。
1: 对，虽然是说当时在打工的时候薪水比较微薄、
0: 嗯、
1: 但是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0: 嗯、哼，
1: 要有一家店，
0: 所以我们一家自己的 7 这样。
1: 对，然后我们就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这当中也有我婆婆的帮忙、
0: 哦、
1: 照顾孩子 啊，
0: 啊，对对对，
1: 让我们后面有一双很大的手在支持着我们。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还很谢谢我婆婆的这样子常年的这样帮忙。
0: 对
1: 对，那现在我们加盟了，然后我和先生碰到的问题有没有是我们这15年来的经验，
0: 嗯，
1: 他会

0: 跟我讲，哎，这个可能要注意什么了，我可能在对销售方面我比较厉害，对，那先生在管理方面会比较厉害，因为他不接触人，因为他是大业，
1: 对，
0: 所以
1: 大业人比较少就对了，
0: 对，那就不会碰到人这一块
1: 形形色色，
0: 对，那他但是他的所有的商品的摆设，进货，还有一些单据，还有一些看人，管人，那他就会比我还厉害，那这些是我会看不到的，因为我忙，我可能会忙着跟别人 social 啦，或者是跟顾客在聊啦，还有一些抱怨啦要去解决方面，还有可能就是一些打工的工读生的小朋友啊，我们自己里面员工的心情我就要去顾到这一块，
1: 对对对，
0: 所以变成是我比较活比较动，先生就是比较静，所以变成两个配合起来刚刚好，把
1: 动静相宜，
0: 对，就把一家店就管理的还不错，就这样子，对，
1: 是哎，哇，这个真的夫妻如果同行哦，而且你知道有很多同行的夫妻最后都会翻脸，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大家彼此就是搭配的时候，其实也有注意到夫妻的经营啦，
0: 对，就分工制，
1: 对对，其实主要我也觉得说彼此都能够伸缩自如，
0: 对
1: 对，然后不会太凸显自己这样，
0: 对，
1: 哇，这真的是没想到他稳定婚姻的功效还那么好真的是很特别耶，那又现在就因为你还没结婚嘛、又想要赶快找一个来搭配夫妻经营，
2: 哎，没有
1: 那所以你现在一个人经营哦？
2: 对啊，
1: 哦，那这样会不会也很辛苦？
2: 一个人经营当然辛苦，因为人的问题就很重要，没有人手的时候，你当然又是从家里的姐姐弟弟帮忙一下
1: 哦，
2: 对，所以还是要有人，
1: 是啊，那你投入这个就是加盟的这个你自己个人的期待也是想说他好像收入不错吗？还是
2: 刚开始我没有期望的很大，
1: 因为那个想说
2: 我想说先签个五年看看，签个合约五年，
1: 那个合约可以随你的意思，
2: 看你是哪一种特许加盟跟委托加盟心态，
1: 还有特许哦，
2: 对，特许的话，特许的话就是十年的合约，
0: 对，
1: 那为什么他要特许呢？
2: 就是像你就是真的是老板跟他买个权这样子，那委托加盟就是公司请你当店经理管理
1: 哦，委托，
2: 对，
1: 啊，所以不用加盟金的，
2: 也要加盟金，只是加盟金比较少，
0: 对，获利方面也是
2: 获利也会比较少，因为他就是把你当做一个店长，请你进去经营，
1: 哦，
2: 对，
1: 哦，这样子哦，所以当然是如果是自己经营的话，
0: 是
1: 啊，特许，
0: 对，
1: 然后就是你获利的会多一点，
0: 对，没有错，
2: 那个是叫做老板，那委托叫做店经理。
1: 店经理，那店经理又跟店长不一样，
2: 就一样，就是店长。
1: 哦，店经理就是店长。
2: 对对 对
1: 。哦，因为我好像之前有听我那个朋友在讲，他说 Seven 的，就是类似说，如果是店长或者店经理，他说，一个月也有十几万。
2: 哦，没有，这个没有，
1: 真的，哦，
2: 没有没有，他误解了，现在真的没有到十几万这个东西。
0: 可能说的店长跟店经理就是那种老板特许的，
2: 可能是特许的个老板，那可能是真的有，
1: 他才有，
2: 对对对，
1: 他，啊，店长没有，
2: 一定没有，
0: 对，
1: 哦，哇。是，所以他其实跟一般的那个薪水来讲是差不多，
0: 对，
1: 差不多差不多嘛，还是说他有高好一点？
2: 一样看你的业绩而论你的奖金
1: 哦，是还是有业绩，
2: 对，
1: 所以你们有业绩的压力，
2: 有
1: 哦，都有业绩的压力，哦，
0: 有
1: 啊，所以你知道我觉得好像也是要看地点哈，有的人说地点好的话，那 Seven 一天到晚忙进忙出，忙进忙出的。
0: 可是我是觉得一个比较睿智的店长，他不会受限在一个环境里面，他应该可以开拓更多的样貌的生意，比如说团购 哦，对，

0: 哦，它也可以，也可以 ，Seven 也可以办团购哦。
1: 对，手机里面的团购啊，或者是客人熟客，今天像我，即使有很多，我的地方刚好就是在天文馆附近，
0: 对，
1: 也住家也很少，
0: 对。
1: 那我必须要用什么方式能够来保留我的客人？
0: 嗯，
1: 那边刚好也有星光医院，
0: 嗯，
1: 好，也有天文馆的资源，
0: 对对对对，
1: 什么什么的。好，那这样子来讲，那我一定用最好的服务。把他们留下来，
0: 嗯，
1: 那他不管的所有的团购预购，那我提供最好的资讯给他们，
0: 哦，
1: 对，那他们一定不会想要在他们自己家附近的 Seven 买，那一定会把最好的东西留在我这里。哎，店长，店长，甚至会已经住在新店了，还会打电话跟我说，哎，店长，我要什么东西，你帮我准备一下。
0: 哦，这么好哎，
1: 对，然后说我找时间再过去跟你拿哦。
0: 哦，
1: 对。
0: 所以你有稳定的客源，
1: 就是，对，稳定的客源一定要有，
0: 嗯，
1: 不然就是要想尽办法。好，不管什么什么什么生意，客人需要大量的进货，我们都要帮他想到，这样子是不是保持一个客源的稳定，获利的来源的肯定？
0: 对对对，而且超越你原来的地点哈，时间空间嘛，
1: 对，
0: 哇，真的
1: 不能受限。
0: 对对对，所以要够灵活。
1: 对。
0: 所以，所以做老人做 Seven 不会老人痴呆症，
1: 对，
0: 哦，
1: 今天在路上就听到悠悠讲，哦，虽然是说我们公司一直在鼓励第二春，
0: 嗯，嗯，哦，
1: 第二事业的退休的哥哥姐姐们可以来加入，
0: 哦，真的，啊，
1: 真的，然后他一直播，
0: 对啊，你刚讲那个五十岁就退休，那应该可以，
1: 对。他们因为现在是缺工，哦，少子化，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有很多不管是餐饮业还是一些超商其实是缺工的，那我们如何把这个资源再回溯到社会里面来，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可以你退休55岁退休，
0: 没错，
1: 其实 Seven 是可以很好的地方，可以敞开，嗯，你慢慢做，
0: 而且又在自己社区的附近，
1: 没错，
0: 又近，哦，
1: 对，
0: 还碰到那种佛心的老板，觉得好像是有人讲话，
1: 对，
0: 老人家最是就是出去工作，然后有人讲话关心别人，
1: 对，
0: 而且可以减缓老化，欸，
1: 嗯，其实反而是这些大哥大姐，搞不好还真的是超市或是门市里面的一把交椅。
0: 嗯，
1: 因为他的社会历练什么都是最佳的，可能比年轻人都还好，
0: 对对，
1: 可能年轻人气盛就讲说，嗯，我干嘛跟他说欢迎光临
0: 真的，
1: 对，我为什么要服务 OK， 可能心里会这么的想，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这些哥哥姐姐有很大的历练之后，他会觉得啊，这些都是小意思，
0: 对，
1: 来就慢慢的可能去服务这些客人，让他们觉得哎，来这边其实不是来买东西，
0: 没错，
1: 其实是来享受这个环境，
0: 对啊，
1: 喝杯咖啡聊聊天，然后逛逛街买个东西舒舒压，
0: 哦，原来如此，我才知道说为什么后来 Seven 都会开加很多的那个咖啡座或是
1: 吃饭的地方，
0: 对耶，我想说他到底是在开餐厅还是在开什么便利商店结果这两个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1: 对，
0: 这也是最近五年十年的一个新的，
1: 对，
0: 但这样会不会成本增加，就是说这样的优势在哪里，
1: 嗯，
2: 业绩成长，
1: 对，
0: 在业绩有成长，
2: 客源稳定，至少顾客端吃饭还是什么都很便利这样，
1: 对，
2: 他们就不用买了回去要在哪边吃，
0: 哦，
2: 对，
0: 提供
2: 也可以提供的，
1: 对啊，以前超商卖的就是便利跟时间，
0: 对，
1: 但是现在融入了这些的因素之后呢，
2: 人情
0: 哦，
1: 对，会有更不同样的风貌产生，
0: 哦，
1: 我是觉得这是好的，哦，但是有一些门市真的太小就不能够加桌椅的，有没有，
0: 对对对，
1: 那个就真的是蛮可惜的，
0: 对，几乎现在可以的，我看都把隔壁都租下来了很多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让人可以在那边吃啊，这样我都想说，我啊那是不是那经营啊，那是有什么好谈啊，那是不是哇，刚你个房租这样一比较也算是
1: 一大笔费用，
0: 一大笔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说，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算计到最符合我们的利益，有时候也很难哦。
1: 千算万算都很难算
0: 、

0: 所以、啊、
1: 算也算不赢，我不要算了。
0: 啊，不然会应该会亏吗？
1: 嗯，不要想这么多，我们服务大众就好。
0: 哦，真的，我都觉得台湾的，所以哦，这个善心啊，有时候真的是很奇妙哈、哦。
1: 我们把爱分享出去就好，我们不要想太多。
0: 我以为这是口号，而且真的是把爱分享出去。
1: 是真的啊，我现在就是做把爱分享出去，我也没想说我要赚多少钱。
0: 哦，嗯，哎、欸，那会有人亏本做不下去吗？
1: 一定有啊，
2: 有，
1: 不可能没有，
0: 所以他就不能加盟了。
1: 也不是说不能加盟，是他愿不愿意去改善他自己本身的状况。
2: 对
0: 哦，嗯，真的哦，
1: 对，
2: 那
0: 所以
1: 因为一定有人说业绩不好，什么不好，但不会去想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造成业绩
0: 管理啊，
1: 管理出问题。
0: 嗯，所以有就是公司还会有那个什么，你说什么师啊，什么师会来帮你规划嘛？
2: 对，
1: 都会先开导
0: 检查、啊。
1: 对对
2: 对，他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0: 他不会让你自生自灭就对了。
2: 当然，他会给你说啊，我现在这个有比较优惠的商品，那你可能推这个，对你来讲，你的门市业绩会增加。
0: 哦，
2: 对，那有一些可能是加盟的话，有30年、20年、10年、5年的。
0: 嗯，
2: 对，那我对于我这个一年的来讲，我是做得很开心啊。
0: 一年就让你很开心的、啊、好值得哦。
2: 虽然是说有一点点会有一点点累，应该说多一点点累。
0: 多一点点啊，要不止一点点吧。
2: 但是我会很想跟那些加盟了30年、20年、10年、5年的加盟主讲说，把30年前的思维给丢掉。20年丢掉，10年丢掉，5年丢掉。你要的是每个年每年的进化，每个月跟着不同的思维去做门市的不同的变动。
0: 哇，
2: 这样你的生意才会一直不断的源源的是进来的、嗯，而不是说我停留在20年，我以前就是这么卖，我以前。我最讨厌听到以前这两个字，以前已经过去了，那你就把现在看在你眼前就好。
0: 哇，太棒了，太 powerful 了。
2: 对，
0: 真的。所以事实上志玲你真的是有基督的精神，你知道吗？其实他说我们常常每天都要读一些晨兴嘛，就读圣经的话语。现在说基督就是一个活水，哇，注意了，活水在哪里？在我们里面。
2: 对，
0: 对不对？你里面有神的话呢，其实他就说他会每天都涌流。
2: 对，
0: 而且都流出一些鲜新的，不会流一些脏的水。
2: 对，
0: 你只要一神一流出来以后，你就是换新的，你就是鲜新的。
2: 对，
0: 对你真的是很符合基督的那个教导哈、哦。
2: 我都跟我先生讲说，我是标准的生意人。
0: 但是这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有源头啦。
2: 对，
0: 啊、有这个原本质啊、嗯，因为这个本质绝对不会错，因为你只要你知道其实我有时候想说，所有的哲学家，哦、你看我们《易经》里面，他就讲“苟日新，日日新”，不是“苟旺旺”那个“苟”哈，他就说你能够活一天，你都要每天都要“苟日新”哦，日日新哎、欸、光要这样很难哎、欸，你怎么有办法说我每天都这么先心？除非你里面就是充满了那种喜乐，你每天都想我有一些新的什么观念、新的想法，
2: 对，
0: 而想要新的服务啊，
2: 我想要变心，
0: 对，哇，
1: 想要赚钱，
0: 创新啊，
1: 创新要赚钱、嗯，
0: 对啊，创新赚钱，然后虽然会觉得很辛苦，但是你知道，光在这个脑子里面的变动的时候，当你有一些新的作为觉得是不错的时候，你一定很开心。
2: 当然我会把这个还分享到给我的那个我所谓的孩子们，就是我的员工
0: 哦。
2: 对，我说快快快快来，这个你要怎样变动咯，这个怎样这样
0: 的、
2: 哦、每次在跟他们讲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
0: 哇，
2: 像一个获利，我们电脑里面一个后台的获利，这个是我们做老板的不能给员工看到的东西。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但是呢我的员工可以看得到。
0: 哦，真的哦？
2: 对，我很大方的。
0: 那你所以你都没有隐私也没有、那个、
2: 没有。我说你要做一家店要怎样怎样怎样来、嗯、

0: 我会说你不相信我的话我都可以秀给你们看，我都是当场秀。我说来，这些都是这样子，我从来没有欺瞒过你们任何一件事情，反而是我的员工跟我讲，你这个月赚钱了没有？我说哦，没有赚，都分给你们了。然后他们就会讲说，好，你放心，我会再努力帮你工作。
1: 哇，
0: 是我会觉得这样的心态我没有尝试，反而是让
1: 反而收的更多了。
0: 对，我收比我付出的还要多，所以我觉得每次来这边我都还不错，
1: 真的很开心。
0: 他们跟我讲说你是笨蛋哦，我说我一点都不笨，我说
1: 对、啊、我乐意分享，
0: 我乐意分享。老天爷给我多少钱，多少财富都是注定好好的，
1: 对，
0: 只是这个财富是早来晚来，
1: 对，
0: 我能够手上拿了多少，我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1: 哦，
0: 对，
1: 哇，你好透彻哦。
0: 对。我看到的是，我看到的还有我的小孩都是这些。然后昨天我就骑着车带着我儿子，
1: 好快乐。
0: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我说我想让你到国外念书啊，我也想帮你安排什么。他只跟我讲一句，妈妈你多说说而已。我说我没有说，我有做到哦。我说你要买，你买车了，可是你说要买黑车，你买了白车。我说那个是随我心情而定。然后好想。那你出国念书，我说哦，不好意思，你那个游学的30万呢，被我呢做生意做到没有了。我说我再努力赚钱回来，让你去游学。他只跟我讲了一句，妈妈不用了，我靠我自己。
1: Oh.
0: 我靠我自己。我说我已经盘算好，我已经要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说哦，那你后面，那我说那你后面会养我吗？有啊，我已经哦要做什么。已经想好了，我后面一定会养你们。我说哦好，我说你要记住你讲的话，我放在我心里。
2: 对，
1: 神会听到你的对话。
0: 对，
1: 真的是很好丰富哦。然后就觉得哦，真的是活在当下，又觉得是活出那个价值，有亮光的生命哦。
0: 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的，这里是 Liz Radio， 我是李丽丝，差点被口水呛到。我刚看的这个志玲跟陈佑两个这种亲密的，好像好朋友到一个程度的那种互动，然后相知相惜的感觉，我都觉得充满了喜乐跟氛围。那其实听众朋友，你也听到志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感觉上他好像这世界上都是善良，都是好的事，没有不好的事，所以再也不好也无所谓，就是你把自己活得非常的精彩。那我就想说，因为你已经有儿有女啊，然后可能你也比较不担心说这个可以做到退休哈，反正孩子长养大了嘛。
1: 对，
0: 那又一个人，然后你觉得如果在 Seven， 其实我觉得 Seven 就像一个大家庭，感觉上啦。
2: 对啊，
0: 好像听你们两个这样讲，就觉得 Seven 好像不是只有说我把你生出一个店来，然后他的家盟里面还蛮负责任的样子。
2: 嗯，员工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
0: 对啊，所以他们就是你签约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规定，他的约定是什么，然后你在对待你的员工，好像你也用这个模式来互动嘛。
2: 对，
0: 所以你会不会担心说，哎啊，我老了退休了，那会不会会担心自己，因为你单身一个人。
2: 我不会担心，
0: 是因为没想到吗？还是真的？
2: 我还没想到那么远。
0: 你还是不敢想还是
2: 不是不敢想，是因为我有房贷的压力，我是目标就是很简单，把房贷缴完。
0: 哦，
2: 对，
0: 房贷要缴几年？
2: 30年
0: 啊，30年了，天哪。所以可以做到 Seven 可以做到没有限制年龄就对了。
2: 有限制年龄应该是55岁，但换算下来应该我也差不多缴完了。
0: 真的啊？
2: 是啊，我27岁就踏入超商加盟。哦，
0: 哇，你真的是新秀耶，27岁耶，人家还在打工，人已经在跳进去了。
2: 哇，卖10年的肝给公司。
0: 所以你也很有 guts， 很有决心耶。
2: 对，
0: 所以这好像你就好像你嫁一个老公一样，你就是嫁给 Seven 的。
2: 嗯，嫁给他。
0: 你觉得他有包办你的？
2: 应该是说我后面过来说，我现在先自己做，做完 OK 的，那以后都请人，那我只要看头看尾就好，这样子也是有一点收入。那我的员工也如果要继续做，他也跟着也不会失业的。
0: 嗯，对对对，哦，所以 Seven 还算是在经营上有，
2: 就是你会想说有怠惰期限，我不想做了。
0: 嗯，
2: 但是你的背后有啊，我们也会这样子啊，突然会有怠惰期。对啊，突然，可是我又想说啊，我们这些人要怎么办
0: 啊？对，对，都是责任。

0: 使然，
1: 你会想到
0: 反正说你不做这些人都还是
1: 啊，对，你就会想说啊，这些人要怎么办，他们要去哪里，何去何从，那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再继续认命做，
0: 咬紧牙根呢，
1: 对，咬紧牙根
0: 奋力向前
1: 所以没有，不是单纯只有房贷的问题，贷款问题，但你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问题，
0: 企业责任，
1: 对
0: 对，我记得之前我访问那个徐崇仁总裁的时候，他好像也把所有，譬如说不只是经营这个 Seven 的那个理念，他好像还规划了很多那种活，就是员工之间的那种互动活动等等，是不是？
2: 没错。
0: 哦，你们觉得那里面的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哲学是什么？他会让你们不是只有说我要怎么样让他赚钱啊？是啊。
1: 曾经老店长跟我讲说，他就像一个家庭，兄弟姐妹家人这样和乐，他们很喜欢这样子。
0: 哦，
1: 就是上班也不会有上班压力，至少都是在和乐工作，
0: 一起在做事，
1: 对对对，
0: 这样哦。
1: 大家就像弟弟妹妹或者是哥哥姐姐这样相处。嗯，
0: 所以现在少子化，生一个的应该到 Seven 里面去学会跟人家相处，
2: 磨练磨练，
1: 要磨练，我觉得还不错，
0: 真的哈、哦，不会冲突啊什么。
1: 嗯。一定多多少少观念上小朋友观念上不同，
0: 对
1: 对、嗯，那你要去怎么去矫正他、纠正他、教导他？因为曾经也有那个客人的小孩叫我们说：“哎、欸，我小孩可以来这边打工吗？”
0: 哦，
1: 我说可以啊。嗯、他说帮我们教育他的小孩、
0: 哦。
1: 我说我要怎么去教育他？
0: 就来做工作，把工作做好就是最好的教育。
1: 对，但是。我们在教育他的时候，他们的年轻人现在想法非常的多，
0: 嗯，
1: 都觉得自主能力很强，他们都可以。但我们每次问他的时候说你会吗？
0: 嗯，
1: 我会，回答你两个字，但做出来不是我们的成效。
2: 对，
0: 不做出来不会，
1: 都不会，就变成都不会。这个时候你去跟他讲的时候，你又不能骂他，你又不能念他，他们的心情就是会不一样。现在不能打骂，什么都不行。
0: 对啊，
1: 现在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跟他讲。
0: 哦，
1: 对，
0: 你说你会的就做出错的。
1: 对，所以他们现在小朋友自尊心高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说，要怎么让他去做到我们要的东西。
0: 嗯、
1: 这个也是我头痛的问题。
2: 责任感，
1: 责任，对。
0: 对，建立责任感，
2: 没错。
0: 对，其实你看现在的生活，就是物质的生活，也不会让他饿到肚子。
1: 不会，因为来应征的几乎一定都是爸爸妈妈都帮他们准备好、打理好的。
0: 嗯，
1: 当他们要踏入社会职场的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怎么去处理？以前都是爸爸妈妈帮我弄好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我们要去跟他讲，他都会说，我就这样。
0: 啊、哦，他是这样，
1: 不然就是直接翘班不来。
0: 哦，
2: 对，
1: 这都是你的一个课题啊。
0: 对哦，
2: 嗯，
0: 所以对，
2: 其实现在父母亲的角色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就像你讲的，父母就是不要管教，不要倒在给上一个 seven。
1: 但我们教他，他是愿意听的话，那他就可以，
0: 他就有救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他如果不来，也就那个嘛，那不来你们也有。出席考察的那个嘛，如果几次不来就不请你了。
1: 我们也不会说不请他，我们班是照正常排上来，会去跟他讲、嗯。像我前几天遇到一个店长，一直常常跟我讲，他们那个天天很爱翘班。
0: 嗯，
1: 我说翘班那么多天，你怎么还要让他继续做？
0: 对啊，
1: 他说只有跟我说一句话，因为缺人。我说缺人，你影响到你的整个门市了，
0: 那就还是没人啊。
1: 对，但是
0: 他不来上班，
1: 也不来上班，各种理由都
0: 说，他也不会讲说我今天为什么不来上班，
1: 一下给你头痛，一下说没睡饱，一下反正各种理由，指甲痛什么都有。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但是他就已经影响到那个班了嘛。
0: 对啊，
1: 结果我说那你还要继续用吗？他说总因为他是直营店，他说
0: 哎直营店我还搞不懂直营店是什么意思，
1: 直营店就是公司的人。他们
0: 公司
1: 人去
0: 的，开的，
1: 他就问我说怎么办？我说你请主管帮忙。
0: 嗯，
1: 但主管一样说了一句话：“我就是没人，我公司没人，我现在就是要用他。”他这样子就造成人家困扰，
0: 对啊，
1: 就变成店长也很辛苦，天天拉班拉到八点。
0: 哦，所以店长要不行的话，就店长自己要去店了。
1: 对，所以我不要懂，现在小孩子你要

0: 去关注他，跟他讲，他就跟你讲各种理由不进来。
1: 哎呦，真的是很糟糕了。我
2: 碰到之前有一个应征的，我们现在目前应征人员都会很特别小心，为什么？
0: 啊、对，
2: 因为呢，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履历上面都说、哦、我曾经做过超商，或是我曾经做过什么。可是呢，这个名单我们就会在一个很大的群组里面就说，那这个人可以用吗？
1: 嗯，
2: 结果一PO出来，哇，他的丰功伟业真多。为什么？哦、来，在里面呢，就是翘班，那、嗯啊、不然就是偷窃，
1: 哦，
2: 不然就是呢，在外面呢欠了很多债，然后监守自盗。
1: 哇，
2: 对，那这些你觉得
1: 伤害？
2: 对，那这些来应征的。不是30岁，不是40岁，真的就只有20岁、18岁、19岁，
1: 所以
2: 因为观念完全被打掉，孩子们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一些会危害到他们以后的未来，都不知道，
1: 太无知了，
2: 无知，
0: 完全不知道，所以现在人用人也很重要。
1: 对，所以其实我
0: 不是不给他们机会，是他们显现的出来，
1: 他不珍惜，
0: 对，
1: 他不懂得珍惜，他也不懂得应该在这个场域如何扮演，
2: 哈，对，没错，
1: 没有那种，所以你们有职前训练吗？
0: 职前训练现在没有，因为现在真的很缺工，
1: 哦，
0: 大家一定都冒着说啊，我先有人就好，我不要先过滤了，哦，我先用先讲再好，
2: 对，
0: 我们现在的心态变成这样。赶快有人上工。
1: 哇，那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嗯，这个未来的社会就很堪忧哈。如果这样的人很多的话，
0: 是
1: 不可靠的一群，而且又不配合，然后这一定是瓦解的嘛。
2: 对，
0: 是啊，
2: 就算有心想要帮这些孩子们，可是这些孩子们的成人呢，或是周遭的环境呢，
1: 嗯，
2: 可能影响到我们，可能影响只有 10%。但是他的所有的大概是 90%， 你误位之数，你没办法去断定这个孩子可用跟不可用。
1: 所以照道理来讲，应该学校就要先教育他们，但是学校也没有教育他说你要去处事做事情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心态跟准备，
2: 因为不能打骂，
1: 啊，所以这个教育还是譬如说家庭父母应该说
0: 家庭是最重要的，
1: 对，有可能，对，那个价值观都扭曲了嘛，
0: 全部扭掉
1: 也没有，你知道有时候就是说没有人关爱的人他就会胡乱挥霍。
2: 可是现在之前我们那个年代还会有伦理与道德这本书，嗯，
1: 对，现在都没有
2: 没有，我先生就
1: 所以我就想问，奇怪，这个教育部到底在搞什么，
2: 为什么会没有这一堂课，
1: 连伦理
2: 怎么会没有伦理，
1: 太糟糕了，
2: 对，我是想，我先生那天一直在讲这本书，然后在那边发怒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嗯，我认同你，但是你很气愤哦，
1: 真的，
2: 真的，因为真的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非常严重。
1: 对啊，连最基本的这种态度哈，哦，
2: 对，
1: 照道理，如果你家没有教，但是学校去学校有
2: 教
1: 的话，孩子还至少还有一个学习的。然后就重点这样，
2: 对对，
1: 还知道说这个价值观，
2: 对，尊师重道啦，伦语啦，
1: 对啊，
2: 什么有的没有，可是现在没有，
1: 哇，所以大家都明明知道这个是一个教育部的问题，
2: 对
1: 对，你的教育的教这个规定哈，哦，教材其实本身就是知道我需要塑造什么样的国民，
0: 是啊，
1: 啊，
2: 哦，没错，
1: 你有。被这个东西被训练好，你可能就你至少你就知道说我在这个社会上我在怎么样进退应对，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做工作的基本态度，
2: 对
1: 对，我说如果这样的话，就那当然家里就是最基本的，就是父母是一个尽责的人，
2: 没错，
1: 他孩子就尽责对
0: 我真的
2: 我前天碰到一个孩子，我们的机器咖啡机都是新的，
1: 嗯，
2: 才刚进来没一个月哦，那我先生呢带工作的时候前天发现，诶，怎么缺了一个角，新的机器缺了一个角就想说怎么破坏力那么强，
1: 对啊，
2: 然后呢就在那个手机上面呢群组里面就喊了，是谁哪一位这么不爱惜公务，
1: 嗯，
2: 这个东西很贵，
1: 嗯，
2: 好，我们不是在乎那个钱，而是你没有爱惜公务，
1: 对，
2: 好，然后我说啊，他在上面po， 来找我。

0: 可是没有人敢出声了，不敢出声了。然后 我就看了一下监视器，看完之后，哎、欸，好，那我没有看，
1: 心里有数，
0: 我没有抓到人，但是心里应该知道有哪几个人。那我就直接用激将法了。我在上面，我已经知道是，其实我不知道是谁，但是我就跟他说，我知道是谁喽。然后我就说，哎、欸，私赖我。私赖我，好，我不会说出来的。到了下午，晚班的妹妹走进来，店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可是我记得我好像没有摔过她。我说，哦，好，我知道，我没有做过，但是你却愿意来跟我说不是我，好，没有在手机上出声，但是你跑来跟我出声了。那第二个弟弟就跑过来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店长，我对不起你，那个是我。
1: 所以你好厉害哦。
0: 对，我没有，我没有讲出来。但是另外一个弟弟，就是我培养的那个弟弟，他讲说，店长，你这个根本就是在激将法，你根本不知道人，对不对？我心想说，我说你闭嘴，就是这样子咯。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跟你讲。
1: 哦，
0: 对，我说你要坐着看，不去做伤害人的事情，你要有技巧，你要有想法去让孩子把话给说出来。
1: 真的很好的教化。
0: 对，那这个弟弟讲完之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不要光只跟我讲啊，你要跟谁讲？我知道，我会跟老板讲的。结果我今天早上碰到我先生，我就说，他有没有跟你讲？有，我走进办公室，他后面就跟着进来，一直跟我说，老板对不起，老板对不起。
1: 所以是第二个，
0: 没有，就是同一个弟弟，他特别又跑去跟我先生说：“
1: 哦、
0: 老板，对不起，老板，对不起，是我。”
1: 哦，所以你看，勇敢承认了哈。
0: 对，所以我就觉得，
1: 所以你还是真的是很有办法哎、欸欸、你可以做法务部部长，真的有时候有用心呐、啊。
0: 对，
1: 你真的很用心在观察学习。
0: 对。
1: 所以
0: 我一直跟他们讲，我都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1: 对、啊、
0: 我有眼睛在看，我有耳朵听，我眼睛看不到的时候，其实我都在关心你们。我说，对，我说你们放120个心在我这边、你如果你想要什么，我一定给你什么，但不是有求必应，你们必须得学习
1: 付代价。
0: 对，付代价值，做错就必须要承认。
1: 对
0: 对，那你承认一次，承认两次，承认三次，那他以后就会有那个肩膀，有那个责任。我做错事情了，我可以再改化，再更正，而不是像有些人嘴巴硬，我没有，我没有，
2: 不是我，
0: 不是我。
1: 对啊，对啊，人不是我台的，
0: 是我的翅膀。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生活中慢慢学会去认识自己。哦、有时候孩子 不太认识自己，但是他很想要保护自己、哦、然后甚至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有时候在这个社会上心里面欠缺爱，自卑，然后有时候就会就是说自大自夸，事实上里面是完全很空的。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很扎实的一种，就是生活上他就要至少他可以证明很多事情他是会的，那他就用这样的孩子就比较有自信。
0: 对，
1: 对啊，所以你们提供很多这样的机会给他们去证明说我在这里，我有能力的。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是学校也不教，家长也不教，哇，天哪，我们像我们这种社会的公司行号就担负的很大的重任，然后付的代价也很大，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辛苦你们了，你们两位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社会工作者。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以为 Seven 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表面的就是一个便利商店，其实这里面真的充满了很多的学问跟细节。那你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社会更需要这样的教育跟教化。哦，对，我们搞不好我们可以来一起再来做一些呼吁啊，哈，对，因为如果说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啊，其实就要从这些现实的、很实际的地方建立起来，所以你们真的是完成了。

0: 很多人想象不到的任务然后让这些人心有一个归宿，他这一辈子一定忘不了你们，
1: 真的
0: 好棒哦，值得值得，你们两个可以值得互相的这个、哦、常常有以后老了也不应该没话说有很棒的话题可以共享。

0: 我搞不好还可以再挖一下。只是我们都会想说，哎呀，笑脸的这些下一代的孩子，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实在是很堪忧。
1: 对，
0: 哦，那我们也当然希望说，很多父母也可以从在孩子在你们这上身上，他们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所以其实 Seven 搞不好也变成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很好的场所。我以后来跟你们合作好了，我们要推广家庭教育、家庭生活教育，就来 Seven 来寻找一些连结的方式。
1: 对，真的
0: 太棒了！哇，你看一下时间又到了。我们好像没讲什么，对不对？光聊天你就知道，哇，这里面还确实是内容很丰富哈。那时间虽然说这个很快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收获也满满的。然后呢，我们也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安排，再邀请你们再来更多的把你所观察的这个 Seven 应该就是一个小社会了。
1: 嗯，
0: 这是小小的社会，我们是社会最基础的单位，就是家庭。其实社会 Seven 应该就已经是具备小一个家庭跟一个社会一个学校三个都融合为一的。我相信那个创办人那个徐崇仁先生一定也非常
1: 开心，
0: 非常非常开心哦。那非常谢谢两位哦，
2: 好，谢谢，
0: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哦。我们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见，拜拜。